0: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花叶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10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点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要来跟咱们这个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这个跋倒啦。其实跋倒可能走路是不是变慢啦，还是说啊，我跟那个女的啊，就一定要换壁，啊，不就是爬楼梯一定要换手锁啊，人老啊啦，都是这样啦，正常的啦。哈，等下你跋倒骨折嘛，你啊倒起起的时阵，袂顶袂当，你看会正常袂？对不对？这是其实是要注意的啦，哦，然后点不是讲正常诶。啊，其实你讲讲我们走路开始变慢，是即个爱换爱换啊，手势也好，鼻也好。其实哈，你若发现我有几个现象，那可能你得爱注意，是不是看到有，还是讲咱是不是肌少症的这个问题的对啦哈？啊，走路。拖头，都感觉咱这个脚吼，像诶有绑一个一个，即啥即个绳啊呢吼，嘿，伫脚底有绑绳啊呢吼，啊是讲绑起一个是千块迄个的，啊那那个脚头啊就足重个呢，啊一路走路就安尼，像会拖土安尼的对了哈，甚至就是讲啊，咱若是要下过火顶的时阵，敢那平衡敢那无介好哈。那如果是这个情形下，那你得原来爱注意了哈。啊，再来就是啊，走路第二种就是啊，那点不是拢弄掉了，点不是弄掉一路这个倒角啊，无门坑。啊，那这最近走路这个弄掉安尼。是不是你反应变慢了、啊、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啦，是因为可能咱这个脚腿吼，脚腿这个力度可能也无够，啊无就是是不是看你的目睭视力有下降，啊当然有当啊，咱的环境啦，有一挂哦，就拢定在有诶无得对啦吼，这有可能也是你走路踢到弄到一情形，好啊再来就是。啊，你是不是有吃药啊？我睇下药吃了，会像酒醉啊，会戆戆啊，会戆戆啊，啊爱困爱困啊。所以你伊着跋倒啦，弄着风险当然一定也是较悬的呀、啊，是不是？所以讲有呾像这种情形，开始着爱顺啊，顺看咱到电线啦，倒一个所在有定身物件清清的啦吼。啊，咱这个当然我甲，比如讲有当时也是咱的玄关，也是咱的楼梯间，是不是吼？较日头照较袂到的暗嘛吼，啊是毋是咱光线爱加强？哦，这个嘛是拢会当家己做的啦吼。啊再来毋是，佮这个佮再来啊一个注意家己是毋是有即个肌少症，啊是咱的即个脚头有退化的情形，就是咱坐咧要爬起来迄个啦，坐咧要爬起来迄个无像较早平衡感遐好啊，有无？你就像咱进脚头有脑力嘞，脚哎呀，无什么肌少症啦。你讲讲，我啊，得去看哦。坐嘞，得个爬起来啊，屈了徛起来，屈了徛起来，伊就就简单嘞。唔过你即马就是，简单若无看嘞，你就爬袂起来。啊，所以说像这种，你得原来爱注意哦。像这个坐爬起来这个情形就对啦。啊，佮再来就是啊，第四点就是，咱若爬楼梯。他在爬楼梯也免换手锁啊，哦，变变叫安尼吼。啊，即马爬楼梯，敢若无换你手锁，你都无安全感。人爱肯定肯定啊，那就安尼电话来注意啦，吼、哦。所以讲，如果那是有这种情形，那一寡平常时啊，就是咱日常吼爱改善的几件代志开始吼、哦，比如讲像安尼，你得爱穿迄、那个合脚，就是咱的脚，咱穿了就是爱合脚的。啊，是讲爱穿迄个防滑的，吼、哦、防滑的。啊，目睭啊，目睭花花，不爱看这菜瓜，定期检查咱的目镜度数。哦，啊，迄个，咱的眼镜啊啦，吼、哦，是不是爱加装一个手锁嘞？不是干那楼梯镜， 好，加一个手锁嘞。啊，你唔加手锁，你得爱做迄个防滑的这个动作，比如讲防滑垫呐、啊，是讲咱的这个涂骹底泰露，哦，是不是？咱来做迄个止滑防滑迄种。啊，夜间感应灯也很重要。那半夜要起来放一个药，你走路都肯定肯定啊，半夜半夜要起来放一个药，暗暝蒙啥鸟，那袂跋倒较奇怪，对吧？哈，所以基本上种叫做夜间，那是有种叫做感应灯呐。哦，感应灯就是你人呐走过，伊就会迄个光起来。啊，你呐无走过，伊家己自然就个坏，迄是就是要互人夜间使用比较。我感觉足好个设计，较早无这种设计哈。即摆种感应灯，我感觉厝内拢应该爱装啦，尤其是暗个所在，咱个经常有当下会经过个所在，吼、哦，咱就是装一个感应灯的。哦，咱当减少着即个暗时摸黑行走、跌倒的风险的，对啦哈、哦。所以讲，走路变慢，无代表讲一定是足严重个问题。啊，但是今仔要甲你讲个，就是讲，如果闹安尼，咱平常时啊，哦，日常咱厝内一挂。这个设计，吼，安尼应该爱注意啥货？啊，那是熊熊的惊未知，就是讲出现咱这麻龟病、痛龟心的，嘴歪把揪出来，哇，那这个是什么？啊，姑娘，这个可能是中风哦。这当然我是惊未知问题，啊，但是这是中风的问题，这是千万别再别当拖，爱赶紧看医生。反正咱食到这个回来，甲脚头过好在，唔是讲哦，为着咱要行较紧的，也不是，是希望讲咱每一工拢行会稳啦，行会在啦。有岁啊，就是未堪一跛啦，莫讲咧七八十岁啦，像阿君进六十岁，咱若跋倒，咱的迄个愈合能力也不会像那个咱少年的时阵遐那好，对不对？是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去啊高规半当的，甚至得去复健呢。你这咱先讲，你啊，搁有咧做工课的时阵，尤其你做迄种的是啊，行去行落的工课，你根本你都无在地方做，可能你请假你来请个规半当的，对不对？嘿呀、啊，钱都无法多赚啦吼。好啦，啊，但是钱无多赚，咱食个这回话啊，搁家庭，算讲恁一个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呢，有无？哦，你当作时势哦，正经啊吼，未搞脱节啦，做一家庭经济担当。甲进一个是真侪老咧拍的啦，有无？我讲你恁做有感的吼，嘿呀、啊，一个真侪老咧拍的，所以你要保重你自己呢，嘿，哎，唔当生病啊，唔当跌倒，知影无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孙的你啊，鲁冰花你有点着无？哦，鲁冰花咱大了，王先生甲咱点播歌曲哈。好，今麦要来听歌哈，昨已经听过了，休息啊。恁若拜六有甲我点歌，啊，恁着爱有迄个逐工收听我节目的习惯，因为我你个倒一工要播着，我嘛唔知。像咱看时间上，当然我原来拢会照恁点的顺序的去播啦哈。啊，但是伫迄个时间上。我久要播一首歌，还有但是啊，节目进行我家己嘛歹赞，啊，你来逐工听，自然恁拜六甲我点的歌，恁就听得到啊，我会行哈。来，迄、那个歌咏大了，王先生点播的歌曲，郑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

0: 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麻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下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2000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在现场过去甲订。
0: 袂麻啊吼，好，安尼即马，咱诶乡亲咧，比如赶紧。迄、那个情形照去刚刚食，因为做侪咱乡亲的朋友哦，我那是足笨乱讲的，安怎讲？伊即马食了好啊，未吧？伊就不爱食呢。啊，敢讲这种的长筋吗？这跟咱食老老化拢有关系，因为咱的花品质也无像少年遐好啊啦，新陈代谢嘛无遐好啊啦。搁再来，咱的护士讲哦，不然身体会迄个功劳啦。咱国所护士讲同款，袂当像较早迄种心得得，做人咱少年时心得得。迄种你讲别你拢无看，啊那这车底卡咖呢？啊说球形也无啊，万不然呐，讲过哦，迄个血甲骨落落来时阵咧，连伊来踢咧，一声真正那么错开，就是袂顶袂当。迄个卡床无，就需要人啊六西六日照顾。那有可能咧，而且咱外面我咧变安尼咧。啊！要知阿公啊，知真是我咧讲，我着爱食。啊，我你咧讲，我叫人照去共我食，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卡咧卡咧，啊，我卡拢唔听话。我讲迄时阵咧，血花拢袂赴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即句句哈。你一顿啊无食饭就咻咻叫啊，啊，过一顿啊，干咪安怎？啊，无食你就咻咻叫，就食这产品你嘛爱甲家己讲啊。我嘛袂使无一顿无食啊。只是咱会当量较减起尔，比如讲像阿兰德食了，就卡比丘吧，食了就真正好用啊，都已经有改善足多啊。人阿公讲，我你减一点起来无要紧，就是砍嘞砍嘞，忙停安尼尔，对不？啊你，你得看倒一顿你无爱食无要紧，你袂使讲完全拢。

0: 差一树都变主道啊！啊，这款情形会当是市场唱到这种型的，迄足 hit 多的产品呢？咱的情形是足 hit 多呢？中南部免讲啦，这款情形真正是足出名，销山销海啦！整个连咱台北、新北的乡亲，食到就知讲哇，这款产品真正厉害，要帮忙叫回叫价，是不是？啊！你所以你给家己一个机会，吼，这款产品嘛一个机会，吼，阿公我嘛一个机会，看好像真正咱得力公司介绍产品是不是拢真正一刀用的，一刀斩的？哎，人讲迄个一杯一中啦，古早人讲一杯一中，就是现在你很有感觉，这食三工尔呢？
1: 那吼，爬楼梯吼，脚拢安尼强强变软落，爬落去三工都拢好势，但是你爱逐工食，啊，我已经甲你食五六档啊，我食你的三条，新鲜啊 ，QMB 啊，加莲果酱。叫叫较侪要食较用，咱顾身体唔能顾机会。这脚下麻吼，食迄个真型。
0: 啊，你真型食了都好。
2: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快乐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2: 有差啦，啊，个人叫人比。
0: 啊 ，Q 你个脚，感觉这碰破较稳定无？
2: 有啊，我拢未断啊，个脚步本来作伤啊，拢未伤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2: 系啊。本来我脚有两支拢会倒啊，啊未啊。
0: 真啊。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3: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然后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3: 对。
0: 哦，然后怎么错叫呢？好，啊，咧我甲恁讲，恁真正爱骨力来食，因为来要寒人啊。人讲热胀冷缩，即马来寒，咱会救会缩。啊，会缩你筋络若无好，所以缩下来，迄就叫救啊。救到真正你着爱白叫牛累着，着你即间该歹过。这时阵，咱真心爱喘喘，伊就放轻松；喘，咱的经络就会透，透开了后，咱就会轻松啊，就爱紧食。啊，你若讲会使哩，当然，咱迄个 Q 做伙，才足侪人讲 Q 做一下啥啦？因为咱即马循环正常会，早会等下咱的膨布啊，膨布啊，那个迄个力度个有够的时阵，伊会就拍出去。啊，特别有听伊，哦，这种因果关系，恁爱知？啊，咱若个人工精血，你往来来泡泡，佮佮配，伊喘落佮较紧，你喘了佮较厉害。好，啊，佮再来即个寒人啊，啊，人工精血你往，啊，拉拉泡泡，你拉轮那些，逐工来哈嘞哈嘞，迄个气嘛比人较好，花品质嘛比人较水，对不对？这都拢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啊，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啊，辛苦拢一天过了又一天，辛苦无说伊就转转身。啊，逐工来放好安尼去。啊，身体都唔知要安顾，是不是？到一天来讨回啊钱，你就知影啦，真正你就知影啦，吼。所以来，顾身体唔通安尼叫安尼苦苦吼，爱赶紧来个听来个食。啊，你若敢那听拢唔去搞使用，你唔知以后伫底，奇迹嘛要发生伫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听无路用啦，行动较实在啦，紧去药房甲买啦。真正真，行真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九十粒2000块。啊，叫米嘞，那 QMB。一罐是2880粒，啊，咱人工精雪莉王甲 QMB， 这都多八八节过，足侪药房拢会叫开炖，啥人要炖啊？钱一个加呀呢？加讲的，足笑的。虽然讲咱已经结束啊，啊个变变叫，你若是药房的头家，你唔叫开炖炖较奇怪，较奇怪，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得爱甲药房话讲，人阿公讲哦，迄落恁药房拢会炖呐，啊，敢有人工精雪莉王家庭号的哈？啊 ，QMB 特别做的哈，那有你赶紧甲碰碰倒来。你若搁买会到，抢会到，搁算你福气，对不对？嘿啊，虽然药房有炖，但是到底真有无嘛唔知，啊，就剩药房有俩，药房也无都拢无啊啦，哦，是不是啊？问一下啦。啊，情形嘞，情形无啦，情形拢无咧正常个啦，系啦，拿了一罐都2990粒啦，啊，就自家那个搭配做伙食，就对啊啦吼。啊，若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多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交互上济，唔能客气哦。共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晓279甲卡两边啦哈。来，0800279279，金门个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久别挨个输嘞，好，冷消费时间到，阿秀啊哈，欢迎阿秀，赶紧说点播的歌曲来，带动点收听哦，多谢。

你玩的稳当哦，愈做愈散，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暝爱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

0: 心槟榔掉出来
1: 啊！那个高山的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奶奶过呢？
0: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家没做耶，嘘，他先下来咯。
0: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啊！两位两年你难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拍个鬼？
0: 啊！你怎乱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1: 我本来冇唔对，叫你难拍个鬼呢？
0: 难拍个鬼啊！

0: 咱讲赞的哈，这是不是我？不是我，我要讲的迄、那个咱的单元啦哈。但是真正是我心内真袂串想要讲的一句话啦。恁若是伫个恁若是伫个 FB 听到啥物阿拉个歌？你看找什么关关落？你爱听，你就找什么关落去甲听。你唔通要走来才甲我点。好，就拜六的两个来甲我点家乡变故乡啦。啊，其实我迄个搜寻我的电脑嘛无这个歌啦，我就讲无啊。好，阿来就讲，阿人什么人倒一个主持人节目，就拢播这首歌，你才开无？哎，我的人吼其实足温柔的啦。真正的啦，我唔是要替我家己讲话，我实在是一个真温柔的人，但是我得有毛啦，啊你莫插着我的毛就对了，啊无我讲话我也真大声啦，啊你伫啥物人的节目听着好听，你得搁较点就好啊，唔是你伫倒一个主持人节目听着的，每一个主持人节目都一定拢播有在中播的歌，哦啊你得伫对听着，你得搁去也点着，你爱听你搁个点就好啊。啊，千万你唔通出现一句话哦，人什么人节目得有，你的节目得无？人什么人拢会报，你得唔报？你若要甲我讲这个话，你好我甲你骂是拄我好尔。我是做温柔的，我尽量不爱骂人的，是你要插着我的毛呢？别人安怎，我得对人安怎呢？你讲个什么笑话啦？别人做啥会，我得对人做啥会呢啦？我这么个性呢啦？啊！你著听我这么听一句二三十档啊！你阿君是做个性的，但是我对人客人人好。啊！你唔通去插着我的毛，别人安怎我就对人安怎。啊！迄个歌是啥物好听啦？我若要讲较坦白的，恁是读个真正无好的呢。干那歌名，我著知个，迄就是叫做咧搞两岸统战的歌曲了啦。没清没错，迄个歌播甲乒乒叫，会气死人袂啊！好啊，讲到这倒啊。我要讲脏哦，啊，唱歌够啦！那 AI 人真的最近，那播什么 AI 的歌？我啊，人他们什么人？人在这么多播那个阿公阿妈播几首？我是安那人播，我得爱播哈，那奇怪呢，真是。啊，你好累吼，你也卖起膜拜啦，因为你讲迄话，真正是插着我的膜啦。恁常常拢讲，干那有啥物代志发生，拢是别人唔对。恁讲讲恁伫讲话同行。这个话干嘛应该爱讲出来？你不尊重对方，对方干嘛尊重你？是不是安尼讲？讲话互相尊重啦。什么 AI 的歌伫对，我唔知啦。我正常播歌啦，我等下播阮电脑有关掉的歌啦。阮电脑有关掉的歌，就是稳准阮播的歌啦。安尼尔尔啦，啊，其他废话卖讲咁好。哟，都安尼好，讲到家长，咱咧讲迄个什么啦？等阿 Q 哦，阿 Q 啊，这阿 Q 嘛吼，才较八十岁啊，开始想讲吼，要来恰人恰风，讲咱讲叫做刺青啦，伊也咪恰一只，伊嘛咪恰一只阿只只爸啦，伊唔是啦，伊是恰伫个唱歌道也恰伊家己个名啦。哦，啊，即马回去了后，后生就问啊，母啊，你是在食哪食饱收银呢啦？无开无代啊，伫你唱歌道也恰你个名是要代啦？啊！因为我今日你真正唔知呢，我顶届吼去病院回诊啦，啊护士就一直叫我的名啦，等啊叫，等啊叫，甲叫足侪声嘞，我竟然唔知讲是咧叫我呢，一直伊家来到我面头前吼，我才知讲真正咧叫我，迄个时阵哦，我真感觉讲，迄个名，敢那真久唔捌听过啊，迄个名，可以感觉足熟悉，但是又搁。足青分呐，所以这来对阿妈七岁故事，佮开始讲啊。阿妈哦，七岁得爱照顾兄弟姐妹，来照顾小弟小妹啊。较早吼，较早人拢安尼对啦。阿妈讲伊七岁吼，才开始甲厝斗三工呢。倒那是大人去做事哦，啊你是厝的大姐，你得爱负责顾小弟小妹。啊，伊就是大姐啊，伊就老大。啊，甲伊十八岁嫁予老的了后，吼是嫁予老，就是嫁人了后啦。即马，迄个翁婿这边， 吼、哦，就是阿峰阿在看讲，我若讲因这边头，阿、啊、咧叫新妇，拢是安怎叫？有当时拢叫 A 呢，哈、啊、是哦，哎、欸，过来哦，泡一下菜来冲下米花，啊。囡仔生生了后，厝边开始叫伊诶某某人的妈妈，比如讲阿仔老母啊，哦，啊拢安尼叫啦吼、哦。啊有孙了后，就无人去叫伊的名，大家就统一叫阿妈啦，是不是安尼？所以无怪迄、那个阿舅母啊，阿舅妈讲，这个、名单啊叫我敢若足熟悉，敢若嘛足青分，就是安尼来的啦吼。哦伊讲像阮查甫老的，哈、啊，佫唔免讲啊。你若讲哦，平常时要找我嘛是甲我放，哎、欸，你来一个啦，我是无名你啦，是安那拢甲我叫哎、欸、啊，十，伊较早的人吼无习惯叫老婆啦，嘿、嗯、啦，拢哎、欸、来一个啦，啊，我都有名，啊，你较唔敢叫名叫哎。欸跟他变成只有身份证，记得我的名咧就对了吼，对。
1: 一
0: 条门牌，阿哥。啊，不，哪像哪讲安尼啦？伊讲啊，我唔是无介意恁叫我妈妈，也是阿妈啦。我只是想讲吼，嘿，较早吼，恁咧教我，诶，较早恁较早遐称呼，哦，就是伫遐诶称呼诶以前啦。我嘛是一个人咧，我嘛是一个人咧，唔是一个人，诶，孤单的一个是，我嘛是人啦。我总爱有一个所在吼，阿哥是会当写着我祖本叫啥物货吧？嘿，阿妈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听完了后呢，祖本真反对的老爸吼，阿峰的老爸点点啊，鸡嘴变鸭嘴，唔阿哥讲啥啦？过冬工啊，吼，食早顿的时阵，迄个老爸吼，就是阿峰的老爸，
1: 对，
0: 很不自然叫阿妈的名，大家叫。好衰哦！哎、欸、呀、啊，就是阿阮老爸啦，叫阿妈来讲，带咱去。哎、欸，阿妈拢头牙讲，你叫啥？
1: 可以
0: 了，
1: 可以
0: 了，可以了。叫你啊！对，你了，你无大无小，你嘞嘞，我恁老母呢？哎，甲老母小看者嘛，真趣味啦吼！真正是无大无小，但是真正就是讲，你上个去买料，你个牙头，哎，就是安那，敢那熟悉啊，敢那无，敢那真清爽就对。啊，所以讲迄个，大家拢安尼笑甲结国叫啦吼。不离个，这都是开玩笑的啦。长幼伦理还是不能乱的，对啦吼。哎，所以说咧，这个恰青都恰青的时阵，可能还佫有伤口嘛疼。啊，等到遐拢恢复的时阵哦，哎，阿妈足奇怪，变甲足爱穿短啊，伊就足爱红看。好，啊，即卖人来问吼，伊就讲，哎。这我就是八十岁去切的，八十岁一切二啦吼。啊，那看到的人话，他学了哦，足水的啦，我切的足水呢。哦，阿妈就欢喜归去的啦。啊，就嘛有人讲，哦，你遮老啊，啊，你搁何人，你搁何人去咧切伊，而少年去切伊，啊，你嘛真奇怪。哦，话人在讲这话，不过阿妈伊嘛袂生气。哦，所以讲较早，阮阿妈我切青。我恰字好，甲我勒甲无一块好咧，吼、哦！阿舅妈吼比我较爱现，好啊啦，好啊！你讲讲，较早吼好，但不是叫我洗起来，哦、我到车阵，咱勒家牵死，阿舅妈无得叫我洗起来，阿舅妈咧，哦，伊比我搁较爱现，甚至伊搁家己翕一条透血哦，搁换成自己的赖大头贴哦，哎呀、啊，所以讲哦，阿芬来讲。这个阿芳啊，阿芳讲，我总是以为一个女人哦，这世人，拥有真侪称呼，比如讲，女儿啦、妻子啦、妈妈啦、阿妈啦，但遐称呼讲的，拢是甲别人的关系啦。你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进前哦，你是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的关系进前，你嘛曾经。支持你家己啦，所以无论几岁啊，勇敢嘛去做家己。咱也毋是讲危害社会的代志啊，勇敢去做家己，永远不嫌晚。就亲像讲我曾经嘛伫个节目当中分享着一个阿嬷，七十几岁啊，走去农路，所以一定边个人嘛会讲，食遐老啊，农什么路呢？ 啊，食遐老啊，去咧整灵啊，是咧整啥意思诶？你管人尻川插葱啊，互鸡痛伊啊？管人要歪倒一边诶呢啊？阿嬷就是因为平胸，一世人看人迄落呢吼，那个胸部这么挺，穿衣服吼这么好看，穿旗袍这么好看，她也是羡慕啊，对不对？啊，无定食到一个回，感觉讲我较早羡慕人诶代志，我到这个时阵我哪个唔做？我嘛等那时阵，他什么时阵较做？对不对？啊，遭遇荣辱了后，即马旗袍穿起来，胸部挺起来，哦，阿嬷就偌有自信啊呢。嗯，谁那袂当老来俏呢？食老是上眼，讲袂使爱水的咯，上规定的咯。哎，荣辱跟你什么关系啊？碍了你的眼哦，啊，是擦到你的，擦到你的肉，擦到你的耳，擦到你的嘴，擦到你的鼻，是不是啊？迄个肉紧，伊在哪里？伊有自信，伊欢喜，感觉日子过得足趣味，你也解无闲啊，对不对？嘿啦。那前无论你几岁啊，即句话讲勇敢做自己啦，永远不嫌晚啦。伫身为任何人的向进前，你永远都是你自己啦，好不好？食到一个岁啊，对不对啊？我就讲，你想要做啥就做啥啊。我讲，啊，人家阿嬷无定，人伊感觉拢拢如一爽啊，吼。啊，话可能爱无啥，啊你无啥，你感觉无啥就无啥，对不对？我讲，食了，血肿机啦。姐头，你敢要惊重击哦？钢管无定，迄个是少年做袂到，是孝顺的代志啦，对不对？啊，但是伊都欢喜就好啦。但是要徛远、徛出门吼，可能真正咱起势。但是啊，唔去学重击。啊，我要学啥？嗯，伊都啊，对每一个人想无同。我少年哦，其实我画图足水啦，啊，厝内拢也无钱甲我栽培，嗯，啊，食个这回来。你会当去画啊，画咧，你就出名。食老阁出名，哼，太闲了袂出名咧，对不对？迄个毕卡索几岁出名？毕卡索敢那是做少年就出名啊，敢那梵谷的款啊。
1: 哦，梵谷是做后壁
0: 的，对吧？哈，梵谷做后壁，对不对？哎，你唔通毕卡索甲梵谷甲创甲共变共一个人咧，无共人咧，晓？敢那是，对啊，嗯。你少年发挥无出来，会趁你咧食老啊，讲规个拢使出你洪荒之力，甲逼出来了。食老出名嘛是应有的代志，对不对？惊乖，听歌啦，要听又见炊烟啦。月历也，又见炊烟哦，月历也点的哦。嗯，月历也点的好啦，我先甲报一下又见炊烟啦。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娱乐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哇，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哦。金鸡啦，鸡少个好食，人为这个甜物物，咱是买，有淡薄仔甜，佮无介甜。啊，食食吼，哦，咱的老头哦，佮足轻松的咧。嘿啦，等你白色这时阵食鸡啦吼，鸡少化痰上好个啦，鸡来化痰你唔知呀？伊本来就贫肺的东西呀、啊，对细胞真好啊。好啊，所以这星期咱就金鸡啦。煲嘞，无你得甲煮只金鸡啦茶，含个柠檬、金桔柠檬也是很好喝啊。阿爸阿母啊，透早拢去海秋哥啊，阿袂当休假啊。阿来无吼，伫遐咧运动啊，阿来血糖我低了，那伤低的时阵会昏去呢。啊，这个血糖伤低要食啥？血糖伤低就是食甜的就恢复啊啦。所以一定要食，身躯边爱炸只糖啊，有诶无者？啊，咱若唔食糖啊，金鸡啦得甜甜吼，咱啊个安尼酸味酸味酸甜啊酸，啊你来食得上解拄好，对无？哎、欸、呦、哦，啊唔过吼，好食啦，啊，未了太紧诶、欸。我讲恁若摕着阮诶金鸡啦，你真正足介意？安怎讲呢？因为阮诶金鸡啦，逐粒着像诶，像迄落，迄落啥？哦，比你目睭较大粒啦，无。你的目睭的两倍大，咱那是大粒的金蔗哦，金桔啦，伊人拢讲金蔗啦，咱是大颗的哦，每一粒金蔗拢是走空壁、走电脑，拢是电脑过境的哦。伊的赛数无够，当然无够，伊会主动就落落去，嘿，就是你无够加项过，嘿，过关哈、哦。哦，你唔知，敢那伫个台这金桔啦。水歹的，咱就足够工啊！嘿呀，你安唔吼？哟，啊，所以讲吼，大粒金鸡啦，比较有够像金啊粉粉来点点，金丝是个透明的，对，金黄色透明的。啊，佮其他几点拢用迄个罗个特好，就是讲咱是独立包装，吼、哦，唔是规包，吼、哦，咱得咱手啊黏去切无，其他几点个特价就好势。所以你来讲透，我唔知讲你透早要出门要运动，金鸡啦，买几粒啊，第一个特地啊，啊哪行哪海秋哥哪个包，够好个啦。好啦，得点，好来，迄、那个金桔啦哈，哇，金桔啦，剩差不多100包呢。欸，金桔啦，剩超100包左右呢。啊，你也像人啊，订了2-3包啦，吼，啊，是讲人搁要订10包送一包的啦。我，这搁无啊，来看看，应该金桔啦，我哪得买无啊？好啦，啊，猪肉条嘛，得买无啊？鱿鱼条嘛，得买无啊？起司卷呢，较加一撮啦。啊，所以讲，这起司卷的安尼啦吼，搁。有当下，咱来想讲，咱大人啦，来咧食，咱也想着囡仔爱食的啦。啊，这个顶就像糖啊饼吼，像咱讲迄落蛋卷那款，但是蛋卷是甜的啦，咱这是咸的啦。哦，迄落的起司啊，搁有迄、那个，即、這个就是我们的起司啦，吼，啊点薄啊，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就是咱够鸡吧。哦，有迄鸡肉松的成分在里面哈，然后安尼卷起来像。做迄个蛋卷卷安一卷安尼，阿婆滴吼安尼胖胖，哎，这阿爸阿母啊不会发嘞，哎，阮每创个顶酷酷阿爸阿母啊，伫遐咧搞工个啦哈，安尼薄安尼胖胖啊，啊配一个茶啦，嘿啦配只咖啡就好呀，嘿呀，啊囡仔佫爱食对无？啊，咱都大人爱食吃几包啊，囡仔爱食吃几包，啊，就从我煮只水咱个猪肉条吼，猪肉条，啊，鸡肉松起司卷，啊，个鱿鱼条只，啊，来扣几包，扣几包，啊，来扣个到好10包，啊，我送你一包啦，嘿啦，10包嘛，还1800块尔，嘿，啊，我去送你一包啦，啊，一包就看你买猪肉条，还是起司卷，还是鱿鱼条，输在你啦，你拣得好啦，我得送你啦，安尼知吼，好来，猪肉松起司卷，鸡肉松起司卷肉，猪肉条，加只鱿鱼条，你来甲我扣10包，我去送你一包1800块哈，好，啊，那咱金鸡啦，买10包送你一包2000块，嘿。一包是200，你就赚200吼。十包佫送你一包，安尼多2000块。啊，你啦是讲无爱订遐济吼，无你原来当扛只要双起司卷、鱿鱼条、猪肉条来扣，好，你来扣嘞，那是有1000块就免运费啊。安尼知吼，1000块就免运费啦。然后要跟咱顶港主门的乡亲，那比如赶紧举手画声啦，0800-279-2790800-279-279，最后数量啊啦，紧订订的。啊，恁这阿君阿姐那订当时会到啊，今日甲订明仔载应该就会到啊。 或者免单电话哈，我今日报这几项，咱这个吹什么拢免单电话哈，所以讲你今仔一定应该明仔载就收会着，啊，中就这款款的，爱咸肉甲咸肉吼，爱食爱咸盐菜甲咸盐菜，爱食咱的这个这个往来所食食往来所的，吼，爱食土豆汤啊土豆汤。我方块书毛没完啊！都爱食这糖啊饼，啊要食猪肉条，要食迄个几种起司，就要食金克，拢总甲搬搬出来吼，规桌吼。但嘛呢，中秋节大家团圆围坐会吼，食好米，食蛋糕，食脆食米啊，啊个兼白油啊吼，啊泡凉菇、蒸雪梨，往啉嘞啉嘞，啊来甲烧月亮，有够好。月圆人团圆啦哈，嘿，花前月下好幸福啦哈。好了，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来客官，碧娟。嘿咱店长碧娟姐你好，
1: 我讲吼，我刚刚叫了一点给啦五包的，
0: 嘿，
1: 运送1000块的吼，
0: 对对，
1: 现在明天我因为明天我有货，交货是明天你会送过来，那就麻烦你一起送好了，
0: 一起送啊，没有办法一起送哎。
1: 因为刚刚听那个什么啊，那个阿君啊，
0: 啊我的阿君啊，
1: 可是吼，我星期六，如果是明天能一起送哦，就一起送啦。
0: 好，我尽量跟明天一起送，好不好？
1: 系啊，因为我
0: 你的金戒指应该是那快送明天仔，你是收会到的哈，好吧？
1: 对啊，因为上星期叫一个货哦，就是不要1500或是1000。
0: 啊，因为还有欠电话，你爱等啊，这无欠电话啊。所以我们在讲，恁随恁若订随，伊拢收会到。明仔载应该金价是收会到，无问题哈。
1: 我今天只有交金价啦。
0: 啊，赶快来，你都有1000啊，所以明仔载应该会到啊，哈。
1: 对啦，
0: 哈。嘿，好，谢。因为伫我这班叫做早班，吼，8点恁就咧甲我准时听节目啊，所以乌鸟啊，伊是差不多12点左右会来收会啊。所以恁正搞我落单人做一波的款好啊嘛，所以12点来收会都拄啊好嘛。咪12点下晡2点进前啦，吼来收货就收去啊，所以明仔载到你的手啊。啊，你若讲下晡2点过，乌鸟啊，伊就2点进前来收啊。你2点过后的时阵吼，你再来订物件，你就变成爱个过灯工，下2点进前来收，所以你个爱变成爱个浪一工较收会到吼。安尼迄个 SOP 恁跳舞啦吼，好，谢感谢，来以上，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来，啊恁有对听无清楚的啦，我阿君啦，我都袂晓导啦，袂晓导，你都敲电话去吧，阮助理来导啊，嘿啊，叫叫导导的，迄介绍我都拢有甲恁报啊，咱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800啊，这三项拢共介绍180块啊，吼，咱金价1200。看是要散包，甲扣扣开倒得到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啊，你若要让我讲穿衣小哥要来送一包啥？哦，你像我拄只讲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鱿鱼条只，哦，你都看爱食啥，加甲扣几包啊？啊无扣1-2包，囡仔要食，啊若扣扣10包，我得阁送你一包啊！嘿，啊1800块啊，因为伊都介绍得百遍，啊10包咪1800，啊1800我得送你一包啦！啊看你要啥，是三行你家己点啦，哎。啊，金戒指嘛是啊，金戒指买10包就送一包，11包2000块，我去送你1包嘛，你才穿一色的啦，系啦。啊，若要扣线包啊，拢会使的啦，安尼知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9，谢谢阿里阿董。后来春花网络水哦，这是咱迄个草莓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啊，来，大家到点收听，到这。你好，
2: 喂，你阿君
0: 呢？嘿，我阿君点阿仔。
2: 我迄阵恁伫讲过的时阵，我是甲恁。

0: 困。
1: 今嘛吼，咱拄只咧讲，爱吹啥物啊？数个数量，今嘛拢存无几包，拢是倒煮计时啊！你若要爱，你看手看咩咧哈？哎、欸，啊卖完就卖完啊！你平时啊那讲，哎呦，你收到好食，要过来定时，无一定有物啊卖，因为我这个物件拢是你再再传出来。平时啊，你食了好食，要甲我定时无货，安知哈？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要二七九看两遍了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 休到就起来。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喂，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猪肉条，猪肉条。
0: 你等我来猪肉条，我猪肉条我削完啦哈。猪肉条削够好吃，迄我平常时啊，我咧买手机啊，最食物啊哦。啊，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接电吗？好来。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谢谢，感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咱大地台中秀娇啊，给咱收点白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啦，今摆咱节目现场啊，所进行的是 BBC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

我早过来带领的时候，现在是真正笑到要无力哩啊！爱情嘛，不是爱这种型的。哦，咱来讲这哦，最近是在哪里呀、啊？就是最近咱诶，这个检警呐、啊，破获了一个超狂的叫做家族诈保集团呐、啊，哈。这个集团带头的哈、哦、是一个叫做树哥啦，树哥啦，因为因某是咧做保险的啦，啊，因外甥女啊啦，是咧做护理师的啦，啊，规个家族啊哈、哦、厉害就是厉害，伊会当组团哈、哦，组一个，伊可是骗咱一般老百姓的钱，伊是骗保险公司的钱啦。这个是刘金贡也是骗得好了，喂阿姑啦，咩啊？总共咱骗的是唔好啦，但是至少吼，这种骗法咱较袂教啊。谁甲我讲？为什么你要甲保险公司骗钱？你就是一定要用你皮肉吼、皮肉痛去换，迄规家靠偌厉害呢？做一个吼，专门咧骗保险公司的钱啊，竟然有才调吼。坑了十二家保险公司，大概2200几万，咱嘛是算厉害。啊，这为着要诈保哈，为了诈保，你知道吗？他们全家人开始受伤。这树哥走去农场，把伊脚头的骨伤继续用个受伤，超用力的，就用力的对头壳一直跪，一直跪，一直跪。鬼盖迄个骨伤更严重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到那个去医院开刀。阿姨开刀都有钱呢啊，哦，甲保险公司请都有钱呢啊。然后呢，账还不够哦，鼻炎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唔干吼，迄个鼻中隔弯曲啊。然后嘞，然后他哥走去病院看，讲甲医生讲，伊是去拍，伊咧拍篮球的时阵。去用篮球牵到的，这个来去演戏哦，可能会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哦。那今天我颁给他哦，真的也是说不过去了。再来啦，他老婆啦，老婆怎样？老婆哈、哦，拿去风景，那是讲去佚佗，在风景区哈、哦，伊就会假摔啦，滑倒啦，啊，去了溪仔边吼。跳钢哦，骨折啦！反正这跌倒骨折有回人哦，都很容易造成怎样骨裂啦。啊，骨裂去保险公司请的够有钱啊，对不对？哦，带来也袂衰。这个祖孙哦，就是一个外甥女啊，本身也咧做护理师的啦吼。啊，你知道吗？去了庙拜拜吼，啊，伫个门卡口庙门吼，扑街啊！扑街意思就是拍好落去啦。哇，弄一个吼、哦、腰修啊，迄下海吼，安尼血淹淹啦。好、哦、啊，然后呢，跳工伫伊上班的诊所吼，安尼爬楼梯爬哦无好吼，总啊互摔落安尼啦，安尼就受伤啊，受伤得会当了保险费啊嘛。就是这样，一家人为了敲保险公司的竹杠吼，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拼命的在拼业绩啦。啊、你无个拍拍手机嘞，对不对？你要互安尼摔，要安尼摔，虽然讲你也当个保险公司，迄落诈骗保险费，但是问题是你也受赔肉之苦啊，对不对？哦，所以讲你看这群人啊，哈，这个群组哈、哦，他们还有家庭群组哦，哈、哦，你看有执行力的，有医疗知识的，甚至为着事业忍受赔肉之痛，职人精神，通通有。啊，基本上是讲吼，啊好起啊好气的对呢。竟然他就是不用在那个架头顶面搞破坏，也聪明才智起来诈骗保险公司。啊，真啊起来的迄个工课上好好上班，搞不好哪一天就当上大主管了，也不一定啊。啊，所以这条歹路千万唔通行，因为有样看样，跟无样家己想。我告诉你。对于法律跟现实层面来看，因一旦查到，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所以刑事甲民事双重追诉，除了要面临刑法加重诈欺罪、伪造文书等刑责，搁爱吃牢饭哦。好，所以因诈甲保险公司哦诈领了2200万的所得，好，拢会全数追缴哦，你拢爱吐出来哦，是安尼哦哈。啊，搁再来。你身体永久性的创伤，像一脚踏乌吼，这个阿丘啊，他脚踏乌都已经有骨伤，一个人家搁创好条伤，迄真正会愈来愈严重。就是讲好啊，伊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胸底的带的带条呀。所以为了骗保险费，你看硬跪、假摔、故意骨折，这人为哈，这人为伤害。在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但是你呐，伊都连。年纪一个一个大的时阵咧，可能食老酸、食骨伤，伊就变成你一世人的慢性疼痛。慢性疼痛，那咧歹天落雨时阵，你压起来听，看这日子看要哪过，啊，为着钱真正牺牲遮尼多，啊，所以佮再来伫社会上，你的信用、专业全面破产。所以讲，你像你这做保险有一项，你来好啊做保险。你没做，你诈骗保险公司，像这个手腕无，这什么人？保险业一定全部给你封杀了啦！以后你免想要伫保险业搁再做啦。好，阿哥再来，你老一个爹地，人阿怎讲？你有这种情形？那些人喺头家人嘛是无爱请啦。啊，你护理师咧，同款啦。你的专业执照一定会被吊销的啊，对不对？你以后你想要搁来搁重新找回一份正规的工作，是难上加难呐、啊。所以这种。这种来讲，终极体能网的精神，你啊，你唔用伫个正道，你用伫个犯罪上。虽然敢那看是赚钱真好赚啦，真紧啦哈，但是你最后就是把健康、自由、未来拢总该赔一批啊嘛。啊，所以讲来讲去吼，按做人吼，也是较踏实地啦，好好赚钱较实在啦。虽然好好赚是较慢啦。啊，但是小好特别堪去接乐啦。啊，聊聊谈聊聊，慢慢的积攒，你嘛有积蓄啊。啊，你若要加这个螺丝人工探气，就更到尾啊了。也是拢爱个偷偷出来啊。啊，人古早人咧讲讲菜塘食菜，菜卡死啦。你钱安怎来就安怎去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吼。好啦，看来用钱的表达做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天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阮咧。啊，拄啊，我想着讲有一首歌嘛，真趣味，都系当符合着今日的这新闻。可怜的人，可怜的人，这是苗栗李大哥刚才说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哈密吼，咱的金鸡仔伫要卖完啦咧。
1: 这物件我食过了拜啊，
0: 食过了拜啊吼。
1: 啊，迄个鸡仔啦，啊，迄个土豆，
0: 嗯，阿你。

0: 哎呦，我真家己我讲甲特别流露出来。哎、欸，我的游戏是真的嘎嘎的哈，伊得游戏条嘛哈，啊你也当个嘎嘎的嘛，哦，啊那证明吼，改比如吃，伊我有加迄个啥迄个瓦萨比嘛哈。你也笨笨的吼，啊！你配酒吼，吼吼吼，有够下输的。烟尘个个喊鬼电话出来，恁老大老家烟尘个喊鬼电话出来，哦，迄配酒配到戆面哩啊，一个拿出吃。
1: 我食过鱿鱼好食嘞。
0: 有、嗯、啊，你讲这个
1: 我
0: 不错。
1: 嗯，不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嗯嗯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吼，订烤烤卖哈。卖。鱿鱼丝是咪粗的？
1: 对。哦，
0: 啊，然后咪像咱包含订烤烤点点。
1: 对呗。
0: 阿哥，食开就是安尼了，对。
1: 冷冷，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要食拢无问题。
0: 要食无问题哈。赞啦赞啦，所以阿哥有啦，恁的，咱恁的啥鸡肉松起司卷哦，爸母我甲恁讲，迄个鸡肉松起司卷，伊得咸甜啊咸甜。所以你讲，侬敢想到你的鸡好包无好包？那所有上好包，我看是鸡肉松起司卷呐，鸡肉松起司卷呐。嘿，完全拢唔免讲包得遐出力的啦，吼！啊，但是伊无像迄个软卷遐遐那脆肉啊，啊，所以包得安尼松松胖胖，啊，佫小块脆脆。这真正老的吼，无起来包话素食的呢，吼！你若讲啊，今个包嘞吼，包嘞佫无够，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即个咱讲脆食物糖仔饼，啊，你包啊拢迄个。唔免出来，恁阿孙呢？嘿嘛是拄咧发芽，哎，用这个米啊个片嘛，就煮好，就拄啊好呢。嘿啊，我来，咱咧囡仔发芽个哦，拄来补这也拄啊好吼。啊，咱的迄个阿爸阿母啊讲，即嘛喙齿也无介好，啊，来补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啊，介好食，咸香啊，咸香，咸甜啊，咸甜哦。啊，安尼啊，配一粒茶嘞，配一粒迄个茶心茶嘞，吼，啊，是讲咱要配只咖啡嘞，吼。啊，迄个人工精选地方，嘿啊，佫较好。我够赞的哦！来，这档会当我恁扣呢。你著甲看爱食啥，著扣几包，扣几包。猪肉条扣几包啊？鸡，咱的鸡肉所有的起司卷呐，哈，啊扣几包啊？啊，鱿鱼条甲扣几包啊？啊，金鸡扣几包？你来著扣扣倒倒的，那1000块就变轮回啊！嘿呀，啊1000几个，我著甲伊讲，不管千几到底啦，反正你若有到达1000块的这门槛咯，这户顶你就是免运费，运费我甲伊出啦。啊，客客到到的啊，中秋节要食有，平常时啊，咱也是安尼吼，要切碎一个吼，啊，嘛拢有通食，对不对？嘿啊，哦，好食甲冰粿的吼，来，关键咱乡亲都比如，若要爱哦，电话紧卡，因为咱遮的脆食物啊吼，拢剩几包啊，尔要卖完啊啦，你若爱，你紧来订。啊，平时啊要甲我订。啊！我讲无，我过阵嘛，较来甲滚定，无啦！我这物件平时也无咧卖啦。嘿，我拢是吼，你这啦啦，你这啦，我才会甲因叫来卖啦，得甲厂商啦，吼，就是去你这啦，我较会甲厂商学啦。啊，所以你这你才卖会到啦。我说明仔讲虽然唔是主角，但是这啦你这才卖会到的哦。吼，咱这物件，吹啥物啊是风评拢足好的，吃着人拢娱乐的吼。所以剩无偌济啊啦，那后尾爱赶紧的订订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 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温暖的刷色。我伫个咱迄个台南东山文和歌啊，感受点播歌起来，台到一个收听好多种。

0: 啊，拍摄哦，电话足多，接袂起话。你好，阿坤来坐，你好。
1: 我四行哦。
0: 我阿坤，我阿坤，我咪甲四行。
1: 拍唔对，
0: 接电台啦。
1: 哟，拍唔对，
0: 拍唔对。哎呦，这就要紧啦。这咱的听众，阮咱拢靠我电话关系啊，雄雄起唔对伊啊，甲四行。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

好啦好啦，来哦、喔，这真正那拍红胎吼，啊，都有当下咱讲讲，诶，有当大家达官吼，是大那拍红胎做新妇些，较辛苦啦。啊，这这个地方啊，就是安尼啦。地方啊，讲吼，我得安怎做，阮大家都袂满意啦。因大家吼，伊讲因大家伫个后头厝的群组内底直接甲点名啦。伊讲迄一天吼，我人就是伫个公司啦。按大家是讲安怎啦？伫群组讲啥啦？讲吼，阮大哥吼破病啦，都已经够辛苦的。我也咧破病吼，啊讲啥物伊足辛苦的啦。啊，讲我这做新妇的吼，拢未体谅啦。啊，拢也无讲来咧甲斗三工，有诶无诶就对啊啦吼。啊，然后。唔是甲群主讲啦，有当下亲情阿斗啦吼，厝边头尾阿讲安尼啦，啊丽芳啊就是讲，事实上阮大官破病时阵，我是有去探望哦，我有去啊看哦，啊厝诶若欠什么生活用品，拢嘛我咧买哦，好啊我家己诶老爸老母知影讲阮大官破病了后，嘛有包一个6000块红包互阮大家哦。伊讲哦，其实我唔是要邀功啦，只是吼、哦、我心肝头足艰苦，就是讲我也唔是啥物货拢无做，啊，为什么还变成阮大家嘴吼，迄、哦那个嘴内底迄个二媳妇啦，迄、那个无花无目屎的二媳妇啦，啊，所以讲哦，我跟阮大家的问题是早就存在啊啦，吼，伊讲啊，无定，伊讲伊本来就袂爱讲的，讲大家新妇的问题，也唔是干那我哩嘛，吼，也唔是讲一口在讲，凡事嘛足济。做侪人吼，大部分的家庭拢有这大家新妇的问题嘛，对不对？啊，伊即马就是咧讲吼，阮大家是客家人呐，啊，又解释啦，伊讲我唔是特别要针对客家婆婆啦，是拄啊好，阮大家就是客家人呐，所以伊对伊新妇有一直讨一期待啦，伊就是讲希望吼，7月15吼，爱要拜拜啦。啊，下班回来爱煮饭给厝的吃啦，就是厝的大小人代志拢爱照大家的意思去做，安就对啦。啊，这个丽芳就是讲，啊，我咧上班，我咧赚钱，但是爱加班拢加较足暗的，较好回来啊。啊，所以讲拄结婚的时阵，我就是拢家家己讲啊，无定啊，就是生活习惯无同嘛，吼。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习俗可能跟河南人较无啥相像吼，好，啊伊讲吼，我嫁迄阵无相像，伊嘛是尽量会当做的，做甲因大家的标准啦。迄个时阵伊甲我讲啥物，我爱安怎洗吼，安洗咧唔对啦，啊伊讲我嘛有改啊，吼伊甲我讲衫得安怎拍啊，啊我嘛有照做啊，啊厨房的桌布啊囥淡对啦，啊囥唔对伊也要念啦，啊伊念我嘛是互伊念啊，伊讲我得尽量忍啊。但是后来一点，我便所要冲几，那个马桶要冲几次，他都有意见呐。啊，你看我讲，我主本拢当作讲，啊，我只卖甲赢吼，啊，甲家己的代志该做做好，应该日子袂当该歹过才对啦。结果伊讲哦，哦，我愈点我愈沉默。哎了，后来的病情，干那是当我做唔对，我唔赢，好、哦、就是默认呐，就是默认的意思啦。啊，所以一开始伫外面讲啥物，我唔煮饭，唔等于熬，唔等于婆家吼，我做不好有诶无诶，吼啊过年三节，阮诶丧礼母亲节嘛，替伊准备有一寡代志，将来即伊有做诶，将来都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就对啦，伊有做诶代志，伊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啊。那无做着，无煮饭，无等于后头这事实就有影，伊都连安看安搬伫外口住吼。哦，无煮饭，无等于婆家吼，啊不好有诶无诶，这伊绝对拢讲哄听啦吼。伊讲大官破病迄一摆啦，啊，阮安吼就真正忍不住替我讲话了啦吼。个个亲戚五十，你敢知？阮人出来替我讲话袂得啦。哦，亲戚五十出来吼，开始出征阮老公啦，讲啥物啊？娶某啦，变母奴啦，有无啦吼？迄个诶。应是大人，甲是大人应话啦，不好啦啊！某娶了某会啊啦，这都某路啊，你就对啦。哎呦，哎，几工吼，我就甲阮即几工，吼，互阮大家因迄边头的钱，我汇偌济，我还偌济，哦，慢慢啊往回算，一条啊一条啊那个算算的，有诶无诶？即十几单来，伊肯咱做伙算诶。伊讲即十几单来孝亲费，
支出去的费用，那算算的扣扣倒倒的吼，超过170几万。伊讲包括我结婚的时阵哦，吼，请人有无其他支出，几乎拢是我家己做工课欠的钱去处理的。我从来无期待讲，阮大家大官会替我买厝啦，吼，替我啥物会安尼吼。啊，反正讲一句歹听，翁是你要爱的，是你要嫁，伊嘛该轮婚啊，哟。虽然老爸老母当时冇反对，但是爱得得较惨死啊，所以讲做这结婚的费用拢是伊家己出的，嘿，拢无话讲啦。伊讲我袂当接受的是，你一边摕后生的钱，一边伫外面讲后生的某。歹话，恁后生今仔日会遮无听话，是安那应嘴应嘴，现在变无咯，拢即个某带坏的，拢是某的问题。你一边要收阮的物件，一边要搁讲新妇啥拢无做，搁搁讲新妇歹话。伊讲后来我就无甲迄170几万的明细吼丢进家族的群组，主本身真正是要甲丢进群组的，但是讲因为我若真正谈入去，下一秒可能就是差争吵，没有必要。啊，只是因为要让老公知影，哦，就是讲，恁老爸老母对我无好，拢袂要紧，吼。但是你知影这代志的原因缘由，你袂使对我歹。全世界人拢会当误会我，唯独袂当误会我，就是你。啊，阿妈知影啦，吼。所以讲，住的时阵，阿就开始有改变啦。较早大家那一开口，吼，讲安怎安怎，你这后生友好，就拢讲 OK 无问题。啊，即马。因老母啦开口，大家啦开口，伊讲阮翁会先问清楚，你要创啥货，吼，啊，才转来跟我参详。伊讲该帮的我还是会帮啦，但是我不再用阮两个人的委屈去换一句友好啦，吼。啊，我唔是大家理想当中迄个初一十五的拜拜，每一工拢准时煮饭，啥物拢照即个长辈的方式去做的新妇，无唔对啦。但，含迄个歹新妇三字，将来拢唔是同一件代志啦。伊讲甲别人的嘴动，甲别人的嘴幸福，别人甲属于家己的平静甲幸福，认得手，才是上实在的啦。我觉得这个如果那是大家新妇一直这问题一直那是搞不好的时阵，娘娘做新妇的你安尼做应该都今天都看到气质，你也卖讲阿贤刚帮我挡挡麦听，安尼你日子应该是袂歹过啦。啊，你若讲真正逐句拢要甲听入去的时阵，啊要搁个在意吼，你今日气死伊啦，啊对不对？你看给我当当妆容也不错的一种方法啦齁。好了，来哦，咱个来个听歌啊，来，伊哩，哦，我今日背较紧哦。啊，安尼我拢背完啦咧。迄个下顺的年代，咱们经费啊，你点一首金苗，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吼，这歌找不到。哦，阿哥，哎。伤心的情人叫上点名，我说什么也写不到，这个听众不知道上这一首歌也是找不到，这两首歌好找无？恁搁家己卡起来哈，卡起来，迄、那个下顺的名，搁改歌顶点，我再甲你报哈。安尼，咱即摆来安排这首在伫个屏东九如刘太太所安排歌曲，你爱搁点对日本歌曲啊啦，好啦。安尼，咱来听爱的播音员呐，爱的播音员是咱在台中的温小姐哈，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台到点收听，到着。

谢谢，感谢好来啊！我要跟大会报告一下哦，因为咱呢这个进广告哈，第八条起司哦，鸡肉松起司卷，都是阿公阿妈为哦。我那平常时啊，嘴婆婆拢爱想要食一寡糖仔饼哈，这上好鸡肉松起司卷，这是所有我真咧卖家。哈、哦，你补了上轻松的物件，你也讲，其实阮咧补，阮这去食物啊，都拢软的啊，拢你除非在你喙齿真正有够崩白的，啊无拢补发的。但是我讲鸡肉松起司卷是迄个真正无给阿公阿妈，你存无几气，你嘛冒嘛拢冒发的，就是这個。所以我们才讲买这买几包啊，哦，迄个讲。阿公阿嬤阿孫的阿孫的攏你咧帶嘛，啊不是，看咱你大的嘛，来来来，小明来，阿嬤揢物件給你吃，吼，那雞肉鬆起司卷，迄个像咱迄个囡仔无吼，喙齒都發，迄种拢發出来，但是伊也是爱耳部的迄个对，啊袂烫耳啊起，迄来食这拢上好。好，雞肉鬆起司卷，对啦，阿公阿嬤一起吃啊，阿孫的来，小明。来，小华来啊！阿公阿妈起司卷吼，你出来对，好，所以讲这个我哪地买这行我哪地买无啊？哦，所以讲你若金吉啦，吼、哦，伊就松下准后，吼、哦，囥在咱咧底下剥咧，吼、哦，你若佫剥无够，我甲你讲，鸡肉松起司卷也是一样。哎，讲到鸡肉松起司卷吼，阮原来是一袋一支哦。一根一根啦吼，我那是一根一根哈，我那是独立包装的哦，好安尼哦，嘿，一根一根独立包装啊，所以透开吼，一落了了土了了布，哦，拢袂目臭啦，有够清气想的啦，啊对啦，所以讲这个都很贴心的设计哈，来，咱的猪肉条要无啊，哦，拄只个我用猪肉条用定十包，金鸡蛋我用定十包的哈，所以足紧的哈，拢要消完啊，所以最后剩只数量，咱的你的款款的中秋节，咱的加足侪物件通食，啊平常时哈。啊，那是安尼脆眼的时阵，对不对哈？对，我拢讲摇骰啊，啊咧摇骰时，轻微脆眼时，跟咱嘛有只，再脆食物也很好食哈。像我拄我背手机啊，吼，我最爱就是猪肉条嘛，对不对？啊，猪肉条嘛要卖完啊，啊，等下吐咧，啊，佫袂北手啊，啊，你加咧，啊，手咧背，够舒适的。晓啦，啊，所以讲我也存无偌济啊哈。然后要甲恁订购，赶紧最后只数量哈，恁就。要爱紧来订，啊！若无平时啊，你食了好食，要搞买是无哦。因为我这拢是年节了，我才会款来物件。平时啊，你要搞买是无货，安尼知啦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住说。好啦，迄、那个刘太太，你要听迄首《男子汉》，我说出点无台语版的，真直接找无台语版的呢。庄正凯唱这首。感是应该是新的啦，不是哈？安尼无多啊多，我只有将日本歌啦哈，来安排着这首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哈，台语版的《男子汉》啦哈，要我啦。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搁要来改进广告哈。阿很耳朵叽叽叫哈，阿君吃你的精神敢有效？我就跟你讲，咱规身躯的只要你有血管的所在，无论你大条细条，还是幼杂杂，又个小头毛死的啦，你都交予金星就对啊啦。金星的专门咧串你的幼杂杂的，所以咱换一句话来讲，就简单啦、啊。迄幼杂杂的，迄幼条在条串，你中班的大条的，迄也佫较简单，对不对？所以你人叽叽叫吼，你看叽叽叫吼，迄足侪拢讲啊，我们是要安怎呢？医生看啊，医生的药食嘛是安尼呢，啊，医生的药无够力啦，伊都要叫人传。哦，你当作，你爱怎样呢？咱这罐真心吼，是叫做专门咧食末梢血液障碍的产品呢。伊的成分是油加棉香共油呢。所以你病人客嘿，伊食健保诶。你看健保的诶药啊，会当好到地倒去，对不对？啊，你也要食较好的，医生一定开嘴甲你讲，你爱智慧啊，你爱特别，你爱搁另外开钱啊，拢同款的意思啦。要食好，拢一分钱一分货啦。你要食较好，也是爱开钱啦。所以咱这款情形就是够油啦，伊迄、那个。那咱的这个类黄酮、银杏萃取，好，现在成分拢又加袂当个油的油，所以讲你分子越小，是不是吸收一定越好？啊，传的那是不是个愈紧、个愈好？哦，所以你看啊，这叽叽叫、银行叽叽叫，嘿，这种叽叽叫吼，日子足歹过呢，啊，对啊，就超激烈了了，滴滴叫，嘿，精神散乱呢，日子歹过呢，哎呦，这样来对你生病来吃，我再吃会好哦，较侪钱我嘛买了，有无？你等你艰苦，你就是讲这话。啊，正经有这好用的，叫你紧买来吃，你但唔通去跟我算啊呢？唔能够算个十整呢？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呢，要硬上啊，对不对？咱讲讲无遮好的产品，咱就无话讲。唔是讲我都唔开钱，都无遮好的产品。啊，有遮好的物件，你甲咱对。咱个阿免得，迄句讲，搁较济我嘛开，嘛开落去。搁唔免你开足多，两千块你就关掉啊，哦。啊，三顿加食，空白加食，食一礼拜、两礼拜啊！啊，你若讲这戴镜头戴久啊，无你着阿公讲嘛，三个月就一适度。你较骨来甲食三个月就适度，食了这个情形哪已经改善啦，消失啦。啊，你再个念是顿起来嘛，啊，看嘞看嘞，安就好啊嘛。耳仔拢叽叽叫，
1: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1: 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疼。
0: 哦，安尼哦。
1: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嗯嗯。
1: 佮买下来佮抽。
0: 嗯。
1: 这两行我拢对掉。
0: 啊，怎啊改善你耳仔叽叽叫这情形啊？
1: 对，我完全就佮这么安尼来十多年啊，我完全无断。
0: 恭喜恭喜！你看人食了遮好，拢十十外冬啊，人嘛是继续咧食啊，对不对啊？啊，看咧看咧，像食饭啊，食你的身体，像用咱的这个南山啊钱投资咧，啊咧欠咧欠咧，吼，欠一个久十冬二十冬，别人底下咧，迄落拖西人底下咧扯落皮，吼，干那你啊搁咧用药咧行，药咧爬。吼、哦，要搁你对人有啦，啊，你得记得啦，噶唔是吼、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晓279个卡两遍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那今日个相亲都不要，咱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好，今个问个相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02。啊，咱的猪肉条啦，吼啊，鸡肉松起司卷啦，啊，鱿鱼条啦，啊，金桔啦，好，赶紧的哦，数量剩无偌济，那个磕磕叨叨的，你得满1000块就免运费啊。好，啊，你像拄只咱一个阿姊，那鱿鱼条，过来对价，伊定啊呢，伊免运费，啊，想想的好食的款哦，伊个过来归价两包。好，所以讲，你那订购有10包，像你啊讲我拢吃一些鱿鱼条哈，你得甲订10包啦，订10包我阁送你1包鱿鱼条啦。安尼1800块尔，知道哈？哎，讲无，安尼我猪肉条、起司卷、啊鱿鱼条，我这三项甲捡，捡捡到的10包， 哦，阿君赶快我送你一包，啊，十包就是千百，哦，我给妈送你一包，啊，看你要爱啥蔬菜你点，哦，啊，你知影无？啊，金鸡嘛是啦，你请一些金鸡，就十包送你一包啦，十一包两千块尔啦，哦，你若讲啊，十包送你包，十一包收多啦，我若无食一只，啊，无你就金鸡来几包啊，啊，其他含咱的这个鸡肉松、起司卷、猪肉条油一条，安尼来吃嘛是可以啊，到一千两百两回啊，安尼做到吼。好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
2: 哎、欸，我你也新听着。
0: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刚再来这嘿。
2: 我想要讲问你讲，我这卡在把食你的字。
0: 哦，一杯酒，来。你话够老，看我就知影啦。一双个接未？好来，啊来，你来相亲的朋友哈，一双广告哈，那要听无清楚的，对面问的。哦，节目当中你直接卡入来，助理就会接你线卡，甲咱做回答。你讲啊，阮十点了就接不完呢。啊，你嘛是讲阮跟我接电话啊，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个接听，知道不知道？我来，迄、那个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落接不？这支电话二十四点钟拢有人接听，你什么时阵有闲，什么时阵想要甲卡，你拢会当甲卡。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好来，咱这波今日的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这样子的，你都比点合赞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老板呢盯着员工，这个礼拜只上四天，上四天班而已，大家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好啦，这会啦会啦，这不用说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都自动自发，对吧？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啊哦，一个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度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己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的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讲哦，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哦，连续三个礼拜，连算三礼拜哦，这礼拜、下礼拜跟哦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起来了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
1: 哈，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阿内，
0: 不是休四天啊，对
1: 了，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了，
0: 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个
1: 礼拜的是阿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28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也转凉啊，啊假期也多吼，节日庆典也多吼，好，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吼，所以讲吼，真的吼，十月吼，October 吼。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然后最近大家在讨论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让来看网络上哈，一个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这样就对了齁。好，阿姨小朋友说没有。哈，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齁，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齁，这个公司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齁，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齁，但是比较大颗啊那齁。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耶，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那说跟妈妈说，他说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啊看到这时我也感觉很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家己摕，嘿。 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咧吼，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吼吼吼，哦，是不是哈？伊讲，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近呢，有真侪家长拢分享讲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阿嬷就对了，伊讲我是小孙女吼，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拢搞阮讲吼，我们学校的吼、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哦，很好吃，而且吼、哦，伊那个萝卜排骨汤吼、哦，有诶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诶呢汤足济啊？迄、那个萝卜还是排骨都两堆啊！你来，伊讲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而且呢哈，哎，还很好吃哈。

0: 咱住这个哦，家己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哦，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吼送餐方式吼，是第一个吼，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吼无人机送餐计划吼。最近我了看到有这个吼一个媒体去采访啊，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今嘛你伫阮这个点在叫这个火锅。炸鸡吼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呐、啊，三公斤一来米家吼，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吼，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他会送，他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你他就把你吼这个你点的东西吼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是生鲜取货。我说哎。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那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嗯，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那个时候 5G AIOT 其实 5G AIOT 打在工厂那边葛雄说亚湾五 G 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上面挖科咧，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过去这 5G AIOT 加场域，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欸，我刚刚没办呢。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叫外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在想了解哈，高雄企业这个基金哈，基金库哈，它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啊，我跟我小贝贝接五十兰起过五十兰，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若讲接单了你被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定要开80块的成本。所以的公足嘴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啦七星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替，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了，因为他不用钱啦，七星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也，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七星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起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讲你那七星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除非就是说你自己七星你到底要餐厅的食物啦。
0: 没啦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了，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了，当地人工骑机那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哎，
1: 这样全部拢一接
0: 嘛。你哪边点到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那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那个高雄港，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 对对对，所以哦，哎、欸，我期待你进步加趣味哈、嗯。所以，我来我来给这太保的听众朋友、嗯，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哈、嗯，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哈，下、嗯、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嗯、
1: 好嘞，好、哦，这啊。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不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Uber 来讲吼，用 Uber 点餐就是平大人啊吼，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因为平大吼，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以叫 Uber 就是安尼方便啦吼。啊来，不过吼，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吼，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哎、欸、啊，无意无意看了这间，我常常在点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吼。哎，这酸菜鱼哈，哦，那间口味我吃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哦，都叫外送哈，哎，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哈。然后我当时我叫一遍哈，我叫一遍，我叫个人哈，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好，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菜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哎、吼，我知讲伊是这间，我知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啊，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的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吼，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哎，一个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哎、欸。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差哎，得买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家。
1: 哎呀，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趟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吼，我来试买看卖啊，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哦，对啦，合理啦。
1: 所以有当时我拢感觉讲，啊，没事吼，出来买，出买物件，家己出来饿饿死死的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老老的啊，兼运动安尼，哎呀，看嘛，个人升级对不对？哦，好，唔通遮变大，哦，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用，还是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吼，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了，
0: 没错。而且哈、哦，你看，当然我当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哎、啊，有在练腿练肌肉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播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哈、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到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哦、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哎。欸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哈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不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了，我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阿姆在上面米看，哎呀，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我机会的，因为啊，吃快嘛，吃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阿是公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齁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桥我都买咻咻的鬼啊齁齁真的是齁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啊 我常常在叫外送那间好吃的酸菜鱼就在我们家这条路、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这里是这个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哦、我说你尤其走路、哦、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哦哦、真的 你也发现说很多很多就在你可能在你家自己附近而已，有很多店、哦、尤其现在高雄、哦嗯、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 又来了，又一间店 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哦、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 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哦哦、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哦、原来这里是说哈，好是开卖什么的哈，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手一件探索的乐趣了哈。

今天是9月22号嘛，哈，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哦，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啊，机构效应大概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哦，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啊，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哦，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齁最新的民调，刚才10点钟齁，热腾腾的，9月22号齁，早上10点钟公布，就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齁最齁的焦点，到现在齁最大的焦点，当时齁这个

0: 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啊。所以，还有差不多两个月左右，两个月嘛，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两个月左右时间、我相信的啊，这从10月份啊，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啊，传统的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哦，这场选战哦，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呢、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下呢，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啊，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可开始老人啦哈。
1: Hello，
0: 对了，
1: 所以每一个县市啦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自己的选择啦的选择，所以讲
0: 我觉得这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啊，买特别咩？算一个上卡扎起吼，然后卡那资深的听众朋友怎样讲过去吼？算一个台北市丢你啊！哦，赵少刚就在那算啊，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哇，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都打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在选举市场跟中华民国国家未来认同哇，是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场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你这所在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鼠到人抓树到黑白沾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沈博洋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另外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啊切切爽歪歪的说啊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的这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都要推差不多6月份一准就落后将近30%。你看多久的时间经过7、8、9这9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赶快了。这
0: 其实回到就是说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了。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是说本身自己有朋友是住在台北市人说啊，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啦、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米给他拉差不多。垃圾吧，啊，尿起来快点，快点啊！这，所以真的还是要回到落地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都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的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是媒体中心嘛，
1: 对，关注本来就是因为有太有变化了所以说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对不？网络透过网络人工空战接下来要陆战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伊就讲好啦，沈博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没当他投给他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所以就这样子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刚刚回到的公起定这类职责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我唔知道，但是这六档把完全我唔知道，但这六档我感觉讲，高雄市诶，这个市长有关心到高雄市的市民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你又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真的自己爱自己，所以要加油啦，进步啦，
1: 进功格啦。

0: 较早咱咧读册时拢讲夜惊于啊，夜惊于秦，荒于嬉，对不？
1: 对啊，
0: 不进则退，哈。
1: 对啊，对啊。
0: 你无进步就是退步啊，因为你无进步啊，你无进步，人别人咧有咧进步啊，别人咧进步，你拢无，你拢无进步，当安尼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
1: 哈。
0: 夜惊于秦，荒于嬉。
1: 嗯。
0: 哦，咱啊，这个不进则退，这个较早是即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喔，你若无，你若拢啊放哦放哦放哦盈盈放哦，干那安尼拉咧拉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喔，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免讲咧，你嘛退步哦、喔。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嗯哦、你也说、哦、我这本来都这样啊，没有没有比较不好啊、嗯、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冲冲啊，别、嗯、人在进进进啊、哦、
1: 没有错啊，没有错、欸、对，时代是这样嘛、嗯哦、
0: 对啊对啊，当你有一天这样回头这样给撑起来的时候、嗯、说哈一根红甩在后面啊，那你的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还、哦、是说一个城市的治理者、哦、都是、哦、真的这一句话都可以派上用场
1: 啊，咱一般人、哦就有当下对这个想法嘛，但是咱唯一咱来较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心态嘛，咱的心态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心态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0: 年纪是在增加，
1: 没有错。
0: 年纪你无得个抗这条诶、嗯，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比讲年龄诶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啊，啊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哦、啊老黑啊吼、哦、老黑啊哦好。里里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未歹，我一用拢未歹啊，吼啊对啊。哎、欸，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那个你招病医招诊所啊，你买你食药啊，你食吼买在开钱拢在买保健品吼、哦、啊，戆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一买食一寡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哦，这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饭。喝咖啡，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欸、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那个人他在看你在看没肉没肉的人现在勇敢敢、哦、现在他在啪啪走、哦、习惯这样啪啪走、啊、你已经不行了，你已经没办法了、哦欸、所以
1: 咱人中年进前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赚多少钱、啊、你做什么工作、啊、你工作的这个 title 是什么，但是咱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成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要赚偌济钱，要两亿、三亿、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哪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一百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哈一个月赚三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喝喝该叫个该点心的。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骨头荷尔蒙睡眠喝喝叫狗，哇那等你俩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了，
0: 嗯，
1: 到十九分哈，
0: 上重要哈，哎会走会行啦哈，会走会行，啊个有法都出动门啊呢哈，啊个卡上手人会走会行哈，
1: 嗯，
0: 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耶，加油！
1: 啊，够护理元素，够 super
0: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没有，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 super 啊，加够乖的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嗯哦，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而且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哟、哦！哦，咱中午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好、嗯、嘞、嗯啊，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嗯，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的话，办桌办在啊，这個、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旺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旺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动兼办的安尼，啊，个有德顺啊节哈，还有德顺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哈、用半桌哈、而且一共哦，每一次哦，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哈、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哈、都是秒杀、通常一桌拢差不多是伫七千至一万安尼啦哈，好、七千至一万，所以讲，台南板桌文化哈、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一次一万六算贵的啦哈、对你来讲，
0: 16800，
1: 看这个食材啦，是讲这里的啊，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万六应该还好啦。市区的饭店内底办的，
0: 啊个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的，还是餐厅？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但是即卖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的办袂起来啦，一两万拢迄种已经，我一个朋友。就去年啊，就讲啊，伊已经结婚登记啊嘛哦，啊伊就讲啊，去年就结婚登记啊，但是今年才要办桌吼、结果呢，为去年结婚登记了，就开始咧找餐厅。我甲伊讲，你啊紧找哦，迄餐厅你拢爱先订哦，不是随时哦，你唔能讲隔一个月啊，才要订哦，很难订得到。去年订一直找找到即阵啊，无找到一间。我讲高雄餐厅才找找无一间，好，唔知干那买买厝的，讲看几啊年，看厝看几啊年，看无一间吼，看无一间你足介意的啊，介绍嘛足介意啊。好，今天呢，我这朋友我讲啊，你若安尼落，我看你个规气卖班啊，好啦，卖宴客啊，我兴起来。好，一找到即阵，我讲对一间啊嘛，做怎样给提供啊？啊，提供有的去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吼，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哦，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哦，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个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对得好，但有的餐厅讲哎，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那当然啦。哎呀，来恭喜嘞哈！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一号，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记得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伫好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这是伫日本哦，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登来厝呀，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哈。啊，伊妈妈82岁，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好、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哈、好来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哈，规工啊，拢会卡一下电话登来给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都。问 讲妈吼啊，问个听从准讲你那是做假，你卡电话等下，吼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迄落最近啊身体好无？身体有好好无？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哦、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介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哦、有啦，哦我有食吼、哦。啊你爱食饭呢？爱照时间食呢？爱照三顿照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介有食啦吼、哦。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诶哦吼，食、哦、较营养有啦。我食介营养，我足健康啦吼、哦。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哦。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这、哦、差不多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着、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回去看了妈妈、哦啊哎、就去、哦、回到老家之后呢、哦啊、晚餐他就打算说、啊、今天我回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吃、嗯、结果打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哦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 冰箱可以说是空空的、啊、东西要找东西来煮、哦、他说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嗯啊、还有几阿爸那个超胸买的熟食，就这样子六十五、哦啊、就这样而已。这个儿子、哦、他说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的吼，满满的吼，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这个冰箱吼，这大卡很无揣无肉，揣无鱼，揣无蔬菜吼。哎、欸，妈，啊，你冰箱底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干那拢干那真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奈是我是要煮啥吼、哦？好来。这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然后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啊？那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基本家的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那、哦、这个基本的哈、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哈，都是得到底有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吉来哈，诶，你讲哈，我那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到哈，行路到超市十五分钟，其实十五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诶、欸，散步，诶，安尼拢无问题。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吼，已经吼，那买物件，佮挂物件对不？要提东西吼，啊，沉重的购物袋吼，伊讲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伊讲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吼。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讲，伊即马拢根本无啥去超市啊。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对，年纪大妈妈八十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嗯，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哦，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哦，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法度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啊、种类有限、哦、所以现在都会简单，就是说豆腐、纳豆、哦、啊，不就是那种煮好的熟食，超商的熟食那种的那类的、嗯、啊，不就是面类的，差不多都是这样，所以蔬菜啦、嗯、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嗯哦、啊，原来是这样哦，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嗯，砍瓜菜回来，
1: 对来说是很负担的、
0: 欸、对，负担啊，所以妈妈说、嗯， 已经足久，就是无多哦去超市不好买菜啊，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哎，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这钱本来就是你无法度的，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都爱坐车啦，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吼，加罗十五分，
1: 这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哪些啥？
0: 我讲啊，老人家吼阿哥跟你姐俩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跟他那共一，
1: 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哈，啊，也不想啊，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吃也可以过啦，都是拢会安尼哈。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熟悉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下，等你外有钱，佮拄外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甲你吼，伊在讲啊吼，咱卖讲啊，卖讲伊做啥物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吼，扛到银行里面的哦。伊出哦，特别出国伊在讲伊这件代志吼，我嘛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吼他的财富吼。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遍，伊就甲我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的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加米去啊。结果因加听医生讲，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诶，哦，我有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伊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欸，对，伊是对家己。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无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我有跟囝，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足无民主的就对啦。就无民主的
1: 奇怪咧，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啦，好不好？
1: 对、啊、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啊。你那干嘛讲啊？你这是不顶低不高啊？
0: 所以讲、
1: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可怜，你的可怜嘛，不是安尼嘛？
0: 人无讲解，
1: 所以伊就惊红听
0: 的。你不用想
1: 太，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
1: 不？不是偏激啦，哪讲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恁囝听到都足袂爽诶。刚刚讲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啊！你这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叫受检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唔是讲的
1: 一点。所以我做的讲一对健康，
0: 阿德春度假
1: 领低无搞。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讲哦，啊，营养都是爱当拢食，哎，安尼叫做营养，哎，就是我们要，
1: 哦、不管归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的、
0: 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哈、哦，啊种类啊、哦，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哈、哦，要多元，哈、哦，啊，但是讲假老哥家己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哈、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哈、哦，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无。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未想爱食，人拢用炊，你知无？哦，能用炊，韭啊，茄子用炊，吼、哦，连那个什么菜啊，吼、哦，青菜哦，青菜类伊咪用炊呢、啊，炊啊烂呢，啊，大行拢炊个烂，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大行都一整了解决啦，拢用炊烂，啊，然后全部都是温导游，温导游，温导游，哎，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伊家己煮嘛，家己食，那就是这样子哈，阿妈食呢，阿我阿公呢， 我若讲到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吧，好伊啊，吼，啊，剩的菜无要紧，就做阿妈安尼食吼。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吧，啊，伊个空吧就做足济顿个呀，吼，啊，伊个空吧，阿公伊个空吧，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吼，啊，即个孙啊，逐工啊，食饭逐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伊卡空吧。說敢捌硬空吧，阮食毋捌，我真的我说毋捌。伊若看你看甲伊哩，你看伊卡空吧，看甲老脆卵吼，伊会用汤匙啊，夹一个空吧汤，甲你洗咧，你会换，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咧讲咧打吼，啊意思就是讲这好哩啦，安尼甲你洗一个空吧汤吼，你以我饭的免两秒钟就白完啦，诶，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进宫格哦。
1: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哈，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是你们的钙粉还有复利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复利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实在很好，我很喜欢吃复利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
3: 哦。
2: 我吃你们的复利元素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复利元素，我这两样我都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
3: 嗯嗯嗯，
2: 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乏。
3: 对，
2: 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4: 护理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但是你讲黑我，好热啦，还是睡不起呀，黑哈，现在都无啊。
1: 哦，你看，燥热。困不起，现在都没了。而且我们第二个这姐姐，她本来困眠药吃吃重的，听到她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再慢慢减，真的替她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还是听，因为我们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声了，一哪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在拖在拖在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你讲是足严重一开又讲小君。Forget 啊，我的门这天就别人讲，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嘞？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晚会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的富士山周边点啊，穿出哦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下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在富士山周边开呀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哈，好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呐、
1: 啊！哦，阿老公，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一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哦嗯，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呐、啊，
0: 嗯，就是台湾，哦、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嗯，啊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的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尽管因干妈恭喜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哦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 还是有出现几十遍、哦、这個、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哈，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
0: 嗯，
1: 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是因为诶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哈。譬如咱台湾哈、嗯，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哈，伊有伫日本吼租车吼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哦，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伊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伊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哈，咱是左驾啦，哎、欸，咱左驾哈，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哦，那个习惯有时候去到遐，你讲，好来，除了左右哈、哦，这个左驾右驾的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时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啊是讲住宅区民宿作多，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吼、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吼、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哦，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吼、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吼、哦，啊，才通行，吼、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嗯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哦，也、嗯、好、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嗯，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啦、嗯、叫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改天就没有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头妈嘞，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止、哦、停止的止，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感觉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那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哎，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代志啊吼。所以吼，我拢感觉讲。在外国咱那个路没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嗯哦啊、再加上说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哦。

0: 啊、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
0: 家亲家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哦、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哦，在美国纽约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哈，超过几百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伫咧，即个挖吼，这是这个伫咧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对，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条
0: 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7000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呢、欸，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哦，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是熊不赢，
0: 对，哇，
1: 交通大乱啊！
0: 真的，
1: 对，刚刚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意思是一赶快的，啊，搁是亏人机，
0: 亏人机还搁较严重。
1: 对，那先歇困一下，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克，
1: 我是小君。啊、来，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Hello。
1: 拉叔叔。
2: 我咧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3: 嗯，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2: 该选举爱前来打。嗯。啊，搁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呀、啊？全部拢是假。
3: 好，那就交给
2: 哈。台北个球啊，哈、哦，那测球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谢谢哈、
3: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call in电话哈，有诶要讲，但这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好、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吧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哦欸、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
0: 下钙油空白、欸、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哦嗯欸、全部都可以吃你、嗯、对、啊、
2: 那我们普通的吃的食药爱让多久
0: 你谁有吃饭后好啊？都安尼吼，你那要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哈、欸欸，一个小时哈、
0: 哦，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吃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哦。嗯，
2: 康巴完也使吃，
0: 当然会使你可以，没问题。
2: 康巴客
0: 拢不要紧，拢会使你可以。
2: 哦，
0: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常常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24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食？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无要紧。你都会记咧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无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超关节上，哦，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哈，咱的舒鹏哦。昨天我一个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的赖先生，赖先生哦，伊讲。诶、欸，对呢，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哦，讲家个卡手机啊，讲哦，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我讲叫伊家己啊亲身卡入啊吼，诶，加点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拢，我讲谁人听都知会见咧你的声，伊讲哎呦，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见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哦、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啊，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得，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朋友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甲伊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嗯，小君啊，
0: 请讲。
3: 我这，有亲和力。
1: 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人的演。
0: 像。
3: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少年的市长？
0: 哦，是哦，哎哎，有。
3: 对吧？
0: 嗯。
3: 有吧？哎，阮家好，阮家好精准，好精准，敢那有较智慧一撮。
1: 嗯。
3: 比较智慧哟，
1: 智慧一寡。嗯嗯嗯，哎呀，嗯，
3: 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
0: 嗯嗯，
3: 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啊，安尼吼吼吼吼，44岁啦。
3: 哦，我最爱看伊。
0: 嗯，伊才44岁呢，嘿啊。沈博阳44岁，嘿啊，嘿。啊，对啊对。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果然
0: 严。啊，是啦是啦是啦，嘿啊。
3: 对啊。
0: 嗯，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马诶，真正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诶，一挂阿婶嘛是安尼呢，吼、哦，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诶。好、哦，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上沈博阳上哦，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代表家的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啊嗯，就是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的，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哦，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 你无我处理掉，我都袂爽。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诶，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哈、哦、所谓的哈、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民讲呵呵啊，处理这些代，这个都不是，又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嘿，哪讲真正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嗯、那我不知道、欸，我就觉得。嗯、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嗯、
0: 好、哦，那我们来看呢。来来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哈、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嗯，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暖、植入、医管，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哈、哦、出席了后的归属哈、哦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哦，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哈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哈，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好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哈，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丰原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影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那去改问，讲我恁家那点了，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哦、啊，这那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我能讲啊，院长无得来，我唔知呀，吼、哦、吼，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哈，这波只干了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内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的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 的、啊、这个、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哦

0: 这几年哦，不管是在咱这个、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有啊，
0: 对对，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在下降，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尽可能的推动有一部分的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
0: 对吧？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阁继续投资？啊！到时阁投资嘞，唔知了去无？股票啊，唔是一直拢啊，现在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好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替他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人家不是傻子啦，那、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弟兄在，当你股票赚这多钱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啊，啊就
0: 会让你克谁哦，
1: 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于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会当堆股票哦，当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要从买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
0: 好啦，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在股票中
0: 黄仁勋最近交税、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我感觉黄仁勋哦，伊无时无刻伊拢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呐、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伫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全球 top 啊哦。会不会过个几年、就安怎转呢、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真的啦，真的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说、他要支撑这个、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大的这个企业体、这个产业、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人讲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这个有一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哪安弄的时阵，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河一直在拉高嘛，所以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1兆了呢，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这些、歌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在赖清德总统跟陈金麦市场来接来剪彩， 赖清德总统讲吼，你高雄咧做这个吼，这代志速度真正是紧紧紧。阿拉讲咧，白埔园区这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啊，想到赖清德总统讲高雄市这个市长紧紧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了。台积电啊，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湾好、
1: 啊，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把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这个白埔已被做啥？已被蛋能霸业，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勾撇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哈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你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你要想到鸿海。

0: 对不对？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1: 鸿海也有，
0: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嗯、，AI 伺服器嘛、嗯。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
1: 鸿海精密哈，
0: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嗯，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嗯，这话中有
1: 話。好，所以这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嗯、啊，这个啊举行啊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嗯，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啊，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和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嗯啊、这个、的基地、啊、成为、啊、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啊、旗舰企业鸿海的 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啊啊、超过百亿的投资、啊、超过、啊、百亿是超过200亿、嗯、不是100亿、啊嗯啊、投资超过没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没省要投资超过200亿、啊嗯啊、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哈，制造基地，鸿、嗯、海将被驻进北基地，这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个制造中心。
0: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碳基、上氮基、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欸，有没有在做？有、嗯、哦，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嗯，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啊。都没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1: 对、嗯、啊，
0: 这个是最赚钱、啊、
1: 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嗯，这 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跟、嗯、高阶伺服器哈、嗯，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个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啊线哈，先三刷，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哈。那这个白埔园区安内瑞料就会补齐了哈，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哈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0: 过去是安尼啦，吼，过去拢是先吼，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园区的用地，因为这些想到这个多少钱，总统会来剪彩，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1: 嗯，好，
0: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1: 对，
0: 赶快整地整给他。
1: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 嘿 ，Hello，Hello， 好了，没好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0: 嗯，要伫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哎、大家知影讲、这个
1: 哦。感谢
0: 冈山，
1: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0: 你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
1: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0: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1: 哦，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0: 嘛，
1: 哈、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嗯，好了，哦，那咱就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0: 对啊，一先要征地嘛。现在你如果说白埔园区在哪里，我本来也说回回到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这边，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那块地本来都是可能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都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变成高科技的厂房哈，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哦，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得说是高雄，其实哦有一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哦，这个是那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哈，包括那个台湾工业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哦，一南北制造，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 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哦，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产课。
1: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啊，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些大家都知道哈，
1: 对，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嗯，好、哦，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甲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嗯。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哈，也纷纷表达哀悼。
1: 嗯嗯，
0: 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好对，今卖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
1: 嗯、
0: 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嗯嗯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哈，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欸、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哦口种植牙哈。然后2008年一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好、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就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哦嗯，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诶 ，Anker 诶，这个、产品的医材、嗯嗯、医材、医疗器材，好、嗯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哦，还有宁波安旺特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并且呢，就是咱讲的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嗯、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嗯，理事长、嗯、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去有一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哦，这个车祸哦，好哦，真的是难怪。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
0: 0800-775599。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五钙粉，了解都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我食长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食恁的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
0: 啊，十几年哦。
2: 我嘛介绍做给人食。用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0: 哦，
2: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有咧食当常斋，然后食蒸熟的，然后其实哦，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個蛋白质啊、那个摄出这个哦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哦，有咧食熟啊，长期吃素的人食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個，这个咱这个中华听就比如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哎、欸，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minus 高负九，哎，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4.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讲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存咧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啦，你-4吼，-4、-5、-6，
0: 我看-9，
1: 哎，-9已经足严重啊，哎，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我们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那就是minus了嘛，就不好了，你怕说啊，所以钙粉我们钙粉一定要长期保养，你如果说负酒，我就跟姐姐说，你快点，钙粉一天照三顿，照四顿吃，然后再赶快再回去，再抽测一次。
0: 如果真的，他如果没搞错，负酒那根本就是，你人都不能消化，不能消化，不能消化，咳到都不行，
1: 对啊，
0: 一咳到就，一拔就呼去了，吹去了，
1: 没有错，
0: 吹去就吹去，这样听到了。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要吃钙？吼，咱身体全部拢是靠骨头在咧给咱支撑的，吼，咱的骨头骨架咧支撑咱的身体，吼，哦，皮肉人家讲啊，皮肉伤不要紧，哦，万一若受伤啊，不要紧，这皮肉伤尔，哦，都会好诶，吼，你若骨头伤，吼，无一年半载要好一堆去，吼，啊，你若搁存在怕个安尼，吼，哎，长期卧床啊，哦，一旦你若安怎，吼，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一百拍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过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烘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烘肉无？今麦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这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哦，哎呦，学生呐、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 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不会出诶。啊，你那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兼参加呢吼。好啦，咱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吼、你中秋要烘肉吼，爱注意哦，吼，肉上要买哈，料上要款吼，烘上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哦，也像灰嘻嘻的，上要收哦，这东西吼，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也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安尼。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哈，干那买食材、噶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哈，
1: 哦，不少哎，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吼、哦，也做啊！我咧买，我咧看咧，吼、哦、钱啊，我咧出咧，吼、哦、洗啊，我咧洗，吼、哦。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吼、哦，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
1: 啊、
0: 事先拢无介意的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咧，拢我咧做咧，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哈、啊，想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哦，合计吗？
0: 合计哈，
1: 合计账还好啊，
0: 对、
1: 啊，
0: 还好了。我今嘛改用我除以二，这样，刚剩着除以二去啊哈。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伫迄个有庭院的租屋处哈、哦，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老贝因的是哦，哥哦，花费足侪时间去找土地，好、哦、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哈、哦、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啊，那迄落来恁家烤肉安尼，吼，啊，本来这个太太的丢了，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丢了，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来好等一下、
1: 哎、
0: 来
1: 你好你好你好嗯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要那个菜
0: 粉、好好来要订购好刷卡哈。好来，咱条就没有三品点杠注文，假三品混样，阿是讲三品无了解无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叫君你好，
0: 哎，你好，
1: 叫问诶，你迄个钙粉甲状腺会使食？
0: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嗯，可以的。
1: 那个疏松的话，
0: 骨质疏松，嗯，
1: 嘿，大概
2: 来你好，
1: 几汤？
0: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1: 哦，嘿嘿，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0: 南屯在位买线卡，跟你讲好哈。咱选了钙粉吼，有当时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安尼安尼用汤匙啊吼，啊甲吸钙粉啊含咧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的都拢会嚼啊吼，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的食配茶落的，啊是你要落辣茶、辣果汁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都要落去甲煮滚，落去甲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使哩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好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好来算卡车讲起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哈，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喽哈，好，所以我讲哈，都讲咱的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就因小姑啊，想讲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家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家烤肉安尼，啊，其实伊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2: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0: 去串门子去人家，
2: 没有，他们连哦，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0: 所以。
2: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0: 哎对啊，哎得看因刀，讲迄阵那是租的，那是租的哈，啊有一个庭院啊嘞，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嘞，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哈。啊！但是老尾因安德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哈哈，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哈、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2: 来线下哈，
0: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 Pocket， 来你好，啊，来桃园的那个，来你好，
4: 嘿 ，Pocket， 哎，我要问你哦，嘿，那个钙油钙粉的当钙的，那个健康到店家不？
0: 好，谢谢，好，再见。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有乳房纤维瘤，可以
0: 啊？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纤维瘤。

0: 啊、来哈、哦，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不耐心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艺术工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啦哈？啊，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是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好哈哈，好了，安排起，安排起来，安排起来哈、哦。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哦，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家一家就过来烤肉哈、哦，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安哦，得事先的一点个弄，一共。因人对这件代志足积极的吼，好、哦，一干干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甲买较好的牛肉，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吼、哦，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吼、哦、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吼、哦，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干那肉甲海鲜。你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不多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30000块。30000块哦、嗯、哦，那算不少了。
1: 嗯，没有错
0: 啊。嘿，对啊。结果呢？哈、哦，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只有带一些零食跟饮料。嗯，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呢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哦，啊，佮加迄个有烤肉酱哦，还是饮料，手有蒙到烤肉酱饮料，加伊咧厝诶门啦、啥咧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搭个搭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景太个，所以你知道烤肉料的有当时耶，好、哦、收拾残局呀、啊，好、哦、事先的准备，烘的是大家就欢喜哦，哦，你烘哦，你烘哦，啊，你都负责一直吃一直吃，你烘的人都烘个哦，巴肚也个叽里咕咕一袋都无吃，啊，结果咧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吼，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吼、哦、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哈，好了，就一遍了。活动结束了，哈，伊讲个安怎呢？啊，不是，行的有当时也吃不完对不？啊，因小姑个安怎呢？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哦，这个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哦、比较高级的牛肉、哦、所以欢迎小姑是不是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哦，预计哦，伊讲阿婆你这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吃个咸有料，好、哦，伊是讲哦，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0000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哈、哦、小姑一家，好、哦，也不是责怪小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丢了，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安总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妹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好，因安马上赞成哦。等讲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吼、哦，再办一次吼、哦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吼、哦，等个顶一遍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好、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arbecue，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哦，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哦，来这件事情，哦，好的家庭呢，啊，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好，哦，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好，哦，非常
1: 这个，这个太太脾气胜甚好诶，啊，我干嘛？第一本你不干，安样这件代志啊？够，嗯，还有在第二次，他而且他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
0: 嗯，
1: 另外就你不能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知是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 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届当的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跟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一直底下讲啊，你没好，老公你没好，你们得啥啊，你懂事。被杀，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难逃了攻击的前提。
0: 嗯，
1: 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
0: 嗯，
1: 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
0: 嗯，
1: 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哎，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回来，搁来，哈，搁一个哄台哦，恁小姑过来，哈，搁我动车哈，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啊，才买都只花我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
1: 好，
0: 阿哥噶不几根烟
1: 啊！一个被接手代理呗，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次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哦？一生脾气真好啊！阿伯，我的咖喱
0: 脸呐，
1: 不是脸，不咖喱底下玩 gay 啊！
0: 所以讲，
1: 所以就是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现在的就讲我啊，对吧？我唔是无咧趁钱啊。
0: 好，喂，你好。
2: 嗯 ，Hello， 你好。我想请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哈，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
0: 嗯，
2: 结果来还会进到我们家，嗯，还叫我们付
1: 来。哎，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件。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 call 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0: 啦，
1: 小叔，不，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0: 还买了，
1: 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爱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哇，
1: 捏起来，跟您安讲啊，跟您安讲，我跟您安讲讲，无啦脸，
0: 哦，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来你好 ，Hello， 哎，嗯 ，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系。
3: 喂，
1: 来，你好，请说哈。
3: 哎，你扑克来啊？
1: 嘿，你要出棍扑克。
3: 我等食头要两年的，你食迄
0: 饭卡吼。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啊，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啊讲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宽，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其实较无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啊！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能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啊， 帮忙食材你也要存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都总是这样嘛，哦，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夯大家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倒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不，哇，刚才去吃便呢，哦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安尼算讲我都有炸盘酒咧，安尼不行的吼，来你好，嘿，
2: 我想尽量啦，前几天比如说星期一要考，星期五要准备，
1: 嘿，
2: 我家然后菜然后一杯，
0: 嘿，哇。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
2: 系啊。啊，哥要坐椅啊。
0: 嘿，要坐椅啊。
2: 整个家族都回来。
0: 哎呦，哎呦，
2: 孩子们都来，二十几位。
1: 哎，我在，你做一个就是讲无改善。
2: 哎，要前一天就要负责做一些，
0: 没错，
2: 零零琐琐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好，每一个夹子、碗子都要擦干。
0: 是啊，所以烤肉，烤肉你唔知道？
2: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弟，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倒去了啊，对不？
2: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等。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这样就 OK 了。哎，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啦，
1: 员工安
0: 了，好啦，那意思一公一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一共，
1: 我刚刚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啊，一共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就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啊，出来
1: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点。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板啊啥，爱洗迄种树叶啊，迄有诶事后咧做，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到啊，
1: 你咧想咧做是咩咧？
2: 真实诶代志。
0: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吼。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108为咱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载这个继续哈。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1: 拜拜。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亚马金牌舒润银啊，个有婚礼的五星茶儿组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啊，哈，这菲律宾东方的海边有一个热带扰动哦，今仔日22号早起已经变作热带性的低气压，预估啦，上紧明仔载23号吼，会增强变作今年第22号的风台苏力基，未来呢继续向西北来移动。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哦，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啦、花莲、台东的山区啦，吼，有当时啊有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哦。啊，若是南台湾水气较济哦，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而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若是讲到气温方面，今仔日你试试。较偏热的这温度啦，那透早透暗哦是较小可凉凉安尼吼，北部20度至34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那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东部地区21度至34度。刚来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呢，禁止 CNN 等等吼三间的媒体入去白宫去啊采访吼，为着要吼声援这个 CNN 吼啊，这个美国五大主要的电视台第一早就宣布暂停对川普的联合采访。嘿，你不爱和阮入去，安尼阮嘛，大家拢抵制，阮拢不爱甲你采访，和你无消息安尼吼。啊，昨即个川普吼，伊毋忙足久的吼，白宫新建直升机停机坪的落成典礼顶头，因为无电视台专业的收音，即、這个白宫直播的画面当中吼，川普的讲话差不多拢听袂清，伊在讲啥啦？啊，这实在吼。应该好，来讲到中秋连假，伫要搞啊哈，真侪人真欢喜哈，啊嘛有人啊规划要出国去佚佗啦哈，直接提醒一下。等来台湾的时阵哦，你也要吼带一挂这个伴手礼吼，你要注意哦哈。财政部的官务署来提。是的，讲恁若讲有肉迄种月饼啦、火腿肠啦，还是有肉的吼，去烘出来物件，这拢吼属于吼应该检验检疫的这个物件，你袂用个违规吼，
带入来咱台湾，嘛袂用个伫外口吼用网购的，也是请亲戚朋友吼寄来互你。一旦你也叫查到哦吼，你带这疫区的猪肉制品吼入来咱台湾，头一摆就先给你罚20万啊，那个第二摆再犯吼。是要甲你罚100万哦，哦，唔是滚生笑的哈。啊，这个关务署的表示讲，今年中秋节啊，个教师节嘛，吼，这个连续假期哈，会出现真多想要出国佚佗，还是过当来咱台湾的人哦。那依照往年啊的记录啊，中秋节这是海关吼查到违规输入猪肉制品的。高峰期啦，啊，加上今年7月芬兰有发生迄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啊，吼，所以讲，即马国际疫情可是真严重吼，咱这若要出国去佚佗吼，啊，先小注意者安尼吼，啊，过来，因为光武署讲，因会加强查验来自疫区高风险国家的货物啊，吼，那今年。到9月10号截止，安尼来算哦。这个海关已经查到猪肉甲伊的制品697件，吼、哦，总共有494公斤，其中是出去佚佗的旅客吼，带入来上介济，来甲526件吼，276公斤，啊，过来邮包126件吼，有70公斤，快递的嘛有42件，142公斤哦。最主要就讲查到的这物件，大部分拢是中国啦、香港、澳门这边的啦吼，啊，拢啥？拢提到啥物？猪肉、火腿肠啦吼，啊，猪蹄筋啦吼，月饼啊是肉粽等等，这内底有猪肉制品的这种物件较济啦吼。啊，所以这个关务署是咧提醒哦，真济民众，你啊出国啊，常常去买迄、那个。盘手类啊，可能是有含有肉类的成分，你稍注意一下哈。啊，你若要转来台湾进前，你嘛要稍确认一下哈。啊，你莫带什么月饼啦、火腿肠啦，是有含有肉，内底有肉迄种烘焙的制品哦，啊，这拢有问题哦哈。唔是滚生笑哈，头一摆抓到就是20万哈，啊，过来抓到就是100万哦哈。哈，啊，那是无确定讲，哎呀，我这到底是？带入来台湾无哈？用去迄个房检署的网站吼，入境旅客专区吼，去查看卖啊的哈。啊，你呐无小查者吼，啊，到时阵抓到20万呢，啊，第二摆就100万呢，不是滚生笑，卖个钱啊，说不过去，对不对哈？好，来，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0800663377，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英勇。最

0: 嘿，这首歌叫做《英雄》啦哦，好听的歌曲啊，其实哦，人讲人生哦，无分早晚，打拼嘛无分年纪啦哦，只要肯打拼，愿意做啊，有一天嘛，我都做英雄啊。啊，讲到即马，这个社会哦，工业社会哦，啊，这个空气哦，拢对这个细胞无啥好啊，所以讲，即马就细菌的人嘛，就多哦，啊，这个、较过敏的人嘛，就多哦，啊，邀请到田嘉伦总经理哦，啊，来甲咱讲这个环境的毒素哦，对咱细胞哦，造成什么款的危害？
1: PM2.5 下面我做 PM2.5 就是汽机车的废油烟啦。哦，那变病毒哦，那是真正的毒哦，毒素哦。足侪肺炎的妈妈是因无食薰啊，无出门，逐工擦菜，结果肺部得肺腺癌。为什么？因为你是行动抽油烟机。嗯，过来，足侪妈妈就爱清洁，流涂骹时阵啊，拢爱用漂白水。你知影无 ？WHO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讲过啊，漂白水是一级致癌物，治哪里的癌？治你的肺癌。所以说哦，空气中的这一些毒素，还有就是公共场合，就这人感冒，起码不挂嘴安嘛，
2: 口罩对，哎，
1: 结果呢，那个病毒就到处泛滥，这就攻击咱的细胞哈，不管是肺炎，也是讲什么新冠肺炎，
2: 是，
1: 这你那是无照顾，无加修复，我跟你讲，打开始就是肺积水、肺水肿，这就严重啊、哦。到了肺浸润的时候啊，像溺毙一样哦，溺水啊、因为你的肺已经泡在水里面，
2: 是
1: 完全没有办法交换空气，
2: 是
1: 甚至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肺癌、肺腺癌，细胞哈，我都移植，
2: 对
1: 啊，所以怎么办呢？我就拜托马博士哈、去找到能不能够修复，能不能够排掉这些毒素的这个成分。嗯，
0: 好，安尼咱今麦来听马博士安怎讲。
3: 这病毒啊，啊，佮有这毒素啊，入去到细胞内底，伊是钻入去了，卡入细胞的最深处，嗯、你根本无法度用扫的方式佮排出来。
2: 是，
3: 好、哦，所以讲我们要怎么做呢？一排、二抗、三修复。什么叫做一排、二抗、三修复？第一类就是讲，你所有环境中的这毒素啊，你有法度佮代谢掉无？嗯，你用树的树里要生根在你的肺部里面的这些毒素，我都把它排出去无？好、哦，这是第一个排出，它可以做到80%的排毒这件事情。啊，这毒素包含啥呢？包含你若供庙，你要烧香拜拜，
2: 烧香拜拜。
3: 你若有食薰呢？
2: 是。
3: 你若有煮菜，你若有流涂骹用漂白水流涂骹，这拢是毒素。
2: 嗯。
3: 啊，第二个是啥？最近上流行的流行性感冒，最近上多，啊，佮进前一波迄长新冠的问题。哦，你的细胞若受伤了，你抗病毒的能力一定会下降。
2: 嗯，
3: 所以你今麦若有补充这啊，四天你的所有的病程会缩短，哦，会整个缩短，你的免疫系统会变得非常的好。
2: 哦、最厉害是做修复，对不对？
3: 没错，一起做到修复。你脑肺纤维化，还是说你的肺部曾经有得过那个新冠肺炎的话，
2: 嗯、
3: 哦，基本上它一定会损伤，
2: 是
3: 它可以把它逆转修复回来。
0: 好，安尼，咱来听这马瑞文博士哈，讲这个用啉的空气清净机。
3: 这包内底啊，20ml，你看细细一包哦，伊内底有效成分非常的多哦。
2: 是，
3: 这内底包含啥？第一类叫做贝塔古鲁品，这个贝塔古鲁品呐，伊摕到国际的专利发明奖的认证以外，唔管是日本、欧洲还是讲各个国家的专利，伊拢有摕到。最特别的是，伊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哦，啊，甲台大的技转，即内底拢有摕到哦。好，第一个是贝塔古鲁品，过来第二个是即个维他林，好，维他林即个成分哪里来的？它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修复效果。你的细胞脑受伤过，你脑去有遐病毒感染过，好，还是遐毒素。好，你若厝诶有咧拜拜啦，有咧烧香啦，还是讲你普通是有咧流涂骹，即漂白水咧甲你伤害诶时阵、你爱修复，就是靠这维他命。
2: 是。哦，
3: 过来内底够有啥？包含像是这个接骨木莓，哦，这个接骨木莓它有非常好的抗流感病毒跟抗新冠病毒，它里面还包含了红景天。
2: 红景天。
3: 红景天，没错。
1: 红景天就是啉诶善手，三天啉一包就好，三天喝一包做日常保养。
2: 是。
1: 啊，毋过咱今麦有镜头啊，我甲你讲，一天一包嘛会使。
2: 大家拢爱穿柜嘛，那平常你咧穿柜，真侪毒素都入吧。
1: 是啊。
2: 那包含着即马真侪病毒，人人拢会惊。
1: 对啊。
2: 所以你逐天若会动的话吼，每天来做一个保养。
1: 是。
2: 用你的空气清净机。
0: 好，来啊，再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枫红沉沉》哈，秋天呀、啊，哎，枫叶会开始红了。

0: 进攻格。
1: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苏润银荆棘风味。
2: 这个荆棘风味的苏润银有一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一个叫做喝的空气清净机，咱用专利的成分贝塔谷乳品，把你清波的塔是歹物啊，甲清

0: 效的提升80%的毒素代谢，然后提升60%的恢复力，以及提升50%的一个呼吸道的健康。这个东西呢，对咱来讲是很方便的，因为怎么喝呢？就是保养三天一包，你若有状况，就是一天一包，你的时间就固定就好，你也在早起空腹，也是睡觉之前喝，都可以。你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它有证实说可以温和刺激气管的绒毛运动，而且可以有感降低肺部纤维化，也可以有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这样子的喝的空气清净机是咱上新的成分，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不管你是 PM2.5， 不管你是什么一家之主的，每天在煮饭的煮，通勤族、餐饮业有吃薰呢，也是讲手术过后的调理，也是你的工作环境，像工地啦，在粉尘的环境呢，是这的这个族群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喝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
1: 而且三岁以上就用的饮哦。
0: 对
1: 哦，好朋友啊，今仔日咱一组，
0: 外口咱一克也是1390元，
1: 咱家的做快闪，一定爱好啊，优惠价。
0: 好，来，今仔日伫新会的这个时间吼，阮一盒是1390，今仔日两盒只要1980元。
1: 真好，但是你一定爱送物件。
0: 对哦，无错，今仔日有助文成功的朋友，我阁加送一盒给你，所以是3盒1980元。
1: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三盒总共有30包哦，只要1980元，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阿公实在啦，秋天啊啦，吼，真侪人开始咳啦、嗽啦，吼，尤其这个新冠甲流感吼，刚关系阿哥的流行当中吼，啊，咱呐这来小果子吼是真好，一包来个吃吼，就讲有个人吼，为什么你无感冒会嗽？第一温差啦，只要差8度吼，就真容易嗽吼。啊，就像有个人开冷气吼，室内外温度伤大吼，伊会嗽。啊，冬天的时候开迄电暖气，然后伤大嘛，真容易嗽吼。啊，所以讲，好比你那是有症头吼，假使讲你即阵嘛讲有感冒，还是讲你的痰真正真深层的侪吼，甚至吼必须爱靠抽痰的侪，你感觉你就是先逐工甲啉，你个差不多一礼拜了。后你发现讲痰清出来啊，这真厉害哟、哦！你吼、哦、过来保养三天，吃一包就好。好、哦，因为吼、哦、这头家吼有良心啦，浓度做了有够，三天啉一包就会使啊！哈、哦，那建议吼、哦，咱有滴喘气的人，你这组拢会使来甲吃。嘿，你若有滴喘气啦，吼、哦，麻烦这组你会送。会当来甲食，因为空气内底即马太侪 PM2.5 啊，国较新的号做 PM0.3， 这国较毒。PM0.3 已经去了世界卫生组织吼认定是一级的吼细菌的细胞的这致癌物的对啊吼啊，所以讲咱若有滴喘气的人吼。唔免济，吼，咱食一个保养，三天甲啉一包，安尼做一个保养，吼。啊，你若讲啊，我都是有滴食薰呢，啊，包括我滴做道具的啦，我滴做加工的啦，吼，啊，就讲我滴是做加油站的、做装潢的，甚至咱厝内面有滴烧香的，啊，是讲清洁人员，吼，上基本，妈妈你有滴煮饭吧？这组你来个吃，吼，你来个吃。其实哦，真侪妈妈真可怜，抽油烟机吼，甲咱抽80%-90%吼，诶，油烟剩咧10%吼，是咱只伟大妈妈的吸啊。妈妈徛伫边啊煮饭哦，虽然抽油烟机有滴抽吼，感官吸袂着啦。哦，所以讲建议咱也有滴喘气的，尤其你若天气变化，你会感觉讲挠头痒痒的，哦，啊，过来吼，会嗽的人嗽干，有人嗽干，边啊骨拢会疼呢，嗽干你啊血压拢升悬起来，嗽干你暗时困袂起，再来讲麻烦，即组你爱样食吼，即包来甲啉啦吼，啊，有一个妈妈之前讲，哦，伊确诊啦吼，哦，啊，主要确诊了后，啊，就只够嗽的安尼啦，哦，啊，就迄当时有甲咱买啦吼，哦，本来。还是讲扫吼，啊，他买啦。结果伊发现讲，唔念扫呢，连串嘛买啊，都买啊呢，一直串啊。来，咱爱 几组？一组三？
2: 因茶儿大组一组。
1: 哦，你要爱茶儿遐？茶儿大组的哈？诶，那个0937一支哈？啊好，安尼我跟你讲吼，后日啦，后日到你手敢会当？会使啦，哈，后日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这种哈，你一定爱甲提登记啦。为什么？因为你会当日常就用个啉嘛，你用个登记间甲啉拢无要紧哈。啊，就是讲吼，会咳会嗽有痰的啦，吼，你拢会当保养吼，这组来甲用。Hello， 来嘿，啊，咱来爱这组，喂，爱提这组遐，
3: 嘿，
1: 这组。啊，阿玲，你收会使无？好好，谢谢你哦，欧鸟厂货当付款哈，谢谢你，
3: 好，好
1: okay,
3: 拜拜，
1: 拜拜。好啊，来啊，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后日头你收安尼就对啊啦哈。这个在新加坡哈，其实这组卖得足好的，因新加坡有真侪迄个黑骨气喘的哈。无法度改变你气喘的基因啦哈，还是北部生成啊带来呀哈，巴肚底带来哈。但是咱会当个舒缓，吼、哦！你看吼、哦，像迄邓丽君就是迄黑骨气喘发作，吼、哦，啊去体检诶，对不对？啊，迄、那个妈妈讲吼，伊个囡仔吼，平均一摆哦，逐礼拜哦，拢会发作一摆啦。啊，啉这了后吼，迄、哦、一个月拢无发作啦，所以就继续吼，互伊囝啉安尼吼。哦，咱即帮吼，食少食痰，吼做倒定泥干啦。尤其是迄啦，迄较深层的吼，有无？较深层的迄种痰嘛，头一摆啉的人哦，哦，啊，15分钟安尼，你就即想要去扫，因为伊要甲你的老痰吼，甲你清出来。你会记得，咱是1200/3修复吼，对内底向外口调理咱的呼吸道吼，即组来甲用啊，拢真好安尼。
4: 你如果现在没有日常保养，对不对？三缸几包？那如果说比较年纪四岁了，对不对？可以加点水。
5: 啊，一缸一包。
4: 如果保养的话，三缸几包了？
5: 三缸一包。做奥利明城的哦，啊，伊啊做痰少少配袂出来，你变啦。
4: 每天一包。
1: 好、哦、啊，知吼、哦，啊，就有竞争的，就是一缸一包啦。啊，你啊拢好势好势，要食保养的，你就三缸食一包啦。
4: 刚
5: 食几届啊？
4: 一天一包就好了，一天一包就好。啊，改善料吼，你若是改善料，就三天一包就好啊。
5: 好，好。我叫伊做大做。
1: 好，你电话提来哦。香香吼，这拢气管出问题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会喘吼，会嗽吼，啊，拢会当食安尼哦。
6: 不，你隔壁迄个医生哦，经验就。肺腺癌啊，敢袂使啉咩？
4: 来，我跟你说，第一嘞，
6: 我咧注意咯呢，我咧注抗，
4: 有一定要那个打化疗药，正规治疗不能断，要相信医生。台湾这个肺腺癌吼，很有机会。
6: 有治疗，敢袂使吃？
4: 可以，你就是跟那个化疗的药哈，隔大概4个小时，可以留啊。
6: 不过化疗是一个月注一盖。
4: 对啊，那个你就打的那一天要隔4个小时，平常时可以帮忙喝。
6: 平常时就应该达当吃，还是当两
4: 天？因为它会。没有，你现在这个状况要每天喝，
1: 天喝
4: 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呼吸一定比较喘，你要帮助他，让他那个弹性恢复。然后呢，你能够呼吸顺了之后，对不对？氧气多了，细胞活氧了，加上化疗，康复的几率会更高。
1: 对，无伊即马拢白条喘气的艰苦，
6: 再啉就对了。
1: 可以，我你电话提了，小姐给你操作。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7: 好你啊，
1: 好你讲。
7: 这是照做久拢看袂好，
1: 照做久看袂好。
4: 你着啉这一缸一包。
7: 我下早才过去看医生，合剂药来吃，敢袂使？
4: 隔2个小时，浪两点钟。
7: 哦，浪点钟。
1: 浪两点钟吃，你即马起初先吃一包，即马等较好，你着三缸吃一包。
4: 对。
7: 啊，过一多多。
1: 叫一组哦，即马少的人有够多。
4: 倒来无多。
1: 好来嘿，啊，你爱几组？喂。
3: 喂，
1: 嘿，你要几组？
3: 啊，我要，迄个大组一组。
1: 哦，大组一组，吼，好好，啊，伊就后日让你收啦，哈，后日，嘿，
3: 知无啦？也无问啊，知。
1: 后日啦，后日，让你收。我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落节目了后，阮小姐电脑查，若无地址再甲你问吼。即马无法度问地址吼，谢谢你。好来啊，王小姐，你的几张？
8: 我先问你啊，食素的敢会食？
1: 会使啊，
8: 啊，
1: 会使，可以。
8: 我听伊讲素食的，我唔知唔。
1: 嘿，会使啦，会使食。哦，嘿，会使。
8: 加一桌啦，加一桌。
1: 哦，一桌吼，啊，你着后日收啦哈。
8: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拜拜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我甲你借问一下吼，问
1: 你讲，你讲来。
9: 我吼，讲迄痰拢配袂了啦，
1: 痰拢配袂了。
4: 你啉这那个痰就会帮你挤出来。
1: 对，会较好。
9: 我问医生啦。
1: 有，即马咧甲你回答咯。
9: 吼，
1: 嘿。
4: 对哦，你着啉这就对啊啦。
1: 啉这伊咧清的加足好清的哈。
9: 我咧吼，一开始啊开手拄着水，我上少只配有四五十刀。
1: 四五十块安尼哦，
9: 你即马配。拢咳都咳啊，拢出去嘞！
1: 安尼吼，你来啉茶，啉茶啊！来等我一下，拄只咱一开始咧接电话，真济妈妈都咧讲啊，迄痰配偌济出来呢，有够好用的啊！
4: 没错，
1: 哦，来真，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0: 是
1: 食臊的，食臊、食痰、食喘拢会使。
10: 我拢臊袂好呢，
1: 臊袂好，紧食
4: 这，紧食
1: 这，哦，这朴素电话嘞，紧食这有专利的物件吼，来。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等我继续个卡。
4: 这是咱台大跟秀传医院共同研发的。
1: 哇，妈妈，台大呢，偌济人要挂台大挂袂入面呢？
4: 喝了这个不用去看台大。
1: 真的呢，
4: 真的，
1: 因为它的技术转移就在我们这一包里面，
4: 对，
1: 好不好？所以跟妈妈来，我先讲哦，哈，今仔恁爸也无对诶。你若想到要买，来，朴素因的网站一盒就是1390，等于千四块，
4: 都卖到欠亏，
1: 欠亏。好，你今麦要买，我那拢做无
4: 物件。而且各位，我跟大家讲哦，因为被挖泥啊，
1: 是，
4: 农历年哦放九天哦，
1: 对，
4: 我们整个产期会延到大概，如果让你收到要4月到5月哦。
1: 而且我跟你讲，阿爸，我过年时啊，你找无医生，过年时啊，当当你若一日无注意感冒，你找不到医生在哪里。妈妈，咱到位近排输入就是本医生，
4: 对
1: 好不好？就是本医生，所以讲阿爸来，我先讲哦，三盒。在因官网拍摄四五千块走未去，今仔偌济1980来，最后30组，最后30组了哈，来收。啊，你啊几组？嘿，你啊几组？嘿，今日后壁拢电话嘿。一组哈，后日到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几组？喂喂，拍摄哈，迄、那个长贵大哥，嘿，长贵大哥，你这个卡来，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哟、哦。好、哦、啊，你这个卡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好，来 ，Hello， 喂，
11: 喂，你好，我买一组酷酷
1: 少
11: 的那一种。
1: OK， 你稍等下，我给你下载啊。奥里头，你收干会使，洪大姐。
11: 好，谢谢。
1: 好好啊，好，迄个02245这支啦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12: 第一
1: 组，好，一组好，啊，一组总共内底有30包啦，啊，后日头你收嘿，
12: 哦，
1: 可以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来嘿，阿刷垃圾，
13: 喂，哎，阿你新会嘛
1: 哈，哎对啊，
13: 我甲你请问，迄囡仔敢袂使食？
1: 会使，会使，嘿，
13: 3年级，
1: 哎，会使，你会食一半，嘿，
13: 食一半，唔是一包哦，
1: 食半包啦，食半包好啦，
13: 一天食一届都。
1: 一天吃一半，吃半包哈。
13: 哦，吃半包。
1: 嘿嘿嘿。
13: 啊，伊是粉啊，是水。
1: 啊，伊这是水的啊。
13: 水的哦。
1: 嘿嘿嘿，水的。
13: 啊，水的你剩半包安尼是变哪？
1: 二十毛，你要量几多？我你讲要吃个一包嘛是无要紧啦，啊是讲，
13: 半包爱放冰箱啊？
1: 那当然爱呀，嘿嘿。
13: 哎呀
1: ，OK 哈。
13: 啊，你甲我寄一组来。
1: 啊，好好好 ，OK。
13: 因为上足久拢看医生看
1: 袂。好好好，安尼后日收哈，谢谢。
13: 好好好。
1: Hello， 来嘿，长贵。 哇哈哈，长贵大哥，进来啦，我卡来啊，我等你啦，我等你啦哈。啊，你那诶，搁卡第二摆，感觉拢那一声都拢安尼挂断安尼吼，你啊，咱电话卡来吼，有当时因为吼一摆干会使接一通啦，啊，你就吼，互伊加响几声安尼吼。嘿，来长贵大哥，
14: 哎，
1: 啊，你几座？
14: 走
1: 啊好，后日收会当哈。
14: 我这
1: 1980，内底总共30包啦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哈。OK， 好，好来阿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咱电话继续卡做利用，那听挂电话继续卡哦吼。来，今麦来听一首《海波浪》。

0: 嘿，来，请讲来。
1: 对，我
0: 叫一宗。哦，一宗，哦，你好，你收会当无？好，好，你收乌鸟散货当付款哦。OK， 好，拜拜哦，好，拜拜哈。好，来，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安尼吼。那优惠酒今仔一天啦，一定爱把握啦吼。主要食糖、食烧、食串拢会当安尼啦吼。有人食粉的哦，惊苦啦，啊，有当粉伤油，等到少啊，去砸掉安尼吼。啊，咱这用啉的，足厉害的啦。哦，你若食保养，唔免逐工啉，吼，三工啉一摆就会使安尼吼。后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啊相关的新闻吼。诶，来系李大哥，系你几组？
2: 几组？
0: 吼，一组三十包吼。啊，后日吼你收会使无？
2: 啊，
0: 可以哈。好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哈。OK， 好，谢谢你哦，哈，拜拜嘿。好来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做利用。诶 ，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呀。
3: 诶，护理师呀，
0: 吼。诶，你讲诶。
3: 诶，你讲用扫，诶，扫完是迄是营养食品还是药啊？
0: 诶，我甲你讲吼，伊毋是药啊。
3: 诶，
0: 它不是药。
3: 哦，那好，
0: 伊唔是油啊，但是它的成分就是可以给你一清理白三修复。
3: 哦，
0: 即马其实真侪药厂，它伊无愿意申请油啊，因为申请油啊，佫等几啊年，你知道无？
3: 嘿，我是
0: 油
3: 啊，油啊袂。我唔捌扫，我
0: 前下
3: 子
0: 即阵
3: 蛮扫
0: 袂好呢。好的，袂啊，你个
3: 食过买
0: 哈。哦，啊，
3: 你
0: 用一装吼。好好，阿李兄，
3: 谢谢你，谢谢你，好，谢谢。1900包。
0: 哎，对，好。
3: 好，
0: 来，阿你个几装？喂，几
2: 种？
0: 啊好啊，后日老李收会当无？
2: 好，
0: 好可以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哎，穿个毯足好用的哈。好来啊，电话卡啊，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哦，厝边啊，讲做甲这样的吼，都真嗨啊。家人吃乱乱家啦，远远路吼，一个社区啦吼，讲一个吼，哎，厝边的纠纷啦，一个吼，哎，先生啦。你社区的地下停车场哦，佮伊厝边啊发生敲架个啦。这事件发生伫9月17透早6:30，一透早起来，奈性地遮歹啦。这个受害人哦，这个魏小姐哦，去社区的地下室准备要骑摩托车出门啦。啊，拄着吼，带这个魏小姐伊楼骹姓罗的先生，骑车载查某囝转来啦。吼、哦、啊啊，这个赖先生看到魏小姐吼，伊就甲这个。机车停在吼魏小姐的车头前吼，就开始骂这个魏小姐啦。你机车吼停了安尼无适当啦吼。哦，啊，过来，伊就讲吼，查某囝你给我先起哩安尼吼，叫女儿上楼安尼啦吼。吼、哦，啊，因查某囝就惊向电梯啊吼。哦，这个赖先生吼，唔知是倒一条筋去破掉，手吼摕起来就开始。甲这个魏小姐甲夹啦，你知无？一直甲争啊，安尼啦。啊，好卡在迄项阵啊，魏小姐已经甲伊安全帽戴在头壳顶。哦，啊无你看要安怎？哦，啊这赖先生讲吼，拳头母吼，拢一直争一直争，拢争伊个头呢。吼、哦，啊这个魏小姐去互拍甲咧东倒西歪啦，吼、哦。哦，这个魏小姐本来想要离开现场啦，要向电梯个方向行啦，吼、哦。哦，这赖先生，我向。OK， 你知嘛？佮掠过来吼，甲伊吼，低涂骹拍安尼啦，低涂骹向伊个面啦、头一直甲夹落啦，安尼甲整啦吼。事后吼，这位小姐紧甲警察报案啦，然后啊，这警察都调个监视器啊，吼，啊，警察都协助这位小姐吼，啊，好伊送去病院去验伤安尼啦吼。结果是安怎只？这位小姐吼，带这个赖先生呐，下楼。楼顶就对啊啦，吼，迄姓赖的大楼卡，姓魏即个大楼顶啦，吼，哦，因常常伫冤家啦，迄、那个魏女士住喺赖先生楼顶啦，吼，啊，就因为迄噪音的问题啦，啊，常常伫纠纷安尼就对啊啦，17号的透早吼，啊，因为即、這个吼口角。我这赖先生吼，都安尼咁拍甲这样诶，哦，迄位小姐，迄、那个家在有戴安全帽，吼，迄面甲嘴嘛，拢会拍甲受伤呢，哦，啊，这个警察伫这个受理报案的时阵，就马上锁定这个赖先生伊的身份啊，通知伊来说明安尼吼，啊，这个赖先生一直到21号吼，啊，才到案安尼，哦，这就是这个。涉嫌吼犯着啥刑法的伤害罪啦，吼、哦、啊！这个魏女士21号 暗时吼，都甲抒发东江这个监视器吼，发在这个网络上，给大家看安尼啦。哦，真侪人都伫遐讲啊啦，吼、哦，真侪人都开始骂啦。哎、欸，啊，不管你有啥物纠纷，哪会使吼？动起卡动手啊，共拍架呢？啊，每一个镜头母，迄个拳头全部都向人的头、人的面安尼夹啦。哦，迄嘛加在人有戴安全帽，无只好你拍到出回再来讲，然后出回再来讲啦吼。连警察局吼，即家人是警察局第三分局嘛出来呼吁啦，伊讲吼民众若拄着吼厝边有纠纷有冲突吼，你就爱冷静吼，合法的管道去来处理，咱会使叫警察来啊，你袂使暴力解决啦吼。啊，当然你若有安全吼的疑虑吼，也是发生暴力事件，拜托。110跟他报案，是说像这个魏小姐这根本就没付报案啦，对哦，他在要骑奥托拜出去，那个奥托拜进来干嘛一句这样，就跟打啊，人要走又跟骑在头脚又继续打啊，这个没付打110啦，吼，真害啊，这个主编啊真害吼，啊人哦妈妈拍性地啦，你说是不是，来0800663377哦，电话都会当卡做你哟
2: 进攻格。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好康的，就是婚礼的五星茶额族。
4: 咱特别是采用着婚礼，这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锅肉厂，这政府检验合格过。这个五星级的茶额，伊干呐，做这工啊，都用36点钟以上。而且呢，阁是采用90天至100天长好食的鹅肉落去做的。阁来，伊的制程嘛非常非常的复杂。台湾阁爱用数十种的中药材，也阁有天然的香料落去卤、落去浸，焖焖啊火来甲控2点钟。阁来再阁用香蜜吼落去烟熏啦，专程低温。过来用好，就爱搁互伊放咧，好即个啊茶叶香咧，甲肉汁啊融合做伙，互你食到的每一嘴一定拢食到非常的入味，而且许多人食嘛袂感觉会差，营养搁丰富，无负担。过来两百只搁非常的优质，伊内底还搁有一个米群。是大人加食食的呢，这个鹅肉非常好。等下分林五星的茶鹅族，甲别人阁无同款，食起来呢是非常的地香啦，香阁袂味。这若讲要起来送礼啊，也是要家己食，拢非常的简单方便。上方便的所在就是咱冷冻车配送甲恁的府上，你只要。加退冰以后，拍开马上就会当食，完全唔免阁加加工过。咱只要退冰就会使食。若讲要食较少的，你就用这个电锅还是微波炉加加热过就会使啊。这就是专程予咱遮个好朋友会当方便做使用，保证食过的人通人无漏。这五星级的茶额5包，原价是2300块，今仔咱做一个优待价，1380块就会使哦。
0: 但是我叫你做快闪，你是昨天来到这干面送一下物件？
4: 啊，1380块，
0: 送一个啦，送一个啦，一定爱送一个啦。
4: 啊，今仔日好啦，无有买，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2包的鹅肉丸送哦，即个啊好朋友，安尼会使未？鹅肉丸一包嘛爱150块的呢。
0: 哦，2包就300块啊，就对啊啦。
4: 对啊。
0: 5包的熏茶鹅，安尼都爱2300嘛。哇，安尼加起来，即组原价爱2000呢。
4: 今仔特别优待，只有今仔有开，1380块。
0: 哇，这价值嘞！但是既然这好吃，搁这么俗，我买两组啊，会使搁较俗无？
4: 啊，买两组啊。嗯。好，今仔若买两组啊，我搁达大家俗300块，安尼好不？安尼只要2460块。
0: 好朋友，赶紧哦！有听到哈？咱的云林的 五星茶鹅煮五包哦，搁送两包的鹅肉丸、鸭肉丸两包，安尼只要1380块。那买两组的只要246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啊，讲到这个吧，上好食就是茶鹅啊嘛。咱今仔介绍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哦，吼，鹅吧你都爱吃才好食。咱介绍这种冬工处理的就对啦，唯一合法规定的这个吼饲鹅的这个工厂吼，对台到规个制定吼，拢伫个同一个工厂，一条龙的就对啊啦。迄只鹅吼，迄只鹅吼，透早搁咧行路，下晡吼，咱吼都掠来咧做啊啦。上界青的就对啊啦，有够青，唔太好食。吼、哦，来来来，啊，你爱几组 ？Hello，
2: 我买那茶鹅哦。
0: 嘿，
2: 大一组，
0: 一组的还是两组的？
2: 一组。
0: 一组的哈，呵呵，安尼伊的后天收哈 ，OK 哈，谢谢你。
2: 1380是不是？
0: 对，1380哈，谢谢。呵，来，阿丹来几组？
5: 一组一组。
0: 茶鹅哈，一组的嘛，1380的呀。
5: 哎，就
0: 是。啊，呵呵，阿姨的，这个后日收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呵，来啊，你爱几组？爱一只。一组呀，两组诶。
6: 我甲你讲
0: 吼。嘿，你讲你讲。
6: 啊。我转定诶。
0: 嘿啊，
6: 我转定诶，我新客吼。
0: 嘿，
6: 啊就。因为我一个人住呢，啊我即摆我早起有敲电话甲恁公司。
0: 我你讲你敲空白，我你讲你写。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我无法度甲你处理，爱去频道法度处理。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好来，阿弟爱几组？嘿，
6: 茶鹅一组。
0: 哎，一组诶，吓，好 ，OK， 阿弟的后日收会当啦，
6: 哈
0: ，OK， 好好好，谢谢你，
6: 好
0: 好好，好来，好朋友，你若即马要交代吼，阿你卡这支电话，吼，阿若要查别项诶，还是要改日志啥啥，你就是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支安尼，哈，好阿。这支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即马咱伫介绍的吼，你要爱你卡来安尼吼，咱好你的这吼牛吼，拢是饲一百天以上的啦，吼饲一百天的，伊才有够色啦，肉才会好食就对啊，啊拢东港现台啦吼，啊用迄烟熏的技术啦，搁几啊十米迄中药材呢，用泡米安尼落去甲烟熏，吼、哦、我甲你讲，你若拍开，远远都闻到啊啦，伫厝的只经你规。规间拢香公公，最主要好食。来嘿，嗨，那 hello，
7: 喂，
0: 嘿，林小姐呀，哎、嗯，你别爱茶鹅呀，
7: 茶鹅两组，
0: 啊，两组的哈，啊，伊都后日到你收啦哈，
7: 拜
0: 四
7: 嘛
0: 哈，嘿，对哈，你嘿后天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嘿，陈小姐啊，
8: 嘿，我要给你点一组鹅了，
0: 一组的哈，啊，你买一两组，两组个小三百。
8: 唔免啦，
0: 一包就好。阿玲，我甲你提写一组吼，啊后日收啦。
8: 好，1380
0: 哦。哎，对，OK 哈 ，OK 哈，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
8: 拜拜。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哎，这组真诶啦，我你讲咱一包吼200公克啦，吼啊退冰你拍开直接你就用得起啊。外口凊彩你食一细细盘哦，3-4块啦。啊，咱这包出来吼，都。多一半啦，这拢起头起尾，卡实啦拢甲你提起来啊，就是拢中心的肉啦吼，啊，食着真正是一个享受吼。咱这中辈时代，你来食最好个哦，为虾米较好补啦？袂像别种肉讲较有肥肉，对身体阁有负担，袂油袂死咸，中辈来食上好。来嘿，林小姐，头早毋是卡过？
7: 我
0: 迄
7: 个送大
0: 料哦，你讲要送大料呀？好，我甲你写送大料吼，啊，你自己就大料咧。
7: 好，
0: 啊，好，先安尼吼，好，谢谢。好来，啊，你爱几组？
9: 两组。
0: 啊，两组的吼，啊，你迄个后日收会当啦哈。
9: 好，
0: 谢谢你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退冰就用个食，免过煮哈，啊，袂死咸哦，超级好食。迄肉真哦，即流嫩的，你知无哈？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讲，敢会轮补补补再条食？嘿，袂啦，放心哈、哦，你绝对补会落哈。啊，这吼、哦、绝对好食的哈、哦。啊，这黄金比例，这鸭肉丸佫要送你，讲实在，鸭肉比半鸡肉较贵啦。对不对吼？诶，啊，这鸭肉丸要来煮嘛，正好要煮一下汤甲加落，拢正好吼。要工商啊吼，等会继续加0800663377。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你在笑谁？
1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今晚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甲输入手机啊是抄起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另外，咱出门在外吼，手机啊，你老网络的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 甲点入去，安尼你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笑广播网 APP。好，来啊，现场电话阁讲一摆，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不管这期间吼，啊，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啦吼，像迄个会扫会谈吼，有谈会串的吼，这种吼，咱介绍的吼，啊，你来个食拢较好的啊那这吼，鸭肉哦，嘛较好食，佮上盖青的，你知无吼？我长辈吼来食吼，拢较好补，袂像别个肉吼，佮有。肥肉对身体较负担，啊，咱这拢未油未死咸嘛，对不对吼？啊，咱若喙齿较无好，人来食拢较好，肉拢这流嫩的就对啊啦，超级好食的啦！好，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阮翁大我12岁，我43岁。伊已经55岁了，阮结婚20年，有一个19岁读大学1年的后生。因拜拄啊结婚的时阵，无感觉差12岁差真济，但是到这个年纪啊，我才40几岁，伊已经55岁啊，你要变作糟老头啊呢？看起来都老款啊，嘛无像因拜少年遐尼有精神，遐尼有活力。放假日啊，想要来佚佗，还是讲来去骑一个困眠车，伊拢无精神、无体力，甘愿踮喺厝诶。无想到，我伫嫌伊变老啊咧，有一个红灯倒伫外口，甲我交一个减伊24岁诶女朋友。若毋是找真心社摕到证据，我阁无爱相信咧。迄查囡仔阁少年、阁水、身材阁好，而且。可是伊主动去迷恋着阮翁的呢，吼！这个是把我气死。我问阮翁按算要安怎，伊竟然讲叫我决定是毋是要离婚啦！吼！我实在几近风火倒，而且哦，佫感觉足绝望的。这么重要的代志，伊竟然等予我决定，而且嘛无讲着要甲迄个少年查某囡仔分手，我实在真唔甘愿呢。我结婚20年，对伊来讲，我嘛是有气的啊！我减伊12岁呢，啊，佫有一个后生，敢讲我着看到伊甲迄个减伊24岁的查某囡仔顺心如意两个做伙吗？我实在是哦，至今无法度接受啦！我老母甲我讲，世间男女的代志无法度用道理来讲，恁翁甲迄个少年查某囡仔的代志。就敢那日本话常常伫讲的，不论就亲像伫个客甲满满满的电车顶头，叫人打着同款，随时拢有可能发生的。我哪不讲我啦？这几年啊，感觉阮翁哦，就敢那迄老甲未堪要使用的破扫帚同款，根本就无甲伊当作一回事，而且靠说家己比。减12岁，感觉伊凡事都爱让我，对啦，我嘛更加感觉阮翁无可能会伫个外口偷食，无可能有外遇啊。
我老婆跟我说，这都不是什么人的不对，常常一个较老一个较少年这样结婚的翁仔某，本来就常常会出现一个较幼稚一个较恶势这种问题。但是说实在，我真不甘愿的。你可能以为说我不甘愿的是我翁去抢去，我更加不甘愿的是像那么臭酸的翁啦，老款弄出来啊，我牺牲牺牲竟然会当吸引到少年的美女，这点予我无法度接受。最主要，我人也无按算要甲伊分手啦，一声就甲我讲，予我决定是毋是要离婚，都是安尼予我更加生气。如果啊，迄、那个小三是甲阮翁差不多年纪，无定我阁会感觉讲对方甲一支破扫帚捡走，我实在是太幸运啦。其实我后生也很大汉了，已经读大学一年了，也没事了，可比我离婚他应当也可以接受。当然我也不可能拿孩子当作不离婚的借口。我跟我翁因为年纪有差，各个个性都有差，我对我翁有兴趣的那名理学完全没兴趣。我翁竟然用他的生命这件事吸引到那个少年又够水的女孩，减他24岁呢。我实在不知道那个女孩怎么这么说，我老婆竟然跟我说我对我翁有兴趣的名字一点也就没兴趣。现在我翁因为这个名字跟那个少年的小三作伙，我也是还没兴趣。这就是表示我对我翁其实没很多感情啊。我老婆竟然跟我说，趁我现在才40几岁，不如就放他去啦，让他去愿意疼惜他的人身躯边。我老婆说，我跟我翁本来就越来越没投机啊，而且我丈阿公也搭这个后生，我翁也有岁啊，55岁啊，他应该也会继续负责我家的学费，还是拿一些生活费。我老母又跟我交代说，就不能去上班的地方去压这件事，这样才有法度争取到较好的离婚条件。我实在没想到我老母会这样跟我说，而且我老母说，你也不用太过生气，我看你是不艰苦，是生气而已，你就还够少年，不定会当够找一个跟你年纪差不多的查甫人，也会当弥补你之前找一个比你老12岁的翁的遗憾吗？但是我心里还是感觉真不甘愿呢。嫁一个大我12岁的翁，想讲伊会甲我笑咪咪，哪会知伊落尾会搁去找一个减伊24岁的少年查某囡仔，真正让我气个冻袂掉。但是我老母讲的嘛有道理，伊会当找搁较少年的。我当然也会当找更加少年的啊，那无我才40几岁，对一切还阁真有兴趣。我翁已经拢无兴趣啊，我真喜欢出去旅游，我翁根本就不爱去，叫伊做甚物代志，伊拢无兴趣。其实我这几年嘛，感觉伊已经变作一个糟老头啊，想想的也是迄个减伊24岁糟囡仔较戆啦。所以最后就伫我甲阮翁协调，财产一人一半，囡仔对我大，伊同款爱负责囡仔的生活费甲学费，阮就安尼伫真冷静的状况下离婚了。安尼也好啦，和平分手，将对方放心，互相拢可以活出第二春。讲较歹听的，卖去做对方的破扫帚。您说是不是？感谢收听。

0: 进攻格。
1: 这个苏润莹荆棘风味啊，伊上大特色就是有一个口诀，咱记的吼，一清二白三修复，用贝塔古鲁品来跟咱的深部深层的歹物啊，甲清掉。清的过程中，咱因为气管呐、呼吸道较弱，所以吼、哦、有就就是囡仔也是讲是大人，伊较排袂出来，所以咱用维他赛温和的，让咱的气管的绒毛啊，这个蠕动较顺利。可以把我们侵占的那个废物排出来了后呢，可以用咱的台大 M1 后生元来做到细胞修复的效果，而且咱个添加咱的红金天，这个红金天呢就是中药的氧气瓶，也在帮助咱的细胞增加活氧量，卡袂安尼穿袂过开。第二个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咧欧洲就是天然抗生素、天然的感冒药。所以呢，咱的一清二白三修复的过程之中呢，针对咱的成分呢，咱有摕到咱的三项的台湾的专利，阁有两项的国际发明奖的金牌奖，就是咧帮助咱做一个修复，就是代谢咱的毒素，会在80%，提升咱的防护力哦，60%，甲咱的呼吸道的这个顺畅呢啊，提升50%以上哦。而且这个不管你是有订煮饭的啦、餐饮业啦，也是讲通勤族骑奥多巴的啊，也是讲伫咧工地上班食薰的人，这些朋友哦，你拢足需要的，因为你的细胞长时间受到咱的 PM2.5 也是讲空污哦来做影响，造成了一个长期时间的伤害。咱这个物件就会使做到一清二白三修复的效果。
2: 好朋友，只要三岁以上的人都会用的啉吗？一天只要啉一包，咱若是日常保养，三天吃一摆就好。若较严重的爱加强的，咱就一天吃一包，无分饭前饭后。啉完了后，你莫随啉滚水，效果搁较好。最主要这是金桔仔的口味，未苦未涩，连囡仔都爱啉。趁今仔日的优惠，一盒内底有10包。每一包20cc，1390元。今仔日买两盒，佮送一盒，只要19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好朋友吼，啊，这食痰、食嗽吼、食喘的拢会使哦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进广告。
3: 这个森林五星级的茶鹅族。大家若有买的，会当作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鹅肉厂落去做的，都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作放心的，绝对无煮遐个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食烧烧的，你就放在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常常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的突然间回来，唔知影要用啥物，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族摕来退冰，5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5包茶鹅族加2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2组，搁送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2: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的五星茶鹅族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鸭肉丸哦。阁是黄金比例，唔是纯猪肉嘛，唔是纯鸭肉，即、這个台湾猪甲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诶。即、這个物件非常非常的好食，咱的熏茶鹅阁真厉害， 是36点钟九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工至100工，上盖好食的鸭肉。然后咱这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阁用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安尼焖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袂臭臊，阁袂伤柴，足好食，很嫩。个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儿组，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一摆你若叫两组，阁予你阁较俗，只要2460。即马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这组吼真诶啦，咱吼知影这牛肉了比一般诶鸡肉较贵，对毋对？咱今仔日吼，你阁真好咧的呢，我阁特别送你好食诶这牛肉丸吼，这黄金比例牛肉丸真诶真好食吼，咱若简单要煮一下料理，你撒一下面啦吼，煮一下汤啦吼，这个。牛肉丸甲放落去，吼，安尼就好食。迄个弹性哦，吼，有弹性会 Q 哦，吼，还佫有迄个牛肉的香脆，吼。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

0: 对着今仔即种吼，你一定爱食看卖吼，因为伊毋是你外口一般去外口店面讲，头家鸭肉来一份吼，啊，甲你剁剁的吼，啊，就只个加好你的有无吼？白白迄种，咱毋是迄种的哦，咱这是烟熏的，是茶耳的手咯吼。一般咱厝内咱较无才调吼，食会着啦，较无法度咱家己也无法度安尼用啦吼。外口的店面吼，讲实在，你要找烟熏的吼，嘛较找袂着，为什么高工啦吼？啊，切出来一点点啊。哦，啊，咱这乎你的是饲一百天的鹅呢，迄种上上介好食的，哦啊，这个过东港现台，早起啊，搁你散步，下晡已经入去要做料理出来要乎你啊呢，哦啊，搁用咱秘制的吼，这卤汁落去卤，哦啊，用迄个旁边啊，啊落去甲做烟熏吼，你看这高工啦，吼、哦，开千外块啊，你有法度食到这安尼，这高工做出来，专人专车冷冻车，搁送个互你吼，真诶啦，食会着，这福气诶啦吼，尝鲜价啦，一组1380嘛，啊，我建议你摕两组啦，因为吼、哦，当时会搁优惠，毋知影啦，啊，你到时阵吼嘛，无可能有这种计数，啊，平常你着你食鸭肉诶人，一组吼、哦，你一定爱摕，你着知影鸭肉好食啊，对毋对？啊，咱若加大几组。第二组真的够省300，安尼好不好？来，0800-0033-77吼，保证好食的啦。迄香贵的肉筋吼，真的外口你要食到侪吼，这种顶级的吼，真罕啊啦，真罕啊吼。啊，来0800-00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0800-0033-77。哈维，嘿，你买几组？
1: 一
0: 组，一组吼，好，谢谢你。好来啊，好，比如其他交代拢阿里头你收哦，哈，好，安尼赶紧吼，烟熏的高工的哦，哈，啊，咱这只高工哦，36点钟才做会出来哈，甲你外口店头切的迄种鹅肉绝对无同款哈，啊，咱这熟的哈，当期你甲退冰啊，就用个食啊。吼、哦，拍规只有够香的啦，真正有够入味的啦。吼、哦，0800-0033-77，你电话甲卡做利用。
1: Hello， 一组，
0: 好，一组，好，谢谢你。好来，0800-0033-77哈。哦，啊，恁家吼有鱼有肉有菜对不对？有肉吼，搁甲传一组，吼、哦，真好真好。唔捌食过吼，你叫一组啊，食看麦。啊，若爱食鹅肉的吼，我跟你讲，一组一定无够，你也爱叫伊两组，安尼好不好？吼，嘿，啊，厝内面有四大人，真嘞，食鹅肉真真好吼，袂像其他的肉讲哦，这侪骨嘞吼，咱这拢已经起头起尾啊吼，食啊卡拢甲你提起来，啊，就是中端迄个肉啦吼，啊，所以讲吼，你甲拍开，你就闻到迄个香气啦吼，啊，这鹅肉佫无像其他的肉讲。较有肥吧吼，啊，咱这吼，安尼个食吼，对身体佫较无负担吼，啊，送你个这五百元，你摕来煮汤啊，煮火锅拢嘛真好，迄大人囡仔，大家嘛话爱食嘞，话好食嘞吼，啊，所以吼，咱今仔日优惠酒，今仔一工哦，你一定要紧把握吼，过来你若讲哦，过几工啊，讲要甲我做食吼，我无在调互你哈，吼，啊，你唔好考虑几波人抢完啊，来啊，高阳姐吼，你这五百遐。
2: 嘿，迄个卖鹅肉遐吼。
0: 嘿，啊，你爱两组啊，一组。
2: 我要一组就好。
0: 啊，一组诶。
2: 我毋捌买过啦。
0: 好，老板紧啦，一组我甲你登记
2: 哈。
0: 啊，你收我，你讲先抄电话吼，啊，若无住址，阮小姐敲电话甲你问落，接无了，电脑也查吼，谢谢你哦吼 ，OK。嘿，电话拢甲你查好啊，电话拢查好啊。查
2: 好
0: 啊。
2: 嘿啦。你毋知啥物？要
0: 姓啥？
2: 要叫
0: 何尚
2: 啊？
0: 啊，我著甲你讲，阮敢抄电话啦，尔，都接无了。小姐，电脑看有主机，若无伊在卡，甲你问。哎呀，谢谢你哈 ，OK， 好。啊，咱吼老朋友，啥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就讲报忙。不管倒一个主持人买过，还是甲韩志台倒一个主持人买过吼，嘿，阮家就有主机啊啦。哦，啊，你若讲。即间将来吼，毋捌甲电台、电视买过物件，吼、哦、啊，即新朋友，啊你放心，吼、哦，如果无阮电脑查无住址，伊就敲电话甲你问啊，好不好？吼、哦、啊，看到控制的，拜托你小甲接者，吼、哦、啊，咱即马拢先找电话吼、哦，来0800-0033-77吼，无定定有，无定定有。
3: 你好，我上一组。
0: OK， 谢谢你。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今仔日福利的哈，这种是冷冻的、熟的哦，哈，这厂制的哦，哈，不是你去外口店面吃来，就了加福利迄种肉白白迄种叫做原味的。咱福利的这烟熏的哈，咱所有的料理内底讲实在烟熏上高工哈，烟熏的一定上介贵，这手落晒啦，烟熏佫爱好食，真无简单。咱今仔佫袂你这么上呢。Hello， 来。林小姐哈，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要一组一组，它是鸭肉还是鹅肉？
0: 鹅肉啦，五星茶鹅，云林的，五加二加，
3: 不是，我请问一下，椰吧是鹅肉是鹅肉。有那个一块一块的吧，
0: 我跟你讲哈，它是那个头脚都帮你弄掉，是中间的肉都是肉这样子哈，
3: 这样子
0: 哈，好好 OK，
3: 几包有几包？
0: 你如果是一组的哈，就是五包送你鹅肉丸两包哈，先这样子哈，谢谢你，
3: 总共七包东西，
0: 后天收哈 ，OK， 谢谢你，
3: 那我买一组
0: 哈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阿碧，你爱贵州，哇，阿碧算包了哈，给他抄一下好了，那个。掉线了哈，好啦，阿碧你还搁卡起来安尼好不哈？阿冷冻放了一年啦，啊拢熟的啦，肉袂讲硬壳壳啦，啊嘛袂软啦，软软搁有弹性哦。我跟你讲一句话啦，功夫菜啦，真正好食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你爱几组？
4: 我
0: 俾几组？几组？好，谢谢谢你。好，安尼吼，电话继续卡吼，新闻护理师你讲你报关电话继续卡哦吼，因为我咧讲这拢处理好诶，熟诶啦吼，啊你拍开吼，啊等于食。Hello， 来，啊你几组？喂，
5: 喂，
0: 嘿，你啊几组？
5: 一组
0: 啊。啊，一组吼，后日让你收嘿。好，谢谢你啊，哈哈。好，妈妈，我跟你讲吼，嘿，这吼，这高工的啦，色水晶有够水的，有够入味的，你知无？那个要经过36点钟烟熏加安尼，这入味的，小可一点啊汤碱吼，啊袂差，啊嘛袂润，啊嘛袂死咸吼。妈妈，咱这拢足油足足嫩的，啊个足有弹性的。好，你跟我讲啊，你喙齿无好，你放心，这嫩的你有在条食吼，口感足好诶，足香诶，啊足好食。喙齿无好诶人拢有在条食，安尼好不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呢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来几组？
5: 就
0: 一组。一组电话听咧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今嘛安排日本歌曲哦。

0: 好来哈，经典的歌曲哦，爱你一万年啦吼。好，阿来好听的歌曲听，啊电话嘛爱继续卡吼，啊要食好食，要食好食料理，这无常常有哈。今仔日最后一天啊，哦，你看嘛呀，你若讲撒只大米，啊个把佮放喺顶头，啊是放喺盘底，安尼哒哒食嘛会使。啊，你若撒大米，你买当吼送你个五百元啊，佮放几粒嘛。哦，真个啦，对家己较好个啦，食这吼、個、有够好食个，对唔对？啊，你外口讲哦，我要来食只五百哦，有啦，烟熏个较少啦，吼、哦。啊，最主要搞工就对啊，吼、哦，这拢爱手劳啦，啊，再佮你保证讲，你个提。等下就是足好食，足好食的，然后，袂差差，啊袂润，啊嘛袂死咸吼，即件有够好食，啊有够香的哦。你若拍开，你就发现讲吼，哦，香香香，啊这红肉拢，咱这拢熟的啦，吼、哦，迄肉拢袂顶壳壳，也袂润吼，软软啦，有弹性啦，啊肉真正好食。喙齿无好的人哦，拢有在条食，安尼好不好？吼，哦啊，有的人无食鸡，无食鸭呢，但是都有食牛肉，为什么？牛肉营养吼，优质的蛋白质吼，啊你啊，别种肉较无爱食吼，啊即组你也甲摕转去食。又搁胖搁袂肥啊！咱要送礼嘛好，家己食嘛好，对吧？哦，啊，这这简单嘞，等于你甲冰起来，啊，退冰拍开，啊，就用去食。啊，你若要食较烧的吼，你若看要放电锅，要放微波炉，拢会使啦，吼。啊，咱好哩，拢饲一百公的牛吼，东港现台啊，数十。种的这种中药材，安尼十几种天然的这中药材，安尼吼，焖火去煮两点钟以上，啊，再搁用旁边去烟熏吼，三十六点钟，哦，真的超好吃的哦，哈！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我讲一下这新闻啊，咱伫听的这期间哦，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哦，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世间哦，吼，我你讲好野人则多啦，吼。可怜的人嘛，遮多啦；善家人嘛，遮多啦。吼，啊，咱啊好嘢，有才调，咱共小斗三讲一个，一个吼，五十几岁姓吴的妇人人啦，吼，岁数啦，吼，啊，拢共岁数，啊，家己都爱请养两个后生查某囝，曾经哦，哦，半边吼，当兵当政的大医啦，吼，哦，佫爱负担吼，因老爸带安养院的钱啦，哦，长期间。即个赚的无够开安尼啦吼，哦啊最近哦，就进前就是去收着讲吼，六千块的健保费吼，拿未出来啦吼、哦。今年五月吼，去哦这个健保局个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吼、哦、新北分署要个执行啦吼。哦啊，伊就收着通知呀、啊，哦吼，收着通知呀、啊，吼啊，主动去现场吼、哦，表达讲吼，啊，我着六千块已经提袂出来，啊，无我一个月先交一千块，互你互我分期吼、哦，来纳合无啦，吼、哦，哦啊，当然都爱小了解种，啊，伊是安怎来安尼吼，啊，叫一个问，哦，这个吴女士吼，离婚二十几年啊啦，吼，啊，几啊年前个哦，着当兵吼。重症住院啦吼，啊，这疗养期间阁无法度做工课吼，啊，拢无收入。迄当时吼，阁着爱借钱吼，啊，去伊这老爸老母拢真老啊，医疗甲这个照护的这个开销，我拢共先共借钱啦。老母吼，啊，伫今年年初吼，啊，过往了后吼，因老爸吼，住在安养院吼，啊。逐个月嘛是爱钱，伊拢爱去拿万的哦。加上过去吼、哦，照顾伊爸母的时阵吼，刚借一堆钱啊，对不对？所以长期间生活吼，伊赚的根本都无够拿这钱啦。囡仔吼，我即马大人啊，吼，其中一个吼，赚少少啊。饲家己就饲袂饱啦，啊，另外一个啊，搁咧找头路啦。吼、哦，厝内面的经济啊，就同款是这个吴女士吼，伊就爱负责安尼啦吼。啊，这个吴女士就是伊进前当前破病嘛，断医嘛吼，啊，即马出院了哦，即体力都阁无当啊，遐尼好啊，啊，阁过五十岁啊，吼，你讲要找一个头路较好的工作，找无啦，吼，啊，即马就是你做迄种哦外送的有啊吼，你维持安尼啦，吼，一个月安尼，互你较高走啦吼，啊，都赚无三万块啦，吼。厝税爱纳啦，老爸安养费爱纳啦，啊，搁这欠人的钱哦，啊，豆豆啊分期纳一寡，纳一寡啦，吼。至今啦，食饭都食袂饱啦，有限啦，吼。啊，所以讲吼， 六千块左右啊，健保费，这等于讲欠几啊个月啊嘛，啊，就欠到六千块啊。对伊来讲哦，已经立未出来啦。你要叫我一摆立出来，我就立未出来。啊，人伊嘛未歹呢，佫去现场去甲说明呢，表示讲哦，诶，这人是有负责任，只是已经立未出来。啊，讲叫伊看会当安尼吼，互伊分期付款无安尼啦吼。哦，啊，人这新北分署的书记官吼，人嘛未歹呢。伊甲了解这情形了后吼，啊，可能。如就讲啊，这吴女士长期间拢负担厝内面的经济压力吼，啊，阿公吼，伊嘛有支持，想要甲立吧，只是立袂出来，要分期安尼啦吼，啊，所以呢，同意逐个月吼，互你分期啊，啊，你逐个月立一千块安尼啦吼。另外哦，伊阁帮伊去找伊个爱心关怀吼，协助即个转介这社福团体吼，互伊申请急难救助安尼吼，哦，啊，即、这个，这嘛爱甲讲一下，因为做好心，咱来甲拍婆啊。嘿，财团法人新北市私立哈张方大慈善事业基金会哈接到转介了后哈，马上甲这个处理了解这个吴女士伊的遭遇了啊哈，马上甲这个救助金哈送去伊的手中啦哈。你看嘛，安尼真的哈，嘛是真。真有情的一件代志啦吼，嘛是啊，这善车吼啊，这样立袂起人嘛真负责任啊，逐个月买一个月先一千块，啊，这好心的吼慈善团体啊，那个道三公给他急难救助金，真的要给他掌声鼓励吼。后来我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格，
2: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这道特别足适合咱的这些士大人，士大人味觉较退化，咸鲜食较未出来，所以你爱食较重味的，但是佫袂死咸，嘛佫袂使伤差，爱互你补的赢。这个分林五星的茶鹅族都上适合恁的，鹅肉内底伊就含有着真丰富的高密度的蛋白质，这都即卖士大人上欠缺的呀。食高肉，甲你补充的这个蛋白质，较袂有肌少症。过来，高肉内底伊铁质含量嘛真高，医生常咧讲叫你爱补铁，补铁有无？哦，较袂安尼苦的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过来，有诶会特别要来去食一寡米群有无？这米群高肉内底都拢有啊，搁有一寡微量元素。个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爱吃好油、排坏油。所以食锅肉，你会当食到的是好油哦，是健康的油哦。过来想讲啊，咱这是大人，即卖嘛拢以方便为主，你唔免阁去买几只鱼，底下剁、底下切、底下洗、底下煮、底下拌抹，到尾啊，阁爱阁等一堆喷、一堆粪扫，咱这拢唔免。非常的方便，你家己伫厝，囡仔无伫厝，一个人啊歹煮，你就甲摕出来，退冰，马上就会使食。咱拢完全真空包装的哦，真空包装的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枵的时阵，你无你就煮一个糜，煮一碗饭，撒一个米咧，就会使来甲配鹅肉。这个分林的五星的是烟熏的锅肉，所以非常入味，搁未柴，未死咸，搁做好补，做好食的，搁做营养的哦。所以咱啊，只要退冰，你就袂枵巴肚啊，马上食就会使。今仔五包1380块，有买搁送你两包锅肉丸，数量有限。电话赶紧卡哦！
0: 好朋友，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鸭肉厂所做的，这拢政府检验合格，而且你会当摕出来退冰就用个食，要甲用阿小只食嘛会使，你会使食茶鹅切片呐、啊，你嘛会使用茶鹅炒饭呐、啊，炒饭嘛会使啊，还是用这个茶鹅来拌米食，嘛非常的好食。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伊这是猪肉甲鹅肉6:4，这个、黄金比例做出来。咱来煮一个火锅的时阵来吃嘛，足好吃的啦！今仔日这么好康哦，一组6袋， 就有五包的五星鹅肉，佮送你两包的鸭肉丸，安尼2600块，咱只要开1380块，一摆若叫两组的佮较俗，只要2460。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啊，这色个色个退冰就会当食啦哈，退冰就会当食，啊，超好食的啦，因为人这外高工咧，36点钟才做会出来，咱这厝的无可能像人安尼这高工安尼做啦，吼，啊，是，甲你提，阁是迄种100天的迄种鹅肉，吼，因为迄100天的吼，才有够熟肉上好食，好来，啊，咱来几张。哈喽，啊，
1: 一组，
0: 一组哈，啊，后日让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哈。啊，那唔捌食过哈，真嘞，嘿，甲你建议你甲摕一组哈。啊，你若食过，还是讲你本身就爱食牛排的人，我你讲你食一组，摕一组哈，你一定会无够贵啦。一摆甲摕两组啦，两组以后佫俗300互你啦，吼，你看嘛，2460安尼。是不是？哦，足好诶！哈，啊，这吼、哦，我咧讲吼，人迄牛肉丸呐、啊，佫是用6:4黄金比例做出来，你知影无？哈、哦，诶、欸，即组真诶啦，家己吃哦，足方便诶，退冰拍开就用个吃啊。啊，你若要食较熟诶吼，啊，咱就用个电锅啊、微波炉有无？加加热啊，就会使啊。吼、哦，啊，这拢袂死咸哦，迄肉质拢安尼足柔嫩诶，吼、哦，啊，这长辈，吼、哦，长辈来食足好诶啊，对无？加足好煲诶啊，因为这肉吼、哦、较好煲，吼、哦，啊，过来，啊，无像迄别种肉讲较有肥肉，吼、哦，对，啊，咱这就较无肥肉，你对身体嘛较无负担啦，啊，佫袂油，袂死咸，哦，真诶，长辈来食上好，啊，囡仔吼，有诶嘛，喙齿较无好诶，啊，你嘛会食。哦，足好诶，这足好食诶，就对啊啦吼。啊，咱拢烟熏诶吼，毋是甲你讲去外口店面切来迄白白有无？哦，甲你剁剁诶白白，搁加一个酱汁互你。啊，咱这毋是，咱这烟熏诶吼是食起来迄种茶耳诶手炉就对啊吼。一般咱厝内面哦，咱家己无材料啦，无材料讲开36点钟啊，才够工去做这安尼啦。喂，
3: 我要一桌，
0: 一桌，谢谢你电话听了哦。哥，
4: 我买一份。
0: 哦，哥哥一份，你电话摕到。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趁优惠优惠，只有今仔日咯，只有今仔日一工安尼啊吼。啊，我你就知影讲，迄牛肉就是比一般的鸡肉较贵啊啦，吼。啊，这吼足好食的吼，你就退冰啊，就用个食啊，你唔免过煮哦，吼，拢嘛袂死咸啊。足好食的就对啊，而且肉质吼拢足柔嫩的吼，好滴的拢是吼饲100天以上的吼，100天以上的啊，啊香啊个袂味哦，吼香个袂味哦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登机哦，你甲看啦，看迄个色水你就知影讲哦，足好食足入味的啦，哎、欸、色水有够水的，来嘿啊咱来几组？
5: 哎、欸、
0: 嘿，
5: 那个吧，
0: 好啊，啊一组两组。
5: 一组，
0: 啊，一组，后日让你收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我、哦、啊，平常你啊讲，我要加一下菜，啊，再退冰就来两个食。你要加好料嘛会使啊，要做宵夜嘛会使，拍几多当食对不对？甚至哦，我安尼吼坐遐看电视，巴肚摇摇，哦，嘴安尼摇塞摇塞，吼、哦，这是要食四修啊？甲拍开当作四修啊来食啦，看下你食四修啊啦，哎、欸，内底油脂的两倍斤，咱嘛较袂肌少症对吧 ？Hello， 来阿金小姐，
6: 哎，
0: 嘿，爱贵总，
6: 我
0: 俾一张，一张哈，啊，后日让你收哈 ，OK 哈、uh-huh. 哦，谢谢，哦，对家己较好的啦，啊，食这好食的啦，哦，真的，咱外口吼、哦、要食的牛肉真有啦，啊，但是烟熏的少啦，吼、哦，阿公阿妈咱摕转去啦，真的，中昼吼、哦，甲咱家己伫厝的，这吼、哦、甲。打开就应该吃，要偌好？来，嘿，陈太太，
7: 嘿，你这是，当时有，
0: 后日给你收啦。
7: 你那有一瓶无？
0: 啥做一瓶？
7: 我爱是一只一瓶。
0: 无啦，阮一包是200公克的啦，起头起尾，卡西拉拢给你提起来啊，拢吧啦。 来电话贴的哦，好，来二线个姐姐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个卡做利用，啊，这拢处理好诶，拢熟个啦，拢熟个啦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拢熟个，肉袂硬，口口袂软啦哈，啊，软软有弹性吧，真正好食，这功夫菜就对啊哈，啊，咱电话个卡，他拄个电话呐卡无通诶哈，吼，啊是无小心拔落去，咱电话个个卡呢哈，嘿，阿姊啊，
1: 喂，
0: 嘿林，嘿林小姐。
1: 哎，我刚才订过一组，对不对？
0: 对对。
1: 如果我改成两组是多少钱？
0: 哦，两组只要两组就是再便宜300啦，只要2460。嗯，
1: 2460。哎，
0: 你刚刚订一组的嘛，哈，我跟你讲，订两组好了。
1: 那一组是
0: 1380。
1: 哦哦啊，那个就是便宜200块而已、啊。
0: 300块。
1: 快300块
0: 啊！啊，对，
1: 300块就变成2000多少？
0: 2460。来，你电话听的，来一线给他接一下。来 ，Hello， 来，你爱贵州？喂，喂，喂，嘿，你爱讲话啊？
3: 不用每次都骂我。
0: 一组呀，啊，后日落你收嘿，哈，后天收哦，哈，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卡哈，哎，听一首欢喜的悄悄。

0: 进攻阁。
1: 咱朱润引荆棘风味，大家记得一个口诀，你得记起来：一清二白三修复。我用贝塔骨碌病给你清，用维达赛专利的酵素给你白，还有台湾大学的 M1 后生元益生菌给你做修复的动作。底下呢，再增加了咱的红景天的复方萃取，能够提升细胞的一个含氧量，所以就是加的善走。过来就是咱接骨木莓萃取物，来提升咱的防护力。咱防护的效果拢有临床加专利的证明哦，三项的台湾专利，还有两项的世界发明奖的金牌奖，所以这个效果是不用担心的。如果你有总共一天一包，你那是要日常保养，无总共我要提升防护力呢，三天一包就好诶。你逐天煮饭诶、拜拜诶、伫咧工地上班呢、骑乌多巴诶、食薰呢，这些朋友你就紧甲啉起来，因为这是博士诶研究，摕到专利，搁摕到金牌奖诶证明，伊效果是真正袂歹。三杯以上就会再啉吗？对维护咱呼吸的正常呼吸功能，清掉深层的污染源、污染物，以及维持我们的一个排毒机制，还有舒缓咱整个呼吸道的发炎，也是安安平平的状况，来去做一个舒缓的动作。这个是上新的舒润饮荆棘风味，
2: 伊这有专利的，而且两项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医学博士推荐使用的，人体临床实验都有验证有效的。好朋友，咱今仔日碳优惠你电话甲卡做利用，每一盒内底有十包，每一包20cc，安尼1390元。今仔日电话卡通买两盒送一盒，提三盒登记只要1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做利用。
0: 进攻个。
3: 森林五星茶鹅煮非常辛苦，介绍给您。您要吃到这全台湾唯一政府检验合格鹅肉糖生产的，这真正是非常少。今仔听到有福气，你吃到的拢未有煮一挂有诶无诶，完全营养丰富，未油，未伤咸，而且香味非常有诶，即个牛肉哦，数量有限。咱是大人，未补的、欠营养的、一个歹煮的、方便一退冰，马上就会使随食的。森林的五星级的茶鹅煮，今仔若无买，你会后悔哦。电话赶紧卡，5包1380元，今仔有买，佮送你2包鹅肉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而且你若一摆叫2组，互你佮较俗。只要开2460，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讲讲哈，啊，最后这一点钟哈，啊，咱赶紧个做办案哈，啊，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哈，啊，咱趁优惠个提来嘿，林先生，你爱归爱查额呀？喂喂，
4: 我请教
2: 嘿。
4: 我上午
2: 来，你电话听，等你给他接一下二线哈。OK 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后剩几秒啊呢哈。那咪就接无听啊，我咱这优惠拢今仔日一天啊呢，优惠最后一天哦。啊，所以讲哦，咱今仔日呐落接无听哦，你电话继续个卡，赶快这优惠介绍给你啊呢哈。嘿，明仔都无啊哦哈，所以你今仔日一定爱赶紧卡哈。来啊，来咱来几组。
5: 喂，小姐，
2: 你甲接者，一线甲接者，一线甲接者，好，好来，安尼，咱电话继续甲搞下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罗切莫继续卡，赶快接着介绍给你，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6: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阿嬷100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晡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来，这首歌曲是陈淑萍、陈淑萍所带来遇见，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欢迎所有前来用声话来到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由李清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用声时段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说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都叫我们现场的电话记起来，随时都会当来卡线顶线卡，我们李清都会来接听，来给你报告关紧操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你马拢会当随时靠通来各杯产品够健康哦。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继续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来做会来欣赏哈。啊，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大家做好准备。今仔日是拜礼，今仔日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那女性朋友三点的时阵就来开放，大家赶紧想好要听什么歌啊！哈，这首日语歌播完了，特别来开放点歌，谢谢大家。来继续欣赏这首歌，由着呢，哈，这个千昌夫所带来《人生干杯》。
1: この曲は年を重ねた熟年世代の応援歌です。皆さん、時には少年に帰りましょう。いくつになっても青春をしている。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人生干杯》，这是千昌夫人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非常的轻快。来，乡亲好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电话赶紧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哇，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卡电话。来，你好。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店杨林的玻璃心，
0: 杨林玻璃心哦。哎、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好，谢谢。你好，
1: 杨林，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店条文黑唱的可爱的梅花姑娘，
0: 文黑可爱的梅花姑娘，梅花姑娘啊。
1: 哦，感谢你，谢谢。
0: 哎，敢是南国的梅花姑娘哈、啊？哇，你好，哇，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无缘的人，
0: 无缘的人哦。
2: 嘿，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哎，一里香友。
0: 嘿，你好。
3: 我点点歌。
0: 嘿，唱歌。嘿。
3: 他是闽南岛，凤港。
0: 凤港。好，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首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谢谢，謝謝，拜拜。来，你好。
5: 哦，李经你好。
0: 嘿，你好。嗯。
5: 哦，我伫听一条陈水
0: 扁。嘿，陈水扁什么歌？嗯。啊？哇，阿、你解无声？要听陈水扁什么歌？嗯。啊？
5: 就是
0: 六港 style 哦，吼吼，六港 style 哦，我想讲奇怪，但拢无写，甲我惊一跳啦，哈！吓我一跳呢，嘿，你好，
5: 喂，嘿，哎，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国语啊，台语的啊，
5: 哎，国语的，
0: 国语的啊，
5: 哎，真古啊，
0: 真古啊，无一定有，我找看卖啊，哈。
5: 俺那无像梨花的哈。
0: 啊，无个梨花的，梨花类哦，好，好，好，
5: 谢谢，
0: 谢谢。来点歌点满哈，啊，咱搁一首这个呢，优美的。来，你好。
6: 喂，李经理好哈，我点一条故乡的歌。
0: 故乡的歌，好，好，好，好，再见。来，故乡的歌有人点嘛？好，这位听，来，你好。
7: 哎，我点一首迄个《画风行万里》。
0: 啊！
7: 画风行万里，
0: 画风行万里，这是上唱诶。
7: 云朵，
0: 这带着歌吼，这我家无咧播哦哈，歹势。南乡亲朋友爱注意哈，咱已经讲过足侪摆啊。中国的歌吼，咱家无多播，因为吼，这最主要有版权的问题啦。好，所以讲咧，中国的歌咱家得卖点嘛哈。听众朋友咧哈，搁再播一摆哦哈。中国的歌吼，中国的歌，咱因为有版权的问题，甲无适合播。搁再来的是啥？搁再来的是咧吼，这个 AI 歌曲哈 ，AI 歌曲啊，这咱嘛无咧播，好，咱嘛无咧播，所以讲咧哈，乡亲好朋友，下几日咱咧听已经讲。足侪摆啊，吼，所以讲希望听众朋友呢，会当记咧，吼，会当记咧，吼，来，吼，啊，这无吼，无采卡电话起来，吼，对不？啊，所以讲咧，搁再一次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即个呢，吼，中国的歌，因为咱有版权的问题，啊，搁加上着 AI 的歌曲，这拢是有版权的问题啦，所以讲无法度播啦，吼，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报。报告一下，好，来报告一下，好，这都卖点嘛，好，这个都不要点了，好，不要点了。来，非常感谢咱所有请的乡亲好朋友，啊，咱点歌就点到这哦，哈，来，谢谢大家。那是要购买产品的好朋友呢，赶快继续卡电话，好，赶快继续卡电话。咱的电话是2265-2233，哈，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来听歌，这杨林国语老歌《玻璃心》，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是玻璃心，这是杨林，这嘛是呢，吼，咱家一挂呢，这个算讲男士朋友吼，以前啦吼，这个呢梦中情人呐、啊，机车阿伯当你版哦，吼，唔是杨林，阿、不就是林慧萍呐、啊，吼，啊那更加早期的就是呢，吼，这个林青霞音呐、啊，所以讲呢，咱家大哥啦吼，阿、个有这个呢吼，男士朋友啦，你呢梦中情人是杨林呢，或者是呢吼，这个钟楚红呢，或者是吼，这个算讲林青霞，看你的梦中情人是虾米人，差不多都知影你几岁啊啦，啊，所以讲呢，伟人讲讲，你听，我梦中情人吼是林志玲啦，啊，伟人讲吼，我梦中情人吼是呢啊，这个算讲虾米人啊，吼，唱爱你的迄、那个。哦，迄个叫做啥？哦，这个什么可爱？伊不是可爱教主一些。

不是糖尿病吼，是这个呢脂肪肝吼。这呢有大多数人对脂肪肝的理解呢停留伫体型外观，认为讲甲肥胖的人哦，才有机会哩患到这种的病症啦。其实哦吼，一个有一种叫做呢，这个三八型的这种脂肪肝，瘦的人爱得到脂肪肝哦，是啊，体型轻瘦的人嘛爱注意哦。台中哦，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哦，外形无大可呢，甚至伊的 BMI 只有22啊，因为体内血糖甲着血脂代谢异常啊，不得不甲煞形成着重度脂肪肝。后来甲在后来靠着饮食控制甲着运动，渐渐吼逆转这个病症。台中47岁的这个林女士，体态维持了袂歹，看起来瘦瘦啊尔。结果呢吼，有一摆去做着呢，这个呢健康检查，意外发现中肝脏竟然囤积着呢脂肪啊，这是咱的目睭看袂出来，温性的肥胖。啊，你看瘦的人都脂肪肝，何况讲你一千多底下，你一千多底下，一千多拢油呢，吼、哦，够可能你的肝无包油呢。哦，所以讲呢，大块人大多数拢有脂肪肝，瘦的人。哦，毛脂肪肝啊，当然这位女性的 EMI 呢，大概只有22左右啊，尔吼。伊去做着呢，这个腹肚的超音波了后，很讶异呢，发现讲伊竟然有足严重的脂肪肝啦。啊，这最主要的是呢，医生发现讲伊的血糖非常的高，甚至接近着糖尿病的标准啦。所以讲你不要小看哦，咱若有代谢异常哦，其实这呢，和甲着脂肪肝关系拢足密切，临床上呢，或者合作呢，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肝吼。啊，那是呢，这个呢，算讲病医呢，吼，诶，这个医生专家伫咧讲讲，糖分代谢呐出现问题，糖分代谢无办法消耗掉，那么这物件就留伫咱的体内，就会变成脂肪。除了高血糖，也个会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观察的指标。就算讲你的外表无算大颗，只要代谢呐异常，都可能形成着脂肪肝。这一类的族群伫临床当中经常被忽略啦。脂肪肝有程度之分，一个开始只是脂。这个呢，肝脏脂肪的堆积，如果你若拢无要插伊，伊会继续恶化，都可能出现着呢发炎，甚至渐渐纤维化，增加发生着肝癌的风险吼。啊，那是呢，这个专家伫咧甲咱讲哦，咱呢吼除了爱减少吼，譬如讲手摇饮这一挂呢，一定的饮料的摄取，加着精致淀粉一挂胖啦、鸡卵糕啦这摄取，咱来多加做运动以之外，大家拢爱注意，特别对着这种代谢异常。譬如讲，你糖尿病、高血脂的病人，也个爱会去真的去接受着定期的肝脏超音波的检查，哈、哦，你当然去做着肝脏超音波的检查。上盖好就是定期健康检查，依着腹肚的这个呢超音波，追踪着咱肝脏的状况。啊，那是已经有脂肪肝的人，必须爱改变着你的生活形态哦。咱来加食一寡呢，吼、哦，这个天然的食物，减少着加工的食品，唔通啉一定的饮料，啊个。主要做着规律的运动，加着主力的训练，哈，这个增加着肌肉的量，改善着咱的代谢。所以讲呢，吼，这个林女士啦，伊嘛是靠着这样呢，吼，饮食控制加运动，哈，啊，这呢，搁加一罐的消毒油脂，诶，这个呢，吼，吸油，那么糖多脂肪肝的，安尼慢慢啦恢复消毒啊，哈，这个改善啊。所以讲，用亲友，比如讲脂肪肝要食啥啦，脂肪肝到底是要安怎啊？食西药够有法多，吼，唔免得搁得开去食西药。你只要食 Omega 3脂肪酸，吼，食这个好的油脂，吼，这个鱼啊油脂好的油脂，那么脂肪肝就会当安怎渐渐消毒，恢复掉啥？恢复掉呢正常，恢复掉健康。所以讲这个鱼啊油，吼 ，Omega 3脂肪酸有够好的好，吼，伊唔但会当消毒脂肪肝，佮会当清血油、通血路、刷滴，佮会当安怎？佮会当降血压，吼，佮会当呢稳定你的血糖，佮会当呢吼，好咱的预防。的湿地症刷入去身体，个因此吼会当消炎、白发炎。咱人个身体吼，那是一直慢性发炎，足容易带着感情呢，罹患感情呢，足恐怖。所以讲吼，这个 Omega 3脂肪酸就是上界天然的消炎性片哈，爱食迄个单位有够纯、有纯度、有够纯的，安尼只有法度帮助咱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讲，用千万不要找咱的轻，互相探讨够健康。来听歌，可爱的白花姑娘，做伙欣赏。

0: 来，这是公哥来。阿慈太太，你膀胱炎吃多久啊？
1: 吃不哩久啊啦。
0: 安尼阿吃了安怎？
1: 袂歹啦。
0: 吃了袂歹吼。
1: 嘿啦。
0: 对着咱的身体拢有调理吼。
1: 这个
0: 腰子甲膀胱方面有照顾着无？
1: 未有啦，迄未讲话做起来就随便放着。
0: 好，本地你。
1: 本地起来就。腰筋紧就随放，安尼即卖袂啦。
0: 本地就是那腰筋就随放落去啦
1: 吼。
0: 啊，膀胱炎食几罐了就袂啊。
1: 系啦。
0: 吼，
1: 我食不哩久啊啦。
0: 食不哩久啊，即卖就拢袂啊啦吼。
1: 即卖袂啦。
0: 好，安尼我来讲吼，即个后日搞哈。
1: 好，
0: 谢谢你哈，池太太。
1: 嘿，两罐啦。
0: 嘿，两罐啊，快哥一支
1: 哈。快哥一支，一
0: 条。嘿，胶条一条哈。好，好，谢谢，拜拜，拜拜。哎，公哥，你讲食咱啥物物件？
2: 食咱的这些大白水啊，
0: 吼、哦、大白水膀胱丸吼，啊你食偌久啊？
2: 因为我过年遐就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验的验，去验血甲验尿，结果才知讲我过滤率剩41%啦。
0: 过滤功率吼，本地这个药剂功能较不好，过滤率呢吼剩偌济啊？
2: 剩41%啦。
0: 剩41%哦。
2: 医生讲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从那开始。像这毒诶，啊，最近用两个，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出都到剩下61%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2: 每下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嘛，介食两顿都变可能较慢啦，款都变67%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你是食几罐了后，升起来61%的呀？
2: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6罐。
2: 就是我知影，因为我定来听你咧讲话，这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2: 我想叫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当爱回诊一届嘛。所以就变61%，啊，到三个月都等于回诊。我拢改食两顿啦，啊变困就较晚就变67%啦，
0: 嘿。安尼就标准啊，你就免烦恼
2: 啊。
0: 咱若卖61%啦，嘿。
2: 我上次食好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哦，
0: 因为
2: 啊，无你到时咱讲啊，咱啊，现在膀胱有资料，无你到时你来去病院吼，这上门乱你就加费去的。
0: 都点咩？吼，大哥你做行啊来。
2: 有听到观众哦，应该爱买来食。
0: 真的，
2: 我亲身体验到的。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打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甲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足好诶，嘿。
2: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2: 我是未通，有通无人接啦。啊，尾啊，我是讲人都唔加接到，我想诶，啊无换卡恁的服务电话，啊我都刚查唔到伊啦，
0: 安尼哈，
2: 啊
0: 别
2: 啦，
0: 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佮咱来听到
2: 三
0: 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广告，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2: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就甲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寡遐功能啥，袂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掉。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白水膀胱丸吼，伊这是药啊吼，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种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会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吼，嘿，哇，阿弟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42哦，
2: 啊，三个月了都回诊，我食连食三顿，要啊食61%。
0: 哦，四十
2: 个月都几多会回诊到67%，我以前我都唔该食两顿安尼啦，啊都较慢啊。
0: 迄个心情懵无同款啊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2: 即卖十月都爱不得等回诊一届，可能有落严重都，哎呀啊无。
0: 得个进步啊，
2: 哎呀啊无讲啊，咱啊到时去病院吼，医生有二四六去洗肠门啊，你就加费去的。
0: 对，哦，谢谢大哥呢。
2: 观众，咱来后听到一定爱买来用，这名个较是好，这是我真真体验的，不是讲我白讲的。
0: 是，谢谢你呢，阿大哥，你贵姓啊？阿伯，甲你
2: 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
2: 嘿，我真正甲叫名个，都当都收到，我想啊，今日跟。
0: 这边好，你这边好，分开给你打的卡子嘞。是，谢谢你大哥，阿哥祝福你哈，身体越来越勇哦哈，阿哥甲咱
2: 到小宝哈，
0: 谢谢，来。 哦，这算广告，我还记着啦。这位大哥就是曾经捌卡我的手机啊，甲我讲，啊，我该邀请讲来做着见证。哎，真正大哥呢吼，真有这个心意，伊主我吼，佮做有信用，今仔日真正打电话开讲做分享。乡亲们本地呢吼，这个算讲数字啊、指数啊吼，已经落加剩41啦哈。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三个月，升起来61吼，啊，佮再继续食，升起来67，啊，即卖免烦恼啊。好，今麦蛮欢乐啊！今麦已经到个标准啊，所以讲呢，吼大哥，伫咧讲讲，遮尼好的产品已经分享给大家知，啊，若无讲人唔知做无菜，所以讲伊伫咧鼓励讲，这就是伊亲身的这个体验吼，真正吼，这个呢数据指数拢恢复倒转来啊呢，唔免哦，大哥讲，做我讲讲，唔免个人去病医洗三温暖呢，吼，迄种心情无同款，拢健康起来，真的。所以讲哦，大哥就是家己食了好，有感动着，知影咱来肯介绍这支产品遮尼好，安尼呢，起来甲咱分享。乡亲和朋友呢，你嘛是同款咯吼。咱的这个药剂，就是咱的先天之本。如果讲呢吼，有了过样吼，有了退化，而且有了病情，一定爱来个照顾。大北水膀胱丸吼，双管齐下，针对着咱的药剂功能，针对着咱的膀胱系统，拢有相当治疗的效果吼，有着源头哦吼，甲咱做着预防吼，保养治疗，腰腿酸软，小便不利，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甲咨询。谢谢大哥，以上。风格。

来，这首歌曲是伴随我甲着高向鹏所带来播音的人吼，听众朋友收听播音的人，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吼安尼记录条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在这里吼，甲听众朋友呢来报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那乡亲好朋友，人的缘分吼是非常的歹讲啦，尤其是爱情这种的缘分呢吼，真正有当时呢，讲散就散，讲无就无啦。但是呢，吼，咱甲着父母、子女。诶，缘分呐，确实呢吼，天注定，就是一世人的啦，吼。那乡亲辈，尤其是爸母，那你肯不来讲，就是讲爸母别一直等你，因的时间甲你所想的无同款。以前你嫌因做啰嗦，连电话都拢无想要接，有一天你会发现，伊伫咧问你的代志愈来愈少啊。啊，那是呢吼，以前啊。你可能感觉因足啰嗦啦，出门就一直问讲几点要回来，食饭就一直问讲是毋是有食饱，天气若冷就叫你加穿一领，落雨又搁问你有扎雨伞无？你真正嫌因足烦，因若敲电话互你，有当时你都连电话都无想要接啦。但是乡亲，有一天哦，咱会发现爸母问咱的代志开始变少啊。这不是突然之间变得无关心你啊，是因的身体无以前遐好啊。嘛，知影你每一工拢有你家己的生活，所以讲妈妈伫咧问你最近是不是足无闲啊？这都有可能是妈妈想要甲你加讲几句啊话，又搁惊甲你吵着，所以讲伊就无搁再问啊。咱人哦，少年的时阵，就容易感觉讲呢，老爸老母一直拢会伫咱身躯边，所以讲呢，今仔日吼无回因的电话，就感觉讲不要紧，下一摆再去回就好啊。今仔日无闲通倒转去看因嘛，不要紧，后礼拜再去讲。买物件给因，嘛感觉讲哎呀，等哦后个月发薪水再去买啦。但是爸母的时间甲咱所想的无同款，因袂一直停留伫原来迄个年纪。你会大汉，但是伊却是渐渐老。乡亲朋友呢，这个地藏经内底时常讲到孝亲报恩，这不是足深的道理，其实就是遐一挂足小的代志。倒顿来食一顿饭，敲一个电话问看因最近身体好无，找时间哦，倒顿去陪伴因。因讲了足侪摆的代志，唔通感觉讲呢足烦呢，一直甲应嘴应嘴讲，卖阁讲啊，我知影。如果真正你若足无闲，就直接甲伊讲讲，我即卖足无闲，甲换的时阵敲互你，但是一定爱敲，唔通互伊一直等。有当时咱呢，唔是真正无时间，只是感觉讲呢，啊，反正爸爸妈妈拢伫个，拢伫厝里等人啊，所以讲呢，吼，你会将所有代志摆摆摆，爸爸妈妈的代志摆伫最后边。用这个比如，你的工作你袂用个等，啊，你囡仔你袂用个等，朋友食饭甚至你嘛袂用个等，只有爸母那亲就永远都伫咧等你，你永远都互伊伫咧等。当家你真正愿意将时间留予爸母的时阵，有当时啊，你的阿爸、你的阿母都已经无力通好来回应着你啊，嘛无想要讲话啊，因为有气无力、身体歹啊。你想要出来出去行行佚佗，伊会讲：哎呦，我足忝的，行几步伊就行袂行。你想要呢回忆吼过去的代志，讲到你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教着你发生的代志，伊却是静静看着你。有当时啊，什么都未记起啦。所以讲，如果你的爸母即卖还阁伫咧，你是有够幸福的啦。真正呢，吼、唔免做什么足大的代志，嘛免开偌济钱，有闲倒转去甲因看看的，无闲敲一通啊电话，甲因问好一下。
这呢，因啊又个开始讲你听足侪摆代志，你得互伊讲互完，听你到底足幸福。因为啊，有一天你可能想要搁再听一摆时阵啊，嘛听无啊。只是讲迄个时阵电话迄边哦，有可能伊卡电话互你，你无接，你嘛无加回。但是有一天啊，有可能啊，你卡电话，卡爸爸妈妈的电话时阵，电话响，但是已经无人接听。来，乡亲好朋友，有好这件代志，真正唔通等到白活的时阵才想起来。所以讲，及时行孝非常的重要。咱的囝呢，我无爸爸，嘛无妈妈，因为我爸爸吼，这呢嘛早啊。虽然我爸爸呢吼，唔是讲足早就离开啦，但是伫几当前已经离开去啊。但是我妈妈呢吼，自我三岁时就离开过啊吼。啊，伊呢离开人世间呢嘛是真早吼，他五十几岁就走了。所以讲呢吼，今麦的囝啊，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亲像我拄只所讲的，想要听因的一句话。嘛，无可能听到啊！想要阿爸佮骑着脚踏车载我去在家食羊肉，嘛无可能啊！哦，以前呢，阿爸哦，那在外时阵拢骑脚踏车，因为去在家近近啊，呢啊，我细汉，所以讲拢骑脚踏车载我。啊呢吼，一边骑脚踏车，啊就一边跟我讲话，啊伊拢呢吼，而且呢嘴巴里面叼着一支烟呐，啊一边跟我讲话吼，迄个魂塞吼都卡到我规个面呐。所以讲小时候吼，我呢足想要去食油吧，足想要坐阿爸骑脚踏车，但是呢吼，又搁足去阿爸食薰，迄个魂塞卡到我规个面哦，足想去的吼。啊但是即卖啦，就算讲想要吼阿爸魂塞卡外面，嘛无迄个机会啊。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吼。代志发生了后，你才知影，原来这一切是这么珍贵。乡亲好朋友，如果你阿爸阿母搁伫你身躯边，一定要好好甲友好，注意着因的健康，吼、哦。啊，如果你是身为吼、哦、人的阿爸阿母呢，吼、哦，你嘛爱要当个疼惜你家己，就算讲你的后生做囝啦，无遐尼友好，拄只讲的所做的，无应该做的代志，因拢做啊，嘛不要紧，吼、哦。你家己爱疼惜你家己，因为这个人世间只有你家己哈、啊，是为你家己来活。乡亲好朋友呢，听你家己别人家会尊重你呢，哈啊！搁再来就是听家己的前提，就是爱顾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实现家己的梦想。别人嘛，才袂感觉你烦，别人嘛，甲袂感觉讲呢吼，安尼呢，你无受尊重。乡亲好朋友，讲实在话呢，人若失去着健康，尤其是坐伫轮椅顶，倒伫蒙床顶，互人车跋病啊！周边的人拢看咱轻呢，唔是咱的体重会变轻呀呢？周边的人会看咱轻呢，看咱无呢？连后生做囝都有当时啊！哎呀，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来用亲朋友身体够健康哈、啊！来听歌，这首日语歌曲是《红港》，作为欣赏。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那边回到节目当中，节目当中的电话，咱伫遮甲你报告，你甲抄起来随时拢当靠通线顶线靠我拢会接听。来，乡亲那边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那是平常时，还是讲呢，咱来请请假的时阵吼，你拢会当直接卡我手机啊，还是来吼直接来购买产品。来请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邮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9: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来，谢谢大雄亲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滴滴村这部的现场，有滴滴听直接为滴来主持好不？这部当中的电话，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乡亲时段记号调卡互通。随时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为着你的健康吼，真正，咱平常时都爱照顾家己的身体，唔通吼，钱欠卡倒济啦，啊，健康一直流失去，家己阁唔知影啦。结果呢，有一天的时阵吼，钱别人伫咧开，吼，啊，你坐伫轮椅顶，倒伫蚊床顶啊， 这呢钱别人咧开，有可能是医生咧给你倒开，嘛有可能是这个哦挂的咧给你倒开，嘛有可能是家里是说伫咧给你温什么开吼、哦。所以讲咧吼，家己啊辛苦赚的钱啊，因为咱身体破病，别人咧开，你甲看这是偌稀微的代志，这都是相公相稀微的代志啦。所以讲吼、哦，咱都是一边赚钱一边开啦，吼、哦、啊一边欠啦，吼、哦、来啊要开伫倒位呢？吼、哦，当然是第一，吼、哦、第一啊开伫咱的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法度享受人生啊！来，乡亲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你。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呢，赶紧给你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哦。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赶紧卡来点歌，谢谢你。来有呢吼，这个三加一首歌哈，来和咱听众朋友点播。你好，喂，你好，我电话挂断起来，你好。
11: 你请小姐。
10: 嘿，你好。
11: 你好，我点一条林强乌林白啊。
10: 乌林白啊，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喂，你好。
12: 你好，丽青，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激情过后》。
10: 激情过后，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13: 哎，丽青，你好。
10: 嘿。
13: 我要点陈雷《丢丢单》。
10: 茶啊，这个你都讲讲残残雷哦，你都讲讲残雷啊，丢丢单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哇，来你好，
14: 你好，
10: 嘿，你好，
14: 我
10: 们
14: 讲，
10: 哎，
14: 什
10: 么？嗯，
14: 谢经验的月弯弯，
10: 月弯弯哦，好啊，好，再来本哈，谢谢，来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嘿。
12: 李卿你好，
10: 嘿你好，
12: 我点歌，
10: 嘿，
12: 我点那个午夜灯塔，
10: 午夜灯塔，这优美也不会点播的掉哈，哈，好，谢谢你哦，再见，来啊，听众朋友点歌已经点满呢，噶无点的朋友讲拍摄啊，不要紧，大家点的拢非常的好听，今天去无点的，明仔再接过来哈，来，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故乡的歌》，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戴立青呢所带来故乡的歌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和朋友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咱的庆哥再给你报告，我的手机啊呢哈，你若准讲呢，这个平常时要找咱的庆来买产品哈，还是讲我伫咧放假的时候呢哈，你买单卡我的手机啊哈，给我买产品哦。来，的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哈！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1: 李庆，
0: 哎，
1: 我咧讲我就是叫福伦加送过来啦，
0: 哈，
1: 有落用啊，
0: 好好好，
1: 哈，伊都带来啊，两罐啦，
0: 好、哦，安尼好，
1: 好、啊，我来讲业绩道理啦。
0: 哎呦，啊、谢谢呢，这广告，
1: 注意一下啦。
0: 好啊，好，啊、好，感恩呢。阿姨安尼，你甲敲电话就甲你送过啊。
1: 系啊，
0: 哦，
1: 在阮附近啊，你我拢改变个食材啊。
0: 哎呦，阿姨甲你老大组的就对了啦吼。
1: 哈，
0: 伊甲你老大组的呢。
1: 两罐一组啊，
0: 哦，两罐啦吼。好、哦，对，甲伊甲你一帮帮你倒的呢，嘿，今麦是无安尼嘿。
1: 我进前还有的啦，
0: 好、哦、啊！你进前还有的吼，阿姨哥跟你聊起来真好啊！吼、哦，阿、啊、你就是好人客啦，对你足好的呢。嗯，啊，你迄个过了，你过了用吼，吃偌久啊？
1: 为八月开始，八月恁七月底就有做
0: 啊。对，啊，你即摆安尼食安尼吼，感觉有啥物改善呐？
1: 吼、哦，安尼髋关节较宽，我暗久买当骨折，有那这可能吼，唔知安怎的。
0: 嗯嗯，迄不要紧。嘿，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先吼一步一步来，啊，已经呢吼有所有这个骨头的所在较快活吼，
1: 有啦，
0: 安尼就继续好个呀吼，啊，一步一步来啦，慢慢啊来吼，会当甲咱安怎，甲咱呢吼这个算讲比较吼，会当较长筋啦，吼，嘿啦，
1: 我知啊，我已经嘛是啊，三四组拢无只，拢食迄。
0: 嗯，送的这啊，好，安尼食到安尼，即卖的有部分的这个呢骨质吼，都继续好个呀吼，
1: 有啦，
0: 较袂艰苦啊吼，
1: 骨较舒服啦，
0: 安尼吼，真正恭喜你，吼，阿妈感谢你安尼个特别交代呢吼，要甲你庆祝业绩呢，
1: 我就是假讲啊，又无做你个吼，
0: 有啦，迄后轮一定会甲咱你都做业绩个啦，
1: 我甲讲，我甲你讲的，伊都教会，
0: 安尼感谢你呢，吼，真正足感谢你个吼，谢谢你哦，
1: 哎，
0: 那今你袂当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哦，哈哈，因为我这拢算广告，谢谢你哈，好，安尼再见哈，
1: 好，
0: 来，非常感谢，卖去讲到别人的产品啦，好，甲歹拢卖讲到吼，啊，这呢过去有食吼，起码拢有帮助啦，啊，最主要即届就是食到咱地庆的骨肉用吼，还食到高地工作好吼，安尼特别呢，欢呼福轮呢吼，安尼介伊啊，即个老骨力组呢吼，特别呢，啊，无咱正常已经。结束啊吼，啊有特别吼，即个欢呼老的啦，啊因为吼，迄就是老客户啊，个好客户吼，所以讲呢吼，即个药房药局拢帮伊老吼，诶，即卖呢吼，即个药房药局拢足好呢，你若去咧甲买物件吼，安尼买久拢熟悉，拢会甲咱老吼，所以讲乡亲朋友啊，就是好物件吼，即系安怎，即系呢吼，已经买几来组啊吼，啊个呢吼，即个啊老家熬过过安尼吼，即个呢吼叫即个药房甲老吼，啊个特别卡电话来讲吼。诶、欸，专程吼，甲咱来庆做业绩咧，你甲看这有够好。第一点就是咱的产品足好啦，第二点就是咱来庆吼，实在够做人亲切啦。家己讲咧，家己报吼，啊，这当然啦，吼，这是我的个性啦，吼，咱都真开心啦，啊，实实在在啦，而且亲切啦，吼，啊，这个脾气今麦加足好啦，吼，以前呢吼，这个少年的时阵脾气歹啦，今麦吼，因为读中医了后。哦、老师在讲讲呢，即、这个咱人的情绪吼，会影响到咱的健康，所以讲慢慢调整到家己的情绪吼，啊，即、这个脾气就是咱的情绪啊，啊，所以讲呢吼，即卖因为本身是专业的读中医，所以讲我知影吼，诶，唔免食药啊吼，就会当好咱身体用的吼，就是微笑、拍击头，搁再来就是脾气控制又好嘛，对不对？所以讲咱的肯定一定爱安怎，家己做有够，家己做够够，即会当鼓励大家嘛安尼做，啊，搁再来鼓励大家吼，即、这个骨头筋骨多拿出。讲要好要用有无吼？脚头，这个脚头有要好吼，脚要有力吼，就是赶紧来吃骨肉用。大家拢吃好，不可能你吃不好的啦哈。所以讲呢吼，个俗一 客啊，加1500块，一压1500块尔哈。所以讲，乡亲朋友，赶紧来顾健康哈。人要健康，双卡介重要，赶紧哈，来得有古板六甲，古板六甲这天然的哈，这个动物性的钙质，这双钙好吸收，所以其个无副作用，所以其个 UC2 呢哈，啊，个有咱的葡萄糖胺呢，玻尿酸呢，哦，加掉咱无在掉家己自我制造，而这个呢软骨素，来得成分拢是你以前拢爱开足侪钱去买啦，即卖拢是接近着纳米的激素呢哈。咱安怎浓缩提炼做伙啦？所以讲一摆就当吸收遮尼济行，佮开遮尼啊少的钱。所以讲，从千不要钱爱欠啦吼，开少少钱，食上佳好的产品，咱来顾着用一压1500块，要来询问电工敲电话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鹿港 Style》哈。来，伫只呢为听众朋友播送，听众朋友收点播。乡亲好朋友，出国佚佗足欢喜哈。啊，这呢有真侪人真正足爱去日本的啦。日本吼最主要就是讲呢吼，这个甲咱台湾较近吼，坐飞机免坐介久，啊，而且去嘛免讲去甲。足侪工，你若总讲去呢？即、這个美洲、澳洲呢？吼，即一个出门都是爱十工以上，坐飞机都爱坐十点钟以上，真侪人袂堪住啦！吼，所以讲呢，吼，足侪人会选择吼，即、這个去日本。啊，你讲去东南亚嘛，足恐怖的呢！即卖去泰国啦，去越南啦，或者是去柬埔寨，哦，迄办不离啦！总讲去甲你，有人甲你旅游啊嘞！吼，啊，掠去啥？掠去做猪啊？迄多惊死！听像比如讲丽肯啊，你威严。上天有遐恐怖吗？有啊，我哩讲有。你若准讲是呢吼，即、這个算讲家己去遐旅游，对团是较白啦。啊，若准讲呢吼，即、這个自由行吼，去泰国啦，去越南啦，去柬埔寨啦，吼，这呢吼一定拢爱足小心啦。啊，这吼有当时啊，尤其少年人吼，会去呢，因为即个酒吧喝酒。啊，你呢吼，那是在饮酒的时阵哦，迄酒杯也是拢绝对袂使离开着你的视线，就算讲酒杯要离开你的视线呐，干那因内底诶，即个酒保呐，总共加一寡呢吼，即种贩运人口吼，安尼来合作吼，伫你诶即个酒当中就甲你落药啊，诶，食咧到底昏昏沉沉呐，都掠去倒位你唔知呢，按台湾嘛是有人安尼呢被设计啊吼，安尼上侪就是中国啊，中国有足侪网红吼，就是人家邀请去呢吼。这个泰国佚佗啦，有无吼、哦？所以讲呢吼，迄个时阵啊，代志闹甲足严重的，讲真侪迄个这个呢，中国的网红啊，被邀请去泰国啊，摄影啦、趁钱啦、佚佗啦，结果去用毒药掠去呢做敌啊，掠去柬埔寨，掠去迄西港吼，迄、哦那个诈骗园区啊，足恐怖。啊，你同以为讲今卖新闻较少报的无呢？同款有存在，而且还是很恐怖，大家爱注意。所以讲呢，今卖吼咱台湾人啦，总讲要去。呢吼，即个啊，佚佗要去呢，较近的所在，大多数拢是选倒位，日本啦、啊、韩国啦、啊，吼，日本、韩国，吼，即呢唔打工治安比较较好啦，吼，啊那开销嘛，较袂遐贵，吼。结果呢，有一个女生吼，伊就表示讲，伊的男朋友啦，要去日本也无带伊去啦。结果呢，吼，甲朋友吼做伙去啦，结果倒转来了后啊，发现讲，因男朋友去到日本吼，安尼无几工，竟然开偌济钱，你知无？38万，唔是日票，是台票啦，吼，就甲大家问讲，哎，你若去到日本佚佗，安尼呢，敢得阁开甲遮济钱？敢讲开38万是正常的吗？女朋友就伫咧问啦，啊，因为女朋友也毋捌去过日本啊，所以讲伊嘛毋知讲去日本来开偌济钱，但是开38万实在是开销足大啦。你去澳洲嘛免开甲遮济钱，吼、哦。啊，这呢吼，伊伫咧表示讲呢吼，目前伊也阁毋捌去过日本佚佗啦，捌看过呢东京啦，吼、哦。台办呐、啊，而且个饭店呢，带一枚差不多是台票5-6千块左右啊，尔。所以讲哦，伊算算好好的，应该因男朋友呢，吼，即个去，即个呢，日本佚佗，讲要去佚佗12天啦，吼、哦。啊，这日本哪有可能佚佗到12天有遐好算吗？哦，可能去几来所在啦，吼、哦。结果呢，吼、哦，去12天，哦，伊算算的应该即抓去开7-8万都有够啊。结果啦，因男朋友呢，吼，竟然开38万呐、啊，开38万呐、啊！这个男朋友倒回来了，就开始给他借钱吃饭，说钱都开了啊，吼！哎，就讲啊，你钱都开了，你开偌济钱啊？你的银行内底不是有40万？伊讲无啦，就这个去开38万呐、啊！伊直接讲，安尼够正常？这样正常吗？啊，你开38万呢，银行内底存2万，啊，你今麦搁要给我借钱吃饭，安尼该对？结果呢？吼，这个女朋友因为唔捌去过呢，吼，这个日本啊，所以就不知道到底伊的男朋友呢是不是正常开销啦？哦，到底是拢开位倒位去啦？结果呢？吼，有人伫咧甲讲啊，甲讲哦，我看吼，恁男朋友可能吼去日本唔是单纯佚佗了，伊迄一抓去可能拢甲查甫做伙去哦，吼，拢无带女朋友的哦，去咧到底应该是洗迄个泡泡浴吧？泡泡浴洗伤。有这吧，每一天去送一个吼，然后吼，加这查甫囡仔，尤其是少年的查甫囡仔吼，
除了会去洗这个泡泡浴，送这个衣橱外啦，哈，也个安怎，也个会去参加到这个日本的电玩展呐、啊。电玩展，我讲哦，卖讲38万啦，有当时380万，你嘛无够通开啦，因为去到日本的。电玩展呐，吼，想要将所有物件拢甲搬倒转来啦，真的，因为呢，吼，真的吼，都太好玩了，而且伫日本买拢较俗啦，吼，啊，这呢，真正，吼，这东西伫咧喷钱的啦，都是在喷钱的啦，刷来去，如果那是一定的查甫的，可能会去因的什么亭什么亭啦，吼，啊，这呢，吼，可能内底哦有这个呢，啊。应该不是艺妓吧，反正就是有服务小姐在你服务啦，齁。所以说这一次开到38万啦。好一个安尼讲了没得啦呢，齁。这个小姐心里就开始怀疑啊，齁。开始怀疑说男朋友去到日本已经去送一个。人家说查甫人去到越南嘛，绝对一定会送一个才倒回来啦。敢说去日本也会送一个吗？我看应该是去买足侪吼，即、这个呢电玩的吼，即、这个物件啦吼、哦。咱来听这个查甫讲话，可能去日本就是买了很多电玩的东西回来。啊，亲像以前真侪呢吼，即、这个呢女性啊、男性啦、啊，去日本嘛是开足侪钱，拢买啥？拢买日本的吼，即、这个药品啊、不健康食品啦、啊、吼、哦，买有够侪啦。但是你若买买爱足小心哦，唔是大行拢会当买哦，而且也不能买吼巧机哦。啊，那无倒当咱台湾是无在条炸倒当来呢。哦、要特别的小心呐、啊！啊，所以讲呢，像这比如男朋友呐，要去还是老公呐，要去越南，吼、哦，这你可能爱小心一下，是不是爱对得起？是不是要跟着去啦？哈、哦，哎呀，以前这个前驸马爷，吼、哦，咱卖讲名，前驸马爷有无？吼、哦，吼，不是讲去越南吗？甲着伊的吼，这个狱中的好朋友啊，安尼去越南吗？那么伫咧怀疑讲去越南冲啊，一群查甫的，一群查甫的去越南生什么？吼、哦，这有当时安尼吼，用卡头乌想哦，想个卡头乌派去，吼、哦。来啊，所以讲咧吼，这呢男朋友若要去越南吼，嗯，做些女生可能都要特别小心啦。老公若要去越南，一下嘛讲袂使。啊呢，日本吼，大

讲迄个高尔夫球啦，啊，去到遐拢是一竿入洞啊，奇怪，要去讲高尔夫球干呢吼？这个行李箱我内底拢是保险套，足奇怪代志，我嘛想无代志，哪会安尼来发生呢？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台湾姑娘，台湾姑娘哈，在这呢，送给乡亲好朋友哈。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恐怖的代志有多恐怖呢？高雄吼，有一个查甫囡仔做阿豪啊，这个是厝内底独子啊，因老爸老母是好家人呢，啊，将这个合计超过1790万的财产呢，拢总赠予和这个阿豪。但是后来阿豪嫁掉呢吼，伊第三小妹发生着冲突，唔打工呢吼，伫这个厝内底装着监视器偷拍着呢吼，因姊妹啊，甚至还佫涉及着性侵害家己的姊妹啊呢。这个呢，爸母认为讲阿豪有侵害着厝内底人行为，要求伊呢将财产拢还倒转来。目前吼，这个高雄高分院驳回阿豪的上诉，维持着一审的这个呢吼，还财产的判决啊。这个判决书当中，直接指出讲阿豪的爸母自2001年开始，陆续将这个现金、加着股票等等的财产吼，安尼呢赠予和这个阿豪，因老爸呢吼，竟然啊将这个价值的950万，加着因老母的840万合计哦，超过1790万呐，拢总。哦，安尼来送给这个独子哦，这可能有淡薄啊重男轻女啦吼，拢送给伊，拢送给阿豪。结果呢，因爸母阿伯边发现讲，这个阿豪对着第三小妹吼，伊第三查某囝就对，做出着不当的行为啦。当我告上法院，希望阿豪会当将这个财产拢还伊。在2021年时阵，阿豪因为不满。哦，无前来照顾着爸，因老爸的第三小妹，因为不满，所以讲强烈的给扭扭捏捏的输掉呢第三小妹这边呢吼，而且个手背红肿伤害，个性的伤害经济行为，已经气魂判着拘役20天，确定第三小妹向着法院申请着保护令得准，此外第三小妹甲着。大汉小妹指控阿豪曾经对因有性侵害行为，不过因为代志发生哦，已经足久啊，已经超过着追诉权的时候，搁再加上着犯罪吼，即、这个呢嫌疑不足，阿豪得着无起诉啦，吼、哦、不起诉。此外，第二小妹甲第三小妹嘛控诉阿豪伫房间当中有装监视器，偷拍着两个人私密的影像，伫被发现了后，将着插头扳掉，竟然改以着连接着行动电源的方。来呢，继续偷拍。不过法院认为讲呢，和这个监视器原本呢，吼，有呢照顾因老爸跋倒风险的理由啦，所以讲证据不足啦，吼，来证明讲阿豪依来呢，吼，装着监视器是要偷拍两个呢，吼，这个呢小妹啦。啊，这呢，吼，法院指出，阿豪对着呢第三小妹强烈扭扭捏捏的行为，已经呢，吼，这个刑事判决决定符合着忘恩行为啊，变成呢，吼，这个撤销赠与的关键。法官指出啦，经过。《民法》第416条第一项的规定，这个阿豪吼，就是遐过得着，应该爱还着950万呐吼，2508块还老爸，搁再还着840万还老母，这个阿豪就不服啊呢，提出着上诉。目前这个高雄高分院呢吼，驳回阿豪上诉，维持一审爱还财产的这个判决啊，二审诉讼费用嘛由着阿豪来承担呐、啊。意思就是讲呢，阿豪啊，即卖呢吼，无法度得着因老爸老母呢吼。这个赠与啊，所以去呢，所有的这个律师费用拢爱付啦，哈、哦。哎，乡亲好朋友啊，咱爱尊重着身体自主权呢，哦。如果伫厝内底，哪种讲有受到这种呢身体精神虐待性，哈、哦，这种骚扰性的这种侵害的进行，爱卡113，哈、哦。啊，也是讲呢，哈，这个呢，嘛爱卡113呢，哈、哦。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哈，真正伫厝内底，哈，这呢兄弟姊妹一旦啊冤家啊，哈。真的，我讲的恐怖的是安怎？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啥？这个阿豪啊，如果连家的小妹都被该剥了去啊，吼、哦，被该性侵害啊，这都不是人啊，这就不是人了啊，吼、哦，是不是？所以讲呢，因老爸老母啊，将着这个呢辛苦吼所有的钱啊，吼、哦，这个该被2000万全部拢我阿豪，应该都是要还小妹啦，吼、哦。而且讲这个小妹倒当个怪老爸。表示这个老爸老母跟阿豪住这会啦，吼、哦，啊，这小妹呢，吼，第三小妹倒转来看因老爸，吼、哦，结果呢，吼，哎，看到因这房间内底有装着监视器，吼、哦，就认为讲呢，吼，这呢哈，就是阿豪装着这种监视器，伫咧间翕着私密的影像啊，吼、哦，所以讲呢，吼，就这个呢，吼，去。
报警，吼、哦，啊，而且提起着告诉，啊，告讲呢，吼，伊的这个遐个阿豪，吼、哦，装监视器，就是要偷拍着因，吼、哦，这个女性，吼、哦，会秘密处得掉啦，吼、哦，所以讲呢，这个阿豪的反驳，伊讲无啊，我装在监视器是吼，因为我若出去的时候，我要看阮老爸，伊吼、哦、是不是有跋倒啊，吼、哦，所以讲这个方面吼，这个。法官哦，是这个伊就无起诉啊，吼、哦，这个证据不足啊，吼、哦，证明讲阿豪唔是咧偷拍着姊妹啊啦，啊，再呢吼，伊个姊妹啊，两个姊妹，其中一个是无讲，但是其中两个姊妹讲阿豪就是遐个，第一炸呢吼，一炸进前就是有性侵害因啦，但是因为吼、哦、已经时间过足久啊，伊嘛提不出着这个证据啦，所以讲嘴讲出来，但是无证据。乡亲朋友，你甲想吼，到底是不是这个阿豪吃恶金呢？哦，这个阿豪吃恶金呢，或者是吼、哦，这两个姊妹啊，哦，因为无分到财产呢，吼、哦，干嘛讲呢，足唔甘愿呢？吼、哦，这拢有可能呢，哈、啊，是不是？所以讲，我讲这件代志恐怖，就是安尼啦。为着这呢，吼、哦，一千，吼、哦，这个呢，吼、哦，700几万啦，吼、哦，兄弟姊妹贴半边。刷入去吼，各种吼啊，加一挂代志呢吼，安尼物价真大条，各上法院吼，而且这个是呢吼，这个呢非常大条的代志呢。听哥那性侵害家己的大汉小妹，个第三小妹，这是非常令人不齿的行为呢，这是做妖羞的行为呢吼。但是当初时那发生这个代志，为什么这个大汉小妹个第三小妹无被去？提出告诉，无要去报警察呢？好，即卖代志已经过遮遮久啊，大家拢大汉啊，吼，遮呢吼来讲起着即个呢吼，大兄有对着因性侵害行为，吼，啊，因为这已经时间过足久啊，你甲看已经超过追诉权啊，所以讲即卖是不起诉啊，所以讲到底是真是假呢？是即个阿豪正兄哥的真正遮尼不输鬼性侵害，吼，即、這个呢，家己两个小妹呢，或者是遮两个小妹联合起来，就是要安怎，互呢是大人将这呢吼送互伊兄哥的即个呢吼1700几万拢收倒转去呢，所以讲哦，我讲的恐怖就是安尼啦，吼，为着钱啊，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吼、哦，为着钱，什么代志拢有可能？你敢知影吼、哦？曾经有一个查某诶，吼、哦，伊去熟识着一个大哥，两个人就是伫即个呢，吼，算讲卡拉 OK 熟识。啊，这个查某诶呢，吼，伊熟识即个大哥了后，当然啦、啊，女追男吼、哦，隔层纱啦，伊就去呢，吼、哦，追求即个大哥，吼、哦，就去追求即个大哥。啊！你底下唱歌，一个查某呢，常常来招你去合唱啊，故来嘛是感情啊。就算讲呢吼，你都吼，感觉讲啊，这个不是我的菜吼、哦，这个女的不是我的菜。但是故来你也感觉讲安怎？这个查某咧介意我，男生心悦啊，心情的好，心内的欢喜啊，感觉讲呢，很久没有被喜欢了，被喜欢的感觉真好啊。故来这个查某就会对这个查某有感情啦、啊。结果呢，这个查某就看这个查某已经落入了他的陷阱啦、啊，哈、哦。我一改吼，得安怎？得假装喝醉了，吼，得假酒醉，啊，得叫这个查甫呢，吼，加扶嘞，啊，得加扶嘞，扶嘞，由这个卡拉 OK 开始扶出去，吼，啊，这查甫假酒醉啊，这个查甫无假酒醉，得加扶出去啊，扶出去了，得扶起哩这个查甫的车，啊，得开嘞，开嘞，这个查甫就讲，这查甫就讲，啊，我送你倒转去，查甫就讲，哦，啊，我已经酒醉了，我嘛讲袂出来，阮家的地址啊呢吼，啊，就呢说不出地址啊，啊，都唔知影，遮尼暗嘛要安怎？当然，查甫就感觉讲，既然呢吼，妹有意啦，那我就郎有情啦吼，就甲载去呢，啊，这个呢，啊，算讲汽车旅馆，一个载去了后，一个载去了后吼，这个查甫会食酒醉啊嘛吼，啊，所以讲得安怎？所以讲得，哦，这个呢，嗯。甲着这个查甫的吼，当然的发生关系啊啦，而且就很激烈哦吼，到底啊，安尼呢，条个扭扭拉拉啦，身躯顶呢吼，佮用家呢呢吼，那亲就有着伤啦吼，啊，手臂处佮有撕裂伤啦吼，啊，这拢是迄个查甫的愿意配合的哦，吼，伊愿意配合的，但是伊知影安怎互家己吼有撕裂伤，互家己有着伤啦，吼，啊，其实男女之间呐，总讲伤过激烈啦，都会有一些撕裂伤啦。有了撕裂伤了后吼，我咧讲哦，这个查甫呢做完代志吼，竟然吼半清醒啊啦，吼半清醒啊，当我卡电话互伊的闺蜜呢。打电话给闺蜜，那个查甫呢，去洗身躯的时阵啊，那个男的进去洗澡的时候，这个查甫就打电话给闺蜜讲：“
我食酒醉去用毒药啊，去用性侵害了，安尼啦，哎，闺蜜呢，就连咪赶紧报警察啦。当我来到着这间汽车旅馆，吼，因为迄个查甫唔知呀，唔知这个查某已经报警察啦，警察马上安怎当我来，吼，人赃俱获抓到，这个查某的看到警察的，就说开始哭啊，讲伊被这个吼查甫的性侵害，这个查甫讲无，我无啊，是伊欢喜甘愿的啊，伊食酒醉啊，讲伊唔知地址，我带伊来遮，结果伊家己投怀送抱的啊，结果这个查某讲没有，是你强逼我的，吼，而且我是头壳足戆，我敢那啉一杯酒尔，我头壳就足戆，人就足艰苦的啊，我得失去意识啊，吼，结果呢，这个警察啊，当然就是听查某安尼讲啊，就赶紧带去病院做检。结果呢？吼，伫这个血液的检测当中呢？吼，都查出啥？都查出真正有鼻窦药啊！真正鼻窦药，你敢知这个查甫的呢？吼，这个查甫的告白呢？吼，就是性侵害成立遗嘱瓜，吼，佫是下药性侵。所以讲的下药性侵呢？吼，这呢？吼，判刑都爱判安怎较重？啊，这个查甫伫地方当中，伊佫有一挂名声，伊佫是。无想要安怎，无想要哄判刑，无想要哄宰啊！啊，这个查某嘛知影啊，啊，两个人就开始和解，结果呢，吼，和解吼，开有够侪钱，才将这件代志来解决。这个查某伫咧讲讲，是这个查某的吼来约我，吼，啊，这呢，伫这间卡拉 OK， 大家拢会当做证。迄一天，伊讲伊食酒醉啊，对，卡拉 OK 有吼，这个监视器有翕到我家呼出去，冇翕到伊坐我的车，吼，啊，这呢，吼，到尾我来吼，这个呢。这个呢，算讲汽车旅馆嘛，翕到，吼，翕到我的车。啊，这呢，吼，伊讲伊比我落油啊，去检查，吼，血液当中真正有 FM2， 吼。所以讲呢，吼，我真正百口莫辩呐。迄个查甫讲，我百口莫辩，我好伊仙人跳过好陷害。这个世间当中，竟然有家己家己的落油啊，吼，有家己家己落油啊，诶，查甫来安怎诬赖伊啦，吼？结果呢，吼，好像吼，这个和解拿了很多钱呐，吼，拿了很多钱。所以讲哦，这个世间当中，唔是干呐，查某的爱会晓当去保护家己，为着钱，吼、哦，足侪人不管男女，啥物代志都做会出来。所以讲，男生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吼、哦。所以讲咧，不管是安怎啦，男生女生啦，吼、哦，这个老老少少啦，都要懂得保护自己。奥林匹亚，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拄只呢，山卡有听众朋友伫咧问讲立庆啊，啊，这呢吼，这个拄只听着讲哦，这个呢啊，药局呢也阁有留着呢，这个大组的啊，即卖药局间阁有大组的，我咧讲哦，为药局吼也阁有大组的哦吼，为药局一个大组的，咱会当来家己去药局问看卖啊，啊，如果呢吼，你若要问看卖啊，讲呢吼，这个药局间阁有大组的，敢会当家己吼处理一个，你买单卡电话互立庆啦吼，咱立庆会当帮你问看卖啊，帮你处理。哈，来哈，毕竟呢，听众朋友呢，哈，这个算讲会当得到优惠哈，这呢，咱的听众会感觉讲安尼真好哈，哎呀，咱的听呢，哈是这个算讲对着听众朋友来讲嘛，哈，那亲像家里的这个兄弟姐妹，家里的查甫囝同款哈，所以讲呢，有听众朋友在咧问啦，哈，啊，你若总讲想要问看买呀的哈，别叫。即、这个药局甲你处理，你咪敢打电话互我，我只呢吼帮你呢吼，安尼问看卖，帮你呢吼安尼啊处理解冻会使吼，毕竟呢会当比较俗的比较俗啊吼，虽然讲即卖呢吼活动已经过啊吼，活动已经过啊吼，啊当然当帮咱听众比如省钱吼，这上介好吼，这上介好。你肯虽然吼食头路啦吼，嘛是希望讲会当加帮头家赚一寡钱啊吼，但是呢吼听众朋友呢嘛同款啦哈，你会当呢帮你省寡一寡钱吼，你就是。安尼呢，吼，我都是做一个帮你做，所以讲呢，有一寡呢，这个药房药局啊，佮有诶话，我会当帮你问，哈，帮你问，哈，还是你直接家己去问，哈。来，谢谢大家，啊，这是因为拄只吼山卡有听众表伫咧甲咱诶听讲，吼，所以讲咱诶听啊，伫只呢甲听众表报告一下。现场诶电话呢，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立庆的手机啊，你买当呢吼，安尼到家来这里用吼，啊嘛感谢咱万寿堂的头家啦吼。即、这个甲咱立庆呢吼，安尼呢提醒讲伊也阁有哦哈，即呢吼真正是即个药局吼真有心啦吼，啊，阁有甲提醒啦，讲吼伊也阁有啦，万寿堂的头家呢真正人足好，拢会甲我讲吼，拢甲我讲，甲我斗支持，甲我斗推荐吼，真正真好，谢谢你呢吼，伊也阁有哈，来听歌吼，啊，要听歌进前甲听众朋友报告着，我即个呢定位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表头前加控诉，来张清芳的激情过后。

来用亲爱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纪念日来到咱节目的尾声吼，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备起来吼，即、这个古老用，还佫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德利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亲爱乡亲的表里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来，乡亲的朋友要找的轻便产品，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五，谢谢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吼，一寡歌曲呢，这个播不完哈，不要紧，明仔再接为你播哈。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接下来听这首歌是《丢丢单》。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莹，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莹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新历九月二日，过了到八月十二，今天拜年哈，啊，明天拜三。拜四，就是讲过来的哇，连续四天连假吼，都有一个中秋节啦吼，拜五嘛，拜五，旧历八月十五吼，后日拜一放假，诶，连续是因为今年开始有一个教师节吼，9月28较早教师节大家拢纪念啦吼，都纪念讲哇，这个教师节吼，尊重吼，但是有家讲要去放假，准。四天连假，我来袂少讲咧吼。天气听讲袂歹吼，即个即个中秋节吼，但是东部啦，东部可能挂一挂水气吼，所以讲那东港，当我讲着，东港就8月15要看到中秋月吼，东部要看到的一半吼，所以若要看，真正一定爱看到中秋月。我无看到，唔甘愿咯，一定要看到中秋节迄个中秋会吼，就过来西部平这边吼，就高温档吼，应该那按照气象台甲你讲，绝对拢看会到啦吼。啊，大家保重，我是丁盈，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啊，多多使用。

每过的大节日哦，中秋节哈、哦，你看看，安尼几工啊，这个长啊，哇，台北，这间叫做富邦领袖的保险公司啊，哦，富邦是集团啦，伊做个事业哦，其中一个我那算正赚钱，这个富邦人寿嘛，哦，保险公司哈、哦，哇，大家会猜猜呢，长再去41岁。这个凶手先用身躯揢三支刀啦，真福州啦，身躯扎三支刀吼，当然无人知啊，啊，就放伫身躯啊，用袋仔包咧吼吼。伊来到这间富邦保险公司吼，伫迄个伫人客会当坐个所在，伫迄个要等人啦吼，什么话都绝对拢有啦。这大间个公司吼，伊坐伫碰伊坐三点钟咧，坐三点钟。在等啥呢？唔知，伊即中昼时间，有一个休困时间，食饭来休困的时间吼，伊就要等一个人，就这个姓洪啦，姓洪这个保险员吼，伊家己本身是保险业务员嘛，就睇下咧，伫诊所内面，伊对伫诊所，这个睇吼，人家冲掉啦，唔知是。伊甲伊反讲吼，啊，你甲我抬，我甲你抢刀啊，甲你抬转去，还是先抬人抬抬咧，家己自杀啦，家己抬家己吼，两人身躯加身价拢十外刀啦，伤痛严重，即马两个人全部送病院嘛，拢送伫交互病房吼。好，即件代志有真侪人伫摇头角，但是身躯边咧查案件在警察吼。开始调查清楚，绝对男是冤仇啦吼，感情啦吼啊，对，唔知什么大代志吼，结果加查起来吼，哇，这吼、個、真正真咯，都是五年前啊啦。这个姓杨的干某啦，这个某嘛离婚啦，但是当时还未离婚，就是姓杨的太太姓李嘛，这个前某吼，就是甲这个保险员姓杨的发生车祸啦。发生车祸了吼，人按照车祸处理，上法官判决，法官判这个太太完全唔对嘛，就是当时这个姓杨的保险员，伊后头来骑头前，这个太太后壁来跟弄，就是因为无外久，台南无一个查某警察同款，伊伫头前后壁查某台先弄，结果弄一个外口有辆车到位准到事嘛，台南这个事呢吼，但这个无事，这个姓杨的。保险员是叫弄到了，准拼落去，拼落去了，后壁有辆车到位，这个姓杨的保险员到断手骨啦。事后法官落去甲研判，这个发生的结果吼，导致太太完全唔对嘛，所以讲赔偿是68万啦。好，68万是你唔对，你爱讲赔偿，但是姓杨的伊家己本身伊是保险公司的人嘛，伊至少拢有保险啦。对，因富邦家己本身保险意外险吼，计成起码300-400万，听讲是安尼啦。就是保险这方面，伊会当申请意外，差不多300-400万吼。但是因太太离婚的太太这里吼，加赔68万，有人讲，姓杨的啊，啊，即马你跟恁太太是去做伙无做伙啊？两个早就离婚啊啦，两个早就离婚，而且这是法官判决呢。不是我给你套呢，是法官判决。我给你弄一个，我弄两手骨，当时我都唔知人呀。这是差事处理现场吼，法官判决，道理唔对，啊，你来咁赔啊？医药费用啦，包括精神赔偿，底下听买过来各位吼，安尼赔偿68万吼，是安尼。我讲你若真正为着钱唔甘愿，要替恁前某出头吼，无你袂找你法官。就是安尼讲啊，人就咧讲安尼啊，你要抬就抬咧法官，是法官判决咧，法官判我68万，是你摸唔对嘛吼？保险部分是我家己的保险啊，我家己意外，保险公司我家己本身负担吼，安尼是安尼来啦吼。人去找着这个因爸爸啦，干这情报嘛，因为人甲看这个代志介有关联，就是伊这个情报啦。前某甲这个保险员吼，有发生车祸过一遍嘛吼，是安尼吼。啊，这个查甫人完全无关系嘛，唔知你问因爸爸，因为问老爸上知啊。恁囝到
到底最近是跟什么人关系啦？哈，问题哈，好，那这个去爸爸，你甲警方讲，伊讲我这个后生，我跟足久无甲联络，啊，最近知影讲伊个人头壳未拄好啦，哈，好，伊讲伊离婚，因爸爸讲伊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有可能啊，即个41岁啊，我甲你讲，唔知偌久的时间无甲厝内联络，爸爸讲吼，伊当时娶某，当时离婚，我都唔知啦，伊拢唔知啦。我讲警察，我找你学校，我找你爸爸咧上，知影后生吼，到底什么情形吼？结果，甲你问你比我较唔知，当时结婚，当时离婚，什么我哥说你也唔知啦，哇，真咯吼。佮问这个情况，就是当时还未离婚，5年前，听讲差不多后边3年啦，离婚3年吼，就等于差不多发生车祸了2年。以后因就离婚了嘛，已经离婚3年吼。问这个前某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车祸背一个问题？这个前某讲吼，那安尼，啊，共台北从啥的？恁前某才是当事人嘛，是我桥倒来去弄着对方，啊，对方拼落从后边有辆车甲高雄小军吼，啊，这个背上吼好，嘛都我也无讲啥物话，爱该无代无是去台的，因前某也唔知讲啥。我看足奇怪咧，人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啦，要知影到底是安怎吼，就等甲两个拢醒啦，就迄个凶手啊，即马伫告白房啊，家己身躯换了太十外刀啦吼。那当时法院判决就是车祸现场加关个，这个太太是完全唔对，所以讲法官唔只判讲吼，你要共赔偿，完全唔对这边爱赔偿加判。68万了吼，当时吼还未离婚，但是发生车祸2年后就离婚啦，已经离婚到3年嘛吼。唔只人咧找原因，你凶杀太家咧火晒晒，就是有原因啦。那根据今日讲，这个涉案的凶手啊做过保全，你看做保全发生这种代志，我偌济啦。所以讲，这保全公司有当时咧请保全吼，哇，这爱相当执着啦。你看我在判台子，拢做保全，我家己本身做保全，就请几条单啊。我直接咧做保全，佮想做判台子啦。伊捌做过保全，姓杨的，这个杨舅，伫漳州去8点外，就先去炸三个刀，到这个富邦的保险公司吼，伊伫外口会客室啦，对啦，迄个会客室，就有一个所在碰伊啦，对啦吼，啊要等什么人吼？伊准坐伫遐坐3点钟呢。见这个人，伊可能一定要甲大家丢。伊先去站三下刀吼，准伫会客室碰伊所在第3点钟吼。那么其他员工拢看到伊，因为事后警察问话，大家讲有啊，足早就看到啊。伊坐底下坐2点钟吼，到8点外倒来啊。大家当作讲，伊就是等里面的员工嘛，吼等人啦，吼要讲什么话啦，还是保险的问题啦，吼。结果一直到差不多中昼11点外，都叫等到啊。就是看这细人个，就当时间太大，这个离婚的太大发生车祸，这个吼，伊可能细人个为办公室出来去变数啦，准对你变数，倒啊吼，就抬啦，哇，抬个会抬抬，现场细人个这个保安员当然该反抗啦，啊，警消员靠微信，可能讲啊，该两个钟倒啦，因两个钟倒。迄、那个保险员吼，我那抬10外刀，啊，迄、那个刚抬迄个细汉个吼，用手我那辛苦10外刀啦。唔是讲一两刀啊，讲抬人无细气，家己回掉唔是。辛苦那10外刀，所以讲警察咧，这个研判有可能是毋是抬人了，家己有被自杀，用2支刀啦，一支抬甲断去。警察开始搜查时，伫背包内面阁找着第3支刀，惊无够用啦。准炸3支刀啦！哇，安尼两个人全部拢送到病吼，肾癌的这个保险有较严重啦，事实。但是凶手家己本身有啦，大家规身躯吼，赶快去搞病房啦，去治疗吼。那么这个爸爸，就这个凶手的爸爸来讲，边个两个人，一个在淡水，一个在新店啦。我根本都唔知讲我后生在创什么代志，连我后生当时离婚伊都唔知啦。伊有娶某，伊知啦。伊爸爸讲我知，我婆婆知影有娶某吼。但是娶某了，当时离婚就唔知啦。就是呢，现场无监视器呢，
变数嘛，变数里面变成真实系、真实系到底安那抬吼，还是伊抬过来、伊抬过去吼，唔知啦，都是住伫变数里面嘛。变数，你若讲伫大厅啦，对哇，都拢真实系诶，修改明明吼，住伫人迄个公司的变数里面吼，哇，正咯吼，啊，即马都系等人会清醒啦，都等啦，想袂到，连警察迄、那个刑事啊，转小说。你调查案件较厉害来行的吼，咱讲奇怪咧，这是太好算的，这是太啥货，而且是上准准的。啊，这个人为甲伊有可能小可诶关系所在，就是五年前，伊甲因太太当时要离婚嘛，伊是三年、两年后才离婚嘛，吼，当时因太太吼，脚都歹烧弄着啦，规后壁钢弄弄一个人手骨去哦。有人车到等伊嘛吼，唔只人采掘，就是当时的时候，因太太爱背这个姓洪的几万元、68万啦吼，家你是有关系呐，恁两个搞不要离婚啊，而且人那个调查清楚吼，是不是唔甘愿只条68万吼，人阿母为着钱的问题，唔是？人个存钱无，就是当时发生时候，这个太太甲讲无啊，这个法官判决啊，事实就我唔对，啊，赔就赔啊吼。人太太家己本身嘛无任何问题吼，啊！你是咧创啥？唔知真，真正有当时啊，即马一寡凶杀案件吼，你若调查到尾，你茫讲歹势啦，我抬唔着人哇！那即颗细红的不然话就真衰死啊啦！你茫即两天啊，医生甲救醒吼，凶手讲歹势我抬唔着人。我你抬一个掩饰，你讲抬唔着人吼，真咯吼，哇，真系！你讲这转小偷，大家都要倒个，是咧抬什么货？啊，家里有啥款咧？也无少欠钱，也无少欠债哦。啊，感情啦吼，完全无交叉的人，开客得个上准准，一定会抬一个啦，抬个掉啦。长伫台北这间富邦的保险公司啦，现场电话空白讲讲。8689999

0: 你食真？
1: 迄个真香啊！
0: 好、哦，真香，好啊，好啊，嘿。
1: 啊，我鼻啊本食一粒吼，我是按算要用开刀解一粒，像迄蓝山巴安尼，就一扑安尼哦。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无注意甲看吼，食一个从啊消去，啊边啊迄目睭啊目睭尾拢有一粒安尼，像迄瘤安尼肉瘤安尼。
0: 嘿。
1: 啊，食只下块，从啊解安尼，我嘛无一种啊甲照镜甲看哦，都拢消去啦。
0: 你个都血路通啊，就是安尼啊，哈哈哈，足好啊，
1: 嘿啊。嘿啊，我讲边啊，即个接落了定定，我是讲吼，要哦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啊无伫个

0: 好，
1: 啊，
0: 今麦呢姐姐吼，昨下无看伊咧背啊，剩一个剩就做啊影尔，大家继续食咧，姐姐背包就拿无。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哎，恭喜
0: 哈，
1: 恭喜恭喜哈，
2: 二二你讲来吼，唔通闹去拉散啦。多刷粉啊啦，啊到尾就经归完啦吼，像块石头角啦，像块红砖工吼，有诶吼，像块按摩呀吼，哦啊，这叮当咧，就是唔卖经归完是危险，经归完咧固定，比如讲啊较无重要诶所在，当然有啊，咱人身骨较无重要诶所在，比如讲骹腿啦、腿啦吼，迄阵吼其中诶血管吼，你坚持呀吼，是小可感觉安尼客气嘛，无讲大严重。上惊伊叮当，所以讲为什么一定要甲火内面，迄龟丸、龟壳、一拉上甲化掉，真用就是化剂啦。就像迄炸弹，那当着龟丸的吼，别样的吼，伊该散掉吼。你无散掉，这粒就完即个啦。那开始叮当，那叮当叮当对火的叮当叮当，到重点的所在，踢一个麻球就倒来啦，就上惊呢。鼓励食真用吼，阿爸阿姆阿公阿妈，就是为着讲。卖改发生危险，咱人吼上惊迄个龟丸、龟壳、迄个血管吼，甲金枣花啦、金枣花吼上歹啦、麻啦、痹啦、旧筋啦，这是一定的啦。啊，这花无啥会过啊，本来十株迄花，即马干啦剩七分啦，剩两分、剩三分，愈读愈大粒吼，都麻啦、旧筋啦吼，啊酸啦、抽啦吼，硬角角，那无都未挖、挖未过吼，啊出未出哩吼，啊。肩胛啦、颔管哇，足艰苦吼！尤其顶管丢丢断，上高丢丢断吼，包括一部歹困，包括一部无记地道理的经验，过了相当好，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幸运的幸。讲我丢不要丢，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检署最近去查到，哇，真好！有哪无好办？事实加看这个案件吼，就是两个中国男子，这无外久的时间咯，佮成为去年的二月吼，为去年的二月到今年六月，差不多一年冬啦，一年外时间吼，台湾这边查到，都两个中国男子吼，拢姓刘的啦，姓刘的中国男子吼，好，伊人不离。台湾伫中国，那么伫中国用电话遥控吼，伊这一集团伊在做啥呢？叫做专门咧讲做囡仔啦，做囡仔就是叫做叫做啥？叫做代理嘛吼。你无在条生，我这边吼绝对温和你生啦，无生免钱迄种个呀。都绝对生，但是是用一种叫做这个代理孕母啦吼啊！你查甫人吼，摕迄个物件吼，啊，然后我找查甫人的卵子吼，啊，过来个用伫另外一个人腹肚内面，迄个代理孕母吼，甲囡仔大完了吼，伊拢专门过来台湾生哦，一定过来台湾生，因为这囡仔爸爸拢是台湾人嘛吼，哦，当然嘛外国人啦，嘛外国人吼，但是这么说查到，就是因为拢台湾人嘛，台湾的查甫人拢是爸爸哦。拢是迄个囡仔爸爸吼，这个查甫人吼委托呢，你无甲委托，我就无这个生意做呢。是你家己来找我的，就是我有拍广告，阿拉无人收报。就是你想要一个囡仔，但是你都无，你边仔都无一个伴嘛。我也无娶某，啊，反正我是同性恋，啊，都未生嘛。你当然未生，同性恋要哪会生？都一定爱查甫。你即马弄这部，伊叫做代理吼，就是你用迄个人工落去。人工生殖嘛，我处理查甫人，查甫人，台湾的查甫人这边的精子哦，然后摕外国做进来卵子哦，然后结合做伙，当然这技术已经足久啊啦，这种迄个人工生殖技术足久啊吼、哦。那么两个结合做伙了吼，总甲代替另外各一个代理孕母在腹肚内面，或者要生囝这个吼，等到囡仔大汉吼，就是有一个程度啊吼，这个妈妈。这个代理孕母吼，甲摕观光签证过来台湾，我讲啊，唔多爱拄多得，啊，就算啊拄多好啊。到迄个时阵，伊还佫会当这个过来台湾，坐飞机时间，就虽然巴肚有心嘛，吼呵。但是过来台湾吼，六个月，你六个月吼，这个囡仔怎么大个足啊？伊即马甲讲，我即马袂当倒呀，虽然超过时间啊哦，有你观光。签证绝对有时间嘛，但是有当时啊，你人道主义就是安尼。哦，原来你伫台湾佚佗，甲袂去讲巴肚一个囡仔，啊，这想过大袂得。这个巴肚有囡仔的太太，唔是太太啦，就这个代理孕母吼，伊就准留伫台湾生啦。一定是安尼，你巴肚囡仔想过大，差不多八个月、九个月要生嘛吼，就留伫台湾生了吼。这个台湾爸爸拜托的这个吼，就较去验 DNA 啊，因为这个。精子就是查甫人的嘛，这个台湾查甫人的精子，所以 DNA 一个叶绝对是伊的呀。哎，无唔对呢，这个 DNA 就是甲你同款，就是你的后生嘛，吼对，伊甲个认啦，甲认我是亲生后生来办理手续吼，安尼甲认吼是安尼吼，一个囡仔200万起条啦，200万，后300几万，后400几万啦吼，都看你好做歹做，你若要双生，我买单来做双生吼。做两房贷买晒，一个查甫，一个做囡仔吼。即马目前委托这个中国人，中国男子姓刘的两个人，这个公司啦，因这集团嘛吼。这有的所在是合法啦，这种人工生殖跟代理孕母，但是台湾还袂，台湾还没有吼。所以讲伊无在台湾的嘛，所以讲你做拢是对，拢是泰国啦。即马目前啦，亚洲地区的泰国上方便啦，你这种人工生殖啦吼。代理孕母吼，泰国上边，而且这个代理孕母都囡仔在迄个巴肚迄个母体，拢是泰国做囡仔，都是泰国的女孩子吼。所以讲，这个台中的地检署检察官，就是移民署这边先发过来啦。移民署吼，去发现讲唔对，这个资料合作会就查讲绝对有问题。最近一年冬的时间，有真侪泰国女子，拢是泰国的做囡仔。来台湾，结果来台湾，才讲哇，啊，我要生囝咧吼，我袂当正式回去咧。你甲我看我的观光签证无唔对，超过啊嘛，
你超过时间啊，六个月啊，吼，你应该到呀，吼，但是就是。因为不都有囡啊，已经差不多八九个月、九个月八生吼，伊准互伊留伫台湾生嘛，就台湾这波啊。你准台湾生好，生出来以后，这个查甫互相当作有通知啊，你若生出来吼，这个委托的台湾的查甫人，就跟等于囡的爸爸就对了，伊才去找这个囡啊，拢共一个妇产科，拢伫台中方圆，台中方圆共一个妇产科，这个所在，唔再去哦，这个移民署讲讲唔对。接报检察官落去做上传销所，开始落去调查吼。发现讲哇，拢共这间诊所啦，伫台中方圆这间妇产科吼，安尼有够侪泰国女子拢直接咧生囡仔，生出来以后落去调查吼，有一个专门咧办的啦，就是听到今日咧听啦，有啦中国男子，这个听男子吼，伊专门负责这个。为泰国接过来台湾吼，台湾接对啦，安排对间妇产科啦，安怎生囡仔吼，然后报户口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个所有手续吼，都伫中国诶男主伫台湾啦，伊拢过来台湾，我那算办迄个观光，这听嘛吼，另外个就姓吴女主啦，这两个是中国这个集团专门安排伫。台湾，你讲做迄个代理孕母啦吼，啊个要找你有人要生囡仔吼，家己无可能生吼，安尼，他查出来讲哇，真正什么生理都敢做啦，惊得人，啊这个贵顺风呢，惊死人，这个一个囡仔吼，拢两百万起条呢，介少两百万的啦，迄个相当轻巧，就是讲也无什么困难啦吼，啊要找迄个代理孕母，迄有人。侬讲啊，这个做囡仔歹吼，唔系我要互伊另外较水。我讲啊，你唔是介意生对啦，但是问题是人就是安尼啊。我囡仔伫迄个巴肚，我咪要拣一个水水的做囡仔，巴肚会大安尼吼，就是安。我讲给大家听，人如果甲正经探讨，这个集团过来台湾做广告，就是输底啊做广告，这无合法嘛。这种人工生殖的这种代孕母的台湾这么不正，啊个无合法，那无合法就变做私底啊，人类小婆吼，啊迄、那个介绍，然后雷准吼，地检署检察官雷个调查集团吼，伫台湾做广告了吼，都你大家委托，就是你找我，唔是我找你，我这无需要找你啦。你有会生未生这个囡仔这个代志吼，我找你也无吼，我只拍广告，我咧做最好，那么来找伊，伊到做吼，啊拢是台湾的男性啦，委托集团的唔是妈妈，拢是爸爸，足奇怪奇怪。人咧调查，目前查到资料吼，就是台湾男子22个人委托这个集团来订囡仔啦。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囡仔呢吼。订啊订鸡卵糕啦吼，啊订餐厅还当订囡仔呢。你看怎么时代进步呢？惊死人呢！我要订一个囡仔，我要订两个双生啊，等下呢吼。结果你个调查发现讲，所有来搞这个集团，讲要订囡仔，这拢是查甫的啦，一律清一色搞不成。所查的拢是查甫的吼，委托吼，拢差不多两三百万、三四百万啦，安尼吼。22个查甫里面，除了一对是阿母呢，除了一对有娶某，太太未生，啊，无法度准用这部，就是台湾无合法。我吼，甲你订一个囡仔吼，然后我用我家己查甫人的精子吼，啊，我太太没有卵子嘛，无法度，就去外国吼、泰国的所在，啊，甲这个代理孕母吼，啊，囡仔生，安尼好好。人你来调查，去做这个代志的人啦，的家庭吼。拢是真好过啦！这若真正无好过的家庭，你绝对不可能做无囡仔，无囡仔做一个囡仔300万，做一个囡仔400万，惊死人哦！有诶是无可能嘛？听讲未歹吼，上济就是啥呢？就是拢查甫人啦，就是伊唔愿娶，但是要叫人做一个囡仔后，你个看这，我讲奇怪奇怪对啊！都伊无要娶。孤单一个人，查甫人，就是伊袂歹薪水哦，啊，真好诶，收入好好，伊会当做一个囡仔，做一个囡仔先开边算，啊，而且是我家己诶，是我的精子嘛，我的精子，我血统嘛吼，伊落去做吼，但是伊毋是查甫本身，毋是连娶都无娶，那无就同性恋，查甫拄查甫同性恋，伊落去做这嘛，
伊的本身也无可能啊。查甫都查甫同性恋吼，伊都开钱去做这种搿个做一个囡仔吼。你讲真正阿公阿婆本身拜托因集团做这囡仔吼，真少呢。真少。我讲这要甲定什么罪，真正无罪人定。地检署检察官主要要来这集团，就是无要做这个生意尔啦。你袂当甲做这个生意，这是唔对的。你甲人生命这个物件当作物件嘛？你当作像你买一碗面啦，买一个杂菜面同款哦。我买杂菜，我买咸的，我要就是我要敬查甫敬查甫，你这是唔对。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若讲查到讲这22个台湾查甫人委托的部分，要甲定什么罪？这无罪人定呢？没有罪可以定啦、啊。你要甲定什么罪？我所做的手术是在泰国做呢，因穿一些拢找泰国女子，所以讲因的手术就是代理人工生殖，甲代理孕母拢是泰国做嘛。泰国做了，确定囡仔已经无问题，伫巴肚内面啦吼，伫一个代理孕母的巴肚内面吼，这个做囡仔到一个程度了，差不多四五个月吼，啊，可能坐飞机，伊就叫过来台湾啦。这个泰国做囡仔排一根巴肚过来台湾了吼，伊调工六个月。观光签证，真正让你得到了六个月，到囡仔差不多要生啊嘛，差不多九个月或十个月吼，伊才讲我无法度呢，台湾政府因为我不多排一个囡仔吼，我佚佗个袂去吼，啊，即马要生啊，我袂当坐飞机啦，你嘛得要伊生啊，你嘛得要伊台湾生，伫台湾生出来了，即、这个囡仔能够通天囡仔生出来，什么人都出面啊？你敢知？都迄个爸爸啊，啊，拢台湾爸爸，拢懂台湾爸爸嘛，台湾爸爸就出面哎。这个囡仔我爱，你莫讲你诶，人拿一寡有关政府单位讲，啊不严天咧，一日严了到，就讲，我阁真正爱你诶，啊就我爱嘛，我去做，我阁唔知，就通知好啊吼，就是严天诶了了吼，啊才经过法院落去认证，哇，啊就无唔对啊，这个是伊诶 DNA， 啊就真正是亲生爸爸啦吼，就连用一波啦，安尼啦，啊，上个奇怪就是伊吼。那要甲用什么罪吼？是真正歹，歹定，就是造成人的伦理道德的堕落啦，邪恶的堕落吼。啊，甲人性命这个代志当作生理买卖，生理买卖，这是无好你做这个代志吼。那真正查到，这嘛唔知要甲定什么罪啦，无罪人定啦吼。但是轻一些，拢是这个就是人家的六家委托伊搞做嘛。啊，这个物件袂当学啊！如果你要做无戆样，我家己就先生要过来，就去做这条。这个物件免，这是有需要的人，伊就主动去找啊，大家小报吼。那么找了，咱再个统计，找到这个人家吼，清一色目前为止，拢是台湾的查甫人呢，拢无查某人，无属于讲吼。是太太啦吼，还是查某人女性吼，去委托这种集团吼，要订囡仔的，拢是查某人。而且这查某人个研究吼，就是同性恋的吼，占一部分啦。就是我查甫都查甫就袂生嘛，就是袂生吼。我订一个囡仔吼，这个囡仔就看其中是什么做爸爸嘛吼，出来了，就咱两个囡仔。但是咱是照别人巴肚生啊，是安尼吼，同性恋一部分吼，另外一部分吼，听讲是啥呢？伊唔愿娶啦。唔愿娶，但是伊要做爸爸，啊，伊要一个囡仔伫身躯边，伊甘愿开3-500万去叫人订一个囡仔，啊，借别人巴肚一个囡仔，我讲啊，你袂娶一个来生，讲啊，都袂来说，就说这个伦理道德，你若安尼落去到底，这个变做拢卖管啦吼，哇，这个愈拖愈亏嘛，足亏，而且做这个代志的人，主嫌犯人伫中国呢，姓刘的。在中国用电话指挥，你料我袂到啦，你料我袂到，就是安尼。啊，生理有够好，而且你甲看，这台做这，这一年啊400万，十个就4000万啦啦。是讲因的功夫技术，是讲功夫技术啦，歹讲啦吼。要即马这种人工生殖加这个代理孕母吼的技术，可能话进步真侪啦。因一律拢伫泰国做啦，伫泰国啊，经迄个泰国的做囡仔。做代理孕母，囡仔伫巴肚内面吼，啊，迄、那个卵子嘛是大部拢是泰国，所以讲迄个囡仔生出来，不管查甫查某，查甫较济，伊拢会甲筛选，大家拢要生查甫的啦，22个拢要生查甫的啦，安尼啦，足奇怪吼、哦，啊，都拄拄好
有一两个呀，买生迄、那个做迄个双生呀啦，啥物货安尼啦吼。啊，那我拢爱查甫啦，我拢对啦爱查甫好，不管这是素食人吼。这囡仔生出来一定是泰国加台湾的迄个混血啦。混血哦，因为吼、哦，咱台湾的查甫人嘛，哦，台湾的查甫人吼、哦，这个出精子，那么所见的拢是泰国女子的卵子，然后再个另外经一个代理孕母吼，第八道段差不多四五个月，伊就调工叫迄个代理孕母到过来台湾用观光，渐渐迄时阵变四五个月，并不介大嘛，迄、那个八道好，下当个台湾去咧吼，你即马过来台湾六个月。观众渐渐，你就一直甲得，得甲六个月足足足，哇！啊，你四五个月，那我你得偌久？够你得五个月嘛，差不多够啊呢。到迄、那个要生囡仔，十个通过嘛，好好。伊则讲，不过你签证超过，要超过超过，我但是我要生囡仔呢，甚物人敢甲伊讲袂使？无人敢，这个人道主义啊，尤其到人道主义，啊好啦，无你，互你生囡仔生，啊，大家嘛拢伫台湾生。啊，人家奇怪讲，奇怪咧，你若讲遐未拄好啦吼，嘛，大家当着讲哦，恁咪伫台北啦，恁咪伫对吼，唔是全部拢集中伫台中分院一间固定的火山哥，都是有问题啦，都、就是专门咧做这啦，专门咧做这个一条龙啦，都开始做广告吼啊，因生理啦，人拜托啦吼，开始跟这个精子卵子啦、手术的医生啦，什么物件，包括伫泰国个啊，拢经啊吼，包括安那带落吼，伫巴肚内面过来，后壁边啊安胎过来边啊过来台湾生囡仔，啊办观光签证，互伊倒家差不多要生囡仔，再讲时间超过啊，不管我特别生囝，准是台湾生出来，因为台湾生出来了吼，可能啦讲啊你无我囝两个带倒去，这个查甫就出名了，台湾迄个查甫诶。出钱的查甫，迄个囡仔爸爸就讲：，这个囡仔是我的，哈哈免哈验 DNA， 便宜点便宜点验一个 DNA， 佮真正是这个，啊，都我做呀，啊，都囡仔就留伫台湾，连爸爸都动一步啦。你甲看，上届古锥就是，人家调查迄个记录内面吼，就是有不少查甫人，伊也毋是同性恋，伊也毋是讲吼，娶袂起，心绪袂歹。伊唔只有在头付这个三五百万来做囡仔吼，但是伊都唔愿娶，我唔爱娶某哦，但是我甘愿开钱去做一个囡仔，我要做爸爸。我讲这唔知什么观念，咱唔知，想素材人啊，欢喜的。别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老皮啊，出去也拍卡球啊。
1: 安尼哦，迄孙仔是几岁？
0: 大岁过五个月。
1: 安尼哦，吼吼吼，哦，迄足艰苦呢，迄看到大
0: 哦。啊，不是那电波卡，不是那弄危险管。
1: 安尼哦，哦。
0: 我来讲，假讲。
1: 哎。
0: 现在比咱食药啊较好啦。哎，
1: 你买啥？你买咱的啥物物件？
0: 活力民宿啊。
1: 活力民宿对，上正班嘿。
0: 哎呀。
1: 进步足济吼。
0: 有啊，我阁有甲伊哩，我阁有电风高精啊。
1: 哦，对，恁两个甲做伙食上好嘿。
0: 我就日子拢定好嘛，我叫老师帮我改去啊。
1: 对，吼，啊，改变够有看到吼。
0: 哎，系啦，啊，我是唱个起只咧，
1: 哎，较袂安尼啦吼，较袂安尼，即唱安尼咧，好玩。
0: 系啊，哦，你即，反正囡仔都无人有过敏啦，跟着因母啊啦。
1: 啊，安尼啊，哎，好，啊，不要紧，都慢慢啊进步起来，都好不好？吼，
0: 啊，伊高只咧，再泡茶只啦。
1: 泡茶只上好，啊，过迄个活力民宿安尼下，好不好？吼，
0: 好，我就感。
1: 叫做活力民宿吼，哎，唱，安尼卫生纸唱了几百包吼，我来讲。我讲加含几百包的加加的啦，有当时啊吼，一天唱两包就唱到规片啊，人讲讲哦，你唔知啊，真正你有这个痛苦的人哦，就知讲哇，哎吼，那食会到吼上好，这足歹医，你去找医生也无医吼，这种唱啦，啊唱落到就流鼻啦，就一直唱啦吼，就咱的火力民宿，那无就老大人啊，足歹排便，差不多拢老大人，还个都死性，歹人占上侪。等下所在袂叮当，袂叮当，就按好人来挂，挂也系歹人吼，迄个益生菌嘛。咱的活力民宿的益生菌是好一边，你家也歹人挂走。你等下在做人叮当，你定来食迄两边泻药啊，唔是办法。你等下家己叮当，等下活力民宿赶紧派好人，益生菌来挂也歹人吼。等下来家己叮当吼，活力民宿大家嘛食个乐个哦。安尼，即马拢主动啦，家己摆啦，吼、哦，啊，摆个安尼水当当吼，得个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贵宾那边假说一说吼，会给你加票对，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问我对。没有对哈，啊，这个电话小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加特殊使用，0800-8688-999，小等，咱这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我们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有什么要跟我们欢呼多多使用、来我接起来。喂喂喂、你好，我丁英，嘿嘿，
1: 恁遐我是有咧听恁的节目啦，
0: 嘿嘿嘿，
1: 恁遐我是有一朋友甲恁买讲益生菌啊，讲
0: 咧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嘿嘿，
1: 我食到一益生菌拢无效，我就是听咧讲，我唔知影要啊摕两包我，我咧食，我是食无啥效啦，你恁遐是安怎卖？
0: 活力民宿爱食一阵嘛啦，较好啦，阿上吼，甲食诶食一个时间，你们才会生啊，生大迄个肠啊，开叮当，你食歹排便。
1: 我做个便秘的。
0: 你捌去找过医生无？捌去医生看无？
1: 有啦，拢嘛开个两边的，拢有啊，有食迄中药啊。
0: 咱个火力民宿个加，食是啥嘛？你到底我甲你报啦，你甲买几克啊？等下食啦。
1: 买几克啊？我唔是讲爱金鼎买。
0: 爱金鼎，金鼎有，金鼎有吼。
1: 爱金鼎买。
0: 金鼎吼，你甲讲。
1: 恁遐无，恁无咧买。
0: 有啦，恁遮无，
1: 恁遮。
0: 有啦，有啦，嘛是有啊，嘛是有啊，嘿嘿嘿。
1: 哦，
0: 安尼哦，你看方便，你看你要去金鼎买方便，还是我给你寄方便？哦，拢不要紧的，拢
1: 会使。好，好，拜拜，好。啊，
0: 哈哈哈！讲一半，拜拜，拜拜哦，拜拜哈。好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哈，阿别三加三边来有帮啦。哦，什么别讲话个，也给你多多使用。这个电话超改上一样啦，一定要用超的超改超这边哦。那边卡都买产品看别开别订单啦吼。那有淡薄无上这个询问吼，0800-868-999。好，谢谢。

0: 来讲一个过去，有诶讲晓啦，对啦，健康讲过去啦，啊，讲过吼，都未记哩啦。老大人啊吼，未啦吼，那我咧保养吼，都未记吼。咱昨是九月二嘛，九二一，大家知吼、哦，大地震哇，不接大吼、哦，几年啊，恁敢知？咱台湾的九二一地震吼，到昨吼是27年啦。我若无讲，你可能唔知啦吼、哦。大家嘛别讲足详细加，算时间，我电话才做。无我先甲听一下，先听一下，小等咱归总甲你讲好来喂。我，啊来喂。
1: 杰林。
0: 你好。
1: 啊，你拄好在昨晚讲伊在平安怎？
0: 无啦，伊拍牌吼。
1: 无平啦。无在做人，拜讲先生阿平。
0: 哦，迄有当只血路，血路那结掉嘞，你食真硬啦，那血路较好坚坚规完的血。
1: 阿姨先是我哈，平来的。
0: 介身体有小块铺面啦，小块铺面那里啦哈，
1: 我这是地来的啦，阿我那好哩哦，做买大做呀，我吃30包啊，只有14包呢。平不好呢，我来得，我中间，你中间哦，我正烧啦，不好啦，我未收钱，你讲你家少也要收，你来看钱。
0: 好安尼，不要紧啦，那无对生活大坑癌，就较不要紧啦，都安尼甲过来就好啦，好唔好哈？那无大坑癌啦，好唔好哈？医生都唔敢甲你手术啦，都无多咧，好唔好哈？我知影你要喝你面书，我知影，但是我是甲讲你可以买一罐真龙龟罐来，等下教你吃啊，好唔好？教你吃啊，哈，好。
1: 好，面书教真龙安
0: 尼哦。对啦，安尼喝一喝，较会爽，较会走龟，好不好？哈。
1: 哦，
0: 安尼。嘿，来，喂。
2: 喂。
0: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嘿。
2: 八岁囡仔吼，食爱喝你面书，食一包
0: 呢。一包得一包，一天才食一包。
2: 哦，安尼
0: 吼，一天吃一包，跟一个时间，加吃一包咧，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别。

0: 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哎、欸，
1: 你好，
0: 哎、
1: 欸、我好，我有甲你买迄、那、落、個、可以民宿。
0: 哦哦。
1: 啊，迄落阮头头吼。
0: 哦。
1: 食食医生的药啊吼。
0: 哦。
1: 食两粒拢无效。
0: 哦。
1: 两粒哦。
0: 哦，安尼哦。
1: 头啊，我要等啊，我甲伊讲吼。
0: 嗯。
1: 你早晚吃。
0: 嗯。
1: 吃一个礼拜。
0: 哦、嗯，
1: 你食一礼拜啊，食到你排便顺顺，
0: 嗯，
1: 你就暗时啊食一个，食一
0: 个，哦，对了对了，
1: 顺顺，即马顺顺啦，
0: 好顺顺啊，然后弄弄一排，然后一排。
1: 我叫我一个孙啊，已经马大学四年啦，
0: 安尼好，
1: 做个便秘，啊，当下我搁提，我买两克啊嘛，恁迄阵啊讲。买两送送一半
0: 的。啊、哦，对对对对。
1: 啊，我买两克，啊，我得一半还孙啊。
0: 哦。
1: 还孙啊，姐姐，我打电话去学校可以无？
0: 嗯嗯。
1: 啊，今嘛嘞，阿妈好了呢。
0: 好了嘞，好好好，你别。
1: 好了，你吃饭要跟我讲哦。
0: 哎，很顺啊，很顺的啦，好，哎，真顺哈，嗯嗯。
1: 嗯。
0: 真好啦，哈，真好哈。
1: 哎，未歹。
0: 真好，好哩。
1: 这这项。这行
0: 没办，哎，我的民宿哈，益生菌哈，好，恭喜哈，谢谢啊，上哈，谢谢，呵呵呵，好，来喂，
2: 喂，碧莹，
0: 哎，你好嘿，
2: 哎，叫你阿婶吼，
0: 哎，
2: 咱迄个高金世美的那个助理啊，这几天那无那拢无迄个，
0: 哎，你唔知，打电话问迄个检察官，你问我才知，你无问检察官，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阿伯唔是，今年
0: 阿伯抓到吗？阿伯啦，阿伯抓到嘞，
2: 好，
0: 阿伯抓到。
2: 好，好，我知道了，好，谢谢你，好好交流，再见啦。
0: 哎，足关心你哦，对，足关心你的，你的大助理是不是有抓到啊？哈，哎，无抓到啦，哈，啊，过来走哈，啊，过来避啦，哈，我现在不爱报退，我报不意思啦，啊，到这个接过迄个我抓的位置哈，我得等下真正有抓到我才报。那真正有人关心这件，我就等下真正抓到，真正抓到，我甲报。有诶讲王爷啊，那拢抓无着，全部抓无着就处理啊。诶，嘛是无啊多啦哈。好啦，我看先过来听一首歌啊，稍等，咱来讲迄个长诶日子，就是九二一吼，咱27周年诶大地震诶一个历史啦哈。好，大家。听看卖哈，来先过来听首歌，啊，恁稍等再个继续。

当年九二一大地震吼，就涨嘛，涨迄个九月零吼，到涨就27年啦，27年吼，当时的大地震，我讲我免讲，造成全台湾，你看偌济人伤亡啦，死偌济人，厝崩偌济啦吼。好，但是有一件，伫建设界，大家相当嫌弃，真唔甘愿，就是伫九二一地震的时候，中华有发生一件，迄个大业大学。大学大汉吼，老师帮票学生囡仔，真正老师讲帮票学生囡仔吼，伊早讲这学生囡仔厝内面有钱啦，有钱吼，准老师帮票学生囡仔吼，结果帮票这个时间多等着九二一大地震吼，老师准车祸，对地震嘛，地震老师车祸，但是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人就是讲我今仔日无抓着你白说，我一定爱抓着你。抓到你这个囡仔绑票，到底生也死啊？这个囡仔吼叫做陈义礼啦，陈义礼，伊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这个囡仔伫个吼，伊个桌球完赛当参加全世界比赛吼，伊当时是大业大学内面吼是全台湾桌球比赛第一名嘞冠军，结果去哦，这个老师绑票，伊就地当阿伯来进行啦。地震啊！未来地震，但是未来无人知。地震，我今日做歹代志，明仔地震来哇！本来地震上歹现成，风灾来就大拢会使，就干地震无法度吼。伊就地震进前，就叫老师加绑票，结果家属要甲卡有偌济呢？就卡电话过，这个老师绑票，这个囡仔卡有400万啦。你看27年前，要甲卡有400万，就这个老师吼，警察开始找有可能的。林书才知讲，一定是这个体育老师啦，嫌疑上大。好，结果这个绑票无两天嘛，都前一天尔嘛，那算起来都两天，第二天地震就下来嘛。九一迄个暗时啊吼，就地震来吼，这个体育老师吼，因为地震的关系，可能赛车伫外口地震一个，砰一个吼，准死啊！啊，伊死的同时，伫车顶，伊是车祸嘛。伊开车，因为地震阵是，结果人家看，多伊一个人啦。伊身躯边并无绑票，一个囡仔吼，感谢老师。啊，当然绑票，我甲你绑票嘛，无一定在你车顶啊。我甲你放伫管理仓库、管理队啦吼，铁树嘛有可能啦吼，就是安尼。结果到今嘛，这个陈义礼这个学生囡仔，陈义礼学生囡仔吼。到即马找无人啦，安尼经过偌久啊？27年，这个囡仔当时大汉嘛，那算差不多20岁啦，20岁大汉吼，那即马才49岁啦吼，这个找无人，有人讲应该是无伊啦，应该当时吼，就是唔知去用管理对着房间，应该是那无家己走出来啊，吼是安尼啊。好，警察当年做成传销组，打接到卡友电话，就是因囝去用绑票的时吼，开始找找，唔知讲地动来嘛。啥物人会知？大家嘛，先这个按照身躯边的工过吼，先做吼。经过调查，累个过滤，发现讲上届大嫌疑，就是绑票的声音啦，就是内面的体育老师啦，大学体育老师。这个老师人一个嫌疑开始要甲抓吼，伊就走啊啦。人家讲丢，无唔丢，就是人在里头发现讲，这个老师我那算人真尊敬。也高加体用吼，但是爱搏啦，原来就是欠缴少，欠到几个底啦，走投无路啦，总甲脑筋藏伫学生囡仔，都是当时嘛，当时吼，知影讲这个囡仔伊厝内有钱，而且这个甲绑票，绑票这个囡仔甲因兜敲电话，要爱400万，因兜嘛咧撞啊咧，这个囡仔厝内面嘛咧撞400万，真正要伊嘛吼，啊警察小可限一个，改成限一工尔嘛。按一工办车嘞，吼、哦，这个钱吼、哦，先款无唔对，但是吼、哦，阮已经知影什么人嘛。你若讲唔知绑票什么人，咱来看卖出手。伊已经调查了，才讲，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唔只大规模收他，就是你绑票就歹，就歹办，就是安尼。你今日掠歹徒，无唔对，你嘛得过百票呢。唔是讲我若干来要掠歹徒，还唔足简单，对唔对？我当着个平平个死徒啊，唔是。我今日你爱搞迄个肉票啊，唔则我一边要大规模收查迄个肉票，到底甲创伫底，什么所在吼？啊，迄个歹徒
嘛都爱了，一个帮别老师嘛，就是转台湾吼，安尼诶通知，诶这伊绝对会走啊，唔只转小组通知，结果隔顿工九二就害来啦。当时都办这大案件的时吼，九二就害来，哇！结果人开始报伤亡啦，对对对对，结果一个消息传得来，才知讲原来这个老师的老师吼，伊就是为着要找警察逼。比利亚吼，伫德蒙这个时间吼，准伫高速公路顶管发生车祸吧，就是当时德威海一个上大台的信吼，准龙是车顶多伊一个，到底这个囡仔当时绑个表情是叫藏伫什么所在，还是已经无伫了？有可能啦，人上届大妖，就是讲你人若搁有伫个，当时这个绑票人若死嘛，就无人甲你了，你应该。因为你是大学生嘛，你想报数就算就算吼。但是到即马我也无出面，所以讲来讲这个囡仔应该当时应该无伫个啦吼，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当时吼，大家这个警察当然早已是真大的天灾嘛。但是警察界有一件甲早已相当拄好，拄拄啊，这个我那非常大的绑票的案件吼。都等咧查第二天了，九二就来啦，就变查咧。所以讲，这个朱阳湾这个跳老师，就是因为九二赛体，这个高速公路准死嘛，准弄死，弄死车顶多一个人。结果这个囡仔到即马找无人呢，到即马已经27年啦吼。引导的人吼，知影讲这个帮别老师死啊，因为人正信嘛，人有找着，就是九二当大来的信，伊车多为着要走警察边吼，伫高速公路弄死嘛，弄死了车顶多一个人，啊，阮囝咧无。免啦，但因大人四界去拜庙啦，吼，求神问本啦，吼，无多就无多啦。安尼，上尾西尾婆讲，这个神明吼，生那无看到人，无那死吼，嘛都爱看到死者吼，伫对吼，嘛是无啊。因为当时小姨有人讲，原先嘛，甲伊关伫对一个房间，对一个钢料啊，吼，小姨害来吼，都沉入土沟，冇可能呢。冇可能吼，27年来吼，转台湾一个上大险难，都是惊啦。就是当时27年前的小姨吼，会进前钢料呢，进前钢老师

已经在地高速公路弄死啦。啊，消息报登啊，弄死哇！报转小组，啊，转小组讲，你甲看卖咧，迄、那个车顶是一个人啊，两个人，一个人尔嘛。啊，一个人个可见，伊共绑票，这个囡仔都无保伫身躯边啊。啊，你一定就是甲藏伫别位啊，甲藏伫对对一个钢料啊啦吼，还是对吼。结果到今嘛，这个囡仔把他无出面啦，拢无，就是可见讲这个大学生吼，当时绑票的时吼，伊若无随甲抓票，就是随后死吼，就是因为第。地动，伊个管理区个房间，准有那地动，造成死亡，有可能是安尼啦吼。哇，真吼可怜，所以讲人去问，你去问警察个，尤其是中部啦，中部遐转小组强化啦吼，造成转小组遐警察人数吼，啊个有那不只资深嘞，尤其刑事人员嘞吼，因当时做一个非常大个转小组，伊卡有这个案件是袂细条啊，伊个家属卡有400万啦。这个大学生出来有钱，结果唔知讲，原来伫921的进前工呢，共绑票啦吼，隔顿工921来吼，哇，所有的代志都全部无啥啥啦，啊，哦，这嘛算像做电影吼，唔只人咧讲迄个刑事界吼，有一个案件相当显然吼，我那算因心内一个真唔甘愿的代志，就是已经差不多调查到。凶手就是绑票，啥物人啊？正式就是迄个体育老师吼。啊，囡仔上较重要，就赶紧找下着，双边甲分落开，一边掠歹徒，一边囡仔性命顾会着，唔通叫掠票吼。结果要出手啦，就迄阵大地动嘛，27年前吼，我那算真唔甘愿一个现任啦，伫27年前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西甲食两粒，两粒过心爽的啊，
1: 两粒真香，两粒真香，嘿嘿。
0: 系啊，下暗嘛是两粒，两粒真香啊，两粒过心爽的嘛。
1: 好好好。
0: 哦，小半个你俩听迄头壳哦，会讲就全好去啦。
1: 还有好加在，嘿嘿。
0: 啊，这心脏哦，会上会塞。
1: 哦。
0: 嘛全好全，啊，我食俺食两瓜个咯。
1: 好安尼吼，
0: 嘛全好去咯吼。
1: 好好。
0: 啊，我即马农家食会使一粒一粒果心脏啊，啊一粒香的哦，所以嘿香真香。
1: 真香嘿，
0: 啊会阿嘛同款食，俺俺会伤少袂。
1: 袂，你若好就好，咱就甲食安尼保养一下，看好调安尼哈，好不好吼？
0: 诶，啊我这里搁买一撮大撮的呢。
1: 好好啊，不要紧啊。
0: 有加一领，有加一领皮啊。
1: 哦，一领皮哦，你哈，好。
0: 诶，有啊有啊。哦，
1: 啊继续那个吃，继续那个吃，我吃了就好了。
0: 诶，啊我报人，我吃人白讲的啊，唔知我的性质会下袂。
1: 会啦，拢会下较侪啦哈，好好好，会啦哈，好。
0: 啊，食袂歹呢。
1: 真正好，好。嗯。
0: 啊，我食安尼用的吼。
1: 会啦，你就好，安就好哈，好。
2: 心会更好，那人会啊，咋人保养上舒服了。你知影讲身躯足侪毛病拢为遮牵连嘛？你若想要更过来好变平平喘啦吼，到咱美国进口 QMV 啊，咱的胸啊变白白杂杂，像个石头滴滴滴吼，啊人吼哦要喘一个气，无轻松嘞，当当当吼，啊杂杂杂吼，啊那无就凊彩叮当，凊彩叮当是走路尔，唔是叫你走表哦，就会喘啦嘞。到美国进口 QMV 定个伊个石头啦。到规身骨的中枢连迄个根本的石头，到美国进口 QMV， 你甲教真型，真型一定要教咧，真型就通规身骨的水沟路啊，迄水沟路吼，遐一粒石头，遐一粒红砖啊，遐规弯规甲你扫掉，扫空空空，弄弄掉，像我高速公路白塞车，等下弄弄掉吼，人吼都无危险咧吼，麻啦、酸啦、抽啦吼，甚物咧抽疼啦吼，啊，晕啦、硬痛痛啦吼，啊，喘袂滴啦吼，慢袂滴白啦吼，啊，坐袂掉啦，哦，遐酸啊、抽吼，都你个进行啦，包括即部歹困眠、无气力、进行一定个吼，即两项个教做伙，做伙食，老大人个上需要，心血管，会当讲规身躯顾较着啦，因为心血管是碳足济所在，会影响吼，到美国进口 QMV， 甲到你个进行，逐工个顾。做位，各做位哈。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车。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长南投电话亭有破壳一案件，到主任部甲囡仔代志，哇！台湾哦，要讲顾囡仔年母吼，实在家己爱有这个心呐，有心上重要。不是讲我体格外好啦吼，手骨会当一概破两个囡仔，不是啦。做年母是有心上重要。到其中一个打出世八个月，老爸老母可能较无遐多时间吼，准拜托这个年母，伊是有牌呢，伊是训练个训练有牌年母吼，会当拍广告伫国家的网站嘛。专业训练的毕业证书吼，啊，登记网站，就是我就是有迄、那个技术证吼，迄、那个专业的部落的啦，年母，我讲，嘛是个个是对啊，所以我讲年母吼，唔是功夫偌好啦，体格偌好啦，有心上重要啦。好，那这个姓杨啦，这个年母吼，就人拜托来顾这个八个月。行业这个囡仔吼，好，伊是足侪牌啦，拢种年母的牌吼，好，迄时间，就是因小妹来找伊啦，这个年母的小妹来找伊吼，好，伊身躯边几个囡仔讲在听，伊当时身躯边的照顾囡仔吼，除了家己国小、卡达幼童两个囡仔，这是伊的囡仔，得家己读国小的一个，啊个幼童两个吼，另外各共收钱、共照顾。八个月，这个行业吼，八个月吼好。东港就是因小妹去带两个人个呀，因小妹带两个囡仔个呀，嘛是囡仔尔吼。准身躯边都五个囡仔啦，身躯边五个囡仔吼好。伊看讲上届生就迄个八个月呀，得人来迄、那个好照顾，做年铺这里吼，八个月吼。伊即马干小妹吼，准小带出来吼，点外钟呢？从啥啊？设计啊？买物件吼，结果一日回来完全唔知讲囡仔出代出代志啊，伫房间啦。伊家买了双顶床，厝内面可能无够，囡仔侪，所以讲伊家买双顶床。伊家这个囡仔，甲放伫下边，双顶床的下边，但是冇一个关关啦。你个双顶床个下边床，嘛是小块一个关关，对八个月囡仔讲好好。伊回来完全唔知啊，出了点外钟，真正有够足好大吼。厝内放假全囡仔，拢国小个囡仔吼，嘛较出上个年纪个一年，吼囡仔多囡仔吼，伊想讲厝内啊侪人个囡仔咧吼，啊大人囡仔话呢，准个即八个月放个吼，伊即马回来以后，就先去泡牛奶啦。伊想讲迄个时间到嘛，伊可能话遮济时间，即、這个八个月囡仔要食牛奶啊吼，伊把牛奶泡好了吼，就入去房间要甲即个人拜托，互伊照顾即个囡仔吼，要食牛奶八个月之类嘛吼，则看来讲即个囡仔身躯。伫外口病啦，但是头壳伫底，头壳甲颔棍都徛伫迄个铁，人迄个双顶床，迄个铁机啊，有无看？迄个眠床架啊，吼，准颔棍准吊伫遐啦，安尼大家听好无？七坐八爬，我来讲，迄囡仔吼，看大人不离身躯边，我甲你讲，你囡仔拄囡仔，我来讲吼，伊唔知影啦，迄囡仔开始会爬，好。伊还阁袂惊袂走，爬唔得八个月，但是伊阁会爬，伊会爬就吼，会想要啊，都刷位啦，种伊准有迄个棒，那两个铁，这种棒是叉箍棒啊，铁架棒唔知得咧上顶层吼，准身躯准去落出来，落出来以后头壳较大粒，头壳准揢伫叉，两支叉迄个铁架中准硬伫颔棍准硬伫还袂顶袂动来，啊伊泡牛奶入去，甲看到安哇惨啊，赶紧准家囡仔抱起来吼。开始甲做些急救 CPR 啦吼，我来叫人小妹叫救护车嘛，从这个红眼啊八个月紧急送病院都死嘛，这囡仔死哇！我讲你安那解释都无效，本来就是啊，你安那解释你甲我讲，本来是你唔对，你讲唔是我害死的，他唔是你个害死的，你囡仔家己病掉，法官审理的期间，伊当然家己唔对啦吼，这事实道理唔对嘛，迄下头个小姐吼啊，甲爸母就是囡仔爸母啦，已经有。讲好变啊赔偿啦，赔偿偌济钱吼？唔只够涨嘛，够涨，这已经差不多一年啦。既然讲一年前，去年的七月都暑假期间这个时间嘛吼，代志吼，法官长正式判决，经过一年审查吼，予伊一个机会吼，就是因为伊有甲爸母承认伊唔对啦，我来赔偿嘛，赔偿金额予爸母吼，当然，你那赔偿都无在条赔偿爸母。失去囡仔痛苦啦吼，但是都无法度啊，
后盖你感觉呢？当然后盖伊是毋是加个做尼姑，咱是毋知啦吼。但是啦，你若真正要继续去做尼姑吼，伊绝对毋敢安尼啦。人无伫咧，家己仔放伫厝内面，所以讲人定咧讲啊，你毋茫定讲，迄囡仔咧困咧，囡仔咧困是你伫遐咧困，你大人照迄个囡仔睡醒。我咧讲这阿嬷上知，咱大人伫边啊讲啊讲啊大细声，囡仔困啊呱呱叫，哦，迄个安全感啦、啊，迄囡仔安个啊，囡仔安全感啦。大人虽无声虽走，我跟你讲，囡仔虽醒，就是安尼。你莫讲囡仔咧困啦，啊，厝内嘛，佫有其他大人囡仔迄种个国小个啊，幼稚园个，迄是咩啊？高囡仔无可能，囡仔要插伊咧。你准干小妹两个大人带出去，加一个红孩啊，八个月更伫厝内，等下准吊死伫迄个眠床高迄个所在啦，迄个铁架迄个所在啊，都是差架吼。准人身躯还伫外口边嘛，啊，就是无够悬啦，准。硬伫头壳暗棍的所在，准夹死啦！哎，真咯吼，所以讲你来看，囡仔要用讲吼，哇，这吼要哪讲对吧？五爷要哪讲对吧？我嘛甲你讲，经无白，反正人有个人顾家好势溜溜，就是有迄个心啦。为着要顾囡仔，那这个年母迄个白吼，伊考过什么白啦？考过什么白？两三种白，全国性的白，伊拢有啦。这种技术正牌吼，拢有吼。结果顾囡仔顾到死翘翘啦，就是有那家己无迄个心做，我咧讲人吼，就歹讲。这种囡仔要放王国吼，哇，真正好歹离婚。那伊当着好个好，有话讲吼，什么人上好？当然家己爸母上好，就囡仔阿公阿妈啦。囡仔阿公阿妈也愿意家己顾孙的吼，是你上幸福的吼。我咧讲我啦，真正有影。我个囡仔唔知哪大，我都唔知我。当时我咧拍拼事业，哦，足无用吼，安尼，逐工都无用假，无面无面咧，真正咧有够足无用吼。我个囡仔咧大，我都唔知呢。真正做阿公阿妈来管你，甲你顾孙，哇，迄真正是全世界上大上大幸福，本来就是安尼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咱讲过一个，咱个歌谣吼，阿妈叫做韦大干，你若到指定房，甲讲，甲你咩韦大干，迄头家应该拢听有啦。诶，咱韦大干差不多要四十年啊啦，足好个歌谣，卖三十几年要四十年，伊是德国个出风，德国个配方原料吼，来台湾甲合作一粒资料吼，这一定安尼开始熟啦。咱公司下偌济功夫，那阮当个吼，那无下这功夫吼，你大家袂当买得遮俗，这个物件原料都有够贵啦吼。搁到澳洲草，搁到果子草，搁到维他根，咱个外口有遮一个衫，这两衫个衫吼，目屎膏啦、嘴垫、破工啦、臭水角啦吼，那无就身躯白相叫啦、臭头烂耳啦，布布个有个无吼，奇怪啊，无有帮咱家庭吼，就是肝伤过阿杂，有这种人要注意，就是。你会在去洗水的时候，那舌苔足白污足高，你要注意肝，迄肝是较无好的人家安尼，唔是讲已经掉严重的肝病，唔是，但是肝就较无好，咱就要甲顾起来，唔茫等较严重，有当时就大条肝，叫做 A 高啊肝。那一旦严重，有当时啊吼，连要甲你治都歹治，我咧讲这大家知啦吼。维他根，维他根，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吼。维他根，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用是会酒精啦吼。那不如暗时啊固定困袂着的吼，这几种人你特别顾来食维他根。回答看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

啊，咱现场这个电话一定爱抄起，阿别唔抄起，咱随时问药房啦、问产品啦、问产品的名吼，都拢无问题吼。0800-868-999，阿别三个九，0800-868-999吼，拢多多给咱使用下。啊，大家平安，咱同款。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相思爬上心底哈，落地那地震的熊猫音哈，哈哈，无感官啊，无感官。但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来，我的客服给我写一张给我哈，我咱的烟尘即马阁有36包。36包等于就是够高租，嘿，够高租吼，吼，安尼够高租吼。这厝的部的哦，因提来的这个数据，所以咱若要定岗安全的吼，够高租摊定高租就是安那，就是四斤啦吼，4包啊1500块安尼啦，嘿，4包1500块唔免运费安尼吼。恁讲要搁食安全吼，安全甲定者好，安全都做好食，安全你若无行吧吼，煮安全饭嘛做好食。哦，啊个真正做炒烟尘饭，哦个真正做饭配，安尼嘛做食。哦，咱个红枣烟尘哦嘿，敢赶快跟咱那边一模一样赶快嘞哈。哦，咱讲即摆阁有九组啊。哦，咱若要订烟尘，九组就是一斤吼，伊一包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哦，优待1500块。哦，即摆有九组，哦咱阁有九组名额哦嘿。若要赶订讲红枣烟尘嘞，通吊车尾对无着，爱紧来哦哈。哦，现场是0800-333-5599哈，安尼，哎，啊那个卡客服也可以哈，还扣着咱的0800，好，啊过来喂，0688777，哦，因为咱拢厝的不用总接近买啥啦，今嘛讲咱今嘛哦，佫发现哎，佫有高租啦，佫有高租通订安尼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是丁安成，
0: 那加油你小蛋姐哦哈，小蛋哦，好，是啊，佳姐愉快哈，好。哦，安尼卖挂哦哈，好谢谢吼，好啦，哦小姐随听，好谢谢，哦咱就要食甲订，订到哪只？一斤400，哦啊那四斤又带1500块，哦啊那今日订刚胖头爱做你咩吼？瞧我拜四收啦，今日拜二嘛吼，看拜四看收会到袂安尼得吼，好谢谢，若要订刚吼，甲咱多把多利用吼，好来，啊咱的屏东的好朋友，屏东的好朋友吼。现在屏东好朋友要宣布，门枪，伊还等下，等下，这样，伊这个还无甲接，我今来甲讲，啊。

但当然帅哥哦，嘿帅哥，我叫小姐靠你啊，讲因为高中尔，你我因为我该接到我爱留你，哦，袂当无留你，我甲小姐讲也靠你哈、啊。但当然帅哥哈、啊，你电话是后边是2023嘞吼，歹势哈。我叫小姐靠你，讲因为高中尔，我人你起来我接到，一定爱留互你哦哈，歹势哦嘿，歹势吼，歹势。嘿啦吼，你楼下都规个电话拢来，啊高中尔哩，我讲你个搞，一留互伊用吼，嘿，安尼较袂歹势啊，来。咱屏东的好朋友吼，屏东的好朋友，迄个屏东县长吼宣布吼，屏东县哦65岁以上的吼健保费啊，全部啊补助唔免纳啊，唔免纳啊。哦，你阵好业干咧存几啊百亿的吼，你搞我免纳啊哈，不排付啦吼，就是不排付的安尼哈。哦，屏东的好朋友，这拄啊个宣布呢，嘿，这拄啊个宣布吼，即个为着要落实长照照顾的政策。要来减轻到经济负担吼，即、这个屏东县政府啊，吼对明年2027年一月开始，要来开办全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吼，啊，原住民55岁安尼吼以上的吼，即、这个健保费补助啦，吼啊原本的都有即个设排费条款嘛吼，啊，但即屏东县长周春美伊今仔日咯吼，伫个会议顶端吼。这个施政的报告也十分宣布吼，因为这个中央的经济发展袂歹，哦，所以县府啊吼嘛有能力来负担吼，无白付会补助这部分，所以因此吼，要全面来补助吼，这65岁以上的原住民55岁以上的健保费就免纳啊。屏东县目前即马长辈是到65岁以上去的吼，有172,000个。17.2万的吼，17.2万人安尼，一年差不多爱15亿呢，爱15.5亿个哦吼安尼，嘿，我你甲讲健保费上咧六十个月几百块，人济我就是钱呢吼，积沙成塔呢，一单爱15.5亿个呢，伊若要甲伊补助话安尼吼，嘿吼，哦，拢真真钱，嘿，拢是钱哦。所以，这个屏东县府今年5月原本宣布吼，你户籍年满伫屏东县的满一年以上的，嘿，啊，65岁以上才是大人吼，原住民55岁者，经过税捐的税捐稽征机关吼核定，最后一年综合所得税吼，啊是税率是5%，吼啊，但是如今好消息出来吼，就是伊今日个讲的吼，周春美今日讲的吼宣布，吼台湾经济即马发展了袂歹。中央执政的成果吼，红利吼，甲全民分享。所以屏东县府明年一月开始吼，明年一月开始就针对长辈时代健保费吼补助吼，啊不排付吼，不会设排付的条款啦、啊，全面补助。明年开始哈、啊，明年一月初一开始吼，65岁以上的原住民55岁以上去的吼，唔免阁纳健保啊。吼、哦，这条赞，那安尼这条真啊是袂歹吼，按个赞哈。好来，啊那即个嘞，好、哦、送你鸡卵，无送你鸡卵粿，无大件，搁送你咸猪肉哈，好掠着，安尼回算，哦，安尼回算着啦，因这选举是一人当几十块尔嘛吼，好来，分林果客啦，好、哦，即马咧加流加干嘛呢？干嘛市面上够快？干嘛呢？好、哦，你卖干嘛呢？哇，噶遮紧哦，九月都食柑仔哦，哦，迄阵11月食柑仔，讲够紧的，紧即马是食柚啊呢，柑仔出来，柑仔哦。即、這个婚姻过去哦，哪像哦，诶，贿选啦，乌西啦，安尼哦，即、這个检方又查出来哦，有一个乡民代表候选人，甘某一村的村长候选人吼，一个是要做乡长、乡民代表候选人的，一个是要做村长候选人的。因两个涉嫌吼，伊用这母亲节送鸡卵糕、送咸猪肉的方式吼，向有投票权的村民吼来送礼。因为这个鸡卵糕市价250万，啊，这个咸猪肉352啊，啊，安尼超贵嘛吼，啊，所以检方伫咧争吼。提这个搜索令，我是传唤哦，42个人到案呢，认到2个人吼、哦，社会选啊，会吼，刚、哦、提这样、个，诶，最先中啊，这两个拢有，啊，都因两个，啊，人都42个拢到啊，42个讲有啊，鸡卵糕个咸猪肉拢有提到，42个拢有讲提到，提到因两个，吼、哦，啊，所以
讲生涯进阶，嘿，紧紧安尼吼，系啊，要选举你就袂准备就先逃走安尼。这个欢迎心理了认定乡代表候选人吼，阿姨上鸡卵糕嘴嫌是不足啦吼，哦，当庭啊请伊回去。啊，那这个村长哦，候选人已被认定哦，涉嫌上奸猪肉罪嫌重大哦。鸡卵糕250万斤，啊，咸猪肉350袂使就对安尼啊吼，哦，安尼甲破20万交保呢？啊，这个送鸡卵糕250块无要紧呢？嗯，安尼，哟，哦，啊，就伊个钱个问题吧吼，250块鸡卵糕吼，那像是贿选的对价对价，哦，啊，这两个候选人伊住个所在吼，人咧改敲，啊，改搜索啊。好，安尼啊，所以地检署表示，啊有接到人争取人来报，人来报。啊，讲高溪乡民代表有甲一个村民村长吼，村长我李长无共哦，你村长较大吼，李长较小吼。阮遐李长拢一个要选十摆拢选袂掉，迄、那个我人来遮伊要选两届拢选袂掉，呵呵，安尼，安尼，吼啊，伊拢来要选拢来搬，当然拢两堆搬手车走啊送伊。人家笨手的呀，啊，实在，有了，伊都选袂掉，哎呀，啊，这个伫个5月7、3村长候选人一大所在，赶快以这发布清这鸡卵糕名义吼，上市给250块鸡卵糕，和因这庄阿头有投票权的村民安尼，啊，这检方认为这伊作取吼，这争取了选票这对价安尼吼。啊！那检方我另外查一下吼，村长候选人伊用对8月底开始就伫大个所在陆续咧做，家己做，家己做，家己做，家己做这咸猪肉吼。啊，好这有这投票权的这村民吼，啊，每一包差不多1.76台斤啦吼，市价才352块。所以检方认为两个人弄这个事吼，违反吼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呢，由检察官来指挥吼，专案小组吼来侦办安尼啦，嘿。啊！即即卖阁掠较严嘛，即卖阁较了，恁着若要送，着卖阁送，啊无，互掠着，啊未选着，着互掠着，啊歹命歹声，安尼毋好啦吼。嘿啊，即互掠着，安尼毋好，不好吼。好来，啊那即个吼，哎呦，警察嘞，我来借问你哦。啊，今日到这煞未记你这条路，万要对对去啦。吼，即70岁恶上当边啊，看到警察问警察讲，啊这条路要对对去吼。结果你毋知警察甲发现伊是啥物？伊是诈骗集团车手啦。嘿，阿姨都70岁啊吼，啊可能 Google Map 较袂用用啦吼，啊怎即马怎无袂用用，啊怎来个遐伊要人提钱啦嘿，啊要人提钱怎找无路哪走啦，啊即个代志74岁哦，即、這个新北市板桥74岁即姓区的查某人吼，啊伊进行着手提手机啊吼，啊足紧张的伫街路徘徊啦。啊！这板桥警分局咧巡逻，警察看到伊安尼怎甲关心哦，较无影，较面影片片，影片是这阿尚先甲开出来问的吼，安尼，所以发现这县区的妇女人吼，安尼足紧张哦，啊，不断用手机咧讲电话安尼啦吼，啊，这邱主任、邱主任通话吼，安尼，啊，这个警察伊感觉奇怪吼，甲看伊这对话记录，赫然甲发现一件是这个领取这个提款卡吼，甲丢包的指令啊吼，安尼啊意外戳破。这个县区的74岁妇女人，伊是咧做车手呢，诈骗的车手呢吼，当场甲伊带等于法办。你74岁，你若无落去跋一下歹胶啊，就好；啊无就是去做一个蒸馏啊，啊你无代无钱去做这个车手，你唔拿这足悬，足食罪啊你呐吼。安吉你是无当做的，叫伊做啥物然后，啊就是安尼，就你都要做这個，你就卖去做遐大件的代志，像我今日。今个拜二啊嘛吼，哎，啊那个夜车咧买红鱼啊，啊，天顶啊爱买食，我讲你伊妈阿妈下班带吼，阿妈搁载伊来行买鱼啊，伊讲好，啊不要想要买，因为我一只烤箱足大只吼，想买来拢无用，已经一烤箱是我买来只差不多，我买两单啊，一只烤箱买两单拢无用过吼，因为无啥会用用吼，啊应该阮旧厝迄边吼，一只烤箱足好用，我听讲烘鹅啊。鹅啊，要倒来烘，爱着开开无，啊，着当初食现烘鹅啊，家己厝烘鹅啊，烘鞋啊，烘鞋啊，烘这泰国鞋吼，用一台烘哦，足方便嘞。我啊囥啊听恁，啊去烘啊，恁啊看电视哪食，嘿，烘鹅啊，啊烘鞋啊，安尼吼。啊，即摆我想啊，无咧这边啊，别个买一台，啊，搁这台搁买较好，买较大台。
我想大人无用的，无伊嘛甲用，吼、哦，伊嘛有会再去买两只鱼呀，啊，啊个一只迄落石斑，迄石斑介大只吼，唔、哦、是恁看啊龙胆石斑，因为龙胆是石斑，足水的石斑吼，我、哦、买一只啊个两只鱼呀，啊，我伫遐等伊咧抬，啊一个啊送来吼，讲讲迄五啊鱼，哦，五啊鱼，五啊鱼一尾讲七十，啊个一个变三鱼，爱讲哦。伊讲少年嘞，无你卖我三百吼，你卖我两百块。伊讲，哎呦，我已经卖足少呀，阿姨。即即马你要去对看像这吼，鹦鹉嘛对，鹦鹉非常个只鹦鹉对唔对？鹦鹉，鹦鹉鱼都好食。啊你即无当去买像我卖你较只俗啊啦，你都买三百几啊？伊来讲卖啦，你都甲我俗十块。讲阿姨，你看我现场只只领济员工爱领钱呢，吼安尼啦，好无？爱领拢请济人咩？啊，我是本来要甲讲吼。你爱鼓励这少年人，你摕十块，你减十块，你袂好个。啊，你加入这十块，你也无骗。伊本来一买七十，三买就是两百嘛，无像咱的烟尘啊，烟尘无啊哈，歹势吼，吼。你啊啊，我袂讲吼，你爱鼓励这少年，遐少年有拢恰灵巧啊，就是较少年哦。啊，你袂需要讲，你爱鼓励因，即落啊，鱼啊，当哥哥安尼，啊，搁人台，伊要做诈骗集团。你啊，鼓励这少年囡，足无简单嘞！你莫为了十块，啊，我着搬来讲啊久啦，我种差别啊，哎，卖个讲啊久哦，但系讲啊日薄昏天，阻人来上起边啊，那也阻人升起，你着加衰对不对？嘿啊！我是听听我的心内讲，你无差十块啦！你看少年囡，大家安尼好，安尼抬也抬袂，两个咧抬也抬袂起，哎，阿个话啊，这项偌济钱，这项偌济，这项偌济，啊，生意拢袂歹吼！啊，你这你他着为着迄十块工，那话啊，人来要俗你。哎，你欢喜啊！人祝你，你去面底陪要加一堆。哎呦，那俗十块啦，唔甲咱俗，咱嘛歹势，咱开出来唔敢俗。啊，你买到先变硬腰，对唔对？嘿啊，即抢面趁食吼，总赚无啥物钱啦。坦白讲，拢足抹的啦，足抹的。你卖为了三块四块讲你花的啦，三块四块你欠你袂好嘢啦，对唔对？但你卖讲骗人的快活啦，就是安尼。所以讲哦，哎，十块啊，当讲花干嘞，我本来想讲。无十块，我给你啦！你甲算两百，吼、哦！阿姨，我十块你安尼，对无？你阿哥人家少年囡仔啦，因咧做台，我问台下敢看我，当哥哥啊，拢鱼安尼吼，啊臭臭琵琶呢，阿姨要收单啊，我款干洗干咧呢，你知影？十块，吼、哦，人家个十块，看着够神。有哪做人先会是安尼呢？吼、哦！我讲你人出十块，人若要给你，你欢喜；啊，你人给你，你唔歹势死。对吧？伊爸个打你生，那个要你买我十块，我啥物还我？呵，这咪送老母，恁囝一边看，恁囝要吓死有影，面怎啊吓死？打你花十块，人阁唔熟你，你呾呢？迄拢辛苦钱啦，对不对？一只鱼仔切到呾个买，卖你七十块，你买一碗泡馍，才一杯咖啡，百五六块，这边啊比啊？我都讲啊，去买水果，种水果人实在做袂好，迄一碗凉个切切泡泡，切切安尼七八十块，八九十块，百几块。一杯珍珠奶茶六七十块，对不对？嘿啊！哦，那天我拄啊经过一个泡沫茶，啊，叫人家叫一杯啊，拿铁奶茶，拿铁绿吧，拿铁红茶，拿铁红茶。我啊看拿铁红茶偌济，六十五块。恁那种菜种啊种水果，种一半一冬收成一届，一斤到卖到六十五块，对吧？吼，嘿啊！咱大家拢互相啊吼！你别咧做生意，你别要趁钱；别人咧做生意，别人别要趁钱。啊，无差伊就十块啦，无差两三四块啦。对，那如果你着买啊一千啊，可能就一百七十八块。哦，伊讲啊，改趁一百，改你来摕一百七十五就好啦。伊欢喜嘛，伊着家开就欢喜嘛，对不对？啊，你要照安尼互伊，就你互伊。然后你照一百七十五，啊，就要照一百七十八，互你别互伊。你着问你讲，我着买个便宜三块嘞，三块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有人是安尼想啊吼，嘿啊，啊恁卖学安尼哦，好不好？恁老听着拜托，迄手面趁食拢无快活啦。你鼓励这少年啊，无简单要去做台戏啊，无要去做台人的啦。我甲恁讲，是不是？爱鼓励因，爱让有成就，感觉爱社会温暖。我做一个这啦，连小开聊卖这物件呢，啊，连小开聊了，哇！我明天讲你，我就讲，有个人，咱爱多体会吼，这少年来做生意安尼啦，吼，对不对？安尼，对啊。但为少年较无咧，麻烦我咱都唔知。我就是讲针对这件代志，伊阿姨要甲出两百，迄件即件代志安尼有无？嘿啊，你啊好啊好啦，好你啦，
恁拢食辛苦啦，你无安尼无就好啊，对不对？你要互家己楼梯落来，对不对？因为足侪人伫遐卖，咧家己咧发上大声花呢。啊，所以你甲看这个警方调查哦，这个姓邱的查某人哦，伊家己用行刑警这管前西路啦吼，甲这南雅东路，因为路口无熟，找拢无路。啊！警察甲伊指路的时阵，发现伊手机啊吼，内底咧发讲：“邱主任，伊的手机内底有声音，才发邱主任。”哦，而且进行赖的通话。啊，经过这个县区的妇女人同意，警察我摕手机来甲看。这個、警察就发现内容咯，涉及啊呐，这個、提款卡包裹内底吼，去及丢包的对话。哦，提款卡包裹领取及丢包的对话。后尾进行深入甲问，即、这个姓邱的妇女人吼，伊看啊，我都阴谋啊吼，伊才承认讲对九月初三开始，伊就听这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前往台北市哦，去摕一个提款卡个包裹，啊，搁去板桥四川路，啊，搁有这新兴路一带吼丢包，吼啊，等甲甲因感动的吼，来摕提款卡领钱了后，伊就能得到2000块的报酬。那这才几岁啊？你看，卖去做车手，这卖送因阿妈吼。哎呀，啊！中秋节恁阿妈他无得呢，我阿妈做诈骗车手哦，我阿妈70几岁，做会用去做车手呢，互掠关押呢吼，掠。哎，乱七八糟的社会，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恰坎老鸡卵》。

0: 这是恰看老鸡卵哈，这首歌来，咱老赶紧安全崩的哈。一定现在咧，家庭煮现成饭，大多妈妈咧讲真好食。
1: 他讲讲诶，手摊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啦。
0: 啊个卫生
1: 就对啦，
0: 手摊好吃
1: 啦，
0: 啊个就只包卫生啦。
1: 啊，真正真正讲煮现成饭就好食。
0: 现成，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1: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现成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啊咧，吼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1: 对啊，
0: 香公
1: 公够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1: 好谢谢，
0: 哎、啊、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1: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干公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
0: 哦、真正赞人叫倒啦吼，
1: 哎、
0: 哦，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伊人来的哦。
2: 哎呀，真欢哦，
0: 哦真欢哦，真欢就对啊，
2: 捌啦，
0: 捌食过啊。
2: 有
0: 啊、哦，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2: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仔无同款，
2: 哎、
0: 欸，腿骨关起来较 Q 啦，好咯、欸，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2: 好啦，好啦，
0: 啊谢谢你啊。
1: 那我昨暗甲煮盐煎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盐煎饭的吼，
1: 嘿，
0: 啊饭有影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煎饭怎食？
1: 迄盐煎佫足酒食。
0: 哦，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哩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系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安。
0: 系，安无就好啊。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佫好食。
1: 来，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3: 有啦，都啊两，都食到剩两斤。
0: 啊，好食无？啊，你用安那食？
3: 有啊，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啊！
3: 阮饼那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3: 免啦。
0: 怎安尼打空饼呢？哦。
3: 温温啊，慢慢啊肥，慢慢啊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
3: 无要紧。
0: 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3: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所以恁老干定讲安做安吃的吼，就像家人安尼煮，伊个人家教恁安煮，啊，就像安尼，迄口感拢足好食，迄正腿骨关起来无同款。红枣入味，用心好气味。那今年订无订，明年再过来。你个怎好做珍惜咱的红枣烟尘，而且这种正低等啊，关起来。爱素食品加工厂所生产的，迄卫生一定一的。你啊看包装嘛知，迄几种真空包装的吼，拢一斤一斤包的，一斤400-400斤1500块安尼啊吼。啊，咱明年再过来，好不好？明年再过来哈，谢谢大家。好，啊，那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一说年马仔熬夜，大熬夜，安那中秋节个熬夜，马仔就是秋分啊吼，啊来熬夜，啊来大熬夜，啊就中秋啊，好够紧哦，好迄个。

当然闹呢，闹呢闹，迄落肉粽节了，我讲啊，个肉粽节过着中秋啊，即马中秋过咧，都要等过年啊，哇，时间咧过只啊够紧咧，哎，一礼拜一礼拜咧过嘛是有够紧咧，敢是？你讲安尼敢讲吼？我讲即马时间是用转的呢，还是转足紧的，还转足凶的呢？今个拜一暗嘛，明仔个拜三，你看偌紧吼？嘿，一礼拜一礼拜咧紧吼。咱看咱电话是现场是0800333。五五九九，听张秀清唱歌，唱车票。

这首歌是张秀清的车票哈，车票拢早就买好啊吼。迄中秋节了嘛，超一个一个月前二十天进前吼，二十天前就开始预约网络买票啊。好像秒杀啊，有人知影啊，我昨天拄仔要等伊吼，秒杀，看几点几点的安尼，啊，毋是十二点开始开放，互你去订票有无？嘿，少年仔会用电脑啊，叭叭叭哦，随意订票，先买着足欢喜吼，嘿呀、啊。好啦，来，我要甲进者广告吼，我即摆讲这就全部今拜二吼，差不多是拜三拜四哦，叫拜四。哦，我拜四我收会到袂，安尼啦吼吼，拜四哈。即摆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哦，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一千空七十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啦、大吉又大利的吼、哦，这一包是200。哦，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搁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搁咱的牛肉酥，吼、哦，牛肉酥是100，安尼多1070，即两三四五六六行，1070，啊，即就免运费啊，吼、哦，即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即都好食，好、哦、啦，啊，那即个走冷冻车吼，即、哦、有六兄弟。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即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即挂好比拢做一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参考了，然后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坐台规阵做要泡茶，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若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牛肉酥包一包，安落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龙车都满1500，1520。哦，你个卡唔多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拍摄，金门好朋友出边结拜，怎啊买一组买一组哈？我到3500，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恁动车满1500，哦，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上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哈。今麦上来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哈。在此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吼中秋。我今晚呐，顶岸的拜喜修，拜喜修，安尼吼，佳节愉快哦！以上公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就公布帮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这款是0800-333-5599。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吼，人甲阮顶岸鬼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气，今家人做芳的。哦，啊，实在家人做青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嘞吼，0800-333-5599。

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淡水旧情》，好，半暝吼，四十九岁吼，啊，半暝伊的这正平吼，全无落去，要爬爬袂起吼。四十九岁这查甫人吼，急性的脑中风，竹苗跨院吼，竟然竟把迄个血塔甲踢起来，甲摕出来，甲抽出来安尼，吼，先得一个四十九岁的查甫人，暗时突然间出现着伊的正平无力。伊个神经的功能异常，顶日才现象，加上紧急个送伊吼当地病院检查，哦，确诊的是急性吼，诶，正平中吼，而且大脑吼动脉阻塞，塌嘞，这属于严重吼，诶，大血管阻塞吼，诶，即个脑中风。啊，因为迄个时阵，伊原本即间就医病院加护病房的床位吼，无到紧急个支援。后尾就启动哦，这个竹苗区哦，诶，竹苗区域哦，联防机制哦，改跨院哦转诊啊，我去苗栗的大千综合医院，经过大千医疗团队哦，这个跨哦跨科哦，一科个过一科安尼哦，合作之下顺利完成哦动脉取栓诶这个手术安尼，成功来抽回哦。珍贵的黄金治疗时间，啊，未死啊，搞会着中风，你看袂安那？存两块要过一个当时吼，系啊。这个大千综合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伊在咧讲吼，曾威杰吼，曾威杰安尼。虽然病人伫半暝来个病院，但是紧急诊的吼，甲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放射科、麻醉科，佮护理吼，顶日只跨专科的团队吼，临时差哦。全部会者都来啊吼，启动哦，紧急来处理这流程。在上海第一时间内底完成哦术前评估，够影像判读，落尾该进行哦进入这导管室来进行哦脑血管摄影，够动脉取栓的这个活动吼，这手术安尼吼，主要是顺利将这血碳吼给摕出来，而且拍通哦大脑吼，而且动脉。恢复到伊个脑部吼，而且血液流，讲咱个大脑吼是咱规身躯上介侪细条血管个，上手上爱小庄，你营养在食无？安吉定来讲，真个真个是真个真，迄真正爱食啦，你真正爱食。哦，迄政府真正国家许可吼，你爱食真正。咱规个全身躯就是即个脑用上手上介侪所在，那么上手是上咧走，伊走对，血咧上。细条血管咧上咧走，所以你细条血管爱调调动前就塌咧嘛，伊就算无塌咧啊，对不对？塌就倒平啊，所以正平端无啥会叮当起来安尼啊，吼、哦、啊，所以今仔提起来怎回哦？这脑部的血流量啊，你血爱流会过啊，血啊流袂过就食力就塌咧，你就是，迄是咱即卖现代人呢，现在要应该去带山到底有啊哈，哦，迄人讲退休啊要带山到底吼，安尼吼，山到底爱会敢会赴上病？对不？嘿啊！啊，这个曾威杰医生伊就讲吼，这个急性的大条血管阻塞型吼，会脑中风。哦，你若无马上随时甲拍通这个血管吼，恐惊会造成大范围吼脑中风哦，甚至会危及生命。好、哦，所以因此咧治疗重点就是紧、快，就是爱紧哦，抢救的时间爱紧。所以每一个环节拢必须爱甲时间赛跑。哦，虽然目前健保数已经放宽吼，即、这个动脉取栓术吼几副啊吼，健保当几副啊，所以对中风了啊八点钟哦，延长到24小时，但执行动脉取栓的这时间吼，台湾就是挽救脑组织甲神经功能的重要关键啊！你爱紧的手术就把这块块摕掉，你来挽救着脑组织啊！哦，甲脑神经哦的功能，而且重要关键哦，的关键哦，所以即、这个。这曾威杰医师啊，伊就提醒民众，脑中风即马唔是老人的专利啊、哦。即个这查甫是49岁的病人，都、就是一大警讯啦、啊。所以民众，你若是发现到家己，还是厝里的人突然出现到脸歪手无力、讲话未清楚的症状，爱马上拍119，千万唔得，啊无等一下，佮加观察一下，啊无等恁老爸下班回来咧，啊无等阮囝下休困回来咧，唔通。你唔通讲个等咧，个等咧，你嘛唔通家开车袂使，你要卡119得，你一边测试到黄金求治吼救治的这时机啦。这个大千综合医院的咧讲吼，病院就是身为吼脑中风哦，
这个颈动脉哦取栓手术啦哈，啊桃竹苗区域哦联防组织而且便宜啦，所以其中哦强化脑血管钙质的治疗，还有神经哦急症重症哦医疗的能量啊，提供24小时哈无间断的紧急的医疗的服务。会当予在地民众吼，即面临着即重大急症的时阵啊，会当安心就医啦，吼就近啊就医，买当跨区转诊的机制吼，变成生命坚实的后盾安尼。你若卖走即种的，即种有当就是血路循环，种你平常时无咧顾嘛，你平常时无咧通血路循环，你日我按几点讲，真的是真的真，你无咧食，所以你时间拄着就先就拄着啊，即就拄着啊。啊！因都平时都无咧信这啊，伊无咧请人，我来用钱，我就食诶，哇！啊，请老母恁母啊，靠你都食，要创啊？啊，结果咧，你若卖读诶人，就较快活，对不对？嘿啊，食进前啦，食开始你袂感觉，你无食你袂感觉，我也无安那，但是等下你安那时阵啊吼，嘿，嘿要安那，对不对？嘿，我无安那，会等下你安那时，你要安那，是不是？嘿啊，啊有这个健康保健的这观念，好不好？

即嘛，那连住休四天吼，啊有人要去了小琉球佚佗，赶快啦！你外国啊来嘛是去啊望海龟啊，即个当望未当望啊，迄发作重的呢，吼、哦！小琉球个传统游客去啊望，因即阿多啊吼穿比基尼吼，嘿啊个望，伊都你那底花瓶时也得看就蹲底下，你现在你要望就伫你边啊呢，啊你未当望，伊未当望，哦安尼。即海巡署第七巡防吼。这指挥部伫咧九月二十一号站啊，吼，啊下晡五点我接到这个海巡118报案吼，专线哦，这个民众咧通报，伊讲哦，这个屏东县离岛小琉球的美人洞啊，哦，美人洞花附近才有游客哦骚扰海龟情事哈，落尾就派遣了小琉球安检所的人员哦，前往去甲查。海巡署南部分署啊，因阿就去遐看到了啊，吼，哦，伫咧美人洞遐。会发现民众所报案，这民众作个回合，好的，依照伊所讲的影片指示吼，发现一个女性是外国啊吼，诶，游客，哦，哎，确实有伫遐咧摸海龟，哦，伊都伫遐亲切两年安尼。那么经过海巡人员哦，这巡线来追查，又对咧美人洞的海岸遐，啊去找到这个吼穿比基尼这游客，落尾就该带登安检所才来进行笔录的制作。啊，专案吼，慢慢了解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八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安尼啦，系啦，安尼就是爱罚偌济哈，爱罚6万至30万以下，系啊，你别当个懵啊，哦，你就是海巡署的讲吼，民众你若咧做海域吼，在佚佗活动，你爱撇边去懵这海龟，别当懵，懵还是你个肉，还是你个吃，哦，还是其他可能去干扰到海龟的行为。你若违反哦，大概依照野生动物哦保护法的规定，上届管吼，甲你罚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拘役哦，你也并科新台币6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哦。所以民众，你若是有犯了疑似哦非法哦去骚扰海洋野生动物的代志，你应该拍海巡署电话118安尼就可以吼。系啊，你若是连续休息间有要去佚佗的吼，一定爱注意吼。哦，这个，但去绿岛佚佗，去小琉球佚佗，就海龟绝对袂当阿懵哦吼。好，谢谢。好啦，啊，咱今麦要搞电台进广告，赶快来需要服务电话，请咱直播利用哦。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谢谢。啊，咱这时准备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哦，这个上孔曼娃吴静怀老师的歌哈，月亮暗暗哈。好来，感谢谢谢继续收听。那你咪咪啊笑，公布帮太阳连线哈，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奇奇怪呢，这人要过节进前拢安尼。这咱新德的好朋友哈，新德啊，新德这间福源花生酱哦，第二代头家把猝死啊，安尼啦，第二代猝死。因后生嘛讲嘿啊，老爸血下吼一生的辛劳，恁那哪做安那佚佗，莫定安做事，做到尾啊无佚佗掉，无趁汤无趁了就走啊。哦，即个呀，因老爸伫九月十九号哦凌晨啊安详即个辞世吼，正行完人生路程安尼。即个是新竹足出名的伴手礼吼，走过要到七十年的历史吼，福源土诶花生酱吼，第二代头家。曾俊强猝死，伊嘛是死。啊，像今日咱迄落咧，迄落工商做螺丝的咧，螺丝大王咧，吼、哦，系啊，迄个昨来洪山要拆工，用行去在车停车场，啊，人要行出来，去后迄个一七十三岁，去后一个七十几岁赛火车的螺丝，你啊看，你敢想袂到？想袂到？伊世界排十名以内呢，螺丝啊，做搞的吼，做搞的，咱嘛是你讲。珍惜咱钱嘛，会惊会走佚佗，珍惜有钱无钱嘛，跟咱勇行倒，敢是安尼吼？吓，人生要安讲啊？想要食啥个食，想要佚佗来佚佗，想要看啥来个看。上早下一秒变啊，上早讲即个意外甲马仔上得是先到，对无？吓啊吼！来，阿、啊、姐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甲阮小服务咱现场电话倒拨。即个故事其实就是，即、这个老爸用针啊吼，伊就是看三，伊无看是人个爸咪蒙啊，保人看，但咧学老爸听讲啊，恁三个囝针为着老母为了金手指啊、金手环，就当冤家咧啊。伊怎吼要甲家己后事先办办，无爱动用囡仔一生五年，但伊爸咪有囡仔知影吼，我对你一世人付出足济啊。伊怎甲写做批嘛吼？你等下听伊讲，伊就讲伊对你付出遮尔济，伊怎甲写起来？囡仔拢袂记咧，开老爸老母钱开了就袂记咧啊，对不对哦？嘿，啊，都伊在为家己办后事啊，先安排后事，办后事，安排后事安尼啦吼，安尼啦吼，来，咱来加听这个故事啊吼。嗯，因为这个泽家吼，这个泽林秀清啊，已经十二冬啊嘛吼，啊，要来搬来大新厝啦。三个囝要来个烦恼，吼，啊，就来找阿钦西的这个后生，要来问讲哦，啊，那扣金，我咧要进他，吼，啊，这物件啊，传传爱安那算吼，哟，啊，那么即马即个建房吼，第三后生，伊讲哦，啊，那如果奖品哦，我家己准备，安尼会扣掉无啦吼，哎，来问个详细嘛吼，啊，这阵志贤第二后生。都摕到这个价目表吼，一行一行详细甲看安尼。哦，啊，这阿凯无嫌面吼，问了上济，阿凯到这个阿钦西的这个永住啊吼安尼。会当信就会当信啊，啊那未当信嘛会讲原因啦吼。啊，这个、文静啊，就大脑生，哦，就听到讲有一项的费用，马上问讲，嘿，啊那阮三兄弟啊吼，啊那公本的话吼，一人差不多爱偌济啦吼安尼。啊！这阿凯啊，就计算机摕来哦，七七七七七七七哦，叠叠叠叠叠，啊叠给因看。这阵建宏佫讲哦，啊那套位的钱另外吼、哦，阿凯点头对，套位是另外算的哦。啊，因阮这边只有阮公司吼、哦、处理的部分啦。安尼三个人算，安尼算要到二十分钟啦。哦，啊这纸上安写，白纸乌伊写嘞。阿凯等您停落来了，才吼并下一页给您看，安尼哎，详细哎解说呀，对不对？安尼，啊，搁有一个要问吼，阿妈在生，敢有比较定咧穿的衫裤？还是讲伊家己有较介意啥物？还是恁三兄弟啊有想要炸啥物物件，甲祭拜吼，一寡小物件？这三兄弟啊，你看我看伊吼，拢无接话啦。这个文静啊，先讲。讲啊，那衫裤是一定爱的吗？阿凯讲是无一定啦，啊，只是恁啊，如果有想要留吼，留一套伊平常时有咧穿的，安尼就会当整理起来，安嘛不要紧啦，啊那无爸爸紧啦嘿。这个第二后生想的讲哦，
我阿母啊，应该吼有一束深蓝色的外套，啊，迄呢伊做爱穿，伊若冬天去菜市啊吼，伊拢会穿迄领啦。这个第三后生就举头甲看，伊迄领，哦，啊，迄领外套即马毋是搁伫阿爸的房间柜仔底吗？吼、哦。这个第二后生讲丢呢嘿，应该搁伫遐丢啦吼。啊，这个大后生讲即届吼也无问讲吼，爱搁偌济钱无得问者，只是讲吼，啊无阮等下找看卖啊啦吼。这个阿凯啊，伫这个家啊吼，这个、表格下边伊也记来吼，深蓝色的外套安尼。伊就搁问讲吼，啊那那个阿妈吼，周林秀清，伊应该吼，伊是食素的。还是吃醋的啊，这摆吼，敢有厝人有家己的习惯无？有恁家己有啥物惯习习惯无？安尼啦吼，一几啊问题就问完了后，这三兄弟啊吼，才发现呢，因拄啊正急入门吼，啊讲规半波啦，啊讲的拢是费用啦。但是一日面头前，这个少年人伊第一摆开口哦，问老母，问的哦，算是伊应该。安怎过日子啦？代志就讲完，阿凯就甲这资料整理吼，得三分嘛，兄弟啊奖一分，阿凯摕回去安尼，还佫甲家己的妹子吼，约伫上顶关。后面才有日期，讲如果闹要改吼，恁阿佫敲电话给我吼。阿妈若要搬新厝，一日期闹佫改，阿你佫敲电话给我。那么如果恁的老爸迄边啦，如果吼要做一看塔位的话啦吼，你嘛当先甲我讲吼。这个文静啊，就接过资料，看妹子顶外名吼，陈柏凯啦，啊，开着点头，对，就是我，对。啊，这个文静啊吼，伊就停一时啊，讲哦，伊就想讲，迄天伫梦边，迄天吼，阿钦西讲过吼，这个名，伊无讲哦，修养两字啦，伊只是把这资料吼，啊，我好，我放咧衫裤内底安尼尔啦。等到这个第二后生哦，伊就加问一句，啊，你阿爸讲你咧学捡棍呢？阿凯就笑笑吼，阿哥咧饿啦，迄无阿快啦，啊，迄妈咪讲哦，看几摆就会响啦，迄无好饿啦。我阿爸吼，即马就讲叫我加看加记啦，加看过阿个记过啊，阿够一个印象啦。即、這个志贤阿哥讲哦，哦，阿凯呀，哎，阿只捡金子吼，你肯要学，坦白讲无简单呢，逐工咧捡死人骨头呢。哦，阿凯甲回讲哦。工课若有人要做吼，就慢慢啊学安尼啦。啊，这无多无多讲安尼一步登天的啦。这个大后生徛伫边啊，也无应话啦吼。啊，因老母要进台代志处理完了后，迄张公司的妹子吼，就对咧结案啊嘛，吼，就是。啊，这资料就做诶吼，提等于吼，这个下头吼会租厝啦。这个租清员。迄阵嘛吼，还阁当家己行咯。周清源就是这周林秀清的翁啊吼，安尼。哦，这周清源迄阵嘛，阁还阁会当家己行路呢吼。逐工下仔啊，阁会坐咧前厅下茶哦，泡茶。啊，看三兄弟啊吼，啥物人有闲转来？啊，无吼咧清盆迄几工啊，伊也无对去忙地啦，对啦。后来共庄啊吼，这青铜啊吼，有来因兜这泡茶啦。哦，啊，讲到三后生伫旁边哦，为着安尼一个金仔手指啦、破链啊，咱玩甲足歹看啦，吼、哦！啊，都去工地咧玩遐阵，人出人边啊，人啊忙地，人无人伫遐，人听着当学啦。啊，这是学老爸听啦，学周清源听啦。啊，伊听完了就甲这杯啊、茶杯啊哦，放啊桌面啦，问一句话啦，伊讲哦，最后哦，啊，敢有好啊吼，甲恁金宝送去塔啦。好、哦，伊甲问安尼，啊，就动迁吼安尼，啊，这青铜就讲哦，啊，金西拢有处理好啦，啊，就伊就点头吼，周清源就点头，无过问讲啥物人提手机，啥物人提去，金马上提无啦吼，嘛无敲电话甲三个后生吼，啊，叫等下骂拢无啦，等下过几工啊过吼，这个周清源啊，伊就按照平常惯势，甲阮的庄仔头庙吼去行行烧香啦。啊，拜完了就坐伫边啊吼，甲是三个地理生啊开讲啦。啊，伊就问哦，问讲唔是三个兄弟后拜哦，啥物人哦会较衰啊？吼，嘛唔是讲某吼有托梦哦，
问伊啊，啥物坏啊？吼，爱就是讲，哎呦，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啦，如果有一天我若亮得你啦，啊是要安怎办哦？才简单啦，唔是母一堆囡仔吼，伊搁底下咧算钱啦，啊算袂平，拍到耳高眉啦。这个地理生呢，甲做清员工哦，讲这日期啊，甲方位啦。啊，这若到时阵哦，搁照规矩来甲看吼、哦，真正的礼仪甲费用哦，拢爱找正规的公司先问个清楚啦。这个做清员，伊就等于处理伫柜啊遐吼，咧冰在柜顶顶物件，甲因某即个做留来资料袋啊啦。啊，上顶悬咧拄啊有接到阿凯啊吼，因妹子啦，伊就看两届。啊！电话起来，甲抄咧电话吼，抄咧电话，甲伊电话抄咧即伊即簿仔顶悬安尼啦，较会记哩啦。到安尼三礼拜了后的一个下仔啊啦，伊就换好一领西装啦吼，啊摕即资料袋啊，啊叫熟识客停车啦，啊再去彰化市啦。啊一入门咧，哦，即柜台就问讲阿伯，啊你要找啥物人？哦，招亲员就甲妹子囥伊桌顶啦，手啊比即个名啦。啊！我要找这个阿凯啦。无偌久，阿凯就对办公室咧行出来，安尼吼。啊，就这个招亲员就甲看阿凯啊了，就先阿问问讲哦，啊，你就是阿金赛的囡仔、喔。阿凯讲是啦。啊，这招亲员就点头啊吼，好，啊就有伊啊吼，阿伯来，你遮坐，你先坐下来，啊有啥物代志？伊就甲资料袋啊放伫桌顶的中央嘛，吼。啊，我某前一阵啊。就是恁办进他吼，伊这责任受轻啦。啊阿凯足紧就想啊、哦，对对对，有我记哩。阿公啊，你今来是要问啥物代志？这个招亲员就甲双手啊放伫脚头屋，啊，就慢慢啊甲讲起来啦。我是来问我家己的啦，简单就好，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嘿，啊那钱吼。我家己先家己处理，后摆吼，卖让迄三个囡仔吼，安尼谈遐咧冤家啦，卖谈我的梦地边啊吼，安尼咧冤家歹看啦。这个阿凯一听完，无马上摕迄个表格，无马上摕要互伊签啦吼，伊等到去斟一杯水吼，他做清完的面头前安尼啊，甲个公司服务的项目，我着拍开互伊看，甲介绍阿公。你先看哦吼，啊你唔免着急，今仔日要做决定哦。你若要简单嘞吼，我着对你无爱，该抬掉，抬掉，抬掉，你无爱，安尼较简单嘞就好。啊，这做清完，就甲这个老花眼镜啊挂起来，详细甲看。啊，开一条一条甲解说，伊一条一条看，伊着对第一页吼，慢慢啊看甲上尾啊页安尼。这个花拿卖伤济啦。啊，外场哦，唔免做啊像咧办喜事咧啦，迄我无爱啦。啊，那上京吼，就照厝里平常的习惯安尼就好啦。啊，我的牌位哦，会接上要入殓哦，即个别哦，挥发进他安尼啦。好啊啊，个都个，佮该留落来留落来，我看吼，伊就看到一项比较较悬的费用，伊就停来就问，啊，这个一定爱哦。这个、阿凯就照实甲伊讲啦吼，伊讲哦，会当做甲袂当做，你若无爱做，我就直接甲你划掉啦。这牵涉着家属落尾吼，啊，要爱决定的哦，吼，还要决定的哦，伊就伫边啊甲伊注记起来安尼。啊，这招亲员是定定问的吼，唔是漂不漂亮？伊来你甲阿凯讲是，伊咪问讲水甲无水，要甲装较水无？唔免，伊无问迄啦。伊顶多是讲哦，那到时阵吼，爱去摕偌济钱啦。阿凯算完这总额吼，甲数字写伫纸张啊顶悬。这招亲员看足久，伊就对失主内底底啊吼，提出这假金簿啊、影印、甲家己准备的这资料。我吼，无爱欠我最后吼，爱去叫我的三个囡仔补啦。啊！恁公司是安怎收？你就照规矩来搞我收安尼啦。阿凯吼，都阿凯无来收现金啦，伊只是去柜台吼，请同事过来一个，把这契约的内容吼，重新念一摆，吼，给我这招亲员听。啊，招亲员每听完一段嘞，伊就再次点头。啊，拄着唔捌的字，
伊就会甲纸吼，塞个阿凯门，即句吼，啊，你搁讲一解，互我听。啊，问啊做详细，啊听啊做详细。等甲所有的项目拢确认完了后，伊才慢慢甲伊该签名的所在，慢慢啊写伊家己的名，做情员啦。写完了后，伊就甲笔吼，吼，搁甲藏好好势安尼，然后搁甲笔留去阿凯啦。伊就问阿凯讲吼，如果吼，我若有一天吼，伫阮家走去咧，迄三个囡仔吼，若敲电话来，你会知影是我无？即、这个阿凯家己资料吼，家己编入去公司吼，个电脑档案，伊讲阿伯，我知影，我会，你个名甲住址个联络人吼，拢有啊。所以如果家属若敲来，我会查会到啊。即、这个招亲员个问，因呐如果嫌我办了伤过简单嘞，临时阁要加一堆嘞。阿凯讲吼，会当加个吼，我会先甲家属讲个清楚，啊，你家己先做决定个。我呢吼提出来给伊看，吼，给你阿囡仔是谁看呢？这就讲完，这个招亲员呢，伊就了一个目镜、老花眼镜就拔来，个凹凹的吼，放在阿爸底。迄天伊等伊下头了后，招亲员伊嘛无甲三个后生哦，讲伊来这个殡葬业吼，安尼拍客业的代志。伊甲我下早去菜市啊，下晡伫厅里咧泡茶。这个第二后生若有闲，就提菜来；大后生有当时会苦，等在厝吼坐一万年。第三后生结婚这几啊年吼，差不多用结结吼，拢用这个电话问讲啊阿爸你有食药啊无？安尼俩，啊就后生甲左囝无共啊，左囝无啊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嘿哦，啊后生都有当时后生甲老爸为了讲无为理的嘿啊。这个几工啊过了后吼，这个招亲员。伊就开始整理哦，整理伊家己房间，最后吼、哦，诶，迄个大橱啊内底物件，迄内底藏的吼、哦，拢唔是啥物值钱的物件啦，是一沓一沓吼、哦，啊，年份足久的吼、哦，即收据啦，即、这个古孝单啦、保养通知啦、农会的即单就对啊吼、哦。啊，佮有因某在生吼、哦，用个即铅笔女啊吼，所绑好起来即有即。用这个橡皮筋啦吼啊，绑好起来这资料啦吼，用厝里绑起来资料啦。啊，这招亲员呢，伊来看一张一张个病来个看啦。边家这文静啊吼，短后生，少年的时阵呐，第一摆开店失败吼，诶，缴款资料，伊怎啊停来看几啊摆，看几啊摆。迄当时了足侪钱的文静啊，唔敢登来厝。是招亲员家己吼，走去农会，甲下当补的拢先甲补掉啦。迄几张的单已经是变黄的啦。正边角啊吼，佮有当时长的吼，一日子一日期啦。伊嘛无甲这件代志吼，当作一回事啦。毕竟是家己后生母的啦吼，伊就甲这藏了一个吼牛皮的信封内底，伫个外口吼有写文件。哎、啊，伊就阁吹个病，哦，一个病，伊就病出着畸形。第二后生住院迄一年吼，即、這个医疗收据啦，边啊有夹着一份哦，细底啊吼，一隻残痕啦，残痕的处分啦吼，处分的处分啊留落来，即个契约吼，一隻影印本，迄块残痕无够大块啦，但卖掉了后，一钱嘛无剩偌济啦。老的就把这两个东西收起来做伙吼，所以为着第二后生既然带因先无钱，别掺两处地立医药费安尼啦吼。这条是自行开的，所以用一个牛皮纸底顶完写自行安尼啦。最后一个信封吼是建宏啦，建宏拄啊去台北迄几年所留落来这邮局吼汇款的明细，甲规定我吼保费啦。招亲员应该哦，惊这三后生伫外口哦，袂堪面啦吼。啊，所以讲厝租啊吼，欠偌济，伊就甲补偌济啦。迄毋讲趁溜溜食溜溜呢，迄趁的无够开呢，吼。啊，保险吼，做老爸就先帮伊立啦。啊，遮个吼，遮个纸建宏家己吼，遮久啊，可能伊家己嘛袂记得啊啦。招亲员就整理完这三个吼，信封顶悬吼。桌顶啊，藏好势。大后生文静啊开的，第二后生志贤开的，
第三后生建宏开的，伊无另外囥这个假金婆啊，嘛无吼，甲伊筛土地资料，伊刚摕一张便条纸吼，慢慢啊写几句话啦。熬好了后，分做三份个影印，三个信封吼，拢啊囥一张伊多影印的嘿。啊，伊原稿吼，伊留伫家己的拖内底啦。隔两天，又过去迄带吼实习的吼，吼叫伊带实习的这客轮车，哦。啊，甲这三封批信带去彰化市。啊，较会看到这个老人周清源第二届会出现啦，有一点仔意外。阿公，阿客有对有要改的吗？吼、哦，伊就甲问安尼，啊，周清源摇头。伊甲这三个信封啊吼，放伫个桌顶。嗯啊，这唔是恁公司的啦，我只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阿凯无伸手去摕，伊就先问：“啊，这是啥物啊？”阿公啊，周清源讲哦，我三个囡仔吼，一个人一封信，等我若走啊，你甲交予因啦。啊，若无够济吼，就先卖摕。三个拢爱交交，你甲一个一个分予伊。这个阿凯看了信封顶悬的名字，佮看一个这个阿公啊，内底如果是遗嘱。还是假金婆啊！这种的我袂当替你判讲哦，啥物人替呢？吼、哦，伊甲讲安尼啦。啊，妹啊吼，这做像啊，唔是啦，无遗嘱啦，嘛无啥物土地啦，这拢是应该的物件啦。阿凯也赶快无马上甲收起来。阿公，内底有钱无啦？做像话讲无啦。阿凯即阵甲请同事过来。还第三只做证嘛吼？第一公司而且备注栏该记落，记三个信封的数量三个，啥物人要摕吼？周文静、周志贤、周建宏啦吼。啊，吼，这个周清源吼较紧一个，伊看完了后签名吼。这个阿凯佮甲这三封信吼，佮放伊一个透明的资料袋啊吼，诶，封口佮封起来。啊，佮这周，这個。

什么人煮饭给我吃，什么人半暝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叫上阿爸啊，这样的吼比较较清楚吧。周清源听完吼，伊就无阁讲话啊，无阿弟咧吼，伊就行去门口啊，伊回头甲交代，迄三封信，卖先甲因三个讲哦。阿凯点头，你交代的时阵啊到，我才会来摕。所以这几个月啊，这个折价表面上哦，该应该是差不多啦，生活是拢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清明节过了，就是这个端午节嘛吼。这个建宏对台北吼，当个中华一抓啦，摕到一个肉粽，伊把顺便问讲老爸吼，祖厝后壁有空地啊，有要拍算要甲处理无？周清源讲，我家己搁住伫遮，即马袂讲遐啦。这个文静啊，伊若来比较较勤，因为店吼周转袂过，有两届坐伫前厅甲老爸讲着钱的代志。周清源即摆无阁替伊摕大条钱放伊入啊，只是叫伊家己吼先甲小鹏吼列出来我看，你到底欠啥物？你安那欠这条钱？这个时阵文静啊，嘴讲哦，好，我知我知。离开的时阵啊，也是有一点无欢喜啦。啊，那志贤住较近，第二后生陪老爸去看诊的次数也嘛较侪啦。嘛，因为常常抱怨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各单样敲电话尔啦。所以人讲友好吼，卖甲兄弟相比就是安尼，嘿，友好卖甲人相比，吼、哦。啊，恁两个啦，一个讲无用啦，一个讲人伫台北啦，啊，最后拢嘛是我咧走啦。这句话吼，伊讲过嘛一届啦。啊，这周清源有哪听啊听哦？有当时啊吼，会叫讲第一人员吼，甲转去啦。哟。三兄弟啊，唔知老爸已经把后事吼办一半呢，更加唔知彰化市迄个吼，互因呐，这三兄弟啊，当作是普通的礼仪人哦，这阿凯啊吼，哦，这个礼仪吼，伊手上搁替老人保管着啥物，三个写着名字的批信啦，阿凯嘛无加问啦，公司闹案件，伊就搁继续去搞招牌 case 啦。休困的时阵，一个对阿钦西哦，出去哦，学扣骨啦。两爸仔囝有当时啊伫车顶，哎，讲着折价的这个代志啦。阿钦西佮咱问一句啦吼，啊，因阿母见他，敢拢做好啊？阿凯讲好啊啦。那么至于周清源来公司两届的代志，因为是客户家己交代的内容，阿凯嘛无提当来甲学老爸听啦，伊也无学老爸听吼。入手啊了后，周清源身体开始哦愈来愈无好去哦。伊原本吼，逐天阁会行去巷仔口哦买报纸、买早顿，后来行到路行半路咧，伊就爱停落来一万年啊，会忝嘛，脚无力啦。卡到人拢能家家都冷啊，心脏嘛较无电啊啦。第二后生陪伴去回诊嘞，医生会调药啊，卖提醒厝人吼，伊若伫厝爱加个注意哦。建宏啊，听过了后，隔无几工敲电话转来讲哦，我若有闲哦，我会落来带落来吼，啊，将我看老爸哈。这个文静啊，当然有较晚，带一袋水果。进门就问老爸是毋是又搁住院啊？哦，这个周清源坐伫殡仪顶员讲无啊，无住院，只是人老啊啦。大后生文静啊，就甲水果吼扛来，伊个问阿爸，真正无有啥物代志啊？你得爱先甲我讲呢。你若有啥物代志，该甲我交代呢。比如讲，你家金箔扛伫堆啊，土地的物件你扛伫堆啊，我爱知影。周清源就甲看，我若要走啊吼，我还阁会讲的吼，但我若未讲，阁讲啊。这个大老生叫老爸即句话怎堵嘞？鸡嘴变下嘴，坐十几分钟啊就走啊，坐袂掉，无钱啦，无钱坐袂掉啦，吼。那些工人哦，
讲啦，这个无钱吼，讲无话啦吼。啊，即晚暗时，暗时换这个第二后生志贤提便当来，吼、哦、送便当来。这个周清源哦，同款的话哦，搁讲一届，挑听一届。哦，只是这届问的人哦，变成志贤，志贤嘛问哦，阿爸，兄哥这阵啊是不是一定在问祖厝的代志啦？啊，周清源甲便当挂看无好。啊，你也莫搁问啊啦，啊，恁三个拢同款啦，志贤的面色就无好看啊么？我甲伊闹同款啦，这几年来是上台你看医生的啦。这做人老爸不过改弯啦吼，只是讲哦，你做我拢会记你啦，别人做我嘛会记你啦。迄句话，何志贤哦，怎顿定一下？伊本来够想要讲啥物啦，最后伊甲右脚啊吼，右阿爸吼，入去老爸头前哦，老爸爱食药啊啦。即几工建宏真正吼对台北转来哦，哟。这三爷底下难定哦，同一天出现伫祖厝啦。正靠头前，正起身，还阁算平静啦吼。但是耶，好，三个斗做伙啊，咱个马仔来听，厝歌有听的无啦？好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红霞厝》。

0: Hello 啊，拜四暗就要等于佚佗啊啦，哈，拜四暗连续休息工啊吼，有够紧的呢，开始要放假吼，啊有准备无啦？然后准备较有意思，啊那无准备，今麦紧卡，紧卡就八月十四到，吼，就八月十四到，八月十四也无到，八月十五到，原来我等下今仔日吼，中秋节休息工啊，咪讲逐工行吧，对不对？吼，啊那那如果那我今仔行吧，无今仔来食餐厅行。咱家咱囝啊，等下伫厝先，啊，规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七样甜吼，即马就是六项，七项都无低卡吼，六项，六项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啊，好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啊1520。嘿，即组吼、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这组那是搞，不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拜三拜四搞，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今个啦，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搁送一包。哎、啊，这鸡肉松吼、哦，这起司卷吼、哦，这把是800，啊，十包搁加上一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哦，阿哥要收850安尼。我都像咱拄啊讲的吼、哦，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啊，你甲订起订六兄弟，因为底卡无啊，哦，就六兄弟，拄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嘞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嘞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红枣低切鱼，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桔啊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哦，是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项、九项，九项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这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嗯，啊，你叫两盖起啊？
0: 这摆叫两盖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道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嗯嗯。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嗯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你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你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阮家讲，阮家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给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系
0: 啊，做食、嗯、啊，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就会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己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民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都我讲哦，一定来食看卖啊，俺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1: 一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讲地
0: 皮，讲那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咸，足芳的，未咸啊，足芳的。哎，
1: 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嘿，
2: 订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归位这下啦。
3: 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3: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哦，阿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3: 对，
0: 我紧爱食。
3: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3: 鸭翅4包，
0: 鸭翅来4包啦吼，
3: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唔是最好食？ 做胖的，
3: 哎、
0: 欸、哎，豆干三包好，
3: 啊，伊、啊、就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3: 好，
0: 啊，贵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开，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4: 好，谢谢。
0: 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5: 系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今仔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系啊，都食了过瘾啊，哎无。
5: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5: 对啦，啊，这间我就后间我就会买几箱子啊。
0: 啊，先
5: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这个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3: 哎呦！我哪搞我哪里要过节？
0: 哎，安尼想着讲今个才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今个。今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3: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袂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你的贵阳仔哦嘿。
3: 哦，
6: 今仔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桔啦。
6: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啦。一定爱食金桔啦。哦，因为咱金桔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6: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6: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心方块酥安尼啦，
6: 是啊
0: 是啊，咸啊两个咸胖胖做只，
6: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6: 哟啊未改变啊，
0: 未啊个咸，
6: 哟
0: 啊一块一块泡嘞安尼，
6: 哟
0: 一块一块包甲好细吼，
6: 哟啊就一块食一块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做好只，啊食甲买等下甲食，人嘛做好只，哎呦食阮个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盘公公、咸公公、盘啊、冰箱啊、冰个出来，退冰退啊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都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个来，咱讲个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哦，谢谢。你这时啊，要实在啊，宽方便安尼就好啦。卫生啊，实在方便安尼，都唔免人客人，一包过一包过，安尼得包较好，一包上盖好。唔要订回来个订，过年过节总是爱一寡伴手嘞。过年过节为囡仔穿一寡趣食物，安尼好感受着咱的温度，感受着囡仔对太阳外里等来吼厝里的温度，安尼好吧哈。谢谢，加卡二卡，你对阿伯养卡，加卡二卡阿伯你两卡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下走一班车哈。满1000就免运费，吼！啊，那吸着冷冻的话，吼，像红泽六兄弟这，吼，吸着冷冻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吼，谢谢大家。咱的0800335599，这活动个咱今日完完做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姐姐期间甲咱点讲拢祝福你哦。中秋佳节愉快，吼，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哦，吼！谢谢，来个听歌，听霓虹舞蹈。

0: 红白会斗上啊，哈，嘿，这重男轻女了哈，这是古早，现在人无啊，哈，哈，重男轻女哈，伊就甲送这孤囝哈，然后这囝好命，孤囝好命啦，好不好？哈，这囝好命啦，孤囝好命啦，哦，这孤囝独定呢。1790万的财产，煞换来吼去学后生拍，嘿，换来家暴，你钱好伊，你阁去学拍，吼，这个、老爸老母气者吼，转下钱全部讨倒转来，嘿。高阳呢？高阳这姓王的这两翁仔某吼，送这孤囝1790万的财产呢吼，但是这孤囝煞对照顾爸母吼，照顾老爸的小妹仔吼，安尼对照顾老爸小妹因。因小妹照顾老爸，对不对？嘿，安尼悠悠来了，搁阿拍安尼，好，这两个老气者吼，提告撤销赠与啦。这个后生第二姓的吼，伊就讲哦，迄赠与吼要几十年啊啦，迄袂当撤销啦。吼、哦，上伊几十年吼，啊叫高阳高分已经驳回吼，判、哦、决这个孤囝吼爱全部拢吐出来。安尼，这个判决书在讲。这个姓王的这两翁仔某因为重男轻女啦，多年来陆续将950多万的现金、甲股票、佮840万的现金哦，送予这个孤囝。第二控制一年期间，后生因为照顾的问题吼，等于厝要帮忙的这个，因为照顾有问题，所以拄啊等个小妹第三小妹等个厝，要斗三工发生冲突啦。伊竟然空手吼，啊强行吼，安尼扭扭六人呢，害小妹受伤啦。去有发现哦，以这伤害罪哦，判刑确定了吼。这老母对孤囝吼暴力蒙恩背义啦吼，感觉足心寒的啦，怎引发民法第416条吼防不孝条例哦，防不孝条款，我做民间拢但你不好，我就用这条出来给你办，向法院提告吼，撤销吼赠与。这高雄地方法院判决这两翁仔某吼胜诉赢，这孤囝不服啊，搁上诉啊。这孤囝在第二审的主张吼，这个民法撤销赠与吼，应该吼类推适用吼，双重吼除差哦，双重除差期间哦，凡赠与超过吼10年，你特别要撤销啊。而且认为老爸吼，在那个诉讼期间过用去，那么这撤销吼的权利啊吼，属于一生专属权呐、啊，继承人哦。无权哦，这个承受吼、哦，这个诉讼。但是这高雄地法院审理了啊吼，民法吼防不孝条款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要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吼，而且矫正忘恩行为。而且这受赠人啊，伊要赠与已经满10年啊，哦，唯有免责哦。如果你是用安尼免免免责的惩罚忘恩的这立法目的哦，就将荡然无存。所以因此。绝无适用10年吼，了后就无准准袂当安尼，因为因老爸在生吼，已经合法委托着律师来起诉，表达了要撤销这意愿。嘿，好像钱拢后生啊，左囝拢无半身吼、哦。哎呦，真正吼，还袂公平啦！这你家袂公平啦吼，迄囝安尼无情无义，你也得了。这啊，这边啊，一家呆啊吼，嘿啊，阿公嘛随人猜这边讲吼，啊，该这个。权利已经转化为得会当继承的这财产请求权啊，袂因为老爸中途过往去吼，都得消失去袂，所以因此这判决顶管吼上诉驳回，因这孤囝吼应该要返还老爸吼全体继承人950万吼安尼，而且爱行因老母840万的股票，这拢爱行，嘿，你甲看吼，行。啊！伊就甲看讲好啊！我钱拢互你，啊！你个小妹啊，阮无半身嘞。啊！阮即摆吼生活吼照顾了出问题，啊！要叫恁小妹等下甲阮饲。啊！你结果怎拍新小妹安尼哦？嘿啊！安尼古早就讲吼，因为财产啊分袂平吼，拍甲二九妹吼，分袂平。像即摆咧讲即个财产，即个嘛是，其实因也无啥物财产，但是囡仔就一定来问来遮差两处地嘛。无钱嘛，那你啊死死个遐，那讲啥物？你那死死个物件，你别爱付完，啊！你啊提啥付完？你提啊个卖袂得，啊！你着寄金箔肯在咧讲好吼，啊！地契肯在咧讲，你嘛到时你量地我哪找无哈？安尼啊话哦，来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00。得力金兴 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嗨，好，等一下来，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那每个人朋友帮咖哩妹，这句我想要听，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好嘞，谢谢，感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边点歌人这么当卡里班哟，来谢谢。黄先生你好，嗨，黄先生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哎、欸，要听什么？
3: 要给点的妈妈车保重。
0: 啊，你今仔无听你语啊？
3: 哈，好啦，回到七点，拜谢拜谢。
0: 好，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妈车保重哦。
3: 哎、欸，要不要给点的啊？
0: 你不要给点的你。
3: 哎，
0: 好记得嘞！哦，好，等下吹哈。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拿这个机安东了喂，那就关起来啦。
4: 那就关起来啦。
0: 我是小丽，你好。
5: 哎，是小丽，好。
0: 还是？
5: 嗯，我高南，嗯，
0: 高南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5: 要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
5: 谢谢哦。
0: 没好，好。
5: 谢谢，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丽儿你好。那就关起来，拜托，甘好。
6: 喂，
0: 你那就关起来了，麻烦你好不好？你那就唔关，你是边个讲话？
6: 喂，
0: 嘿，咱得注意嘿。
6: 哎，都搞不得。
0: 咱得注意啊。
6: 我杨露叔啊。
0: 到底对杨露叔？
6: 真金嘛？
0: 真金嘛？
6: 哟。
0: 要听什么歌？
6: 不得了，吃什么小便？
0: 邓姐。车站的小贝了，好好等人拜，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你好，秀爽你好，
0: 哎，咱在
7: 酒吧，
0: 咱在酒
7: 吧，我婚礼廖菜菜，
0: 婚礼咩对啊？
7: 廖菜菜，
0: 婚礼咩什么香啊？
7: 啊，菜味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7: 想厝的心情，嘿，张秀清的歌。
0: 好，等人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咱请讲话。
8: 你好。
0: 咱在几位？
8: 我是从到达。
0: 咱贵姓？
8: 姓杨。
0: 杨先生要听什么歌？
8: 我点一张，大先生这个讲不出来。
0: 无你想好只卡号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叶总先生你好。
0: 咱在几位？
9: 我高雄，我避风。
0: 高雄的对啊，什么区？什么区啊？
9: 三明区，
0: 咱姓啥？恭喜
9: 东明里咯。
0: 姓啥？
9: 我姓孙，
0: 孙小姐呢？
9: 我孙刘太太啦。
0: 啊，即摆是要写刘太太啊，孙小姐。
9: 我翁五十六岁就走啊，
0: 孙小姐，
9: 孙小姐，好啦。
0: 要听什么歌来？
9: 啊，迄个我一点，我伫房间出来客厅呢。
0: 好啦，要听什么歌啦？
9: 我贪恋的酒。
0: 好好，等你坐下。
9: 好，谢谢。
0: 你不客气，来谢谢。来，咱的好朋友，那边点歌拢不要紧吼，我只有拜托恁哦，拿酒来关吼，啊，无真正吼，我的健康哦，爱较波动的呢。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10: 我盐水刘小姐。
0: 刘小姐。
10: 我要给你点点金灯抓地。
0: 什么歌？
10: 情啊，这情长抓地呀。
0: 情长
10: 抓地，
0: 抓地哦。
10: 哎，
0: 我来找哈。
10: 哎，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1: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
11: 喂，秀爽。
0: 哎，
11: 你好，我中华。
0: 嘿，咱在几位？
11: 我姓黄。
0: 中华对啊，中华区哦。
11: 嘿，嘿。
0: 你听什么歌？
11: 听那个妈妈交代喂。
0: 妈妈高台位，等你吹好，
11: 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
11: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抱歉哦，谢谢。来，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天气。为什么？ 我连续假日四天啊，是要烤肉啊，是对不对？大家都要去烤肉呢，哇！讲可能的有变化呢，哎呦，这个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风台呢有可能形成。那么呢，咱今日南部吼都这个有落雨对吧？所以讲连续假日呢，是咪应用到台湾无呢？希望不要来啦，希望卖来呀、啊！苏力基不要来呀、啊，伊是第几号？25，第25台这个25号哈。那么呢，讲好多伊都卡伫中秋的后半段，所以大家注意哦，哈，注意这两天啊伊的变化哦。当然希望不要这个不要来哈。那么讲哦，全台湾好天气，当然咱中部山区讲要注意有无定时的什么呢？这个阵雨啊，过来的是咱的。南部地区有较大雨，会较大雨吼、哦。啊，所以咱的河边个包括嘉义地区、甲花东山区呢，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所以希望河边你若无改变呢，卖去爬山，卖去耍水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恁个记诶未？一个风，它叫做杜鹃林的记诶未？哎呦喂啊！重创的日本的关东呢，迄真正有够恐怖，你讲已经两个人死亡啊呢，啊四个人失踪呢，哈、啊！迄50000几户停电啊，哇，那真厉害！哇，这个无伊无为因为因的对呢，这个关东的所在神奈神奈川，神奈川遐啊，甲千葉县千叶县。所以呢，讲起来说真呢，土石流。所以你若是有要去这千叶、千葉县的人呢，那么咱的河边讲要特别注意哦，吼。这个因为已经有土石流，然后呢，也确定呢，嘿哦，刚才讲迄个一个神奈川家哦，嚯，嘿5楼的土石流，嘿2楼啊2楼，哎土石流。把一两楼的公屋拢给砍了呢，安东安维好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麦无惊喜哦，晋江也有。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去日本呐、啊，稍微了解一下，你要去的所在是不是有停电啊？是不是有落大雨无？哎，留意一下哦。来呀，那么咱除了是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以外，当然咱的好朋友呢，更爱注意的什么呢？你看我们家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咱即马都这样挂用隐形眼镜嘛，对不对？请进门，啊，你身上骨盖当挂隐形眼镜，因为我是无咧挂隐形眼镜，我唔知啦。上好是拔起来，哈，啊，这个小姐伊就是无拔起来。结果呢，洗身躯时呢，伊目睭哦严重感染着，严重的严重感染呢，讲叫做阿米巴，这个罕见的感染叫做赤阿米巴，哦，引起的干膜炎，哇，真正是目睭哦完全驾驭呢，受到严重的损伤呢，所以呢，起码吼，这个美国方面呐、啊，这个拢建议因所有百姓呢要注意。如果那是有挂隐形眼镜的人，那么上好哪一档呢？就不要带去洗澡，啊不呢，讲哦，真的是危险。哎呀，啊我是不咧挂一种眼镜呢，我是挂一般黑框的眼镜而已哈。所以呢，讲好别爱注意哦。反正咱那是感觉怪怪哈，那么咱尽量的目睭那是比如讲目睭会肿啊，会红呢，先去眼科看。有可能是感冒发炎，啊，若无就是有细菌感染，这种爱紧去点，和医生看咧点麻药水哦。那么家己要乱买麻药水点哦，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12: 喂，你好，
0: 哎，你好，
12: 嘿。你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呢，嘿，你好。
12: 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哈，等一下，谢谢。

啊，来，谢谢妈妈车保重哦。这个我乃都没有看到那个，等我一下。那么快的叶启田的呢？我盖几张球，就是哎呦，有找到了，来，啊，我想给你播几首歌来，谢谢。

0: 岁妈妈，请保重。入客连锁请咱的黄先生店面哦，来谢谢。
1: 喂，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小嫂子来做见证的。
0: 哦，来，请讲的来。商品有一个黑丝。
2: 我卡这边，还佫有小可香港食，抹一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啊，来讲到学本，再讲到学本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呦，钟大哥。
3: 我你唔叫
0: 咩？你今日几老闲？你无上班哦？
3: 今仔休困啊！我讲着你听啦，我去解关一关迄落迄落抹抹香港卡
0: 中药啊无？哦哦哦 ，no no， 不一样，商品不进来。
3: 镜头啊，迄落镜头啊，第三季啊，第四季的中药必一空哦。一直扛，你也扛哦。
0: 嘿嘿嘿。
3: 哦，我增加增完，我增加拢也袂食咯。
0: 好好好好。
3: 我了拜五早去该买一罐。
0: 好，买一盅。
3: 等下
0: 抹。好，阿伯你好无？
3: 抹两盖，抹一盖尔，隔顿刚好拢消了呀。
0: 哎呦，
3: 我该抹两三遍尔。
0: 哦，那真好。
3: 真好呀。
0: 哦，阿你好，阿你好，阿你好，阿你钟大哥，阿你只讲多少杯嘞？好，干嘛还你哦哈？好，感谢钟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
4: 哎，
0: 哎，我是啥的？
4: 喂，你是啥？
0: 嘿，是，哎呦，北港哎，
4: 北港啊，你要认这些？
0: 哎呦，北港啊，啥的？你先问伊呢。
4: 都拢把尾卡是拢卡未起，还无得卡。
0: 哎啦，即摆
4: 拢好皮痒哦。
0: 嘿，
4: 我买多
0: 啊，三片好不只？
4: 三分抹一分。
0: 嘿，
4: 啊，阮厝边因咧亲戚讲富贵手，啊，我同我提叫介提一包。我讲有效啊，就可以买啊。
0: 哎呦，安尼好咧！你叫上京啦，哎了北港阿妈，你叫上京帮关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该个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元，那么咱就两千，拿先不啊？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阿婆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咱今麦为大家讲了什么新闻呢？当然的是跟咱的生活有相关的新闻呐、啊。我感觉讲这哦，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啦。比如讲哦，真济咱的劳工朋友，哎，拢爱啉什么？包里打币，哎，有没有？哎哎，阿个威士币对不对？哎，有啦。这是咱台湾的乐港街吼，哎，这个啥特色的饮料呢？您敢是干嘛讲饮料吗？拍摄，伊唔是饮料哦，伊是药品，它是药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伊用过去咱的槟榔打啦、干妈店啦、超市拢会当买对不对？拍摄，今嘛不可以了。你那无药房，那无有证书呢？不可以卖啊，违反药制法哦，哈！所以呢，公鸡嘛是不可以乱买的，而且18岁以下小朋友也不可以买哦，因为它里面你干啥？伊在钓啥？那你比如阿鲁克鲁龟趴呢？我趴啊，好你钓，这边威士忌啦、宝利达这龟趴哦，伊也十趴呢，哦，所以呢，啉啉的就去开车桥都白哦，你有可能会酒驾哦，哦，所以客路一个爱注意一下哦，因为伊有酒精成分的关系呢，比比如个关呢，所以你不当作这个它是饮料呢，不是呢，唔是饮料哦，是药个兼酒哦，哈，所以提醒咱的喝朋友呢，给咱建议好朋友。哎呀，那么咱个有什么种新闻呢？甲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报告。哎呦呀，咱台湾呢，我若讲吼，可能有真侪即卖检索计人来甲我抗议啊？为什么呢？啊，我无啦，这是应该爱讲的啦吼。啊，恁家己决定。因为咱台湾人做一只检索计嘛，无你敢毋捌食过吗？无食过人牙手？歹势我有食过啊，所以我无牙手啊。因为呢，哦，那这种是咱的国民食品哦。那你好，你好，
5: 喂，
0: 嗨嗨，
5: 叔叔你好，
0: 啊你好，嗨，
5: 嘿，我头拄仔甲你开迄个妈妈交代话吼，啊，迄是阮翁伊袂晓卡，讲叫我甲你卡，啊，我是姓厝啦，阮翁姓黄啦，嘿啦，
0: 啊，你是黄太太呢？
5: 系啦。
0: 哦，好啦。
5: 系啦，我是讲甲你讲一下。
0: 好好 ，OK， 好好，拜拜。
5: 啊，我等厝啦，系啦，
0: 好好 ，OK， 好，拜拜。好嘞，哎，随便你啦。哎，我那我是感觉讲家己生就好，免得讲老公的生啊，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嗨，
6: 小姐，
0: 嗨，什么贵事？
6: 什么贵事？哎，拜托，我是秀秀的人客。
0: 嗯，
6: 哎，阿你听，迄秀山讲吼，讲免疫力啦，
0: 讲啥？
6: 免疫力，
0: 免疫力做什么？要讲什么？
6: 哦，我靠，阿秀山，
0: 嗯，啊，你今麦是要讲什么呢？嘿，
6: 唔是啦，因为免疫力我唔知影讲是有较好啊，无较好啦。
0: 啊，去检查了，知影抗体啊，你的抗体就是免疫系统啊。
6: 我要拜托秀山讲者。
0: 无啦，小姐。
6: 嗯，
0: 你要知道你到底免疫系统好无？你检查身体就知影。你的抗体好无？你检查身体看红字无啊？那拢红字就是好啊，系啊。
6: 哦，安尼哦。
0: 系啦。
6: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哈。
6: 谢谢哈。
0: 好，拜拜。来，咱这个减数，不是，不是讲那减数给有咧钱尔啦。有足侪物件拢有钱，比如讲钱乌链，哦，钱迄落诶，反正钱的物件。好朋友，我那讲到恁可能哦。你嘛无法度，因为你无在看，但是我有在看。我若要减数计我拢会看这大减数计油哦，是毋乌咖变乌色的。那像这种我袂甲买，伊个外好价我嘛袂甲买。为什么？因为呢，咱一点油哦，根据的报道，一点油呢，按开始卖开始，伊会当几几摆呢？60次而已，靠可能只60次尔啦。伊按开始下晡开始买到暗时啊一点，还不止吧？不止挣60次尔嘛，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是挣超过的60次呢，那么这油来这边的急性的化合物会增加28%。那增加这28%是什么？哇，可是咱致癌的致输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悬啊！真的哦，啊，你来讲你买的东西，比如说你买这钱的东西，有那个油耗味，还是你看它那个油，是不是泡到很多，泡沫很多，都不消啊。那么这种的就是极化物特别的高，这种的就是让我们吃，你当然不是说吃了就是马上得到癌症，不是这样子，那都是累积来的。所以我们那边你如果常常有在吃减数计啦，是治疗啦，吼！啊，你那看伊咧钱，看这头家咧钱，我咧留我看一下。好啊，有些鸡排啦，就我那台湾的鸡排，看清，伊个看清是虾米呢？世界有名，尤其是什么减数鸡，吼吼吼！所以咱咧好朋友，你来甲看一下。啊，我是跟建议哦，卖达工价。你若讲偶尔啦，一礼拜食一届啊吼，安尼没有关系吼，莫逐工食、逐顿食啦。你拢唔惊油咧变乌去呢？哎，变乌去的是有急性的化合物呢，迄种啊就是较容易致癌呢。癌呢，你唔是即马食个安尼是长期的，而且安尼呢，迄只是恐怖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来离我看一下，无动作拢不要紧。哎，咱无紧无去吼，吼有紧有去，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看着够恶心啊！哎，不是咱台湾呐、啊，哎，伫水沟啊咧洗啥？水沟啊咧洗，伊咧做生意，碗盘拢伫水沟啊洗。洗洗了，一个卡汤，伊咧点，伊一点，伊点个咧煮物件，为水沟啊卡煮起来，那个蛋都点了的。啊，好恶心！我看着咁要吐呢。那这泰哥，阿你伊嘛是咧做生意，阿这人敢知？唔知？嚯，这下好恐怖呢！好恶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人做生意够良心，无良心呢？迄种人做生意哦，根本袂咧考虑到你的健康无，伊敢敢食伊做嘅物件？我相信伊唔敢食伊做嘅物件，因为知伊做生意物件，对不对啊？所以你无，我过去听人讲，我听到人家说，迄哪咧卖菜的人，因兜种嘅菜一定是有一锅菜，有一撮菜吼，是因家己因兜人要食嘅，啊，其他是要卖安尼啊？哈？这是我听人讲的，然后应该大家买菜人，应该种菜人应该是尽量不要这样子，然后意思就讲，因到要家己要吃，无储油安尼啊，真的。所以人讲哦，生理人啊，凭良心，无良心的话，该济呢。 来，我来个唱哈，咱这个黄大姐的歌，阿母的手，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无请张亚文哦，所以先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手。

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人是张雅文，这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人病从口入，咱的慢性病做些拢是嘴加油，像我拄只咧讲这个油就好啊。咱咧浸物件迄个油啊，咧炒菜油啊，迄油够重，你达工煮，所以油啊用较好油无？当然啦、啊，迄做生理的伊无可能用橄榄油来去浸物件，浸咸酥鸡啊，迄成本当然较悬。只要呐用好的、用清洁的油就不要紧。但是咱咧好边，你敢知伟人吼？像我今仔日吧，今天就有一个大姐卡来问我啦。当然，咱人呐是阿袂糖尿病，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因为呢，你若伫迄个糖尿病边缘呐，你更加爱注意啥，唔茫去得着糖尿病。因为过来得着糖尿病呢，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迄食物件哦，真正无控制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呢，咱常常讲，现在是糖饭前康巴先六十到百，那是上个是一百以内，对不对？啊，你啊伫个边缘，迄一百控制这种边缘啊，这都拢爱注意啊。敢会当一日拢食面尔吗？敢会当拢食馒头甲包啊尔吗？不可以呢！你去继续食了，血糖就会催你啊呢？为什么？因为你食伤过一淀粉质的物件，所以呢，包括咱定定食物件拢是固定，一再时啊拢食啥胖啦，食饮料啦，食奶茶啦，啊是你平常时拢袂咧食饭哦，拢是食啥面啦、水饺啦，拢食这种物件，佮食油炸类的。平常时拢袂咧叮当，这类的袂咧叮当啊，饮料拢一直啉，袂咧啉白茶，睏眠佮无好呢，那么压力佮介大人。这种人呢，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高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今麦无从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介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今麦无从占相关的医疗费用的《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游记无好记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就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病，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好病你要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而已，第二型的占95%。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伊大家拢食外口啊，好，因母啊，是拢袂咧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真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恁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我管你敢知？12、12呀、啊，哈，啊恁相关我这。死到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我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断，因为呢，这个妈妈又来上班，伊拢问查某囝。吃外口，一再等吃外口，中道等伊竟然无定，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定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工中道时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甲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啊，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个、小女生啥等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

0: 张医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要咧啉白茶哦，因为老妈妈哦，我那无开白，会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哦。伊呢，伊拢准备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无怪十四岁呢，糖我血色素遐尼高呢，十二呢，安尼咁对不对啦？所以无怪这个妈妈哭，啊，这妈妈那哭呢，最高是虾米人？诶，当然就是伊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啥有关系？假释有关系啦，所以如果是你本身的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咱吃嘛是该重要，咱一定爱控制哦吼，一定爱牛的糖化血色素哦，糖化血色素哇这都叫我讲过啊，死够辣啦，啊都叫一点妹妹哇这啊，哈，十二呢大波呢，吼吼吼吼，真正是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听讲哦，咱人绝对袂一个无代无治，血压压悬，尿酸压悬，糖分压悬，绝对袂。啊，拄只迄大姐咧门面牙系统，你若检查的数字拢总乌哩呢，当然就不要紧，因为为虾米？表示你拢伫安全数字内底，比如讲糖分就好啊。咱这糖尿病人免疫系统刚好，你若血糖控制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当然，咱咧保持血糖本钱看八日啦，再个八日还是一百以内。那么咱本来两点钟啊是八再个八十以内。糖化血色素的四到六以来，从这个妹妹已经关到十二啊呢，也免疫系统刚好不好，以后阿伯病变的机会更高，以外心血管、心脏高血中风的机会，加西药剂催的机会就会很高了。所以免疫系统跟啥有关系？跟你的病控制了好，加不好有关系不？有，当然有关系。你好，你好，喂，欸、好喂，你好。
1: 欸、你好，今个就那有糖分是要。
0: 哦，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0: 岁想出的心情。那么这是张秀清说，请为咱这位廖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李慧你好。
1: 喂，你好，
0: 喂，你好，你跟是林太太吗？
1: 对啊，我打扰林太太。
0: 哇，在你的声外音呢？
1: 啊，我有去，我逛，嘿，三省政府唔买遐群，今晚无我他们头家嘛咧食。
0: 商品啊，不是哦。
1: 啊，我昨去到了凤阳呀，吼，门诊验血糖92。
0: 哦，标准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1: 啊，食了吼，啊，他感冒较袂丢啦，啊，规身躯看目睭嘛较清啊。
0: 安尼哦，哇，好好，林大嫂，
1: 阮先生哦，以前拢验血糖哦，啊，当当你啊验，你主要摄像机啊，甲验拢变100-100+，哦，拢唔捌人人即马当111。
0: 哎呦，啊，较差者。
1: 啊，伊即马饭嘛食少啊。
0: 好，安尼丢了爱情。哦，好，安尼林太太哟，感谢咱青铜的大嫂，哎，爱情就丢了，好，谢谢哈。
2: 哦，食你的三星星报哈，本来肠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出你的那个三星星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哈。差这哦，哇，
2: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啦，不能乱吃啦，以前哦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食伤济种。
2: 真正爱 Q 啦，
0: 爱 Q
2: 因为吼，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爱 Q 蔬菜吃了比较多。
0: 对，糖我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哈。嗯，安尼大嫂你关心健康，好，谢谢。好，喝个干两等哈，谢谢你，谢谢。哟，好棒哦！三瓶都不接，好，三瓶都不完毕。我你要去吃了那喝来。
3: 我也热，热高位，背位。
0: 不然你吃，你吃了那喝。
3: 是热到94，哈。
0: 会疼吗？
3: 会疼。
0: 会疼94哦。
3: 啊，一做这个，一做背，一做高位，你再去验哈。
0: 好好好好。
3: 一路。100+。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比较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更好。
3: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带去。
0: 冇紧，你家上紧，车上紧个房关就好啊哈。好，大嫂，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安娜，安娜，安娜。
4: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是，伊个上面好消息来。哦，来上面有进来。
4: 哈。阿哥，就是机会，我即个去听哈。
0: 嘿嘿嘿。
4: 谈我是四四乘6.6呢。
0: 哎呦，阿伯，你稳得是我关。
4: 本来拢8.8啦吼，啊3个月零七啦，
0: 哦，
4: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
4: 6.6，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4: 啊，血糖110几安尼，
0: 哎呦进步呢，
4: 足欢喜呢，
0: 哦，进步进步，
4: 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4: 有啦，我拢讲介绍了，
0: 大嫂恁那眼睛那身体过好，
4: 真正我呢吼听你。也接无吼，安尼在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
4: 呀，你也开始食到今麦，我拢未改变啊，别人也拢未听
0: 咧。我电话来，好，安尼好，感谢你啊，不中我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的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本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
5: 哎，小姐。
0: 哎，我是说你好呢。
5: 请问你的图在什么地方？
0: 哎呦，我来等接线哦。哎，小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接接线哦，谢谢。来，你好。
6: 你姓啥哈？
0: 哎，是，你好嘿。
6: 我讲我疼昏啦。
0: 有料疼昏哦，等。来，邓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没有，说了给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呀。那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一次哦去东京哦，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妈妈啊，带了一个小妹妹啊，那个妹妹呢很可爱啦，应该是这妈妈哦，个看起来个介笑脸吼。啊，这妈妹妹唔知是差别爱啥物件，底下好啊呢，然后就在那边哭啊。嘿，妈妈讲一句啥，你知？你乖乖的在这里哭哦，很没有礼貌。我们要看别人在看你，我们不可以哭。我们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们要有礼貌，要跟他们敬礼，跟他们说我吵到你们，对不起。吼、哦，我听了一个哦，我这妈妈想来嫁囡啊，你敢知妹妹哦，总笑出来哦。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给一手哦，给一手已经笑出来，啊，然后一直讲斯密马线，一直点头哦。嚯，这妈妈给这妹妹讲这句话，这妹妹是听到，是听到哦，是给边的人在看的人，给伊讲斯密马线，一直给伊讲啊，一直讲斯密马线，伊讲对不起。啊，边的妈妈哦，更加喜欢他，大概一直给一手，一直给一手啊。这妈妈教育有没有成功？有，一边不个派呀。阿姨妈不讲，不可以哭，伊不安尼讲啊，伊无啦吼。所以呢，这个教育哦，真的很重要。嘿，妈妈的看家音哦，介重要。虽然古早的人拢讲看家看家，真的，吼，像这种机会教育，嘿叫做机会教育。比如讲，囡仔来去餐厅哦，吼，嘿话做无守规矩的，领导的孙啊，是领导囡仔，然后安尼哦，爱叫伊袂使。嘿，伫餐厅内底是咪拢有旁烧的物件？啊，囡仔甲囡仔哦，就算起来吼。坐来这边餐厅，走来走去，还做危险呢？还不是赔钱的问题，是弄掉人，还烧的呢？要叫谁赔啊？对不对啊？所以恁来给恁家的囡仔交代，这叫做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因为在恁家哦，可能会当安呢，在恁家无差嘛，走来走去啊。妈妈讲，不要跑，不要跑。不过在餐厅呢，更不可以跑，对不对？我你那讲弄掉一个胖菜，人看变呐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提醒咱哦，我来个唱车站小贝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我知道这首歌的意义想不起来齁。那么这首歌台语叫做车站小贝。主持人是什么人不记得齁。那么这是咱的什么人店的呢，一度咱的杨大姐说店的哦。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拜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阿伟。哦，来就会记，你好。
1: 来，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嘿，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1: 我吃的那
0: 吃几年
1: 哈？
0: 吃几年哦？
1: 嘿，我阿娘全部改掉啊。
0: 阿娘也免吃。
1: 人家，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吃哎呀，等
1: 那
0: 喝困难哦。
1: 朋友拢我身体拢较甜，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嗨，谢谢你哦，大哥。好，保重哦。嗨，谢谢。
2: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哦，谢谢谢谢，感谢。
2: 拢给你按赞。
0: 好，谢谢谢谢。
2: 你拢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啊，
2: 拢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2: 天啊，阿拢上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阿好，食你的产品了，会使鼓励无？
0: 哎，你即马讲起来，你
2: 食你哎呀得呐吼。
0: 哦。
2: 食习惯啦，啊，即马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但是好呢，
2: 嘿，但是，爱困药也未减掉，因为，
0: 冇紧冇紧，阿奶咱继续甲看呢，冇紧，嘿，冇紧无哈，继续看呢，继续甲加油哦，来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3: 我美女啊，
0: 梁大姐，嘿，
3: 我在讲，叫等一下。哎呀，等等，唔好放。
0: 三片有一个，对，哎呀，等等。
3: 早段迄个老听到叫伊爱继续食，
0: 继续食，对。
3: 嗯，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3: 啊对，
0: 哦，
3: 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等等好困呢。
3: 对，我就唔捌食，我就拢食咱只，哎，等等。
0: 好，
3: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拢好。
0: 好，安尼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到明清明经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好变来个食咱只罐。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那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来，稍等一下嘞。那你好，你好。
4: 喂，你说。
0: 阿那上什么代志啊？
4: 啊，伊个加寄一罐迄个困眠迄个。
0: 好来，困眠嘞，我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呢，我拢听讲过，咱人的目睭非常的重要。那么咱的目睭100%内底面有95%拢是玻璃体更大，玻璃体的对啊吼。所以呢，当然过去那是目睭痴迷看无拢是因为什么？玻璃体就是青光眼有关的啊，青光眼跟什么有关的？跟眼压、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有关系。那你目睭的眼压靠啥？玻璃体内底有一个帮助。也当帮助咱白下的眼压，那么超过到21以上呢，你就感觉整个咱的血压管赶快透个公公透个当当透个一听什么吐的感觉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若看到光啊，看到月亮啦，有这种的感觉呢，安尼得爱去有医生检查看你有青光眼无？咱的目睭哦，是你注意，逐天咱咧看你洗面啊，咱来甲看一下，迄目睭头。那是有生的蓝山疤啦，目睭的目睭头啦，你要去检查眼科检查有生异无？就是咱咧讲的白内障有生异，这个生异呢，甲咱看过，咱的目睭都会看无啊。或者是咱的目睭哦，你那是有人有种倒插门啊，倒插门会很难过呢。那么你得爱叫 眼科医生给你验。啊，那无你就是爱开刀，一旦开刀哦吼。那如果是咱的目睭尾，我讲过，咱的目睭尾脑闪光的人，拢有那个啥？我即马讲的就是甲玻璃体有关系。虽然你好比咱人的目睭哦，甲内脏有关系。我听讲过，咱人的五脏六腑开窍伫咱外口面的五官。那么甲目睭相关的是啥？肝开窍伫目睭。所以你有感觉无？睏眠无饱，肝火大，人目睭会涩袂黑喏。啊，咱的目睭那是，我定建议好比你来看着画面啊，弯弯翘翘。那么这就是黄斑部。啊，佮有一种情形是突然间拢雾气，哎，我这有可能是甚物呢？黄斑部。啊，无就是目睭中风。哎，或者是你有感觉目睭看物件哦，目睭开了去有闪光的，这就是视网的病变。所以呢，咱的目睭呢非常非常奥妙，因为它血管非常的幼，差不多眼底视神经哦100万条了，底肌呢一条血管呢，差不多头毛的千分之一幼，所以袂看袂咱哦，安定定个累目睭啦，定定个怕头壳，定定个害头啊，尤其是一当啊。开刀白来讲的人更加袂使做这个动作，哎，这种爱开刀完咯、哦，咱那开白来讲完了吼，其实开白来讲足简单呢。即卖眼科医生拢安尼讲，上个重要是你开刀完，你的保养介重要，就是讲我唔忙个再次发炎，啊那无呢，一个月来那个再次发炎，我歹势，佮开第二摆就惨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爱挂乌林的目镜吼，爱去往洗头比较安全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谢谢汤暖的酒。那么这是艾丽，名叫做艾丽哈，说起来哈，写人这位是孙小姐说店没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
1: 哎，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吃了哪好？
1: 我吃三鲜三宝哈，我目睭大眼睛哈，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都好啊，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金的乌，袂放个正全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2: 嗯，袂放个正嘛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哦，啊，你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目睭也加足金。我食这个白内障哦，手术了拢可以接接安尼吼，啊拢爱点目睭药啊，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都，这个大便放拢都顺，
0: 哦，好，
3: 你讲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拢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干两层毛巾啦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哟，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所以你都免怀疑，免烦恼。咱这罐三鲜煎包，特地你挂灯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吃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就可以啊啦。干免吃咧过人过来种啊，吃干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姐妹去放过来个有人，那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喂，我是小你好呢。
6: 哎，师傅你好。
0: 哎，啥故事？
6: 我有眼睛哈，阿姐三片。
0: 你讲是三片，不是？你是讲目睭吗？
6: 哎呀、啊。
0: 好好，我叫，哎，接接一线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大家好，朋友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哥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当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阿拉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改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哎呀，今嘛那是无手机啊呢！万一呢，有一天你多出门啦，无手机啊，你人会魂不守舍呗？你人会感觉出奇怪呢？我惨嘛！啊，我手机是客人对起，我那无拿来啊呢？你会安尼呗？哎，给你保证一定会。哇，我今日手机是客人对起啊！人啦，咱今嘛人已经哦，那你生活内底那兼那无手机啊，你可能唔知变那生活。我相信大家拢安尼，有拿手机的人，有拿手机的人拿手，大部分都有。有这个心情无？有。咱来甲讲一个吼，这是一个安尼啦吼，有两个阿伯安尼讲啦，伊讲吼，只有手机啊，这个阿伯讲的，只有手机啊吼，伊才有回本，伊才感觉伊买物件内底有回本的，就是手机啊。为什么？下早也算啦，中昼也算啦。暗时啊，算啦，熬夜个算啦，算啥？算游戏啦，算游戏啦，安尼好呗。即、這个手机啊陪伴伊呢，也讲我有啥算啊算嘞，算到尾就困去啊，就睡着了。然后呢，一个公司你知，伊讲哦， 伊感觉吼，伊拢定来个手机啊，甲顾足好呢。伊即马才发觉到什么呢？什么代志？你毋知？伊即几年，伊讲伊人生一路行来，唯一会当互伊吼，会当甲代志做足坚持落来，第三，逐工足坚持哦，就是甲手机啊充电。哈，哈，这阿伯嘛咧古锥呢，所以讲一句啥话恁有？我觉得他讲的很好笑哦，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过来咧，一机机不在手，意思讲手机啊无在手哦啊，怎么样？魂都没有，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所以呢，这个阿伯伊就讲啊，伊讲哦，伊大概有一个感觉，因来去变数吼，一定会炸手机啊去。啊那是有去变数，然后炸手机哦，就放会出来呢。哈，那神奇，嗯，已经惯习了嘛。啊，伊讲哦，那是无炸手机啊呢，伊就放袂出来。哎呦呀，真正是安尼吗？嗯，真的。而且现在人已经都有啥这个手机啊，各有一个会陪伴，会用耍手机的人吼，各有一个会陪伴你的人。这就是我现在感觉讲，迄天我有那个大姐在讨论这代志，我感觉这就是将来咱未来的青少年可能爱烦恼的是虾米？可能有 AI。现在年轻人无出去佚佗，那无出去佚佗哦。慢慢找女朋友，慢慢找男朋友，都反正会人陪伊啊，陪开讲啊。是谁 ？AI 啊 ？AI 是什么东西？啊，在电脑里底、手机里底啊。伊会当陪你开讲哦，你要甲伊讲英语，伊嘛甲你讲英语；讲俚语嘛讲俚语，无所不能。你甲问天问地，伊拢甲你回答。而且伊会当从朋友安尼关心你，就是，或你感觉讲伊毋是从咱较早过去的观念，敢若讲是机器。机器人的回答为：你现在做什么？我没有空啊！你不要打电话来，对不对？过去咱咧讲机器人是不是拢安尼对？迄无呢？一下就是跟一般你咱的人同款，甚至你会当用的啥？譬如讲，你会想你怀念咱的爸爸跟妈妈的时阵呢，那么你会当甲录用因的声 ，AI 会当用你的妈妈声跟爸爸声跟你开讲。吓死人了！真的，真的是安尼。今麦时代已经安尼啊。虽然大家变阿公阿妈，你可能会感觉讲啊，少年人唔知啷个创啊，无要娶某啊，无要生囝啦，创啊，在无闲甲 AI 开讲啊。啊？为哦，什么通啊开讲诶？足侪喏，介侪通啊开讲诶啦。天长地久拢买当聊啊，什么都可以聊。所以啊，你敢知啊？迄种够。有一句台语讲哦，这嘛甲这种话有通的，就啥？迄观念哪会通哦？趁钱的规碗公啦，迄观念哪未通哦？做人的两公啦，啊，咱的个性哪拢无要改哦？因为你的桥都歹啦，啊，个性哪有改啊？面子也看来晒吼，啊，过来咧吼，各有啊。那厝边的人出门是炸三只西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甲买东买西啊。无厝边的人出门伊嘛炸三只西啊。嫌东嫌西，怨东怨西，骂东骂西。你若是安尼人吼，无人要插你，对不对？歹势，手机啊 ，AI 你会当甲伊开讲。所以我所想的是，我想的是安怎呢？即卖年轻人变成因无因的社交啊，没有社交，没有外面交朋友，只能困伫房间啊来，就有人跟他聊天，陪伴他聊天，聊到天长地久，聊到天光拢免困嘛，不要紧，他可以跟你聊，聊多久就多久。啊，安尼后摆将来年轻人呢怎么办？就怎样办呢？可是你都唔知样吼，这 AI 那是有些万一那是有人输入的不好的，这个不好的，伊那给你教不好的。就是因为有人曾经因为这样，结果有人自杀，也是也会有意外的啦。所以呢，那你和朋友呢，你那干嘛讲？而且干嘛都懂，我都懂。你时代已经行到安尼啊，起码不是台湾人呢，拍摄日本啊，世界各国年轻人诶，人拢会用耍手机啊，拢种同款。 就是有 AI 可以问。你若用伫对的所在，问一寡你毋捌的啦吼，啊问一寡英语、日语毋捌的，咱甲问 AI 呢，真的很方便。可是那是该当成，你要该当成工具，那你就是在你在使用它。但是你那是没有它不可以，那你就是被利用，你变成是它的工具，就是安尼啊。所以呢，我定讲过吼，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啊。当然啦、啊，用在对的地方是有加分呐、啊，用在唔对的所在变扣分，无定个将来会有后遗症。这个时候，我比较担心年轻一代他们将来怎么办？您跟别人交往，人交往不是跟他客恭维呢？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都不会，这下子时代哦就在变了，就在惨了，大概变成孤单人，变孤单的人了、啊，大家都是孤单的人了、啊，呵呵，真的很可怕哈。来呀，咱来个听一下轻松的歌曲，就来蒙古湾 solo， 来我来改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蒙古湾 solo。

0: 上关说了，这主持人是高向鹏，跟着方一平哦，来跟咱报告。啊，咱中秋节吼，收粪扫休四天嘛吼，收粪扫是正常收粪扫，跟咱报告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我是感觉讲哦，咱这收粪扫的人呢，真的很辛苦呢。真的吼，啊，咱来骑粪扫去担粪扫车呢，一定爱改讲一句啥，辛苦啊！爱安尼个讲一下，辛苦了，来谢谢。来，咱常常讲过，咱吃物件甲病有关的，尤其是咱即马上届烦恼，我拢讲过，一世人卖去拄着啥中风。来呢，咱吃物件甲病有关的无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啦，啊！你无吃家己，你若无吃，会滴着糖血糖压悬，无可能啦。啊！你若无乌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吼。那么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知？也三酸甘油压悬，飙破500啊！吓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囡仔算是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迄大酷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天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酷，所以因兜人唔知伊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的三酸甘油上限是850嘛，结果超出的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的去边你敢知？因为咱这一杯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的讲就是啥化学的。迄种啊，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虽然这种食加工的甜呢，当然呐、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饲养油的管理外，佫会得着啥糖尿病呐、啊。所以呢，你们查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的。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的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以来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胆碱，就是克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来，或咱脱掉，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个会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高；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够一个咱平时较袂去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丁、水果甜。所以呢，水果丁啊，哎呀，这真正是哦。真歹克服，你知？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介甜啊，尤其是呐，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有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比如讲中昼甲下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暗时咱的借着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个借着啥，肝也给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当然啦，那要借着呢，那要吃呢，上个是下再等个中到等哦吼。那么咱定个咱讲过，尽量都是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一人620多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无代志呢，其他的人呢拢总有代志。差不多10个内底有5个、6个人会影响到啥？ 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种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桑跟我讲，因家三十六岁的中风啊呢，好个这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可再来呗，哎呀。我甲讲阿桑，你也甲恁囝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啊，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去中风哦，甲心肌梗塞。生活呐，可能当然呐，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呐，咱平常时食，现在注意跟血压有关的，当然咱人也是食苦，你唔当作食补，迄做伤身体呢。大家都操劳，吃苦，大家都像个甘露安尼，赶快透早出门就装一大堆啊，去做生意安尼哦，拢无眠无瘾的。尤其譬如讲，咱这为了经济的招总，咱这中年的囡仔等咧读大学，这妈妈甲爸爸真的很辛苦呢。吃苦，唔是吃补呢，真正是咧是咧吃身体呢，点知啊？身体健康，所以你那是一个家庭的混住。靠你的趁钱呢，你更加绝对唔要去中风，因为一旦啊中风呢，哇，那就惨了，规个家庭的完整啊，系列的就出问题了。喂，你好。
1: 啊，秀芳哈。
0: 喂，你好。
1: 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1: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晕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来个急诊医生哦。嗨，谢谢。

0: 来江灯这个抓地，那这个像我告诉张秀清好像哈，叫林秀，不是林秀琪，不是林秀贤呐哈，我唱歌不叫好听啦，林秀琪，那么这是杨志业，那呢刘大姐说对没有啦，谢谢，你好，
1: 哎，秀贤小姐哈，
0: 是是，
1: 我想请教你一下
0: 哈，
1: 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比较穷嘴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那不要紧，你来加吃一瓜，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
1: 哦，
0: 一礼拜个吃一两粒嘛不要紧啦，嘿啦，你比较穷嘴的关系。
1: 对，
0: 嘿，不要紧，啊那爱吃该吃嘛就爱吃嘞。哟，好好保重我哈。好，谢谢，谢谢你。因为你好，我是小杰。
2: 是小哈。
0: 梅西。
2: 嘿，我不考啦，我是大
0: 金的张太太。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哟、
2: 哦。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哎呀、啊，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姐食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个
0: 产品的问题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都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今麦拢正常。
2: 今麦过另外一项好啊呢。
0: 什么
2: 原因？伊本来啊吼，坐到公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咧。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改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今麦咧。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啊呢。哎呀，
0: 看见你好。哇、哦，啊，那个给几个好处呢吼？哇，真好，真好，好，好，好，好棒，好棒，好，谢谢。因为我是爽，你好。嗨，
3: 喂，
0: 哎喂，我先生你好，嗨，
3: 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3: 一个我高血压哈，
0: 嘿，
3: 112啊，敢未使我加油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加医生的油啊？
3: 有呢，
0: 医生的油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啊，咱来个改两档，嘿，对对对对，好，安尼在哈，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喂，你好。我谢总你好呢。
4: 哦，谢总你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都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呀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加些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三千进步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
4: 对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降了，
4: 这样很好。
0: 哇，好，当然是好啊。啊，你继续给看一看的哈。好，给看两等哈。好，谢谢，谢谢你。哎、hey, ，你好！
5: 哎，哟，我要请问一件代志。
0: 哦，好，你
5: 讲。血压哈，
0: 嗯，
5: 137啦哈。
0: 我这样。137哦。
5: 啊。
0: 130吗？
5: 啊，过来69啦，啊，过来85啦。
0: 啊，你还好啦，没啦，啊，你大哥不还好？这样子保持，哎，以前那得好啊，没办哈，好好谢谢。来哟。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然安心嘛，个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可可放油，姐妹去放过了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6: 那我先搞一下。
0: 好呗。
6: 哎，我先搞。
0: 来，请讲下来。
6: 也有心，心啊，做这个保养吼，食五年以上啊啦吼，
0: 食一箱的话，高血压的丢人吼，哦，大哥等一下来，哎，先接接哦，嗨，等一下，谢谢，一会你好，
7: 你讲四线遐？
0: 哎，我四线嘞，你好，有你拿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嘿，你拿就会回收嘞嘿。
7: 嗯，安尼啊。
0: 嘿，什么贵书？
7: 我是讲要请教你啦吼，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嘿，什么贵书？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火啊，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
0: 哦，来，先开直接哦。嗨，谢谢。没有听到我想说那个卡里吧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

没有，我们那个青呢，那么那个青灰，不是花，不是花呐，那么个青的黄鸡啊灰，可真啊是喏花呐，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苦尽那是农哈呐，叫做黄芪啊花。这个黄芪啊花呢，它较早我唔知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哦，原来原来是白色的，开出来时阵是白色的哦。当个伊那要下去进境啊，它会变黄色的。然后呢，我那赶快的泡沫油一样很香哦，吼，所以这个叫做黄芪啊花。苦尽那是农哈呐，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人食老爱好命啦，爱自由自在。哎呀，就是讲我咱必须要有啥，也脚爱脚落好。啊，我你变来出门，哎，当然咱出门走路拢嘛是靠咱去想脚。虽然咱骨头自少年的时阵四十岁，啊，咱就是爱顾好啊。无你食老是袂走路呢？你敢知我今仔看了一个影片哦，迄一个外头欺负只阿妈，甲拍甲手啊，乌青头壳，乌青面嘛，乌青呢，有够可爱呢，安尼欺负老人呢，你敢知影？咱哦，食老爱活有尊严，唔好互人甲咱欺负哦，尤其是外头去甲咱欺负，更不应该哦，吼。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中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啊，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甲你对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啥物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疼，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也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就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诶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诶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诶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该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诶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诶，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了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要你若讲要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常讲的爱补充了啥？蛋白质。根基吧，才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就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叫发到三型中啊，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假如保养也是会耽误，可是啊，变成咱就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下半场是 跟啥有关系？家己的骨头，所以你投资你的骨头，家己的根基吧。那袂输像咱进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甲根基吧。结果呢，伊是干那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那为了这个跋倒，怎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根基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根基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个骨头慢慢的退化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咱要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或者你健肌吧，袂变成软去。现在这种是爱用心，哎呀，咱咧讲过啊，阿弟呐，无要用心，我干那用心的用听诶，干那听我讲，有可能家己的健康无爱靠保养，爱可能实际去做，就是有咧做啊，啊干那无咧做，干那空思妄想，干那用听，安尼当然无可能会好吼。虽然你好变，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提早保养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
1: 你手上来啊？
0: 嘿啦。
1: 我讲哦。
0: 嘿。
1: 我先听有来骨头哦，哎，脚头有遐无力啦。
0: 哎，无力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到台湾，那么这是黄三观所请问是咱这位黄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秀才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掉
1: 啊，
0: 跟你交流掉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有来有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嘿，
1: 我今啊头五十斤嘿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卡袂啊。
0: 安尼哦，
1: 哇，卡袂疼，
0: 哇，好好好好好，
1: 啊，我卡会旧筋啦，
0: 嗯，
1: 啊，即马嘛无啥会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
1: 啊，个腰遐酸啊，
0: 好，
1: 我那即马嘛卡袂啊啦，
0: 安尼拢进步，哇，哎呀，安尼大家看咧看咧啊，阿妹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个改两顿包紧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秀才，你对我咧讲有影呢，我刚跋倒，你知吼？
0: 哦，跋倒哦。
3: 哈，啊跋倒吼，啊我两脚有人跪了，是啊。
0: 哎呦。
3: 喂。
0: 哎呦，大姐，你睡你啦。人
3: 跪了，佮趴落去啦。
0: 哎呦喂。
3: 啊，我刚才拢无安怎？
0: 啊，是哦。
3: 我刚才因咧医生讲，哈，啊你安？卡不，阿你阿刚六陪，阿侬无安喏。
0: 刚才六陪了，哎呦，阿弥陀佛，
3: 啊，
0: 哎呀，梁大姐要保重嘞，梁大姐哦，要保重来保重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4: 好，你是谁呀？
0: 哎，是的。
4: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真济啦。
0: 我来身边，我一个来，车工的来。
4: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久。我这带海地震啊啦，啊太严重啦，啊食一罐许做固钙一个，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前啊，阿妹，阿饭后嘛不要紧啦哈。好，阿不中哦，好，谢谢你，谢谢。来补充对，今天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健康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的爱吃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吃，咱的吃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车工喂。车工喂，嘿。
5: 周梦姐哈。
0: 好呗。
5: 哎，你想嘿啦，骨质吼，爱食什么较好啊？
0: 哎呦，爱好紧呢，来接接线哦，该接接，嗨，等一下，谢谢。来，李贺你好，
6: 苏线，
0: 嘿是，
6: 来各几关盖过。
0: 三票就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号码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电话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拄才咧讲了，这个 AI 吼，真的是人工是无所不能。你哪有什么疑难杂症感问呢？伊拢会当给你回答。而且哦，安那感问伊嘛袂烦，都不会的。 反正他一直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李倩呢，包括有英文的，有日文的，哎，我刚刚有讲武功啊，吼，拢总会当有完全配合你，哇，真正有够厉害！你敢知即马哦 ，AI 个偌厉害呢？咱有足侪人拢咧追剧嘛，啊，看中国的啦，是讲看一种个韩国的吼，拍摄，即马中国诶剧一种个一种武装剧呢，几乎全部都是 AI 演的。而且那个 AI 里面的一个角色，大概都很漂亮，男的帅，女的美，全部都 AI 的。我来想讲啊，啊，这编剧都免编啊，你即马若要编一个故事吼，啊，你就甲 AI 讲，他马上编给你，真的就这么厉害呢？啊，所以咱来甲想起来讲，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对咱的人所？以剥夺了咱人类的工作，嘛，会当安尼讲啦。哦，包括呢配音呐，吼，哎，那个卡通的配音以后都可以用上 AI， 很可怕哈。来，谢顿姐刷卡代理，谢谢你，谢谢。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作品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刷里翁，花叶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刘立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呢未来可能恁这个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健康的话题，就是这个跋倒啦。其实跋倒可能走路是不是变慢啦？啊，是讲啊，我该迄、那个日日啊，得一定爱滑壁，啊无就是爬楼梯一定爱换手锁啊。人老啊啦，拢是安尼啦，正常的啦。哈，等下你跋倒骨折嘛，你啊倒起起的时阵，袂顶袂当，你看会正常袂？对不对？这是其实是要注意的啦，哦，人拢点不是讲正常诶。啊，其实你看，讲我们走路开始变慢了，是真的爱滑爱滑啊，手锁也好，壁也好。其实哈、哦，你若发现我有几个现象。那可能你得爱注意，是不是看到有，还是讲咱是不是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就对了哈？啊，走路拖头，拖头，嗯，都感觉咱这个脚吼，像诶有白一个一个，这啥一个针啊呢哈？嘿，这脚底有白针啊呢哈？啊是讲白迄个是千块迄个的。啊那那个卡头啊，就足重的安尼，啊，一路走路就安尼，总会拖拖安尼就对了哈。甚至就是讲啊，咱若是要下过火顶的时阵，敢那平衡敢那无介好哈。那如果是这个情形者，那你得原来爱注意了哈。啊再来就是啊，走路第二种就是啊，那点不是拢弄掉了，点不是弄掉一路这个倒角啊，无门清。啊，那最近走路这个弄掉安尼，是不是你反应变慢啦？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啦，是因为可能咱这个脚腿吼，脚腿这个力度可能也无够。哦，啊无就是是不是看你的目睭视力有下降？啊，当然有当啊，咱的环境啦，有一挂哦，那种顶那有诶无得对啦吼，这有可能也是你走路踢到弄掉一。情形，好啊！再来就是，啊，你是不是有食药啊？我睇下药食了，会像酒醉啊，会戆戆啊，会戆戆啊，啊，爱困爱困啊。所以你，伊就跋倒啦，弄到风险当然一定也是较悬的呀，是不是？所以讲有呾像这种情形，开始都要顺啊，顺看咱到电线啦，倒一个所在有电线物件轻轻的啦吼。啊，咱这个等完我甲，比如讲有当时也是咱的玄关，也是咱的楼梯间，是不是吼？较日头接较袂到的暗嘛吼。啊，是不是咱光线爱加强？哦，这个嘛是拢会当家己做的啦吼。啊，再来不是，甲这个搁再来，啊一个注意家己是不是有这个肌少症，还是咱的这个脚头有退化的情形，就是。咱坐嘞要爬起来，迄个啦，坐嘞要爬起来，迄个无像较早平衡感遐好啊，有无？而且像咱进脚头有脑力嘞，无啥物肌少症啦。你讲我也着去看哦，坐嘞着甲爬起来啊，屈了徛起来，屈了徛起来，伊着就简单嘞。唔过你即马着是简单，若无看嘞，你着爬袂起来。啊，所以说像这种你得原来爱注意哦，像这个坐爬起来这个情形就对了。啊，搁再来就是啊，第四点就是，咱若爬楼梯，看在爬楼梯也免换手锁啊，哦，变变叫安尼吼。啊，即嘛爬楼梯，敢若无换你手锁，你得无安全感。人爱肯定肯定啊，那像安尼电话来注意啦。哦，所以讲，如果那是有这种情形，那一寡平常时啊，就是咱日常吼爱改善的几件代志开始吼、哦，比如讲像安尼，你得爱穿迄、那个合脚，就是咱的脚，咱穿了就是爱合脚的，啊是讲爱穿迄个防滑的，吼、哦、防滑的，啊目睭啊，目睭花花不爱看这菜瓜，定期检查咱的目镜度数，哦啊，迄、那个咱的眼镜啊啦吼。是不是爱加装一只手锁嘞？不是敢那楼梯间， 好，加一个手锁嘞。啊，你唔加手锁，你得爱做迄个防滑的这个动作，比如讲防滑垫呐、啊，是讲咱的这个涂骹底泰露，哦，是不是？咱爱做迄个止滑防滑迄种。啊，夜间感应灯也很重要。那半夜要起来放一个药，你走路都肯定啊，半夜爬啊，爬起来放一个药，暗暝蒙啥鸟，那袂跋倒较奇怪，对吧？哈，所以即摆老将叫做夜间，那、就是有种叫做感应灯呐。哦，感应灯就是你人呐行过，伊就会迄个光起来。啊，你呐无行过，伊家己自然就个坏，迄是就是要互人夜间使用比较。我感觉足好个设计，较早无这种设计哈。即摆种感应灯，我感觉厝内拢应该爱装啦，尤其是暗个所在，咱个经常有当时会经过个所在，吼、哦，咱就是装一个感应灯的。哦，咱当减少着即个暗时摸黑行走、跌倒的风险就对了哈、哦。所以讲，走路变慢，无代表讲一定是足严重个问题。啊，但是今仔要甲你讲个，就是讲，如果闹安尼，咱平常时啊，哦，日常咱厝内一挂。这个设计，吼，安尼应该爱注意啥货？啊，那是常常都惊未知，就是讲出现咱这麻龟病、听龟心的，嘴歪把揪出来，哇，那这个是什么？啊，姑娘，这个可能是中风哦。这当然我是惊未知问题，啊，但是这是中风的问题，这是千万别再别当拖，爱赶紧看医生。反正咱食到这个回来，甲脚头过好在，唔是讲哦，为着咱要行较紧的，也不是，是希望讲咱每一工拢行会稳啦，行会在啦。有岁啊，就是未堪一跛啦，莫讲咧七八十岁啦，像阿君进六十岁，咱若跋倒，咱的迄个愈合能力也不会像那个咱少年的时阵遐那好，对不对？是啊。啊，所以有当时啊，去啊高规半当的，甚至得去复健呢。哎，这个咱先讲，你啊，搁有咧做工课的时阵，尤其你做迄种的是啊，行去行落的工课，你根本你都无在地方做，可能你请假你来请个规半当的，对不对？嘿呀、啊，钱都无法多赚啦吼。好啦，啊，但是钱无多赚，咱食个这回话啊，搁家庭，算讲恁一个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呢，有无？哦，你当作时势哦，正经啊吼，未搞脱节啦，做一家庭经济担当。甲进一个是真侪老咧拍的啦，有无？我讲你恁做有感的吼，嘿呀、啊，一个真侪老咧拍的，所以你要保重你自己呢，嘿，哎，唔当生病啊，唔当跋倒，知影无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哎，孙的你啊，鲁冰花你有点着无？哦，鲁冰花咱大了，王先生甲咱点播歌曲哈。好，今麦要来听歌哈，昨已经听过了，休息啊。恁若拜六有甲我点歌，啊，恁得爱有迄个逐工收听我节目的习惯，因为我你得倒一工要播着，我嘛唔知。像咱看时间上，当然我原来拢会照恁点的顺序的去播啦哈。啊，但是伫迄时间上。我久要播一首歌，还有但是啊，节目进行我家己嘛歹赞，啊，你来逐工听，自然恁拜六甲我点的歌，恁就听得到啊，我会行哈。来，迄、那个歌咏大了，王先生点播的歌曲，郑淑琴所演唱的《鲁冰花》。

0: 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我就是本来拢手骨的吧，啊，我昨听你咧讲哈，我是听足久无爱食，尾下听你咧讲啊，像啊，好啊，来买来一个月食一罐看卖，当做互你骗去，骗一个月骗2000嘛好，食两罐都感觉较袂麻，真诶，那食那有信心嘛，所以我即个唔得闲闲过去甲订。
0: 袂麻啊吼，好，安尼即马，咱诶乡亲咧，比如赶紧。迄、那个情形照去讲啊，食，因为做侪咱乡亲的朋友哦，我那是足笨乱讲的，安怎讲？伊即摆食了好啊，未吧？伊就不爱食呢。啊，敢讲这种的长筋吗？这跟咱食老老化拢有关系，因为咱的血品质也无像少年遐好啊啦，新陈代谢嘛无遐好啊啦。搁再咱的护士讲哦，袂啊身体会迄个功劳啦。咱国所护士讲同款，袂当像较早迄种心达达，做人咱少年时心达达，迄种你讲病你拢无看，啊那这车底卡咖呢，啊说求生也无啊，万不然若讲过哦，迄个血甲骨落落来时阵咧，硬硬来踢咧，一声真正那么错开，就是袂顶袂当，迄个卡床无，就需要人啊六西六日照顾，那有可能咧，而且咱外面我哩变安尼咧。啊！要知阿君啊，知真是我咧讲，我着爱食。啊，我你咧讲，我叫人照去共我食，唔通啊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卡咧卡咧，啊，我卡拢唔听话。哎，我讲迄时阵咧，后悔拢袂赴啊。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即句句的哈。你一顿啊无食饭，就咻咻叫啊。啊，过一顿啊，干咪安怎？啊，无食你就咻咻叫。就食这产品，你嘛爱甲家己讲啊。我嘛袂使无一顿无食啊。只是咱会当量较减起尔，比如讲像阿兰德食了，就卡比丘吧，食了就真正好用啊，都已经有改善足多啊。人阿君讲，我你减一滴起来无要紧，就是砍嘞砍嘞，忙停安尼尔，对不？啊，你得看倒一顿你无爱食无要紧，但是你袂使讲完全拢唔食，等我停袂使哩，你得砍嘞砍嘞。安尼是毋是咱迄、那个？吐气较好啊，坐轮椅倒轻轻，会进行到这种命运，就袂来找咱啊，是不是啊？啊，这好产品，足侪人讲啊，我食三工一礼拜，一个月三个月，啊，我都拢轻松噶，袂安尼叫安尼麻，安尼按啊。你讲讲，阿君阿个有人食三工个有感觉？啊，看你家己吸收啊。有的人，伊这种情形是拄啊发生尔，拄啊开始有种感觉。人当然食三工啊，一礼拜啊，人当然就轻松。啊，你已经遐侪冬啊，万倍啊，一工稳过一工啊，对不对啊？你讲哦，食三工一礼拜，就白天去减重地哦，较快都要升单个。你上无你嘛要甲食一三个月一速度，有差无差，一速都变主导啊。啊，这款情形会当是市场抢到这种型的，迄足吸多的产品呢？咱的情形是足吸多呢？中南部免讲啦，这款情形真正是足出名，消山消海啦，整个连咱台北、新北的乡亲，食到就知讲哇，这款产品真正厉害，要帮忙叫回叫价，是不是？啊，你所以你给家己一个机会，给这款产品嘛一个机会，给阿公我嘛一个机会，看好像真正咱德利公司介绍产品是不是拢真正一刀用的，一刀斩的？哎，人讲迄、那个。一杯一中啦，古早人讲一杯一中，就是现在你很有感觉。这食三工尔呢？
2: 那吼，爬楼梯吼，脚拢安尼强强变软落，行落去三工都拢好势，但是你爱逐工食。啊，我已经甲你食五六档啊，我食你的三条，新鲜啊，叫 MB 啊，甲连锅烧，叫叫较济，要食较用。咱顾身体，唔能顾机会。这脚下巴吼，食迄个新鲜。
0: 啊，你新鲜食了都好。
3: 规身躯拢好，啊，快乐啊！
0: 你血路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3: 有差啦，啊，搁人叫人比。
0: 啊 ，Q 你个脚，感觉这碰破较稳定无？
3: 有啊，我拢袂断啊，搁脚骨本来作伤啊，拢袂伤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3: 系啊。本来我脚两支拢骨折啊，啊袂啊。
0: 只要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4: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4: 对
0: 哦，你要怎么错叫呢？好，啊，咧，我甲恁讲，恁真正爱骨力力食，因为来要寒人啊。人讲热胀冷缩，即马来寒，咱会揪会缩，啊会缩，你筋络若无好，所以缩下来，迄个叫揪啊， 救到真正你就爱白叫牛累就对了，你只敢改歹过。这时阵咱真心爱喘喘，伊就放轻松。喘，咱的经络就会透，透开了后，咱就会轻松啊，就爱紧食。啊，你若讲会使哩，当然，咱迄个 Q 做伙，才足侪人讲 Q 做一下啥啦？因为咱即马循环正常血，走会当个咱的膨布啊，膨布啊，那个迄个力度个有够的时阵，伊血就拍出去。啊，特别好听去。哦，这种因果关系恁爱知。啊，咱若个人工精血，你往来来泡泡，佮佮配，伊喘落佮较紧，你喘了佮较厉害。啊，佮再来即马寒人啊，啊，人工精血你往，啊，拉拉泡泡，你拉轮那些，逐工来哈嘞哈嘞，迄个气嘛比人较好，血品质嘛比人较水，对不对？这都拢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啊，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啊，辛苦拢一天过了又一天，辛苦无说就转转身。啊，逐工来放好安尼去，啊，身体都唔知要安过，是不是？倒一工来讨回啊钱，你就知影啦，真正你就知影啦吼。所以来，顾身体唔通安尼叫安尼苦苦吼，爱赶紧来个来个听来个食。啊，你若敢那听拢唔去搞使用，你唔知以后伫底，奇迹嘛要发生伫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听无路用啦，行动较实在啦。进去药房甲买啦，真正真行进的行，道理的真行，一罐九十粒2000块。啊，叫米嘞，那 QMB 一罐是2800，180粒。啊，咱宁波种雪莉王，甲 QMB， 这得多八八节过，足济药房拢会叫开炖。现在哪人要炖啊？钱一个假呀呢？假讲的，作销的。虽然讲咱已经结束啊，啊个变变叫。你若是药房的头家，你唔叫起来滚蹲，较奇怪，较奇怪，对不对？是啊，所以你得爱甲药房话讲，哎呀，人阿公讲哦，迄落你药房拢会蹲呐，啊，敢有人工精说着王家庭号的哈，啊 QMB 特别做的哈，那有你就赶紧甲碰碰倒来，你若搁买会到，抢会到，还搁算你福气，对不对？嘿呀，虽然药房有蹲，但是到底真有无嘛唔知，啊，就剩药房有俩，药房也无都拢无啊啦，哦，是不是啊？问一下啦。啊，情形嘞，情形无啦，情形拢无咧正常个啦，系啦，拿了一罐都2000块90粒啦，啊，就自家咧甲搭配做伙食，就对啊啦吼。啊，若唔知药房伫对倒，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上济，唔免客气哦。固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号279甲卡两边啦哈。来空嘛空空2799279，金门个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 福建跟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好久别爱告诉你冷消费时间到阿秀啊，欢迎阿秀，感谢所点播的歌曲来带到你收听，多谢

完呢，阮真哦愈做愈散，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时爱日时诶，阮老母嘛带起来诶，真正是无所不知诶，别人呢送钱来乌西。

0: 公啥呢？
1: 比男掉出奶。
0: 你奶奶过呢？
1: 我老公家的比男掉出奶啊。
0: 我娘没注意，嘘，他先生的路。
1: 我那是听你说的，我是讲比男。
0: 哦，你是讲比男，你还讲比男哪出来了？比男叫出来吓死人了。
1: 两位的两年，
0: 我没吃比男啊。两位两年呢？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1: 你讲啥？
0: 你难拍个鬼！
1: 啊，你怎乱讲？你未使讲，你讲比我较粗。
0: 我本来忘掉，叫你难拍个鬼呢。
1: 难拍个鬼啊！

0: 丢男呐、啊！
1: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咱讲赞的哈，这是不是我？不是我，我要讲的迄、那个咱的单元啦哈。但是真正是我心内真袂串想要讲的一句话啦。恁那是伫个恁那是伫个 FB 听到什么阿拉个歌？你看找什么关关落？你爱听，你就找什么关落去甲听。你唔通要走来才甲我点。好，就拜六的两个来甲点家乡变故乡啦。啊，其实我迄个所属我的电脑嘛无这个歌啦，我就讲无啊。好，阿来就讲，阿人什么人倒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就拢播这首歌，你才开无？哎，我的人吼其实足温柔的啦。真正的啦，我唔是要替我家己讲话，我实在是一个真温柔的人，但是我得有毛啦，啊你茫插着我的毛就对了，啊无我讲话哪听啦？

0: 别人安怎我就对人安怎。啊，迄个歌是啥物好听啦？我若要讲较坦白嘞，恁是读个真正无好个呢。干那歌名，我就知个，迄就是叫做咧搞两岸统战的歌曲了啦。没唱没错，迄个歌播到变变叫，气死人袂啊！好啊，讲到这倒啊，我要来讲唱哦。啊，唱歌够有啦！那 AI 人真的最近人播什么 AI 的歌？啊，人他们什么人？人大家这么啰播，那个阿公阿妈播几首？我是安那人播，我得爱播哈。那奇怪呢，真是。啊，咪让我累吼，你也莫起膜拜啦，因为你讲迄话，真正是插着我的膜啦。恁常常拢讲，敢若有啥物代志发生，拢是别人唔对。恁讲讲恁伫讲话中啊，即个话敢有应该爱讲出来？你不尊重对方，对方干嘛尊重你？是毋是安尼讲？讲话要互相尊重啦。什么 AI 的歌伫对，我唔知啦。我正常播歌啦，我等下播阮电脑有关掉的歌啦。阮电脑若有关掉的歌，就是稳准阮播的歌啦。安尼尔尔啦，啊，其他废话莫讲，敢好？哟，都安尼好，讲到这，昨咱咧讲迄个啥物啦？陈阿 Q 哦，阿 Q 啊，这阿 Q 嘛吼，才较八十岁啊，开始想讲吼，要来请人请风，讲咱讲叫做刺青啦，伊也咪请一只，伊嘛咪请一只阿只只爸啦，伊唔是啦，伊是请伫个唱歌头也请伊家己个名啦。哦，啊，即马回去了后，后生就问啊，母啊，你是咧食肉食饱收银呢啦？无开无代啊，伫你手骨头，要请你的名是要代啦？啊，因为我今日你真正唔知呢，我顶家吼去病院回诊啦，啊，护士就一直叫我的名啦，等啊叫，等啊叫，甲叫足侪声嘞，我竟然唔知讲是咧叫我呢，一直伊家来到我面头前吼，我才知讲真正咧叫我。迄个时阵哦，我真感觉讲，迄个名，敢那真久唔捌听过啊。迄个名，看感觉足熟悉，但是又搁足青分呐。所以这来对阿妈七岁故事搁开始讲啊。阿妈哦，七岁得爱照顾兄弟兄弟姐妹，来照顾小弟小妹啊。较早吼，较早人拢安尼对啦。嗯，阿妈讲伊七岁吼，才开始。甲厝当三工呢，倒那是大人去做事哦。啊你是厝的大姐，你得爱负责顾小弟小妹。啊，伊的厝就是大姐啊，伊的老大。啊，甲伊十八岁嫁予老的了后，吼是嫁予老，就是嫁人了后啦。即马，迄个翁婿这边。哦，就是阿芳阿在讲讲，我阿公因这边头，阿在叫新妇，拢是安怎叫？有当时拢叫二娘呢，是哦。哎、欸，过来哦，泡一下菜来冲下米花。啊，囡仔生生了后，厝边开始叫伊诶某某人的妈妈，比如讲阿仔老母啊，哦。啊，拢安尼叫啦，吼！啊，有孙了后，就无人去叫伊个名，大家就统一叫阿妈啦，是不是安尼？所以不怪，迄、那个阿舅母啊，阿舅妈讲，这个名单啊，叫我敢那足熟悉，敢那嘛足青分，就是安尼来个啦，吼！伊讲像阮十波老个，哈、啊，佫唔免讲啦，你若讲啊，平常时要找我嘛是甲我喊，你来一个啦。我是无名哩呐，是安那拢甲我叫阿、欸、十，伊较早的人吼无习惯叫老婆啦，嘿、啦，拢来一个啦，啊我得有名，啊你较唔敢叫名叫阿、敢那变成只有身份证会记得我的名咧就对啦吼，晓、啊爸哪笑哪讲安尼啦，伊讲啊我唔是无介意恁叫我妈妈也是阿妈啦，啊我只是想讲吼。嘿，较早吼，恁咧教我，较早恁较早遐个称呼，哦，就是伫遐个称呼个意境啦。我嘛是一个人咧，我嘛是一个人咧，唔是一个人，会孤单的一个是，我嘛是人啦。我总爱有一个所在吼，阿哥是会当写着我祖本叫啥物货吧？嘿，阿妈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听完了后呢，祖本真反对个老爸吼，阿芳个老爸 点点啊，鸡嘴变鸭嘴，唔敢去讲啥啦。过灯光啊，吼、哦，食早顿的时阵，迄、那个老爸吼、哦，就是阿芳的老爸，
1: 对，
0: 很不自然，叫阿妈的名，大家 Q， 好衰哦，哎、欸、呀、啊，就阿芳老爸啦，叫阿妈名，讲大家 Q， 哎、欸，阿妈拢头牙，讲你叫啥？
1: 啊，可以
0: 了，
1: 免
0: 费。啊，叫你啊！
1: 对，
0: 好。你无大无细，你咧，我恁老母呢？哎，甲老母相见者嘛，真趣味啦吼！真正是无大无细，但是真正就是讲，你上个起码你个额头，哎，就像那敢那熟悉啊，敢那无敢那真清爽啊，就对。啊，所以讲迄个，大家拢安尼笑甲起国叫啦吼。不理个，这都是开玩笑的啦。长幼伦理还是不能乱的，对啦吼。哎，所以说嘞，这个恰青都恰青的时阵，可能还佫有伤口嘛疼。啊，等到遐拢恢复的时阵吼，哎，阿妈足奇怪，变家足爱穿短啊，伊就就少爱红看。好，啊，即卖人来问吼，伊就讲，哎，这我就是八十岁去切的，八十岁一切二啦吼。啊！那看到的人回答阿乐，哦，足水的啦！我你穿的足水呢！哦，阿妈都欢喜归去的啦！啊，都嘛有人讲，哦，你真老啊！啊，你搁何人？你搁何人去咧恰伊？而少年去恰伊？啊，你嘛真奇怪！哦，外人在讲这话，不过阿妈伊嘛袂生气。哦，所以讲较早，阮阿妈，我恰亲，我恰伊，好，甲我礼甲无一块好咧，哦。阿姐嘛吼，比我比较爱现，好啊啦，好啊！你讲讲，较早吼好，但不是叫我洗起来，哦、我到车阵，咱咧咧解看戏，阿姐嘛无得叫我洗起来，阿姐嘛咧，哦，伊比我搁较爱现，甚至伊搁家己翕一条特写哦，搁换成自己的赖大头贴哦，哎呀、啊，所以讲哦，阿芳来讲。即、这个阿芳啊，阿芳讲，我总是以为一个女人哦，即世人，拥有真侪称呼，比如讲，女儿啦、妻子啦、妈妈啦、阿妈啦，但遐称呼讲的，拢是甲别人的关系啦。你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进境哦，你是身为任何人的什么人的关系进境，你嘛曾经。支持你家己啦，所以无论几岁啊，勇敢嘛去做家己。咱也毋是讲危害社会的代志啊，勇敢去做家己，永远不嫌晚。就参像讲我曾经嘛，伫个节目当中分享着一个阿嬷，七十几岁啊，走去农路，所以一定边个人嘛会讲，食遐老啊，农什么路呢？啊，食遐老啊，去咧种田啊，是咧种啥意思诶？你管人尻川插葱啊，互鸡痛伊啊！管人要歪倒一边的呢啊！阿嬷就是因为平胸，一世人看人迄落呢吼，那个胸部这么挺，穿衣服哈这么好看，穿旗袍这么好看，她也是羡慕啊，对不对？啊，无定食到一个回，感觉讲我较早羡慕人的代志，我到这个时阵我哪个唔做？啊，我嘛等那时阵，什么时阵较做？对不对？啊，遭遇荣辱了后，即马。旗袍穿起来，胸部挺起来，哦，阿嬷就偌有自信啊呢。嗯，是安那袂当老来俏呢？食老是上眼，讲袂使爱水的咯，上规定的咯。哎，荣辱跟你什么关系啊？碍了你的眼哦，啊，是擦到你的，擦到你的肉，擦到你的耳，擦到你的嘴，擦到你的鼻，是不是啊？迄个肉筋。伊在哪里？伊有自信，伊欢喜，感觉日子过得足趣味，你也解无闲啊，对不对？嘿啦，那前无论你几岁啊，即句话讲勇敢做自己啦，永远不嫌晚啦。你身为任何人的向进前，你永远都是你自己啦，好不好？才到一个岁啊，对不对啊？我就讲，你想要做啥你就做啥啊。我讲，啊，人家阿嬷无定，人伊感觉拢荣辱一爽啊，吼。啊，话可能爱无啥，啊你无啥，你感觉无啥就无啥，对不对？我讲。假老写中机啦！假老，你敢会假中机哦？敢管？无定迄个是少年做袂对，是孝顺的代志啦，对不对？啊，但是伊都欢喜就好啦。但是要徛远、徛出门吼，可能真正咱是谁？但是啊，无会写中机。啊，无要啥？嗯，伊都啊， 但每一个人想法无同。我少年哦，其实我画图足水啦，啊，厝诶拢也无钱甲我栽培，嗯，啊，食个这回来，你会当去画啊，画咧，你著出名，食老粿出名，哼，太邪了，未出名咧，对不对？迄个毕卡索几岁出名？毕卡索敢那是足少年就出名啊，敢那梵谷诶款呐。
1: 我范古是
0: 真好变，对吧？范古做好变，对不对？哎、欸，你唔通比甲索，看范古甲创甲共变共一个人呢？哎，无共人呢？晓，敢那是看对啊。嗯，你少年发挥无出来，哎，千里你食老啊，讲拢规个拢使出你洪荒之力，甲逼出来了。食老出名嘛是应有的代志，对不对？听乖，听歌啦，别听又见炊烟啦。哎、管理啊，又见炊烟哦，管理啊，点的哦。嗯，我你也点的好了，我先甲报一个右肩炊烟了。

所以感谢好，来继续今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金鸡啦，鸡少个好食，人为这个甜物物，咱是买，有淡薄仔甜，佮无介甜。啊，食食吼，哦，咱的老头哦，佮足轻松的咧。嘿啦，等下你白色白色这时阵食鸡啦吼，鸡少化痰上好个啦，鸡啦化痰你唔知影、啊，伊本来就贫肺的东西呀、啊，对细胞真好啊。好啊，所以这星期咱就金鸡啦。煲嘞煲嘞，无你得甲煮只金桔仔茶，含个柠檬、金桔柠檬也是很好喝啊。阿爸阿母啊，透早拢去海唱歌啊，阿袂当休假啊。阿来无吼，伫遐咧运动啊，阿来血糖高了，那伤高的时阵会昏去呢。啊，这个血糖伤高要食啥？血糖伤高就是食甜的就恢复啊啦。所以一定要食，身躯边爱炸只糖糖啊，有诶无者？啊，咱若唔食糖啊，金桔仔得甜甜哦，咱啊个安尼酸味酸味酸甜啊酸，啊恁来食得上解拄好，对无？哎呀，啊唔过吼，好食啦，啊，未了太紧诶。我讲恁若摕着阮诶金桔仔，你真正足介意？安怎讲呢？因为阮诶金桔仔逐粒着像诶，像迄落，迄落啥？哦，比你目睭较大粒啦，无。你的目睭的两倍大，咱的是大粒的金枣哦，金桔啊，伊人拢讲金枣啦，咱是大颗的哦，每一粒金枣拢是走空壁、走电脑的，拢是电脑过境的哦。伊的赛数无够，当然无够，伊会自动就落落去，嘿，就是你无够加项过，嘿，过关哈、哦。哦，你唔知，敢那伫个台这金桔啊，水歹的，咱就足够工啊，嘿呀、啊，你安唔哦？哟啊，所以讲吼，大粒金桔啊，比较有够像金啊粉粉啊，一点点金丝丝个透明的，对，金黄色透明的，啊，佮一粒一粒拢用迄个落个特好，就是讲咱是独立包装，吼、哦，唔是规包，吼、哦，咱得咱手啊黏去切无，一粒一粒个特较做好势。所以你若讲透，我唔知讲你透早要出门要运动，金桔啊买几粒啊，第一粒特第啊，啊哪行哪海秋哥哪个包，够好个啦，晓、嗯、啦，得点，好来，迄、那个金桔啊哈。哇，金桔仔剩差不多正百包呢。哎，金桔仔剩差不多一百包左右呢。啊，你若像人啊订了两三包啦，吼，啊是讲人搁要订一包送一包的啦。我这搁无话，来看看，应该金桔仔我那伫买无啊？好啊，啊，猪肉条嘛伫买无啊？鱿鱼条嘛伫买无啊？起司卷呢，较加一撮啦。啊，所以讲，这起司卷都安尼啦吼，搁。有当下，咱来想讲，咱大人啦，拿来食，咱也想着囡仔爱食的啦。啊，这个甜，就像糖啊饼吼，像咱讲迄落蛋卷那款，但是蛋卷是甜的啦，咱这是咸的啦。哦，迄落的起司啊，搁有迄、那个，即、這个就是我们的起司啦，吼，啊点薄啊，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就是咱个鸡肉。哦，有迄鸡肉的鸡肉松的成分在里面哈，然后安尼卷起来像迄个蛋卷卷安一卷安尼，啊包着吼安尼胖胖，哎，这阿爸阿母啊不会发嘞，哎，阮每创个甜酷酷阿爸阿母啊在遐咧搞工的啦哈，安尼包安尼胖胖啊，啊配一粒茶啦，嘿啦配只咖啡就好呀，嘿呀，啊囡仔佫爱食对无，啊咱都大人。爱食吃几包啊，囡仔爱食吃几包，啊，就从我煮这水，咱的滴猪肉条吼，猪肉条，啊，鸡肉松起司卷，啊，个鱿鱼条只，啊，来吃几包，吃几包，啊，来吃个到好十包，啊，我送你一包啦，嘿啦，十包嘛，才1800块尔嘿，啊，我去送你一包啦，啊，一包就看你买猪肉条，还是起司卷，还是鱿鱼条。素材你啦，你敬得好啦，我得送你啦，安尼知吼？好，来猪肉松起司卷鸡，啊，个人即个鸡肉松起司卷肉，啊，猪肉条加即个鱿鱼条，你若甲我扣扣十包，我阁送你一包1800块哈。好，啊，那咱金桔仔买十包，送你一包2000块，嘿，一包是200，你着赚200吼，十包阁送你一包，安尼多2000块。啊，你若是讲无爱订遐济吼，无你我来当砍。只要双起司卷、鱿鱼条、猪肉条来扣，好，你来扣扣嘞，那是有1000块得免运费啊，安尼知哈？1000块就免运费啦。老尾跟咱电工主们的乡亲，那边赶紧也手画声啦，08002792790800279279，最后数量啊啦，紧订订的。啊，恁这阿君阿姐那订当时会到啊，今仔个订明仔载应该就会到啊。或者免等电话哈，我今日报这几项，咱这个吹什么拢免等电话哈，所以讲你今仔一定应该明仔载就收会到，啊，中就这款款的，爱咸肉加咸肉吼，爱食咸盐菜加咸盐菜，爱食咱的迄、那个
这个王来酥，食王来酥的，哦，爱食土豆汤的土豆汤。我翻快速嘛，卖完啦。都爱食这汤啊饼啊，要食猪肉条，要食迄个几种起司，就要食金桔，拢总甲搬搬出来吼，规桌吼。但嘛呢，中秋节大家团圆围坐会吼，食好米，食蛋露啊，食脆食米啊，啊个兼白油啊吼，啊泡凉菇、蒸雪梨，往啉嘞啉嘞，啊来个烧鸳鸯，有够好。月圆人团圆啦哈，嘿，花前月下好幸福啦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啊啪子。好，谢谢，感谢。来，以上，谢谢以上广告哈。好来，春花网络水哦，这是咱迄个草莓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来，来倒点收听，倒着。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要食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还笑谁？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好，谢谢，感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咱大地台中秀娇啊，给咱收点白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好啦，今摆咱节目现场啊，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坤嘞。

早过来带领的时候，现在是真正笑到要无力哩啊！爱情嘛，不是爱这种型的。哦，咱来讲这哦，最近是在哪里呀、啊？就是最近咱诶，这个检警呐、啊，破获了一个超狂的叫做家族诈保集团呐、啊，哈。这个集团带头的哈、哦、是一个叫做树哥啦，树哥啦，因为因某是咧做保险的啦，啊，因外甥女啊啦，是咧做护理师的啦，啊，整个家族啊哈、哦、厉害就是厉害，伊会当组团哈、哦，组一个，伊叫是骗咱一般老百姓的钱，伊是骗保险公司的钱啦。这个是良心讲，也是骗得好啦。喂，阿姑啦，咪啊，总共咱骗的是唔好啦。但至少吼，这种骗法咱较袂教啦。谁甲我讲？为什么你要甲保险公司骗钱？你就是一定要用你皮肉吼、皮肉痛去换。迄几家靠偌厉害呢？做一个吼，专门咧骗保险公司的钱啊，竟然有才调吼。坑了12家保险公司，大概2200几万，咱嘛算厉害。啊，所以为着要诈保哈，为了诈保，你知道吗？他们全家人开始受伤。这个树哥走去农场，把伊脚头有个骨伤，继续用个受伤，超用力的就用那个对头壳一直跪。整个那个骨伤更严重起来，然后把自己搞到那个去医院开刀，啊，他开刀就有钱而已啊，哦，给保险公司请就有钱而已啊，然后呢，账还不够哦，鼻子一直念到那个鼻中隔弯曲啊，然后他又走去病院看，讲甲医生讲，伊是去拍，伊咧拍篮球时，去互篮球牵到的。这个来去演戏哦，可能会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哦。那今天无颁给他哦，真的也是说不过去啊。再来啦，他老婆啦，老婆怎样？老婆哈、哦，那去风景，那是讲去佚佗，在风景区哈、哦，伊就会假摔啦。滑倒啦，啊，去了溪仔边吼，跳江哦，骨倒啦。反正这滑倒骨倒有回人哦，都很容易造成怎样骨裂啦。啊，骨裂去保险公司请的更有钱啊，对不对？哦，大家也未衰。这个祖孙哦，就是一个外甥女啊，本身也咧做护理师的啦吼。啊，你知道吗？去伊个庙拜拜吼，啊，伫个。门卡靠庙门吼，扑街啦！扑街意思就是拍我落去啦！哇，弄一个吼夭寿啊，迄下害吼，安尼血淋淋啦！吼啊，然后呢，跳江伫伊上班的诊所吼，安尼爬楼梯爬学无好吼，总啊互摔落安尼啦，安尼就受伤啊！受伤得会当了保险费啊！喏，就是这样，一家人为了敲保险公司的竹杠吼。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拼命的在拼业绩啦！啊，你无个拍拍手机嘞，对不对？你要互安尼削，要安尼削，嘿，虽然讲你也当个保险公司，迄落诈骗保险费，但是问题是你要受赔肉之苦啊，对不对？哦，所以讲你看这群人啊，哈，这个群组哈，他们还有家庭群组哦，哈，你看有执行力的，有医疗知识的。甚至为着事业忍受皮肉之痛，职人精神通通有。啊，即摆是讲吼，也好吃也好气伫底呢。竟然他就是不用在那个架岛顶面搞破坏的聪明才智，起来诈骗保险公司。啊，真啊，起来伫迄个工课上好好上班，搞不好哪一天就当上大主管了，也不一定啊。啊，所以这条歹路千万唔通行。因为有样看样，跟无样家己想。我告诉你，对法律跟现实层面来看，因一旦查到，爱付出相当的代价。
所以刑事甲民事双重追诉，除了要面临刑法加重诈欺罪、伪造文书等刑责，搁爱吃牢饭哦。好，所以因诈甲公保险公司哦诈领了2200万的所得，好、哦，拢会全数追缴哦，你拢爱吐出来哦，是安尼哦哈。啊，搁再来。你身体永久性的创伤，像一脚踏乌吼，这个阿秋啊，脚踏乌都已经有骨伤，一个人家搁创好受伤，迄真正会愈来愈严重。但、就是讲好啊，伊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伤底的代表呀。所以为了骗保险费，你看硬跪、假摔、故意骨折，这人为吼，这人为伤害，伫少年的时阵你无感觉，但是你呐，伊都连。年纪一个一个大的时阵咧，可能食老时阵再骨伤，伊就变成你一世人的慢性疼痛。慢性疼痛，那咧歹天落雨的时阵，就压起来疼，看这日子看要哪过。啊，为着钱真正牺牲遮尼大，啊，所以搁再来伫社会上，你的信用、专业全面破产。所以讲，你像你这做保险有一项，你若好啊做保险。你没做，你诈骗保险公司，像这个手腕无，这什么人？一保险业一定全部给你封杀了啦！以后你免想要伫保险业搁再做啦。好，阿哥再来，你了解爹地，人阿怎讲？你有这种情形？那些人迄头家人嘛是无爱请啦。啊，你护理师嘞，同款呐。你的专业执照一定会被吊销的啊，对不对？你以后你想要过来，搁重新找回一份正规的工作，是难上加难呐、啊。所以这种。这种来讲，终极体能王的精神，你一用你唔用伫个正道，你用伫个犯罪上。虽然敢那看是赚钱真好赚啦，真紧啦哈，但是你最后就是把健康、自由、未来拢总该赔一批啊嘛。啊，所以讲来讲去吼，按做人哦，还是较踏实的啦，好好赚钱较实在啦。虽然好好赚是较慢啦。啊！但是小号特别堪去接乐啦。啊，聊聊谈聊聊，接慢慢的积攒，你嘛有积蓄啦。啊，你若要加这个螺丝人工探气，就紧到尾啊啦。也是拢爱个偷出来啊。啊，人古早人咧讲讲菜塘食菜，菜卡死啦。你钱安怎来就安怎去啦，就是这样子而已啦吼。好啦，看来用钱的表达做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天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啊，拄啊，我想着讲有一首歌嘛，真趣味，都来当符合着。今仔日这新闻，可怜的人，可怜的人，这是苗栗李大哥刚才说点播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哦。啊，哈密哈密哈密吼，咱的金鸡仔你买袂完啊嘞！
1: 我的物件我食几落摆啊，
0: 食几落摆啊吼！
1: 啊，迄、那个鸡仔啦，啊，迄、那个土豆汤，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2: 对吧？嗯，吃鸡肠嘛，吃好。
0: 啊，你这个吃吼，咱的脑好足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吃起来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到宜兰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吃起来安尼 Q Q？ 啊哥，
2: 对，
0: 搁袂收甜啦，重点是袂收甜啦。啊，是不是足卫生？
2: 对，
0: 每一条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啊，鱿鱼条嘞，鱿鱼条嘛足好食嘞。咱吃这讲哦，恁的鱿鱼条好吃，啊，我的鱿鱼条鱼好，大酷酷的嘿，甜酷酷的嘿，我的鱿鱼条是淡的，软性的。好吃的，真好吃的。哎，有当然买当配饭嘞，我都有了配饭嘞。哦啊，那些咱的朋友来哦，到鬼哦，哦，哎，你们觉得哎，那配烧酒该下味哦，真的哦。啊，你去问一下瓦萨米。哎呦，我真个地方感觉特别流露出来。哎，我的鱿鱼丝真的嘎嘎嘞哈，也得鱿鱼条嘛哈，啊，你也当个嘎嘎的嘛。哦，啊，那证明吼，改比如。切，伊阮有加迄个啥，迄个瓦萨比嘛吼，你也拌拌的吼，啊你配酒吼，有够下输的，烟尘个个喊鬼电话出来，恁老爹老家烟尘个喊鬼电话出来，哦，迄配酒配到狂迷你啊，一个拿出只。
1: 我食过鱿鱼烧只咧。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哦，不简单，定做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定壳壳吼，定壳壳袂哈。
1: 袂。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定壳壳对不对？
1: 是袂。
0: 啊，佮食起来就是安尼就对。
1: 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袂食拢无问题。
0: 袂食无问题哈。赞啦赞啦，所以阿哥有啦，恁的，咱恁的啥鸡肉松起司卷哦，爸母我甲恁讲。迄个鸡肉松起司卷，伊着咸甜啊咸甜，所以你讲，侬敢想着你的鸡好包无好包？那所有上好包，我看是鸡肉松起司卷呐、啊，鸡肉松起司卷呐、啊，迄完全拢唔免讲包得遐出力的啦，吼！啊，但是伊无像迄个软卷遐那脆肉啊，啊，所以包得安尼松松胖胖，啊，佫小块脆脆。这真正老的吼，无鸡来煲话素食的呢。吼、哦，你若讲啊，金鸡煲嘞吼，煲嘞也佫无够，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即落咱讲出食物糖仔饼。啊，你煲鸭拢迄落，唔免出来。恁阿孙呢，迄嘛是拄咧发芽，哎，用即落物啊佮片嘛，足好，足拄啊好呢。嘿啊，我来，咱的囡仔发芽个哦，拄来煲这也拄啊好吼。啊，咱的迄个阿爸阿母讲，即马喙齿也无介好，啊，来煲这个鸡肉松起司卷啊，介好食，咸香啊，咸香，咸甜啊，咸甜哦。啊，安尼啊，配一只茶嘞，配一只迄个茶心茶嘞，吼，啊，是讲咱要配只咖啡嘞，吼。啊，迄个人工精选地方，嘿啊，佫较好，我够赞嘞，哦，来，这栋会当我恁捡呢，你着佮看爱食啥，着捡几包，捡几包。猪肉条捡几包啊？鸡，咱的鸡肉所谓的起司卷呐，哈，啊捡几包啊？啊，鱿鱼条甲捡几包啊？啊，金鸡捡几包？你来着捡捡倒倒的，那1000块就变轮回啊？嘿呀，啊，千几个，我着甲伊讲，不管千几到底啦，反正你若有到达1000块的这门槛咯，这户顶你就是变轮回，轮回我甲伊出啦。啊，捡捡倒倒的啊，中秋节要食也有，平常时啊，咱若是安尼吼，要切碎一个吼，啊。嘛拢有通食，对不对？嘿啊，哦，好食甲冰粿，吼来，关键咱乡亲那边，老要爱哦，电话紧卡，因为咱遮的脆食物啊，吼，拢剩几包啊，尔要卖完啊啦。你若爱，你紧来订。啊，平时也要甲我订。啊，我可无，我过阵嘛，卡来甲我订。无啦，我遮物件平时也无咧卖啦。嘿，我拢是吼，你这啦啦，你这啦，我遮会甲你叫来卖啦，得甲抢上啦。吼、哦，就是你这啦，我开甲抢上行啦。啊，所以年节你才买会到啦。我说明仔讲虽然唔主角，但是这两年节才买会到的哦。好，咱这物件，吹啥物啊，是风评拢足好的，吃着人拢娱乐的哈。所以剩无偌济啦。那后尾爱赶紧的订订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来温暖的刷色。我伫个咱迄个台南东山文和哥啊，感受点播歌起来，台到一个收听好多种。

0: 啊，拍摄哦，电话足多，接袂起话。你好，阿坤来坐，你好。
1: 我四行哦。
0: 我阿坤，我阿坤，我咪甲四行。
1: 拍唔到，
0: 接电台啦。
1: 嘿，拍唔到，
0: 拍唔到。说就紧啦。这咱的听众，阮咱拢靠我电话关系啊，雄雄起唔到伊啊，甲四行。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

啦好啦，来哦、喔，这真正那拍红胎吼，啊，都有当些咱讲讲，诶，有当大家达官吼，是多那拍红胎做新妇些，较辛苦啦。啊，这这个地方啊，就是安尼啦。地方啊，讲吼，我得安怎做，阮大家都袂满意啦。因大家吼，伊讲因大家伫个后头厝的群组内底直接甲点名啦。伊讲迄一天吼，我人就是伫个公司啦。啊，因大家是讲安怎啦？伫群组讲啥啦？讲吼，阮大哥吼破病啦，都已经有够辛苦的。我也咧破病吼，啊，讲啥物伊足辛苦的啦。啊，讲我这做新妇的吼，拢未体谅啦。啊，拢也无讲来咧甲斗三工，有诶无诶就对啊啦吼。啊，然后。唔是甲群主讲啦，有当下亲情阿斗啦吼，厝边头尾阿讲安尼啦，啊李芳啊就是讲，事实上阮大官破病时阵，我是有去探望哦，我有去啊看哦，啊厝诶若欠什么生活用品，拢嘛我咧买哦，好啊我家己诶老爸老母知影讲阮大官破病了后，嘛有包一个6000块诶红包互阮大家哦。伊讲哦，其实我唔是要邀功啦，只是吼、哦、我心肝头足艰苦，就是讲我也唔是啥物货拢无做，啊，为什么还变成阮大家嘴吼，迄、哦那个嘴内底迄个二媳妇啦，迄、那个无花无目屎的二媳妇啦，啊，所以讲哦，我跟阮大家的问题是早就存在啊啦，吼，伊讲啊，无定，伊讲伊平常时袂爱讲的，讲大家新妇的问题，也唔是干那我哩嘛，吼，也唔是讲一口在讲，凡事嘛足济。很多人、哦、大部分的家庭都有这大家媳妇的问题嘛，对不对？啊，他现在就是在说、哦、我们大家是客家人啦，啊，有解说啦，他说我不是特别要针对客家婆婆啦，是刚好我们大家就是客家人啦，所以他对他媳妇有一套的期待啦，他就是说希望、哦、初一十五、哦、会要拜拜啦，啊，下班回来爱煮饭给家的吃啦，就是家的大小人事都爱照大家的意思去做，安就对啦。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在上班我在赚钱，但是要加班都加到很晚才有回来啊。啊，所以说刚结婚的时候我就是都跟自己说啊，没定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嘛，齁，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习俗可能跟河南人比较不相像，啊，他说

就是默认的意思啦。啊，所以一开始伫外面讲啥物，我唔煮饭，唔等于熬，唔等于婆家吼，我做不好有诶无诶。吼，啊过年三节，阮诶丧礼母亲节嘛替伊准备有一寡代志。将来即伊有做诶，将来都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就对啦。伊有做诶代志，伊拢未对伊诶嘴讲出来啊。那无做着，无煮饭，无等于后头这事实就有影，伊都连安看安搬伫外口住吼。哦，无煮饭，无等于婆家吼，啊不好有诶无诶，这伊绝对拢讲哄听啦吼。伊讲那我破病迄一摆啦，啊，阮翁吼就真正忍不住替我讲话了啦吼。个个亲戚五十，你敢知？阮翁出来替我讲话袂得啦。好，亲戚五十出来吼，开始出征阮老公啦，讲啥物啊？娶某啦，变母奴啦，有无啦吼？迄落诶。应是大人，甲是大人应话啦，不好啦啊！莫穿了，莫鞋啊啦，这都莫落啊，你就对啦。哎呦，哎，几工吼，我就甲阮即几工，吼，互阮大家用你平头的钱，我回偌济，我还偌济，哦，慢慢啊往回算，一条啊一条啊，那个算算的有诶无诶，即十几单来，伊肯当做伙算诶。伊讲即十几单来孝亲费支出去的费用，那算算的扣扣倒倒的吼，超过170几万。伊讲包括我结婚的时阵哦，好，请人有无其他支出，几乎拢是我家己做工课欠的钱去处理的。我从来无期待讲，阮大家大官会替我买厝啦，吼，替我啥物费安尼吼。啊，反正讲一句歹听，翁是你要爱的，是你要嫁，伊嘛该轮婚啊，哟。虽然老爸老母当时冇反对，但是爱得就较惨死啊，所以讲做这结婚的费用拢是伊家己出的，迄种无话讲啦。伊讲我袂当接受的是，你一边摕后生的钱，一边伫外面讲后生的某，吼，歹话。恁后生今仔日会遮无听话，是安那应嘴应嘴，现在变某了，拢即个某带坏的，拢是某的问题。你一边要收阮的物件，一边要阁讲新妇啥拢无做，阁阁讲新妇歹话。伊讲。后来我就无甲迄170几万的明细吼丢进家族的群组，主本身真正是要甲丢进群组的，但是讲因为我若真正谈入去，下一秒可能就是差争吵，没有必要。啊，只是因为要让老公知影，哦，就是讲恁老爸老母对我无好拢袂要紧吼，但是你知影这代志的原因缘由，你袂使对我歹，全世界人拢会当误会我。唯独袂当误会我，就是你。啊，阿妈知影啦吼。所以讲，追的时阵，阿就开始有改变啦。较早大家那一开口，吼，讲安怎安怎，你这后生友好，都拢讲 OK OK 无问题。啊，即马因老母啦开口，大家啦开口，伊讲阮阿的心问清楚，你要创啥会？吼，阿姐等来看我参详。伊讲该帮的我还是会帮啦，但是我不再用阮两个人的委屈去换一句友好啦吼。啊，我唔是大家理想当中迄个初一十五的拜拜，每一工拢准时煮饭，啥物拢照即个长辈方式去做的新妇无唔对啦。但，含迄个歹新妇三字，将来拢唔是同一件代志啦。伊讲甲别人的嘴动，甲别人的嘴幸福，别人甲属于家己的平静甲幸福，任在手，才是上实在的啦。欸，我觉得这个如果那是大家新妇一直这问题一直那是搞不好的时阵，娘娘做新妇的你安尼做，应该都监听都看到，气场你也卖讲啊，现刚帮我挡挡卖听，安尼你日子应该是袂歹过啦。啊，你若讲真正逐句拢要甲听入去的时阵，啊要搁甲在意吼，你今仔气死伊啦，啊对不对？你看给我当当妆容也不错的一种方法了吼。好了，来哦，咱个来个听歌啊，来，伊个，哦，我今日背较紧哦。啊，安尼我拢背完啦咧。迄、那个孙奶奶带咱们警徽啊，你点一首金苗，今夜请留一点爱给我吼、哦，这个找不到。哦，阿哥，欸，伤心的情人叫上点的，我说什么也写不到，这个听众不知上，这一首歌也是找不到，这两首歌，哦，找无恁，恁搁家己卡起来哈，卡起来，迄、那个阿孙的名，搁改歌顶点，哦，再给你报哈，安尼咱即摆来安排这首带伫个屏东九如刘太太所安排歌曲，你爱搁点对日本歌曲啊啦，好啦。安尼，咱来听爱的播音。

谢谢，感谢好来啊！我要跟大会报告一下哦，因为咱的这个进广告哈，猪肉条起司哦，鸡肉松起司卷，都是阿公阿妈为哦。我那平常时啊，嘴婆婆拢爱想要食一寡糖仔饼哈，这上好鸡肉松起司卷，这是所有我真咧卖只。哈、哦，你补了上轻松的物件，你也讲，其实阮咧补，阮在去食物啊，都拢软的呀，拢你除非在你喙齿真正有够崩白的，啊无拢补发嘞。但是我讲鸡肉松起司卷是迄个真正无给阿公阿妈，你存无几气，你嘛冒的嘛拢冒的发嘞，就是这個。所以我们才讲买这买几包啊，哦，迄个讲。阿公阿嬷阿孙呢？哦，阿孙呢？拢你咧传哈？啊，不是，看来你大嘛？来来来，小明来，阿嬷揢物件给你吃哈。那鸡肉松起司卷，迄个像咱个迄个囡仔无哈？诶，喙齿都要发，诶，拢发出来。但是伊也是爱耳部的迄个对，阿袂烫耳啊起，迄来食这拢上好。好，鸡肉松起司卷，对啦，阿公阿嬷一起吃啊。阿孙呢？来，小明。来，小华，小华来啊！阿公阿妈起司起司卷，好，你出来，对对对，好，所以讲，这个我哪地买？这行我哪地买无啊？哦，所以讲，你若金吉啦，吼、哦，伊就松香准熬，好、哦，囥在咱咧底下剥嘞，好、哦，你若个剥无够，我甲你讲，鸡肉松起司卷也是一样。哎，讲到鸡肉松起司卷吼，阮原来是一袋一支哦。一根一根啦吼，我那是一根一根哈，我那是独立包装的哦，好安尼哦，嘿，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啊，所以透开吼，一路聊聊土聊聊布，哦，拢袂目臭啦，有够清气想的啦，啊，对啦对啦，所以讲这个都很贴心的设计哈，来，咱的猪肉条要无啊，哦，拄只个我用猪肉条用定十包，金鸡蛋我用10包的哈，所以足紧的哈，拢要销完啦，所以最后剩只数量，咱的你的款款的中秋节，咱来加足行足济物件通食，啊，平常时哈。啊，那是安尼吹见吹见的时阵，对不对哈？对，我老公摇骰啊，啊咧摇骰时，唱咧唱时，跟咱嘛有在吹啥物啊，很好食哈。像我拄好我背手机啊，吼，我最爱就是猪肉条嘛，对不对？啊，猪肉条嘛要卖完啊，啊，等下吐咧，啊，佫袂北手啊，啊，你加咧，啊，唱咧背，够舒适。要啦，啊，所以讲我也剩无偌济啊哈。然后要赶紧订购，赶紧最后这数量哈，恁就。要爱紧来订，啊！若无平时啊，你食了好食，要搞买是无哦。因为我这拢是年节了，我才会款来物件。平时啊，你要搞买是无货，安尼知啦哈。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仔细？好啦，迄、那个刘太太，你要听迄首男子汉，我刷出点无台语版的，真直接找无台语版的呢。庄正凯唱这首。感是应该是新的啦，不是哈？安尼无啊多啊多，我只有将日本歌啦哈，来安排着这首希望你所演唱的歌曲哈，台语版的男子汉啦哈，要我啦。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搁要来改进广告哈。阿恒耳朵叽叽叫哦，阿君，食你的精神敢有效？我就跟你讲，咱规身躯的只要你有血管的所在，无论你大条细条，还是幼杂杂，又个小头毛死的啦，你就搞好金星就对我啦。金星的专门咧串你的幼杂杂的，所以咱换一句话来讲，就简单啦、啊。幼杂杂的，迄幼条在条串，你中班的大条的，迄也佫较简单，对不对？所以你咱叽叽叫吼，你看叽叽叫吼，迄足侪拢讲啊，用咱是要安怎呢？医生看啊，医生药食嘛是安尼呢。啊，医生药无够力啦，伊都无叫人传。哦，你当作，你爱怎样呢？咱这罐金星吼，是叫做专门咧食末梢血液障碍的产品呢。伊的成分是油加棉香共油呢。所以你病客嘿，伊食健保的。你看健保的，药啊会当好到对倒去，对不对？啊，你也要食较好的，医生一定开嘴跟你讲，你爱智慧啊，你爱特别，你爱搁另外开钱啊，拢同款的意思啦。要食好，拢一分钱一分货啦。你要食较好，也是爱开钱啦。所以咱这款情形就是有够油啦，伊迄、那个。那咱的这个类黄酮、银杏萃取，好，现在成分拢又加袂当个油的油，所以讲你分子越小，是不是吸收一定越好？啊，传来那是不是个愈紧、个愈好？哦，所以你看啊，这叽叽叫、健康叽叽叫，嘿，这种叽叽叫吼，日子足歹过呢，哈，第二就超激烈了了，滴滴叫，嘿，精神散乱呢。你只歹过呢？哎呦，这样子对你生病来讲，我再食好哦，较侪钱我嘛买了，有无？你当咧艰苦，你就是讲这话。啊，正经有这好用的，叫你紧买来食，你但唔通去跟我算啊呢？唔通去算个十层呢？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呢，要硬上啊，对不对？咱讲无遮好的产品，咱都无话讲。唔是讲我都唔开钱，都无遮好的产品。啊，有遮好的物件，你甲咱对，咱个阿门德，迄句讲，佮较侪我嘛开，嘛开落去。个免你开足多，两千块你就关掉啊！哦，啊三顿加食，空白加食，食一礼拜两礼拜啊！啊，你若讲即戴镜头戴久啊，无你就阿公讲的嘛，三个月就一摄度，你较骨力甲食三个月一摄度，食了即个情形哪已经改善啊，消失啦！啊，你再甲念一顿起来嘛，啊，看嘞，安就好啊嘛。耳仔拢叽叽叫，
1: 我见正病一耳，病个耳仔起来变变起来拢痛。
0: 哦，减痛减肌就对啦。
1: 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搁痛。
0: 哦，安尼哦。
1: 我听咱个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1: 搁买下来搁抽。
0: 嗯。
1: 这两项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成你今日叽叽叫这情形？
1: 对，我完全就到今物安尼来十外年啊，我完全无断。
0: 恭喜！你看人食了遮好，拢十十外冬啊，人嘛是继续咧食啊，对不对啊？看咧，像食饭啊，十二个身体像用咱的这个南山啊钱投资咧，咧欠咧，吼、哦，欠一个久十冬二十冬，别人底下咧，迄落拖西人底下咧扯落皮，吼、哦，敢那你啊，搁咧用药咧行，药咧爬。吼、哦，要个你对人有啦，啊，你得记得啦，敢唔是吼、哦？来看嘛，空27992790800279279，要279个卡两遍啦哈。来看嘛，空2799279。那今问个乡亲，要不要咱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街门乡亲，要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3。好，谢谢，感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这部今日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的，你都为点合赞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异乡的月敢有较圆？嘿嘿，叫异乡的月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这只人今日收电话哈，啊，为什么在收电话哈？谢谢，收到拢做欢喜，因为咱要过节啦吼。伊说你妈在的这个求婚啊呢，妈在的去求婚吼，啊，妈在拜啥？啊，今日拜伊，我、啊、拜过了中秋节吼。嘿呢，好。啊，你有准备咩过节无吼？啊，少年来去安排，讲安排啊，要创啊，要食啥，要办啥物，啊，要买啥物物件，有够赞。哦，啊，你若甲因传的拢谢谢你吼，咱之前阿家行把你后传的吼，啊，咱即摆办这罗密，这你后传的吼，谢谢。安尼你今年特动幸福，我讲。哦，你若遮物件拢传哦，你今年特动幸福免烦恼，嘿，人来客气你拢免烦恼吼，人若来咱兜讨会，互人食。而且我今年虽然我无行吧，但我嘛是订罗比啊，罗比一定爱啊，罗比以前咧一定爱啊，吼，系啊，迄一定爱，迄你就是讲，咱那就哎本来就不爱行，啊，但阮昨天因朋友要来阮兜行啊，我按我来传物件，啊，讲伊嘛传物件，哎，你免你拢免准备，我全部拢我来得，我来我嘛是爱一寡物件，甲恁订一下有无？我来罗比招架，甲恁订一下吼，啊，你家少年囡仔食，我哟，这罗比那招架就好食，个卫生。没有，嘿，我拢传好，我传好，所以就敬请了礼拜天吼，而且中秋节吼，中秋节是拜四嘛吼，拜五啊，但是因着礼拜要来，啊，就有台准备，咱就欢喜，这是一个足开心的日子嘛吼，但是今日这件是足无开心的吼，哦，这人是足无彩，嗯，这人73岁尔呢，海兔啊，海兔恁知影吼，罗斯大王啊，全世界伊排有着名呢。伊头啊是200万吼，白手起家吼，打者全球前10强呢，全球咧做螺丝呢。你看你所想着就进口一台1-2千万的这车啦吼，螺丝拢咱台湾的，嘿，这打者全球前10强啊吼，高雄的螺丝大亨吼，这张土火，伊叫一70几岁开会才弄死，伊用行伊的人行道行来甲弄的，伤假大啦，弄这甲弄的这72岁。啊，伊73岁，是啊，原来是你画人生画下句点吼。台湾的高人讲，伊这安拓实业吼，一手打造全球吼前10大螺丝吼，螺丝帝国吼，这台湾工业传奇哦，张土火。哎，今日下仔啊吼，伊横断高雄凤山区的人行道，因为伊长吼下晡3点外遐，高雄市凤山区吼国防迄个光复路二段150巷发生一件死亡的交通事件，吼啊！这个今嘛是73岁吼，这个安拓实业创办人张土火吼，啊！伊伫张下晡吼，伊用行吼，伫个这个穿越吼巷啊内底，啊！伊要去凤山的行政中心吼，要洽公的时阵，不幸叫一个72岁姓林的查甫人塞台小火车，甲弄作大下个，伊要弄落去下吼，伊个头甲身躯吼。受到吼这个重创，当场就失去，都唔知人去啊！经过紧急个送去病院抢救，重伤不治。你甲看人个性命，吼、哦！这二号传出到，这震惊哦，台湾的这产业界啦。做少年的讲73岁呢，啊叫这72岁弄死讲，嗯。经过了解吼，出身是高雄吼农家子弟，这张土火啊，伊堪称台湾螺丝业界吼传奇的人物。哦，伊自细汉时家境无好过，吼，但是因老爸吼，佫较早过往去，啊，伊是大汉后生，伊足早就爱打吼，厝里当打。退伍了后，伊就进入吼村镇吼机械公司吼，爱上班，对基层技术人员做起。一路吼，凭借着伊过人的毅力，千金难买少年贫，规个家庭爱伊打，伊无打袂使吼。安尼，伊甲升一路啊升啊，即模具的副厂长。副厂长，甚至曾经利用到因当自家的公司的吼废弃的低调，因当废弃的低调要起灯要低调，来架设机器，啊，夜以继日吼苦研那冷锻制造技术安尼，是啊，实在吼，1986年伊借到这200万的这资金吼，伊就甲200万资金6个员工吼啊6组机械。啊，创办海拓吼，这个实业，啊，伊个人的手吼有高达12项吼发明的专利呢，成功哦将安拓吼啊推升为台湾哦膨胀螺旋吼螺栓，而且这个拉帽吼，加这拉帽吼，产量是第一的，全球营业额前10大螺丝大厂，
已经是咱台湾头一间哦，摕到 ISO 9002吼验证的螺丝特种制造业。啊，伊曾经得到吼国家吼发明的这铜牌奖。伊一生哦，伊的一生哦，诶，体现吼品质至上吼技术创新，而且企业家的精神，想袂到。伊一世人毕生的心血奉献台湾工业吼，这螺丝的大亨，伊竟然伫个要前往去政府机关要请工啊，诶，最后一里路啦、啊。发生这個意外，迄个袂晓遐无当停车，所以怎可能车停啊？用行要行过安尼啦吼。发生这件代志，这个塞小火车，这个姓李的73岁、72岁吼，一直公路两段150行吼，由这個南要向北啦。啊，拄啊吼对停车场吼用行出，已经停车场，哦对停车场那行出来吼，伊要去凤山行政中心的这個，伊要多收 A 掉安尼。哦，那个弄足大个，当场当伤就倒了啊！我救护人员来到现场，送去病院了，伤口不治啦。啊，对方警察甲伊测试吼酒精吼，伊嘛无食酒啊，啊72岁，但是依照这规定应该爱换照啊。哦，这驾照吼状态是正常的安尼吼，所以警察研判吼，这个驾驶无注意头前的状况啦。啊，另外这行路的人穿越道路时嘛爱注意着两边的来车啦吼，上这肇事的责任吼。爱火速被调查，爱得用监视器的展演吼，这件行人地狱悲剧吼，再次响敲响了道路安全的警钟安尼。为这件代志，凤山分局伫咧事后吼，马上来进行现场的会勘，防止着悲剧再度发生啊吼。啊，来急件请相关单位吼，啊来迄落，嘿呀，嗯，你看这一个无细菌了无？我就讲我迄天迄啦，怎么险啊把发生安尼代发生代志？因为阮都要加速要慢过，啊！迄个囡仔都徛路头遐，啊！若无注意到，迄算迄个攻读生啊！你啊共弄个，迄个囡仔我无死啊半条命。因为我的车悬吼，迄眼睛都眼睛头前吼大粒啊吼大粒，弄个迄个我也喷呢。哦，迄想着讲，代志发生之前甲无发生之前，你就啊，我要过道，我正看倒看甲看者，有乌都歹徛了出来，对巷仔就出来，伊也嘛无看倒边翘来，因为巷仔过又出来又来个出来呢。啊！你骑车骑红烧烟啊，你还要倒来就甲滑落去安尼。后壁人乌都要骑，今日车塞去那动你动的去。上早你红烧烟啊，你还要滑过来。一点啊失误，一点啊下这个吼错误的判断，你就害死你家己，啊无就害死别人，对吧？马路如虎口，就是安尼啊。一条吼，这样重要的人性命无去啊，搁较少岁，73岁尔呢，你甲看吼，是啊。在台湾平安顺时上街站啦吼，来哦、喔，啊，这个吼、喔、病院啦，病院咧讲个保利达、保利达 B， 马仔开那个乌病哦，个威斯 B 吼，保利达的甲威斯 B， 哦，咱即卖听新闻，哎、哦，都逐工爱传的，都逐工爱传一手的啦吼，爱传一组的啦吼，嘿，对，就是因为你安尼，所以这個病院吼、喔，讲吼、喔，因咧批哦，痛批这個保利达 B 个威斯 B 哦、喔，残害。给基站吼，诶，劳工诶健康，即个食虫量吼，用请食药署讨论安尼。恁若像咧做工课啊，像咧趁一撮济吼，一工你干一个月加遐油遐钱吼，你看遐有囡仔开做所有做开安尼，对无？嘿啊，一撮一撮，即个基站诶劳工吼，时常爱啉保利达 B 啊，维斯 B 加饮料。好啊，但是有医生哦，即阵啊吼，市警哦强调，即类的产品哦含有酒精，所以不能打袂当买啊，迄啊去药房买啊吼，安尼哦啊，这类产品爱含有酒精啊，而且属于哦指示用药，你登记哦未熟熟啊，哦啊非法贩售哦啊流窜哦几十个劳工的这市场安尼，好、哦，这已经造成严重健康的危害。卫福部长石崇良伊就讲吼，会强化对这类嘅产品吼安全嘅宣导啦。迄宣导讲话无好啊！哦，你看迄分迄俩，你也去超商，你看迄分起啊，吼，迄画到你话要惊死呢。迄落嘴癌迄无，口腔癌迄无无，迄无，迄烂甲规个嘴拢膨起来，拢烂甲呢。迄人都无咧惊，嘛是咧食个，对不对？系啊，迄无好啦。你该宣导迄无好啊。你讲食薰无效，食酒迄严重嘛是无效，酸倒无效。啊，因无啉卡两酒两啊，你咪无啉卡两酒两啊。
啊，这个、放射肿瘤科医生哦，伊就伫个社群平台讲哦，保利达 BOSB 钉钉哦，批准哦，只是要诶外衣啦吼，哦，食了会瘾啦吼，内底有成瘾的意志，你食会瘾，无食你卡不出来皮皮出安尼吼安尼，而且基层的劳动诶市场吼拢咧食。你享有吼免征吼烟酒税诶不正当诶计小优势，吼，还佫有吼无甲一百块诶即个廉价吼，袂有即个劳工，嘿，安尼，怎啊变成你无形当中吼，你残害了劳动，还佫有基层诶健康诶推手，因为你卖了俗，啊，但即个物件有酒精，还佫食了会瘾，无食会瘾，安尼，增加基层劳工诶口腔癌啦、食道癌啦、肝硬化诶风险。一个哦，注意哦，注意力不集中，啊，就酿成重大哦，公安的悲剧。嘿，啊，这个医生哦，肿瘤科医生就讲哦，这个健保的资源哦，伊一边呢，伫病院呢焦头烂额，哦咧救治这慢性酒精中毒啊，甲癌症末期的病患，啊，你主管的机关另外一手咧，哦，啊，搁咧哦，咧这历史，嗯，而且药证。哦，啊，继续为这门哦成瘾的生意哦护航，啊，这不是单纯的消费的选择，这是结构性的工位失灵啊，所以呼吁哦，福卫部啊，卫福部哎废止相关的商品的药证，各哦重新哦定性纳管，而且彻查地下哦非药局通路，全面封杀无照零售，啊，这不是爱的药局买啊，一路。伊就袂当卖安尼，因为伊是有几好啊，伊袂当日本人打卖啊，咁是安尼嘛？吼安尼，啊，但对这医生的谏言吼，卫福部长石崇良伊就讲吼，保利达 B 等等相关的产品含有这中西药的成分，当初业者因为吼依据药品检验登记的规范吼，伊摕到这药证，但是有医生注意到这类的产品吼，复形剂当中有酒精。所以因此希望民众哦，民众千万不要把这类的饮品当作保健食品来吃，靠改当作保健食品来吃。啊，无恁食的要创啊？啊，就食的会有酒啊，食的会心情啊吼，哟，啊做工会较袂无聊啊吼，安尼。而且伊外包装订完啊有这个是标示警语哦，迄标示警语嘛不好，我讲迄粉的恁去看粉的，你超商都看得到啊。你马来西亚看袂到，因为马来西亚无鼓励你食薰甲食酒啊，所以因那是一块布啊咧盖，也是板啊盖。你要买啥物话，甲讲伊个会显贵，摕物件出来伊袂坑底后你看安尼吼，安尼。所以石崇良伊强调，这类产品根本是属于指示用药，民众千万唔当当作提神的饮料来啉。哦，而且啉了千万唔当操作到机械机器的这个物件。哦，以免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嘿，啊你即马工地袂当食迄哦，啊因就是有发有破嘛，因就用迄个杆仔哦，甲玻璃台堆落杆仔底，你也毋知咧啉啥，但是因你现在来面色，甲你即马面色那无共，即马面色那红红吼，啊那牙牙吼，嘿啊，啊你就啉，即马掠咧因工地嘛袂当啉啊，但是工地有小蜜蜂啊，小蜜蜂就咧卖凉的卖啥物有诶卖嘛吼，嘿啊，就是安尼，即条法度，伊要当作提神饮料咧啉啊。啊！那啉了，唔忙去操作着，叫做汽机车哦，汽车顶顶在机械安尼哦。啊，赶快哦，当时因为饮用这类的产品，第一说着你酒测无通过，啊，着酒精无通过。好、哦，而且卫福部啊，吼，把卫生这个强卫福部伊把这个诶都注意力诶先来强化吼，宣导，因人个工厂袂，人个。因那个劳工，因咧起厝迄度有写袂当啉茶啊，袂当啉酒啊，因有写啊，只是因个篱笆换太主啊，伊个换摊不换药啊，呵呵呵，个无敢为，个底都无敢为干啊呢，人也唔知啊吼，啊咱即摆啉伊那种替代物，你改管可以替代来，但你就唔知你啉啥物啊，啉啥呢？嘿啊，哎，又发又破啦吼。就是安尼，啊，就先来家己的啦。哦，你若讲啊，当前恁真正无好，你来保重你自己啊，是不是哦？系啊，咱来听这首歌。哎，这首歌阁未歹听，这首歌是林文龙。林文龙啥物人？伊就唱《红叶厝》迄个。嘿，我今日伊讲故事，我有用个《红叶厝》吼，《红叶》啊，但是伊就另外这首歌《阿娘的目屎》嘛未歹听呢。伊这首歌，我伊这是《红叶厝》，即个恁来记啊，伊就是林文龙哦，伊，好不好？啊、哦。
我这条嘛哈。哎呀，我哈，啊，一唱一个唱这首歌，一唱这首歌叫做《阿娘》哦，的目屎，哦，恁来听，别歹听哦。

安尼啊，迄目屎唔通安尼啊哭，安尼啊哭，那艰苦好无？迄目屎安尼淋啊，咱会艰苦，唔敢来。好，目屎哦。即个我看了目屎飞袂离啊吼，偷食钱，食啊侪钱，哎，咱为官员，咱才够食钱吼。安尼收现金啦吼，啊收黄金啦吼，啊出国佚佗啦，哦啊上届他们国税局吼，哎，即个稽核，哦啊伊交接着会计师。帮助伊逃漏税，拢总被起诉。台中地检署经办财政部、中部国税局吼，干检任吼，即个何啊稽核王志毅吼，王志毅65岁，伊涉嫌交接会计师，和民众啊好公司吼免纳个人综合所得税。两扛阿旁啦，嘿哦，两扛阿旁唔免纳赔税，安尼啦，嘿哦，两扛阿旁安尼。那么盈利事业所得税一个免受财罚，爱了内行的呀、啊，哦，内行的，伊知吼，安那安那偷税啊，干安尼啊，哦，都要接受吼，接待这个饮宴吼，食好料的嘛吼。因为我帮你哦，你税，你像黄仁勋，伊今年爱纳偌济税，你知影？2700几亿，唔是万的，是亿呢？有那不这路怀疑用哦，黄仁勋呐吼，哇2270几亿，你看偌好呀？哦，一世界排名有名有名，对不对？一两千块一对来讲啥？伊租金算早的呀呢？9999，伊个加一到一兆呢？已经几啊兆啊呢？伊看话这2000几亿，你甲看偌好呀吼？嘿，咱阿文手机倒来，把个人那无做个伊遐忝啊，那伊嘛不是一步登天啊，嘛是无简单呐吼？嘿啦，啊伊啊呐。我吼，和你民众啊，公司，你都免纳巴济税，我帮你落逃漏税，我帮你纳巴，你可能爱纳一1000万、2000万呢。我今日都摕一几百万啊，我开你都免纳这条啊，安尼会好不？会好啊，对啊吼。那啊，你像安尼，啊，你一个资源回收，一个电锅，送迄个阿嬷尔，安尼我都搞得风风雨雨，那唔正惊，那唔正惊，真唔正惊对咩？对不对？一条电锅呢，你看到个木架，个锅啊，那个啥物货安尼？啊，像这呢，这国税局呢，你也唔知呀，是不？唔正经，伊你也唔知，伊接受吼人个招待，出国佚佗免开钱，哦，啊，佮收吼包括1280万的现金啦，啊，佮黄金啦，佮礼券啦，佮提货券啦，这台中地检署吼，人报案了，今年5月开始发动个6波吼的搜索，将这个吼王志毅啊吼。甲这姓林的、甲姓李的会计师，啊，甲涉案吼，而且姓丁、甲姓柯的民众吼，声押进监获准。今仔日，甲伊贪污等等这罪嫌哦，将这个王志毅啊吼，啊，佮三个会计师，佮拢总18个人起诉。这着中部地区啊，头一件适用啊国民法官吼，这参审程序吼，审理这贪污的案件。啊，毋是甲伊尔啦。哎，吃相很难看的，就这的啦，对不对？啊，对我咧办啊，因为我咧等的啊，提前来讲啊，提前好办事啊，哦，嘿嘿嘿提前来讲，提前好办事，对不对？哎呀、啊，这台中地检署接到人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吼、哦、来报请了指挥侦办的王志毅，涉嫌哦利用到这个税务的查核的机会啊来收受吼、哦，来收受这贿赂啊这案件呢。我甲你乌说，你本来爱拿2000万嘞，我甲你乌说，你2000万免啦，但你咧5000万给我。欸、我要吃喝嫖赌、游览、佚佗、出国三种，你也甲我开，也开袂开啊？本来拿2000万啊，我伫你身上开500万，我省1500万，你也袂开，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甲讲啊，咱就去报案嘛，吼，马上就鸡排吼，黄玉峰啦，吼，甲郭露啊，吼。哦，啊，因就是伫，因就是即马就升得地检署哦，而且主任检察官，吼、哦，啊，因落去办安尼，而且台中刑警大队定在单位，伫咧今年5月开始陆续来执行吼，6波哦搜索，就这王志毅啊吼，啊，这会计师啊吼，啊，甲这纳税义务人吼，拢总吼，甲伊收押进监，哦，而且咧被告有以2000、200万至1000万哦，不定的金额吼。啊，聚宝后传，安尼就对啊吼，嘿妹，安尼把西红掠着，是不是？因为吃相难看啊。即马新闻上在咧讲啥？讲桥都卖新鲜带转迄无？
戴总，你即马甲头家讲，啊，你今仔迟到，啊，因为咧戴转格吼，拢客满，我钱袂入去啊。啊，警察讲爱去下一个，啊，去下一个嘛，搁盯啊，吼，啊，所以我考无半下，考到尾就迟到啊，啊，无清白，我真正开清白呢。你个鸡啊，也无足大个，有个鸡啊，会当放四台。有当时啊，人哦，放个伊个伊胖啊，无该想该讲。讲个空较无，停个较歪较歪，伊也无啊话停啊快啊话较快，即旁你乌托邦你也袂入去啊，对无？人甲人之间乌托邦乌托邦之间，伊也无讲啊，你停啊歪，恁两个停啊歪，阮后壁人要过来也无安尼啊，先停先赢，对不对？啊，就停袂落人嘞，啊你后壁边就是斑马线来搞到就清白，因为即摆检举某人足欢喜啊，爽歪歪讲，我现在翕现在有，一工翕几啊张啊？啊、所以现在线上吼，伫咧网络咧吼被延上的，就是这件代志。嘿啊，大家讲，啊你嘛叫官员来徛看卖啊咧，啊鸡啊画较细，啊也无统一标准啊。这个马路这么大个，伊可能会当放五台、放六台，我有一个鸡啊会当放七台，算足大鸡啊啦。七台算足大鸡啊，对不对？你像迄个顶中路吼，啊甲这个天祥路迄个啊。迄、那个个个嘛听五个尔，啊！你村内这人要拢听后壁啊，听外口啊，安尼一个清白呢，安尼较有意思啊，安无意思啊！安我告你政府，你鸡也未伤细鸡啊！你知影要带转你啥？你知影台湾乌托邦遮济，你啥鸡也未遐细鸡？喂鸡啊，迄度只三个、两三台车放下落去尔嘞，迄是要安怎啦？对不对？你要叫人带转，你着你的配套做好嘛，啊不然卖带转，你就像应该安尼要直接左转就左转嘛。有诶，说条巷你免带转，你著免带转了，你徛过倒啊？哟，嘿啊！啊，你像安尼，这条千八块呢？你咪讲无全部五百

0: 有一次哈，做严重的吐血，吐大概哈。
1: 哦，你阿妈骨拢静脉曲张呀啦？
0: 啊，
1: 阿妈骨呐，阿妈骨拢都静脉曲啊，静脉瘤啊啦。
0: 对，胃边啊，迄个静脉，
1: 静脉瘤啊啦，啊破的啦。
0: 啊，大概哈。
1: 嗯。
0: 啊，吐大概啊都无血啊，啊剩迄个剩沙血啊哈。
1: 嘿。
0: 啊，尾啊，医生就讲。搞阮查某仔讲，哎，你干哪会使？我是客人啦、啊，
1: 哈、哦。
0: 我讲话直抢话，
1: 袂袂袂，这介好听。
0: 如果讲诶，啊，剩大个月躺家不要紧啦，反正有差不多七十岁啊嘛，哈。
1: 嘿。
0: 啊，结果啊，我就转来啊，阮查某仔讲，啊，你遮欠，迄、那个直接银行诶。啊，人伫个欠长啊，你拢无通好用啊！
1: 哦，恁昨天甲你讲哦。哎、
0: 欸，啊，我就气着了，我就差点，我一把救心啦
1: 哈！救心的。
0: 啊，我叫伊讲，啊，你甲我送什么送什么？阮查某仔讲，迄敢那豆油遮大个，你要食个安怎安怎？
1: 哦，
0: 伊念滴滴念。
1: 哦哈。
0: 伊原来是护理师啦。
1: 哦，是是。
0: 我不爱用伊啦，我迄个亏力改用啦。
1: 哦。
0: 我就讲。我就点点，伊讲我该起来等者，我讲唔免，我扛的，我无食不要紧，我扛的，我调羹改片，
1: 哎，
0: 去上班我就直直食，再食腌瓜哇，啊，搁食迄个真性，
1: 哦，真性，
0: 来食，
1: 哦，
0: 啊，食食咧，我今麦我食，要搁趁五年
1: 啊，哦，趁五年，
0: 我台台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要两万，
1: 哦，
0: 我讲你真细有。有你都无会欠钱无？我讲不要紧啦。
1: 要该叫做做栓塞吼？
0: 无啦，无栓塞。
1: 哦，无栓塞啊。
0: 他就叫我讲一礼拜按两万块，我开会起未？
1: 吼，一礼拜两万，一个月八万。
0: 开一个月嘛八万。
1: 八万嘿。
0: 啊，哎，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啦。
1: 好，维他干。
0: 医生，你知道？
1: 嘿。
0: 下个月爱回诊
1: 哈。嘿嘿嘿。
0: 我就讲，哎，我你妈讲，啊，你的肝怎啊？我肝是迄个已经是。肝硬化了，
1: 肝硬化，嘿，
0: 有足严重
1: 诶，嘿，
0: 伊讲这肝无法度通伊三个月，
1: 嘿，
0: 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甲我讲阿姨，我甲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我讲安安尼啊，啊，加带你迄个八万块诶药啊，
1: 嘿，嗯，哦，好，
0: 食维他干啦，
1: 啊，伊当，你当
0: 个
1: 你，
0: 八万块诶药食了有无？
1: 嘿，
0: 啊，我就安尼甲伊报啦，哈，
1: 嘿，
0: 一等于。这个台中啊，伊太太伫遐，我讲好啦，等于团圆较好啦，不爱吃人食味吼。
1: 啊，对对对。
0: 不过今嘛话，迄个蔡医师啊，伊讲嘿，啊你，迄医生就甲你讲，剩大个月啊你呐，食啊今嘛敢那气色较好。
1: 哎呦，
0: 我讲我做运动啊，啊个食你迄个
1: 八万块。
0: 嘿嘿，我大个月迄唔是伊开的啦。
1: 嘿嘿。
0: 我讲我大个月拢食你迄个啊。
1: 嘿。
0: 啊！你迄、那个、迄、那个利尿剂啥物事拢，啊，伊拢有配药啊，好啊。
1: 嘿嘿嘿。
0: 我药啊，我一天食一盖，有当许食两盖，我拢食迄个，还有就餐当初丢鱼子迄个。
1: 没大干。没大干。
0: 我今仔随便讲拢嘛，是我摕物件扛的。
1: 哎呦，谢谢。
0: 少加带。
1: 哎，真正维他干甲林果精，迄条雪利旺啊，甲金星。
0: 拢拢有啊。
1: 嘿，来救着你的命。
0: 哦，我当直直吃，直直吃，啊，就吃到今嘛五年，我就赚到啊
1: 嘞。有够好，有够好，谢谢你。
0: 本来足侪礼拜前要甲你迄个见证
1: 啊。安尼哦。
0: 啊，无时间啦。
1: 安尼哦。
0: 啊，你原来再无闲，你卖迄个白金啊，我就吃素食哩。
1: 好好，安尼哦。
0: 我吃素食，我就。
1: 哦啊我的产品你吃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哎，维他干啊，金星啦，雪利旺，嘿，都会当吃。
0: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1: 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甲讲你三个月尔，赶定尔呢。
0: 对啊。
1: 哦，好加载。
0: 对啊，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0: 有足多人挂唔好啊，我
1: 今日
0: 落看到，我讲你就去迄个倒位啊，你住倒位啊，你就去倒位啊买迄个食。食到我袂甲你骗啦，我无趁钱啦，
1: 算唔
0: 是吧？就趁当时就讲啦，
1: 无合格啦。
0: 我想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互伊听啦。
1: 哎呦，够好，维他干嘿。
0: 安尼吼，
1: 维他干是阮当时的心愿药啦，真正是一支最管用。
0: 刚好盖好啦，
1: 真的。
0: 救足多人啊！
1: 真的救足多人，这
0: 我怎么烦恼伊啊？
1: 嗯，
0: 那走啊啦，啊，搁食几年啊？啊，就趁着就好啊，
1: 趁五单有够好。

0: 啊，一个月够免开8万呢。
1: 对啊，对啊。
0: 哦，对不对哈？
1: 阿姨，谢谢
0: 哈，啊，谢谢你，啊，祝贺你，
1: 谢谢时间，这个爱广告唔好啦，
0: 没，阿姐红知影做好代志，
1: 嘿，
0: 啊，祝贺你哦嘿，
1: 哦，谢谢，
0: 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啊嘿，哦，
1: 真
0: 好，你看偌好，啊，做好用的吼，回头看医生，啊，你关药，你这袂好啊啦，这袂，啊，人来吐血，吐到咧，拢让血色素剩3尔，你甲看，而且医生阿公剩3个月，佮加偌重，啊，即摆佮继续咧健康，啊，看偌赞，嘿哦，食着药膏到换一少啦，爱食着好药。德利维他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吼，迄针对肝脏咧落药，一开始就甲你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那么你肝硬的话，叫医生做检查，吼，医生做治疗，先维他命对你食，先维他命先检查做清楚，一下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会当对你食。吼，伊再生健康肝细胞，这是临床实验证实。维他可当再生健康肝细胞，哦，过来咱那是分酒不能歹断的啦，歹戒吼。你个慢性肝炎的人，三个月一定要定期做检查，哦，来确保咱身体爱健康永健。因为咱这咱叫 A 高肝，伊咧恶个时你都唔知影，可以大发起来是，你感觉人舔疲劳啊，腹肚咧灌水啊，吼，安那困安那袂饱时，弄来个尾气啊，可以时较食力啦吼。所以身体家己爱保重靠自己嘛。哦，那三个月做个检查，也是你的情形，就像有影人甜啊、疲劳呢、较爱灌水呢，有那腹肚白、膀胱饱胀呢，未本身不无啥会食吼。哦，先去做个检查较好嘿。啊，若要过关用关，得力维他干300外斤减少药房拢做有当关嘿。啊，这200粒装诶，2800，食康巴上钙好。得力维他干，谢谢以上广告。啊，过来收听咱咪咪啊，像广播网电话互咱卡，足快乐的吼，足享受的吼，啊，足享受，足快乐吼，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个中秋节吼，啊，高雄已经喊过啊，高雄的政府已经喊过，在前阵遐，前阵咧西西港遐已经喊过啊，吼，还招大家喊过吼，啊，讲今年烤肉吼，这个、中秋烤肉味不见了，已经敢退流行啊吗？吼，因咧讨论是安怎呐呢？因为中秋节要到啊。那么这些网友发现，今年哦中秋路上哦，好像没怎么闻到烤肉味，嗯，较少哦，嘿，一两斤安尼，啊，想起了十五年前的中秋节，哦，诶，前哦中秋前一个多礼拜，大家就开始烤肉啊，鸡鸭肉弄片了香麻的味，即马含泡啊声都无啊，会发钱啊，嘿啊，你人你啊你有诶。你那伊无开用，你伫遐含公园含吧罚六千呢，一千加六千呢吼！伊感叹中秋节去哪里了？嘿呀、啊！所以对这件代志，作者网友讨论出吼四大原因呐、啊、吼，因为烤肉食材变贵了，大楼不能烤肉，这是重点。大楼大人比透天人较济啊，对不对？嘿呀、啊！啊来外食方便，恁平常时啊都拢在食吼。火烤两吃吃到饱呀！哦，系呀、啊，来中秋嘞，改成出国玩啊，四天的呀、啊。你个清洁年假就五天啊，你了出国就倒啊，对不对？哎呀、啊，但是有人认为哦，是因为今年中秋的年假较长，有四天，所以烤肉聚会哈、啊，会延后开烤安尼哈，会延后到个烘安尼啦。啊，这个袁坡这干嘛？这找你吹哈发文。应该中秋节吼，拢还未到，迄街头巷尾早早就开始哦，飘出了阵阵烤肉香啊！哇，特别就是十五至二十年前啊，伫个中秋节前一礼拜外吼，哦，都拢有足多人咧烘肉呢。迄、那个中秋节烘肉吼，即、這个气氛啊，哦，非常的浓厚。但是今年走在路上吼，迄款烘肉人吼变少有影，看到有看到烘一斤两斤，无像应该足多人咧烘吼安尼。啊，所以跟这记忆当中的这中秋节样子、哦、完全不同，所以然后也没有鞭炮声啊，也发啦。所以中秋节去哪了啦？吼、哦，走一堆啊，安尼吼，嗯，就是啊。啊，这个、中秋节呐，行吧吼，六都啊吼，六都开放时间吼，啊，你呐不是这开放时间，你袂当去行哦，吼、哦，这个。中秋烤肉地图，六都啊吼，开放的地点，各有时间看一遍。你若违规吼，罚一千至六千哦，嘿，安尼，但嘛要甲伊罚钱。这个中秋节哦，赏月嘛，吃月饼，啊，把足侪人吼趁着廉价行吧。啊，不过六都哦、啊，对烤肉地点拢有无同款的规定？吼、哦，唔是所谓公园，还是河边，还是空旷所在，你着凊彩来行吧，袂使哦。你若违规上盖管的，罚六千块哦，吼，安尼。中秋开放行吧所在，开放的时间，哦，来甲咱民众做提醒者吼，较袂以免荷包大失血安尼。台北市啊，台北市这个今年中秋节，台北市用开放五个所在行吧，分别的是大家河滨公园。哦，十号门诶边啊，高速公路桥开广场吼，华中河滨公园吼，华中桥诶边咧，自行车道北侧哦，桥孔指定区啊，过来道南河滨公园哦，安尼，啊，过来的城美右岸河滨公园麦帅二号桥下哦，桥下家哦，啊，个大家河滨公园哦，大直桥下哦诶指定区安尼。哎呀，有四个所在开放行吧。哦，啊那大直桥指定的就是中秋节加开，开放时间就九月二四，下晡五点到九月二八凌晨安尼。所以提醒民众哦，台北市哦一般的道路，还是骑楼，还是公园绿地，全面禁止烤肉。啊，阮在做生意，阮谈骑楼行。哦，行官嘛呀，违则该依照台北市哦。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吼，罚两千四百块以上六千以下哦，唔是一千哦，是六千哦，哦。所以恁若要恁是对管区，恁家去考过啦。规定袂当行，对当行啦。安尼啊，若无伊若无讲会当行，你袂当行，你就高雄市政府公告吼，即个管区内底所有绿地吼，公园绿地拢禁止吼烤肉，啊把放烟火拢袂使吼。但我是哦，啊高雄开始高雄是一千。一千到六千，因为我来看高雄这个一千到六千安尼，啊，屏东无讲哦，
屏东也无讲啊，哦，啊，屏东要夯，哦，咱屏东好朋友咧搞，你也要夯，你得爱甲酷过者吼。屏东中秋节烤肉，安尼快当夯无安尼，啊，若无发咧，足侪钱，是不是？好，真真钱，拢是钱，嗯，来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嘿，都要报，袂记报，阿、啊、B 啊，爱心书。

0: 黄康年博士，
1: 是，安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咱今日要过来甲黄康年博士欧报啊，因为咱黄康年博士啊，有中医的医生呢，伊嘛是西医的医生哦，伊更加是预防医学。我要请咱黄康年博士，你若站在中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西医的观点来看灵芝，搁站在预防医学的观点来看灵芝。
1: 你个想古早时阵吼，无抗生素，无类固醇遐物
0: 件，真正无呢。
1: 所以古早时阵咧讲仙丹，就是有一种个作用个吼，就是讲灵芝嘛。现在讲你啥？因为灵芝吼，主要是讲伊个功效，它是广泛性、广效性，
0: 而且个双向。
1: 都双向。
0: 它就有物件
1: 咧。比如举个例，伊内面就是含有丰富个多糖体，现在多糖体伫都会上灵芝伊嘛有。
0: 吼，
1: 再者啥子？伊个含有二十几种咱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0: 就够重要。
1: 氨基酸就重要，对。啊，再就是伊含有很特别哈，会当促进咱迄个红血球诶，叫做锗。好，啊，所以灵芝的讲，因为伊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铁类啊，二十几种氨基酸，还有很多种的酵素啊，都有迄个锗。就是讲，因为伊的功效被肯定嘛，啊，再就讲讲伊的迄个安全性也是被肯定的。这是根据这个临床诶，医学研究哈，因为灵芝所含的迄个多糖体，伊有迄个叫做免疫哈双向调节作用。啊，我你讲即卖医学上哈，中医西医咧讲诶，叫做顽固病，叫做疑难杂症。比如举个例哈，咱迄个红斑性狼疮哦，时常听过嘛哈，啊是讲即过敏性的红膜炎，就是红彩炎，对，目睭会血丝、暗白菇，啊会痒哈，啊，比如讲，咱这个攻击咱关节叫做类风湿性关节。那你讲这什么意思？对，讲直接攻定咱人体八大系统哈，有64种的顽固病，中医西医真恶治断根，很难治断根。
0: 六十四种
1: 诶，啊，反复发作诶，我皮肤病、迄个牛皮癣、肝癣、异位性皮肤炎哦，其实足恶治断根诶，
0: 反复
1: 。我等下再解释一下哈。而且攻定的就是人体八大系统有64种诶，这个所谓的顽固病哈，统称为免疫失调症的免疫自我免疫哈失调，免疫内乱、免疫失调。灵芝伊的是有针对这个免疫的双向调节，所以对这64种诶这种叫做顽固病哈，灵芝它都有帮助了。你就叫做广泛性，现在讲伊叫做广泛性，因为咱人体哈，咱人体是一个蔬菜作用，咱人体一个迄个叫做中枢神经，伫倒位啥，就是咱的脑神经。啊，甲咱这个龙骨、背部这个龙骨，这个颈椎、脊椎、腰椎、尾椎，哈，这种总有31节嘛，31节里边砍出来31条大条的神经，哈，叫做自律神经嘛。啊，自律神经31对，哈，加脑神经12对，这43条大条人体叫做人体的中通部，就是人体的中枢啦。啊，卡丘叫做末梢神经，所以那个中枢神经，咱那个龙骨，哈。里面叫做龙骨册，啊，龙骨册里面有两样物件作用啊。第一叫做造血干细胞，所以咱人体80%的造血系统哦，是拢造伫这个龙骨。第二，伊里面有骨髓干细胞，你有听过不？就是血癌哈，所以伊的骨髓干细胞上，骨髓干细胞就是跟咱的免疫力哈有关系。灵芝哦也特别哈，伊得针对咱这个龙骨里面的骨髓哈，也促进迄个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
0: 也促进了、
1: 哦，促进
0: 灵芝哦，
1: 对，促进好你的造血机能较好，造血干细胞、甲骨髓干细胞就是用这个灵芝哈，也成分里面包括我咧讲的多糖体，包括三铁类，包括有20几种对迄个造血有帮助的氨基酸，包括迄个多种酵素。包括迄个有机锗，哈，好，迄个锗嘛，哈，伊都有这些成分，所以这是伊足特殊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它流传到现在还不会被取代掉？
0: 还那个就是有中之王，有王之王，就是咱的灵芝嘛。你那都想，你那个时段想要加抵抗力，
1: 对，
0: 所以灵芝三铁的。我再请问咱的黄康年博士，那以中医的论点来讲，是不是真正囡仔身体其实能得当调整体质吗？
1: 可以啊，在对这个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也有帮助啊！即摆自律神经失调人真济哦，就是咱所谓五种的自律神经，即、這个吼，伊就是去调节自律神经的平衡。伊特别的讲吼，因为伊是入五脏啊，补益全身五脏，所以对五种拢有帮助。 五脏啥意思？对，细胞就是呼吸系统嘛，对啊。啊，迄、那个肝就是消化系统，肝属消化系统嘛。嗯、啊，肾脏就属于迄个代谢系统嘛，
0: 代谢、
1: 哦、代谢嘛，哈、哦。嗯、啊，心肝脾肺肾里面就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还有内分泌系统，这五行一拢
0: 拢关有
1: 掉，拢够掉，嘿，拢够掉。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苏金宏先生所唱的八月十五中秋暝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咱继续开通现场接番。那要好食去食咩，还袂传人哪家传的吼？好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因为这个作家哈，这个林秀清啊，已经十二冬啊嘛哈，啊要来搬来大新厝啦，三个囝要来个烦恼，好啊，得来找阿钦西的这个后生，要来问讲哦，啊那扣金，我咧要进他，好啊，这物件啊传传爱安那省吼，哟。那么即嘛，即个建房吼，第三后生，伊讲哦，啊那如果奖品哦，阮家己准备，安尼会扣掉无啦吼？会来问个详细嘛吼？啊，即阵志贤第二后生，都摕到即个价目表吼，一行一行详细甲看安尼。哦，啊，即阿凯无嫌面吼，问了详细，阿凯到即个阿钦西的即个永住啊吼安尼，会当姓到会当姓啊。啊，那袂当性嘛，会讲原因啦吼。啊，这个、文静啊，就大脑生，哦，就听着讲有一项的费用，马上问讲，嘿，啊，那阮三兄弟啊吼，啊，那公本的话吼，一人差不多爱偌济啦吼，安尼。啊，这个、阿凯啊，就计算机摕来哦，七，哦，叠，啊叠互因看。这阵建宏佫讲哦，啊，那套位的钱另外吼，阿凯点头对，套位是另外算的哦。啊，因阮这边只有阮公司吼、哦、处理的部分啦，安尼三个人算安尼算要到二十分钟啦，吼、哦、啊，这纸箱啊写白纸乌伊写嘞，啊，开等因停落来了，才吼并下一页互因看，安尼哎详细哎解说啊，对不对？安尼啊，搁有一个要问吼、哦，阿妈在生敢有比较定咧穿的衫裤，还是讲伊家己有较介意啥物？还是恁三兄弟有想要炸什么物件，甲祭拜吼，的一挂小物件。这三兄弟，你看我看伊吼，拢无接话啦。这个文静啊，先讲，讲啊，那衫裤是一定爱的吗？阿凯讲是无一定啦，啊，只是恁啊，如果有想要留吼，留一套伊平常时有咧穿的，安尼就会当整理起来，安嘛不要紧啦，啊那无爸爸紧啦嘿。这个第二后生想想的讲哦，我阿母啊应该吼有一身深蓝色的外套，啊，现在伊做爱穿，伊那冬天去菜市啊吼，伊拢会穿迄领啦。这个第三后生就举头甲看，嗯，伊迄领，哇，啊，迄领外套今嘛唔是搁伫阿伯房间的柜仔底吗？吼、哦，这个第二后生讲对呢，哎，应该搁伫遐对啦吼。啊，这个短后生讲即届吼。啊，无问讲哦，爱个偌济钱，无得问者，只是讲哦，啊，无阮等下找看卖啊啦，吼、哦。这个阿凯啊，伫这个家啊吼，这个、表格下边伊也记来吼，深蓝色的外套安尼。伊就跟问讲哦，啊那那个阿妈吼，周林秀清，伊应该吼，伊是食素的，还是食粗的呀、啊？这摆吼。敢有厝人有家己的习惯无？有恁家己有啥物惯习习惯无？安尼啦吼。一几下问题就问完了后，这三兄弟啊吼，才发现呢。因拄啊正急入门吼，啊讲规半波啦，啊讲的拢是费用啦。但是这里面头前，这个少年人伊第一摆开口哦，问老母，问的哦，算是伊应该安怎过日子啦。代志就讲完，阿凯就甲这资料整理吼，都三分嘛，兄弟啊讲一分，阿凡提回去安尼，一个来家己面子吼，一点上顶关。后面才有日期，讲如果老要改吼，你阿个卡电话给我吼，阿妈若要搬新厝，一日期老古改，阿你个卡电话给我。那么如果恁的老爸那边啦，如果吼要做一看塔位的位啦吼，你嘛当先甲我讲吼。这个文静啊，就接过资料，看妹子顶外名吼，陈柏凯啦，啊，开着点头，对，就是我，对。啊，这个文静啊吼，伊就停一时啊，讲哦，哎，
伊就想讲，迄天伫梦边，迄天吼，阿钦西讲过吼，即个名，伊无讲哦，修养两字啦，伊只是甲即个资料吼，阿我好，我可能衫裤内底安尼尔啦。等到即个第二后生哦，伊就加问一句：，你阿爸讲你咧学翘棍呢？吼，阿盖就笑笑吼，阿哥咧学啦，迄无啊快啦，啊，迄妈咪讲哦，看几摆就会响啦，迄无好学啦，我阿爸吼。即马就讲叫我有加看加记啦，加看过啊个记块啊，啊有一个印象啦。即、这个志贤啊，佮讲哦，哦，阿凯啊，啊即捡金子吼，你肯要学，坦白讲无简单呢，逐工咧捡死人骨头呢。哦，阿凯甲回讲哦，工课若有人要做吼，就慢慢啊学安尼啦。啊，即无多无多讲安尼一步登天的啦。这个大老生徛伫边啊，也无应话啦吼。啊，因老母要进台代志处理完了后，迄张公司的妹子吼，就对咧结案啊嘛，吼，就是。啊，这资料就做诶吼，提等于吼，这个下头吼，会租厝啦。这个周清源，迄阵嘛吼，还阁当家己行咯。周清源就是这个周林秀清的案啊吼，安尼。哦，这个周清源，迄阵嘛阁还阁当家己行路呢吼。大家下载哦，搁会坐咧静听下茶哦，泡茶啊，看三兄弟啊吼，啥物人有闲转来？阿母哦，咧清盆咧几工啊，伊也无对去忙地啦，晓啦。后来共庄啊吼，即个青铜啊吼，有来因兜即泡茶啦。哦，啊，讲到三后生伫忙边哦，为着安尼一个金仔手指啦、破链啊，咱冤家足歹看啦吼，啊都。到迄工地咧玩遐阵，人出人边啊，人啊忙地，人无人伫遐，人听着当学啦。啊，这是学老爸听啦，学周清源听啦。啊，伊听完了就甲这杯啊、茶杯啊吼，放啊桌面啦，问一句话啦。伊讲哦，最后吼、哦，啊干唔好啊吼，甲恁金宝送去塔啦。吼、哦，伊甲问安尼，啊就动情吼安尼。啊，这青铜就讲哦，啊金西拢有处理好啦。啊就伊就点头吼，周清源就点头，无过问讲啥物人提手机，啥物人提去，今仔上提无啦吼，嘛无敲电话甲三个后生吼，啊叫倒来骂拢无啦，倒来过几工啊过吼，即、這个周清源啊，伊就按照平常惯势，甲阮伫庄仔头庙吼去行行烧香啦，啊拜完了就坐伫边啊吼，甲十三地理生啊开讲啦，啊伊就问哦，问讲毋是三个兄弟后拜哦。什么人吼会较衰啊？吼，嘛唔是讲某吼有托梦吼问伊啊，什么坏啊？吼，爱就讲，哎呦，啊像我这个年纪啊啦，如果有一天我若亮得你啦，啊是要安怎办吼？才简单啦，唔是母一堆囡仔吼，伊个底下咧算钱啦，啊算未平，拍到二九暝啦。这个地理生呢，甲周清源讲吼。讲这日期啊，甲方位啦，啊，这若到时阵吼，搁照规矩来甲看吼，真正礼仪甲费用吼，拢爱找正规的公司先问个清楚啦。这个周清源伊就等于除了伫柜啊遐吼，咧冰在柜顶底物件，甲因某即个做留来资料底啊啦，啊，上顶悬咧拄啊有接到阿凯啊吼，因妹子啦，伊就看两届。啊！电话起来，甲抄咧电话吼，抄咧电话，甲伊电话抄咧即伊即簿仔顶悬安尼啦，较会记哩啦。到安尼三礼拜了后，一个下仔啊啦，伊就换好一领西装啦吼，啊，摕即资料袋啊，啊，叫熟识客停车啦，啊，再去彰化市啦。啊，一入门咧，吼、哦，即柜台就问讲阿伯，啊，你要找啥物人？吼、哦，周清源就甲妹子囥伊桌顶啦，手啊比即个名啦。啊！我要找这个阿凯啦，无老久阿凯就对办公室来行出来，安尼吼，啊就，就这个周清源就甲看阿凯啊了，就先阿问问讲哦，啊，你就是阿钦西的囡仔、喔，阿凯讲是啦，啊，这周清源就点头啊吼，好，啊，就有伊啊吼，阿伯来，你遮坐，你先坐下来，啊，有啥物代志？伊就甲资料袋啊放伫桌顶的中央嘛，吼、啊，啊，我某前一阵啊。就是恁班进他吼，伊在做林秀清啦。啊阿凯足紧就想啊，对对对，有我记哩。阿公啊，你今日来是要问啥物代志？
这个周清源就把双手啊放在脚头，啊，就慢慢啊给讲起来啦。我是来问我家己的啦，简单就好，该安怎办就安怎办。嘿，啊那钱哦，我家己先家己处理，后摆吼，卖有迄三个囡仔吼，安尼谈遐咧冤家啦，卖谈我的梦地边啊吼，安尼咧冤家歹看啦。这个阿凯一听完，无马上提迄个表格，无马上提要伊签啦吼，伊等到去添一杯水吼。他做清源的面头前安尼啊，各家公司服务的项目，我就拍开给伊看，甲介绍阿公，你先看哦吼，啊你唔免着急，今仔日要做决定哦。你若要简单的吼，我就对你无爱，甲伊抬掉，抬掉，抬掉，你无爱，安尼较简单的就好。啊，这做清源就甲这个老花眼镜甲挂起来，详细甲看。阿凯一条一条甲解说，伊一条一条看，伊就对第一页吼，慢慢啊看甲上尾啊页安尼。这个花篮卖伤济啦，啊外场哦，唔免做啊像咧办喜事咧啦，迄我无爱啦。啊那上景吼，就照厝人平常的习惯安尼就好啦。啊我的摆位哦，会接上要入殓哦，这个别哦，花花进他安尼啦。吼啊个都个，佮该留落来留落来，我看吼，伊就看到一项比较较悬的费用。伊就停来的问，啊，这个一定爱哟、哦。这个、阿凯就照实该讲了吼，伊讲哦，会当做甲袂当做，你若无爱做，我就直接甲你划掉啦。这牵涉着家属落尾吼，啊，要爱决定的哦，吼，还要决定的哦。伊就伫边啊，该注记起来安尼。啊，这泽清源是定定问的吼，唔是漂不漂亮？伊来你甲阿凯讲一次，伊咪问讲水甲无水，要甲装较水无？唔免，伊无问迄啦。伊顶多是讲哦，那到时阵吼，爱阁摕偌济钱啦。阿凯算完这总额吼，甲数字写伫纸张啊顶悬。这周清源看足久，伊就对失主内底底啊吼，提出这假金婆啊、影印甲家己准备的这资料。我吼，无爱欠我最后吼，爱阁叫我的三个囡仔补啦。啊，恁公司是安怎收？你着照规矩来甲我收安尼啦。阿凯吼，阿凯无来收现金啦，伊只是去柜台吼，请同事过来一下，甲这契约的内容吼，重新念一摆，吼，好啊，这周清源听。啊，周清源每听完一段嘞，伊着再次点头。啊，拄着唔捌的字。伊就会甲纸吼，塞个阿凯门，即句吼，啊，你阁讲一解，互我听，啊，问啊做详细，啊，听啊做详细。等甲所有的项目拢确认完了后，伊才慢慢甲伊该签名的所在，慢慢啊写伊家己的名，做清源啦。写完了后，伊就甲笔吼，哦，阁甲囥好好势安尼，然后阁甲笔留去阿凯啦。伊就问阿凯讲吼，如果吼，我若有一天吼，在阮家走的咧，迄三个囡仔吼，那打电话来，你会知影是我无？这个阿凯家的资料吼，家编入去公司吼，的电脑的档案，伊讲阿伯，我知影我会，你的名甲住址甲联络人吼拢有啊，所以如果家属若卡来，我会查会到啊。这泽清源个问，伊那如果嫌我办了伤过简单咧，临时阁要加一堆咧。阿凯讲吼，会当加的，吼，阮会先甲家属讲个清楚，啊，你家己先做决定的，阮会吼提出来互伊看，吼，互你阿囡仔是细看安尼。这就讲完，这个周清源呢，伊就了一个目镜、老花眼镜就拔来，甲凹凹的吼，放喺阿爸底。迄天伊等伊下头了后，周清源伊嘛无甲三个后生哦，讲伊来这个殡葬业吼。安尼拍契约的代志，伊甲我下早去菜市啊，下晡伫听恁咧泡茶。这个第二后生啊有闲，就摕菜来。大后生有当时会苦，等喺厝吼坐一万年啊。第三后生结婚即几啊年吼，差不多用结结吼，拢用这個电话问讲阿爸你有食药啊无？安尼俩。
啊，就后生甲祖囝无共啊，祖囝无啊叮叮当当啊，对不对？嘿哦，啊后生都有当时后生甲老爸为了讲无话哩，嘿啊，这个几工啊过了后吼，这个做清完，伊就开始整理哦，整理伊家己房间，最后吼，诶，迄个大橱啊内底物件，迄内底藏的吼，拢唔是啥物值钱的物件啦，是一塔一塔吼，啊年份足久的吼，即收旧啦。这个古孝单啦，保养通知啦，农会的这个单就对了吼。啊，还有因某在生吼，用的这铅笔卢啊吼，所绑好起来这用这用这个橡皮筋啦吼啊，绑好起来这资料啦吼，用厝里绑起来资料啦。啊，这做清源呢，一来看一张一张个病来个看啦，病家这文件啊吼，段后生，少年的时阵呐，第一摆开店失败吼，的缴款资料。伊就停了，看几啊摆，看几啊摆。迄当时了足侪钱的文件啊，唔敢登来厝，是做清源家己吼，走去农会，甲下当补的，拢先甲补掉啦。迄几张的单已经是变黄呀啦，正边角啊吼，佮当时登的吼，一日子一日期啦。伊嘛无甲这件代志吼，当作一回事啦，毕竟是家己后生母的啦吼。伊就解即藏了一个吼牛皮的信封内底，伫个外口吼有写文件，啊，伊就去吹个饼，吼，一个饼，伊就饼出着记痕。第二后生大医迄一年吼，即个医疗收据啦，边啊有夹着一份哦，细底啊吼，即残痕啦，残痕的处分啦吼，处分的处分啊留留落来，即个契约吼，即影印本，迄块残痕无够大块啦。但卖掉了后，一钱也无存偌济啦。老的就把这两样物件收起来做伙吼，所以伊为着第二后生既然住院，先无钱卖拆两处地立医药费安尼啦吼。这条是自行开的，所以伊用一个牛皮纸袋顶完写自行安尼啦。最后一个信封吼是建宏啦，建宏拄啊去台北迄几年所留落来这邮局吼。汇款的明细，甲规定我吼保费啦。做清源应该要惊这三后生伫外口吼袂卡面啦吼，啊，所以甲讲厝租啊吼欠偌济，伊就甲补偌济啦。嘿，咪讲赚溜溜，食溜溜呢？嘿，赚的无够开呢？吼，啊，保险吼，做老爸就先帮伊立啦。啊，这个吼，这个纸建宏家己吼，这久啊，可能伊家己嘛袂记得呀啦。做清源就整理完这三个吼，信封顶管吼，都顶下藏好好势。大后生文静啊开的，第二后生志贤开的，第三后生建宏开的。伊无另外藏这个假金婆啊，也无吼改晒土地资料，伊敢摕一张便条纸吼，慢慢啊写几句话啦。熬好了后，分做三份个影印，三个信封哦，拢啊藏一张伊多影印的嘿。啊！伊原稿吼，伊留伫家己的拖内底啦。隔两天，伊又过去迄台吼实习的吼，吼叫一台实习的这客轮车，啊，甲这三封批信带去彰化市。啊，开看到这个老人周清源第二届会出现啊，有一点啊意外。阿公，阿客要有对有要改的吗？吼，伊就甲问安尼，啊，周清源摇头。伊甲这三个信封啊吼，放伫个桌顶。啊，这唔是恁公司的啦，我只是要拜托你一件代志啦。阿凯无伸手去摕，伊就先问：啊，这是啥物啊？阿公啊，周清源讲哦，我三个囡仔吼，一个人一封信，等我若走啊，你甲交互因啦。啊，若无够济吼，就先卖摕。三个拢爱交稿，你甲一个一个分互伊。这个阿凯看了信封顶悬的名字，佮看一个这个阿公啊，内底如果是遗嘱，还是假金婆啊，这种的我袂当替你判讲哦，啥物人替呢？吼、哦，伊甲讲安尼啦。阿妹啊吼，这个、周清源啊，唔是啦，无遗嘱啦，嘛无啥物土地啦，这拢是应该的物件啦。阿凯也赶快无马上甲收起来。阿公，
内底有钱无啦？做清源讲无啦。啊，开始先甲请同事过来，啊，第三只做证嘛吼。伫个公司，而且备注栏该记落，记三个，信封的数量三个，啥物人要摕吼？做文静、做志贤、做建宏啦吼。啊，吼，这个做清源吼较认真嘞。伊看完了签名吼，这个阿凯佫甲这三封信吼，佮放一个透明的资料袋啊吼，诶封口佮封起来。啊，佮这做清源吼，这个、生前契约，做迄种收入公司的保管柜内底。做完这个代志了啊，这个做清源呐，伊嘛无马上走呢，吼、哦，伊就看哦桌顶吼，伊就甲这个阿凯讲，阿凯，恁阿爸讲哦，你是伊这个。本来饲的哦，敢是真的啊？阿凯笑着，嘿，真的啦，我是我阿爸婆来饲的对啦。这个、周清源佮讲哦，啊，你家己心肝介硬要，你阿爸互你知影。这阵阿凯那咧整理文件了后，伊就佮讲，细汉的时阵吼，我真正唔知影啥物叫做硬要啦。大汉有人问我，我拢照实讲呢。啊，厝里啥物人煮饭互我食？啥物人半暝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叫上阿爸啊，这个吼、哦、比较较清楚吧。周清源听完吼，伊、哦、就无阁讲话啊，无阿弟嘞吼，伊、哦、就行去门口啊，伊回头啊交代，迄三封信，卖先甲因三个讲哦。阿凯点头，你交代的时阵啊到，我才会来摕。所以这几个月啊，这个折价表面上哦，该应该是差不多啦。生活是拢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清明节过了，就是这个端午节嘛，吼。这个建宏对台北吼，当个中华一抓啦，摕到一个肉粽，伊嘛顺便问讲老爸吼，祖厝后壁有空地啊，有要拍算要甲处理无？周清源讲，我家己搁住伫遮，即嘛袂讲遐啦。这个文静啊，伊若来比较较勤，因为店吼周转袂过。有两个坐在前厅，甲老爸讲着钱的代志。周清源这摆无阁替摕大条钱放伊入啊，只是叫伊家己吼先甲小铺吼列出来我看，你到底欠啥物？你安那欠这条钱？这个时阵文静还嘴讲哦，好，我知我知。离开的时阵啊，也是有一点无欢喜啦。啊，那志贤住较近。第二后生陪老爸去看诊的次数也比较侪啦，也因为常常抱怨吼，这两个兄弟啊吼，各单人打电话尔啦。所以人讲友好吼，卖甲兄弟相比就是安尼，嘿，友好卖甲人相比哦。啊，恁两个啦，一个讲无用啦，一个讲人伫台北啦，啊，最后拢嘛是我咧走啦。这句话吼，伊讲过嘛一届啦。啊，这周清源有哪听啊听哦？有当时啊吼，会叫讲第林源吼，甲转去啦。哟，三兄弟啊，唔知老爸已经甲后事吼办一半呢，更加唔知彰化市迄个吼，互因呐这三兄弟啊，当作是普通的礼仪人哦，这阿凯啊吼，哦，这个礼仪吼，伊手上搁替老人保管着啥物？三个写着名字的批信啦，阿凯也无加问啦。公司若有案件，伊就阁继续去搞招牌 case 啦。休困的时阵，伊阁对阿钦西哦出去哦学扣骨啦。两伯仔囝有当时伫车顶，会讲着造假的这个代志啦。阿钦西阁来问一句啦吼。啊，因阿母敬他，敢拢做好啊？阿凯讲好啊啦。那么至于周清源来公司两届的代志，因为是客户家己交代的内容，阿凯嘛无提当来甲学老爸听啦，伊也无学老爸听吼。入手啊了后，周清源身体开始哦，愈来愈无好去哦。伊原本吼，逐天阁会行去巷仔口哦。买报纸、买早餐，后来行到路行半路咧，就爱停落来一万年啊，会忝啊，脚无力啊，脚都硬，软软，行行都硬啊，
心中嘛较无定啊啦。第二后生陪伴去回诊的医生的调药啊，卖提醒厝人吼，伊那伫厝爱加个个注意哦。建宏啊，听过了后，隔无几工敲电话转来讲哦，我那有闲哦，我会落来带落来吼，啊，将我看老爸哈。这个文静啊，当然有较晚，带一袋水果，进不进门就问老爸是有个住院啊。哦，这个周清源就是丁立丁员讲无啊，无住院只是人老啊啦。大老生文静啊，就把水果哦扛来，伊个问阿爸，真正无有啥物代志啊？你得爱先讲讲呢。你哪有啥物代志，该讲交代呢？比如讲，你家金箔放伫堆啊，土地的物件你放伫堆啊，我爱知影。周清源就甲看，我哪要走啊吼？我还阁会讲的吼，但我哪袂讲，阁讲啊。这个大老生欠老爸这句话怎堵嘞？鸡嘴变阿嘴，坐十几分钟啊就走啊，坐袂掉，无钱啦。没钱坐不住了，对不对？那工人哦，工人这个没钱哦，说不回来哦。现在暗时换这个第二后生志贤提便当来。

见老爸头前，哦，老爸爱食药啊啦。即几工建宏真正吼、哦、对台北转来哦，哟、哦，这三爷底下难定吼，刚一刚出现伫祖厝啦。正靠头前，正起身，还阁算平静啦吼、哦。但是诶，吼、哦，三个斗做位啊，咱个马仔来听，厝歌有听诶无啦？咱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红霞厝》。

恁的孙这礼拜要当佚佗啊，这礼拜伊话当当佚佗是足欢喜的吼，啊足期待吼。啊那住远远太鸡公吼，啊那住近近小夜班吼，嘿啊，你像迄凤山顾阿妈顾家，迄、那个囡仔足凶的，阿妈阿妈拄几下倒咧无，阿妈是无死啊吼，迄足凶的，迄、那个毋是长照，毋讲顾啊忝的，毋是呢，吼人讲住远远。太鸡家带近近小夜目，啊，久外看一届足欢喜哦。啊，大家看做位啊，会生，因为你个性无同款嘛。啊，少年囡仔想甲咱想无同款嘛吼。咱感觉啊，你就是坐有坐型啦，食饭有食饭的型，啊有规矩啦，啊啥。啊，即卖囡仔都像迄种，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有无？嘿啦，啊老老坚固的感觉安尼。啊，就是有当时啊，真人较袂含卖带做位，带做位较袂用。恐怖吼，嘿、哦！啊，那礼拜要等，还袂传了，今日甲传了，嘿！咱见讲过中秋节休息

0: 工也不是说每天烘肉，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今天烘肉，不今天来吃餐厅烘，我们家人刚回来家乡，几顿人来来客气过来，我们也有东西烘好吃。我们的红枣青芽甜，现在就是六行，七行就没地方，六行，六行刚好960，我们加一包金鸡，好，会吃到那加一包这猪肉条800，深海鱿鱼条800，这样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金吉来买一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嘿，啊这鸡肉松吼，这cheese卷吼，这把是800，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阿哥不收850安尼，我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那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红枣猪翅耳、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呢。啊，金鸡也是200，啊，你甲倒一包金鸡啦，和一包猪肉条，是要鱿鱼丝、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1: 嗯，啊，你我叫两届去啊，
0: 这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
0: 开。所以你无食唔知道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
0: 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剩咧加退油，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足安足好食。我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嘿
0: 啊，做只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放冷冻啊，后尾食吼，用刀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老兵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变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都我讲哦，啊定来看卖啊，啊不定掉啊，
0: 对啊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跟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哎，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该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咱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倒，
3: 嘿，
0: 好，阿伯，敢不敢订过？
3: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吼，
0: 好，阿你敢不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3: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阿你要订你爱食的呢？
3: 对，
0: 要订，好，我紧紧爱食。
3: 鸡翅4包，
0: 哦，鸡翅要4包啦吼，
3: 鸭翅4包，
0: 鸭翅来4包啦吼，
3: 讲豆干3包，
0: 哦，豆干是毋是做只，做香的，
3: 哎，
0: 豆干3包好，
3: 啊，伊个猪脚2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
3: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4: 好，谢谢。
0: 啊，你像我今年第一摆食呀？系
5: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全团个订嘞。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袂有就第三间
0: 啊。系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5: 我都唔捌买啊。这我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不买别行啦。 啦，
0: 谢谢。
5: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侪啊。
0: 啊，先
5: 我
0: 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6: 哎呦！我哪讲我哪，你也怪记。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6: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6: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啊，金鸡啊，足 Q 的，做好食。
6: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6: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6: 哦，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你贵阳仔哦嘿。
6: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因为咱金鸡是一日吃饱，对不对？
7: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生方块酥安尼啦。
7: 是啊是啊。
0: 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嘿，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改变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7: 有
0: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
7: 尼，有、
0: 哦、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好细吼。
7: 有啊，就介食一袋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足好食。啊，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足好食。哎呦，食完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点动走，咱咧规包甲包甲卤啊，香滚滚咸滚滚，香啊冰箱冰个出来，铁冰铁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明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在路边哈，食啦。然后点干过来，咱讲的吼，走冷冻车哦。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哦，谢谢。再做谢谢，卡电话到哦，你都甲传，咱就甲开话。啊，咱平时白天个食，对无？咱平时白天个食吼。来，个人的0800-3355-99，0800-3355-99。

来，这个啊，真奇怪，真奇怪吼！南方二南天宫300,000的金箔啊，吼，这妈祖吼，金箔妈祖下落不明显啊，伊用照出去啊，迄个六家吼，赤山岩的妈祖无咧用照，吼，伊咧就是那些过年的时阵吼。会用照跋杯啦，我就去恁家坐坐一等个等下呢。嘿，啊，这个出照吼，照人参加这个邀请吼，我也敢请一堆人啊，怎啊无伊呢？吼、哦，啊，这个南方二南天宫300,000的金箔，吼、哦，妈祖吼，下落不明，甲规身个万敢要请一堆哦，其他人，你旁边请单行人啊哦，这个宜兰县首尔吼，孙浩登。这个武功堂吼，啊，进前发现这中华六港举办邀请，这所有公主吼丢包新民闹跑吼，唔知去向吼，嘿。啊，今仔日嘞吼，又果传出到这苏姓的公主吼，曾经向南方二，而且天宫南天宫哦，借一尊身价300,000+吼金箔的妈祖参加邀请，如今妈祖形象却对咧失踪吼，怎引起信众大家吼议论纷纷啦？啊，这个苏二。孙浩登哦，而且雷武功堂就是这個，就是一座私人的宫庙哦。啊，伊庙内底哦有奉祀的吼、哦，和赛到这个苏护翁爷吼，这咱们晋升为这个巡护大帝吼、哦。安尼，这个苏姓的公主20号一讲中华六港哦，规划邀请哎，就是阮期间哦，无怪哦，去我就是带去啊，去六港的邀请有够济人的，有够闹热的，吼、哦，我要来啊，人够济济吼。哦，就是伊望照来伫遮呢吼，安尼，吼啊受过，而且顶头吼，甲雷神拢来甲现场，所以无看这苏姓的公主现身啦。啊，对苏二所请去足侪尊神明哦，留伫现场啦。好诶，甲神明放阮照呢吼，好人放阮照顶头吼，就扬言要成立哦自救会吼来，会几百万的费用，因为雷神嘛，雷神遐左边遐无雷神吼，啊搁遮顶头安尼吼，几百万的啦吼，转引发轩然大波。啊！现场含这个香火鼎盛吼，这个佛寺就金马作为南方二南天宫啊，把遭受到波及呢吼。哦，我礼拜就是去乐冈，哦，遐神明顶头有够济。经过了解，这个苏姓的公主的老母伫个南方二南天宫做志工啦吼。啊，那么伫个咧前几工啊，甲因老透过因老母向庙方哦来借这个金箔啊妈祖吼来参加这邀请吼，随尊啊。啊，预计28号吼要请登噶安尼，但是这苏俄吼，这武功堂邀请的引起的争爆发吼，一个纠纷嘛，无立钱好人嘛吼，这庙方赶紧卡电话吼，这先所以说老人两支手机啊，拢转入语音信箱，后尾派人去催，发现这武功堂的大门拢锁起来呀，这金箔阿妈做的行踪成谜啊，有啊，该提谜谜啊，哦。这个南方二南天宫的主意吼，伊就今日咧讲吼，这个宫庙照这个神明吼，建立伫互相信任嘛吼。啊，即届出招这金箔爱妈祖，吼，伊甲登记破登记尔，想要甲发生失联啦。啊，是毋是有其他庙宇啊，拄着同款的情形？吼，同款哦，诶，时代了解一下安尼吼。哎呀，用28号爱心，哦，希望该招这个人会当紧来该处理一下吼，啊，出门后找着人。好，这金箔妈祖当如此吼，登来厝安尼，啊，那过期个无登来，就要甲警察报案了吼，安尼，嘿哦，哦，迄天我正去到，拄啊去，本来要玉华潭，拄啊咧摆游泳嘛，迄人做侪人吵，一两万人要游，你看规个周边个街咯，迄人吵，怎不爱去，怎走去鹿港天后宫安尼，我结果去人嘛是遮侪，哦，啊，规个人伊都参赛吼。来迄落回乡的无，啊来迄落闹热的，吼、哦，吵，啊人嘛足侪呢，你讲台拢足侪人去伫遐吼。好啦，谢谢，啊咱时间要到啊，哦，咱就甲传甲款物件都做好食，当啊若无行吧，咱嘛踮厝头食。囡仔是前若要等，咱就加款，加减款啦，囡仔就感觉你的心意啊，卖逐摆当零零清清啦，吼、哦，家庭爱有温暖，家庭若无温暖无温度，囡仔自然就袂爱等啊，好吧吼，祝大家过一个快乐的平安的中秋节哦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
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长陈家军。中秋佳节，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阖家团圆，乐悠悠，中秋甜蜜笑开怀。别忘了佳节期间来台中参加多元的艺文活动。今年适逢台中爵士音乐节20周年，邀请大家10月来市民广场一起 Jazz。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胡连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
0: 事，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珍惜这个礼拜的上班日哦，珍惜是在叫什么人珍惜呢？因为这个
0: 珍惜老板吧，
1: 老板啊，老板要他珍惜上班日，你叫老板来上班哦，老板呢盯着员工哦，这个礼拜只上四天哦，上四天班呢哈，大家哦好好的干，拼命的干，努力的干哦，好啦哈，这一啦一啦，这没讲啦，你来看啦，优质的公司，优良的公司，大家员工那么自动自发对吧？啊，那拢爱人定调的吼，啊定安尼吼啊，哦一个一个口号，一个动作，啊，迄度还无效啊，吼，真正无效啊。敢那囡仔咧读册啊，有诶囡仔你拢免管伊，伊家己都读到第一名。有诶囡仔你都真正一个口号，伊都做一个动作吼，啊，你规工啊定调调，啊嘛是吼，拢倒数第几名，这边来讲吼，所以讲吼，优质的公司绝对呢，好公司诶员工都自动自发，公司里面就有一套很好的。好，这个公司的政策哈，
0: 人就说就连续三个，从这礼拜开始连续三个礼拜连续三礼拜这礼拜下礼拜跟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哈，弄起来呢，一个礼拜上四天班哈，对啊，所以这礼拜的是所谓的中秋节嘛，中秋节的是9月25号哈，所以这礼拜就上四天，啊下礼拜
1: 休四天，哎啊那
0: 不是休四天啊，对了，
1: 上四天休四天，哎呀对了，
0: 没有啦，这个礼拜了，这个
1: 礼拜的是安内，
0: 这个礼拜啦，我们不要拆成两个礼拜，就这个礼拜上四天班，
1: 上完四天休四天呐，不，
0: 这礼拜就哈，这个上四天班哈，然后下礼拜。因为是有928的关系嘛，9月28号的关系，所以是礼拜一就没有上班，然后再上四天班，然后呢，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呢，就是10月5号那一个礼拜又遇到双十节，所以连刷三礼拜，这个都是只要上四天班，真的不错，
1: 光辉的十月嘛，光辉的十月哈，大家都知道十月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一个月份，为什么？你天气开始凉了，啊，再来。十月很多假期，天气也转凉啊，啊假期也多吼，啊节日庆典也多吼，好都是感觉都很不错的吼，所以讲吼，真的吼，十月吼，October 吼。网络上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然后最近大家在讨论学生的营养午餐嘛，就是这个餐后的水果嘛，哈，啊，这个餐后水果，有人蓝莓哦，就是蓝莓三颗的，有人说一整盒的，好来，让来看网络上哈，有啊，这个高雄的这个妈妈哈，啊，就问他的小朋友哈，学校，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有蓝莓哦，听说你们学校营养午餐是蓝莓一盒。一盒安尼就对啊吼，好阿姨小朋友讲没有哈，可是网络大家都在讨论说，这吼学生的营养午餐蓝莓吼，这个公司面南部有的是发一盒的吼，啊北部有的是说三颗，只有三颗哦，但是比较大颗安尼吼，好来，结果妈妈南部高雄的妈妈问小朋友，你们学校营养午餐啊饭后水果有发蓝莓？一盒吗？小朋友说没有没有啊。那网络上大家都说高雄南部都发一盒，南美都发一盒哈，结果小朋友啊，那跟我妈妈讲，伊讲我们没有一盒呢，我们都是一整篮的，可以啊。我头啊看到这时，我嘛感觉足奇怪哈。没有发一盒，那是什么？一共我弄是归浪哎，归拿归浪，一整篮的，一整篮啊！安尼是安怎？伊讲啊，恁安尼要哪分？啊，这小朋友的跟妈妈讲，我们是老师说你要吃多少自己拿，家己摕，嘿。 啊，这样子以免有些人可能有的人不要吃啊，啊，有的人就吼、哦，你哪讲笨笨的，有无？伊讲吼，哦，有时候一人一盒，一人一盒，有些小朋友伊哪不吃的时阵，哦，听讲哦，常常会把这个蓝莓拿来底下咧吼，做游戏，丢来丢去的，丢来丢去吼、哦，所以老师就是讲，今嘛因为蓝莓是一整篮啊，你自己要吃，你自己拿，你要吃多少你就拿多少哈、哦，啊，这样子要吃的再拿啊，你爱吃你要吃。吃多少拿多少哈，哦，妈妈听了说，哦，我知道哈，哦，哦，是不是哈？一共，这个蓝莓会拿来丢来丢去，是不是像《动物方程式》里面的蓝莓子弹那样哈？现在家长拢分享讲啊，以小朋友学校的营养午餐，还有一个也是在高雄的啊，这个家长，伊讲也的阿妈都丢了，伊讲我是小孙女哈，哦，这一学期开学之后回来弄搞文工哈，我们学校的哦这个营养午餐很好吃哈，很好吃，而且哈，以那个萝卜排骨汤哈，我为萝卜排骨汤，伊讲萝卜排骨汤是不是是不是那汤足济啊，那个萝卜啊是。排骨弄冷堆啊，你来一共没有？我们的萝卜排骨汤的排骨是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多到大家都吃不完哈，而且呢哈，哎，还很好吃哈。

0: 咱住这个哦，家己太保吼，太子商圈附近的听众朋友有福了啦。为什么呢？今嘛这个吼嘉义太保的太子商圈哦，今嘛有吼推出一种新的。送餐方式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无人机送餐计划。最近我就看到有这个一个媒体去采访说嘉义的这个太子商圈就跟无人机的业者配合说嘿嘿，现在你在我们这个店叫这个火锅炸鸡啊，然后或者一些生鲜食品啊，没关系，三公斤一来米家吼，你就可以叫无人机帮你送货。但是呢，这个无人机送货不是讲吼，你得拎到无人机、直接下降，没有，它会无人机
1: 送到一个定点，
0: 会像有点像那个虾皮的那个集装箱，然后它就把你吼这个你点的东西吼送到这个集装箱附近啊，你再自己去生鲜取货。我说哇，嘉义太保吼，不简单呢，这个全国首创啊。后来想想，哇，对啦，为什么会嘉义太保会第一个？南台湾不是有什么吗？无人机的园区，国家无人区的园区就是在所谓的嘉义，就是在那个嘉义市嘉义太保市，他们就是台湾的这个无人亚洲无人 AI 创新的园区，即民雄航太无人机产业园区。所以这个在落地嘛落地的一个应用，这个刚刚葛雄其实这个是 5G AIOT， 听说 5G AIOT 打个工厂，什么葛雄说亚湾五 G 什么 5G 什么 AIOT，
1: 上面挖科嘞。
0: 后来慢慢就知道嘛，就是利用 AI 跟 5G 的传送技术，然后来做一个无人车无人机或者 AI 跟通讯的场域各位，这 5G AIOT 加场域，起码现在也有跑这个所谓的无人巴士，但是它有在亚湾区嘛，所以嘉义太保现在可以点得到无人机送餐，也是产业跟一般的企业做一个结合。我看到没办
1: 对啦，其实伊这嘛是等于咧推广这个无人机啦，但是
0: 落地应用嘛，
1: 对咱教会送的人来讲，并不较方便啦，因为你还是要出去定点啦。
0: 真的，我在想的这高雄企业这个基金基金库他在那个 Uber 上面就是叫外送平台上面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奇迹里面叫 Uber， 然后你可以点东西，但是呢你点了东西之后没有人会去接单比如说我跟我去买一个50元起亏50元，没有人会接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接单了你要坐这个渡轮过去，
1: 你来个坐船
0: 那个送餐的人就要坐渡轮，坐过去要多少钱？单趟就60来回就120但是基丁的居民基丁的居民坐这渡轮是不用钱嘛对于不是基丁居民的歧视你要去送这一单一杯盒嘛，来回一定要开百里块的成本，所以就说很多想要吃 Uber 想要叫 Uber 的这一些这个基丁的居民，他们会怎么做呢？一点点的结果呢约在高雄这边七星渡轮站见面一家的基丁的这民众一家的
1: 坐船过来提
0: 坐船过来给面交，
1: 其实也是几分钟而已啦
0: 对了因为他不用钱啦骑行居民他不用这个不用这120块的成本嘛骑车机车其实有，所以我想说这个无人机如果 OK 的话对骑行居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嘛点点的骑各位无人机就飞过这个。
1: 等于说你那骑行在地的人你要点的除非就是说你自己骑行你到底要餐厅的食物啦。
0: 没啦那个Uber 其实也不会去跑那边因为那个单太少了
1: 除非当地人当地人工骑机内跑 Uber 外单多接
0: 就这样
1: 全部都一家
0: 你如果要点就是鼓山嘛就是骑机过去就鼓山鼓山盐城区的东西你点你看得到也点得到但是没有人要接单所以未来如果真的有这种无人机的话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就飞过那个高雄港
1: 无人机就不用搭船了
0: 对，所以期待你进步加趣味所以我来给这太保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点过这个这个无人机送餐的话下第二小时的时候打电话来分享一下
1: 好嘞好这样 如果还是在城市区来讲哦，说实在啦，你可能你是叫外送员送来还是比较快，因为无人机，当然这是推广我们的无人机啦哈。无人机有些是好比较路不无照诶，而且讲上山下海一种诶哈，要不然的话，伫城市市区来讲，你讲他无人机只能送到一个定点哦，就是有那个你要到，你还是要到去一个定点呢，好去取餐啊。咱即卖人用 Uber 来讲哈，用 Uber 点餐的、就是平大人啊哈，不管是讲你是无用，还是你平大哈，我都直接送到阮家来，我所谓叫 Uber 都是安尼方便啊哈。啊来，不过哈，讲到这个，我刚好昨天哈，昨天哦。我去骑脚踏车的时候，无意无意看到这间，我常常在点诶，我常常叫外送的一家酸菜鱼，这酸菜鱼哈，迄间口味我食一下，而且我常常在叫，都叫外送哈，因为很酸，酸菜鱼它的味道也很好，也很够哈。然后我当下我叫一遍我叫个人哈，这个人份个人餐的对啦，独享锅的对啦，好，大概叫一次，我起码可以吃三餐三顿，一旦混这三顿吃。结果我昨天骑脚踏车是无意中看哦，我知影讲这间餐厅是伫对一间店，我唔是对一条路，我知吼，啊，但平常我唔捌去直接去店里消费，啊，骑脚踏车是讲，哈，原来我定咧叫这间酸菜鱼，就是伫家哦，啊，就离我家不远，我哩咧，家己阮到头前一条路，一直躺去安尼念念，我就刚好昨天我就骑脚踏车骑过，我讲啊，既然都来到这里啊，啊，规矩我都来现场买啊，我就在现场买啊，因为我每次都叫外送，一个人啊，独享锅叫起来，我嘛是差哎，得买500块。
0: 啊，他现场也有在卖独享锅吗？
1: 有啊，有啊，你现场也是可以啊。
0: 没有吃过那
1: 家。哎呀，就外带啊，他就是可以外带，也有外送，外带啊，现场嘛。哦，他是一家咱国内很有名的这个酸菜鱼的连锁餐厅啊，哈。我讲搞嘞，啊，都离阮家都一头前一条路，你躺过来念念。我讲安尼。我来试买看卖，我来现场买，一定会当然会比较好，比现场买会比较便宜。你知道我买来，跟我特别，我买下来之后，同样的东西买下来，跟我常常给我外送的价格差多少啊？
0: 100块有吧？
1: 超过，
0: 哦，对了，合理的。
1: 所以我当时我拢干嘛讲啊？没事吼，出来买买物件，家己出来哥哥洗洗的吼，啊，算也是出来安尼捞捞的啊，兼运动安尼，呀，看么个人升级对不对？哦，好，唔通遮肥大，拢叫外送，无代志。外送的除非你足无用，还是你都不便出去的吼，好，或者是说啊，真的就是懒惰，懒得出去哈，啊，所以不要太懒哈，人不要太懒哦，
0: 没错。而且哈，你好像当然，我某朋友嘛讲啊，他就是有在那个爬山啊，有在练腿练几阵哦，他就趁晚上，因为最近搬出嘛，然后他趁晚上出来哦，去练腿力这样子啊，一个新的所在哈，伊就去安尼行行，然后吃饱饭去这样走一个小时，伊就讲我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面哈，这个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晚上去散步快走的话。会趁机会发现很多哦不一样的风景，因为白天跟晚上都没赶快嘛，还有店家，因为有家己惊咯，就发现说有一些小店家白天看那个瀑布啊，阿姆在上面米看，转身一变就变成一根很精致的那种餐饮食堂小店，你讲哦，就因为出来这样散步，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店，而且
1: 没错，
0: 下次跟我机会的，加快嘛，去快嘛，
1: 是
0: 探索嘛，
1: 对啊，你探索你自己居住附近的社区阿是公啥哈，因为。平常咱大部分啦，吼，啊，不是坐车，要不然的开车，要不然的骑摩托车，咻咻的过啊，吼，好，真的是，好，所以我常常我喜欢走路，有时候就骑脚踏车。其实每一次走路，你都会有发现，就好像我昨天说，我常常在叫外送一间好吃的酸菜鱼，就伫阮家这条路。虽然我本来就知道，但是没有去注意那么多。啊，我想说，哦，那这样何必再多花钱呢？而且有时候走一走说啊，原来。 来这里是这一间是在卖什么卖什么。好，我说你尤其走路，好，走路，要不然你就是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你可以速度不会太快嘛，你可以这样看看看，好，好，真正你也发现讲。足侪足侪，就伫你可能伫恁家家己附近尔啦，有足侪店吼，尤其现在高雄，这个也常常的哦，一栋建筑物又出来了，一栋新的店又来了，又一间店又变了，又变改变成什么店了吼，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透过走路或者是骑脚踏车，你更能够去发现吼，好发现这些其实发现说哦，原来这里是做什么？哟，原来这里是。是说哈，是开卖什么的哈？这其实就是咱生活中的一手一件探索的乐趣啦哈。

0: 今天是9月22号嘛，咱台湾的这个民调专家，民调专家，因为他算蛮准的，这个民调专家一个戴立安，他做的民调就比较没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啊，机构效应大概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政党倾向或比较偏蓝偏绿的这个民调，或者所谓的叫做机构效应嘛。啊，戴立安这博士他的民调在台湾的这种民调来讲算是都是很中立，或者是抽样啊，还是包括他最后跟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都蛮相近的。一公布吼最新的民调，刚才10点钟吼热腾腾的，9月22号吼早上10点钟公布，就是大概基本上这场选战吼最吼的焦点，到现在吼最大的焦点当然是台北市吼这个蒋万安市长跟沈柏洋吼民进党候选人沈柏洋的民调吼，最新民调出来吼，蒋万安的民调起41.7%。哦，其实41.7%啊，比他上次调查的时候稍微跌了一点点了。但沈柏洋哦，真的蛮震惊的，跟上次戴立安的民调，他拉得蛮高的哈，拉到现在，哦，这个数字我看到我也是吓一跳，40.5%，两个人差差不多1%，这已经是正负误差2%之内的，所以最近的不管是杨柳啦或者沈柏洋这一个候选人，他在民众心里齁，从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然后到这一阵子之后，发觉他是一个蛮温暖，也肯讲政策或者落实到齁政治里面的这些是市长层级的选举，其实就是解决市民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以这个人的人格特质跟这次选战的方向，其实是被重视到了啊，所以还有差不多2个月左右，
1: 11月28号嘛，投票
0: 他们能够还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相信的啊，这从10月份现在开始到选举之前都很热闹了，传统的典型的台湾的七中选举，所以还蛮有趣的这场选战这个数字，这个受益民调数字看出来真的。我相信会吓到所有的人，不管是领先者或者在追击的人，看到雄心的民调显然真的很多策略，很多新的方向，或者选战策略可能接下来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台湾可不可以开始选举啊？开始老人啦，好
1: ，Hello，
0: 对了，
1: 在每一个县市啦，都是看当地这个人民自己的选择啦，的选择，所以讲，
0: 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好，就是少了那种，就是说。哎，买大本没算个上卡扎起吼，然后卡那资深的听众朋友在讲过去吼，算一个台北市长尔哦，赵少康就在那算啊，选投给陈水扁，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哇，这种话不管在每一次的选举里面都打把这国族意识拉得太高的话，到后来这个牌真的就不太好用之外。一说出来酸甜起定跟中华民国国家未来认同而且统独这太远了啦，我感觉还是要回到市政上啦，因为市长就是要管理每天的事情你这个地方路到白粪蛇到人收鸟青也到人抓树也到黑白沾其实这个就是市长
1: 沈柏洋刚刚推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另外一个那个政党就会觉得说爽歪歪的说这那就我们就躺着选就好当初刚推出来没多久的时候这些双方的民调其实差距将近30%，你看，好多推差不多6月份那阵就好落后将近30%，你看多久的时间经过7、8、9这9月还没结束，已经拉到差不多赶快了这
0: 其实回到哈，就是讲一的是针对台北市民的问题去做回应嘛，就不用拉得太大，因为我们不是台北市民，所以我们也不好说了。但是就我们媒体看得到啊，是讲本身家己有朋友是住台北市人讲真的台北市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跟你市长是什么什么颜色啊，什么政党倾向啦、统或独啊，那没有关系的。我你米家拉差不多拉差吧，鸟起来快一点，快一点啊！这，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到落地我干嘛真的，真是市长做市长父母官，你就要落地，慢慢一步往上做的话，人家就会认同你了。都是这样子。
1: 今年年底的选举呢，台北市长应该是今年所有的选举来的最受关注的啦。
0: 台北是媒体中心嘛，
1: 对，关注本来就是因为有太有变化了所以说 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台北市啊。好，来，那最终的结果如何？那当然就是台北市民的投票。有时候声量大就不一定嘛，对不？哦，网络透过网络人说啊，空战哦，接下来要陆战哈，好声量。那台北人接受不接受？因为所以网络你也看了就好笑的啦，伊就讲吼，好啦，沈柏洋不错啦，但是我一定不会投给他啦。网络你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笑话梗哈，但是我会投给赖瑞龙啊，就是说我都不是台北市民，我袂当投给他哦，不是我不投给他，因为他不是台北市民哈，哦，所以就这样子啊，所以这东西网络梗的笑话，
0: 我刚刚回到的公起定这类职责哈，这个人他到底要替市民做什么了？我唔知道，但是这六档哈，我唔知道，但这六档我感觉讲，高雄市诶，这个市长有关心到高雄市的市民哦，这个就是我们不用讲，我们讲很多次嘛，小到这个打疫苗，大到整个城市的转型发展。这个市长如果肯做，他其实没有资源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嘛。何况如果你手握全台湾最多资源哦，然后效果又不成，没有出来的话，哎，金奖，嘎迪爱嘎迪，需要加油啦，进步啦，哈，
1: 进功格啦，
0: 嘿，美丽人生。
1: 他在咱咧读册时，拢讲业精于勤，荒于嬉，对不？
0: 对啊，
1: 不进则退，哈。
0: 对啊，对啊。
1: 你无进步就是退步啊，因为你无进步啊，你无进步，人别人咧有咧进步啊，别人咧进步，你拢无，你拢无进步，当安尼你就是退步啊，这不进则退，哈。业精于勤，荒于嬉，咱这个不进则退，这个较早是这句话是。用在讲啊，咱咧读册人课业上、课业上吼啊，不管啦，即卖用在做事业、做业务吼，做一个城市的即个经营者拢同款啦吼。哦，你若拢啊放哦营营放哦，干那安尼拉咧拉凉拉凉的这样子，哦，一个城市这样下来，他会就是退步。读册囡仔嘛是安尼，你过七头你都无读册，你边讲呢？你嘛退步吼，你不对，伊讲无啊，我无退步啊，但是别人进步啊，哎呀。你也说哦，我这本来都安尼啊，没有比较不好啊，我们都维持的不错啊，但是别人在退进步啊，别人在冲冲冲啊，别人在进啊，吼，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对，时代是这样嘛，
1: 对啊，对啊，当家你有一天安尼回头安尼，佮撑起来的时阵，讲哈，已经红甩在后面啊，那你当所以读书的人，做事业的人，哈，阿喜公一个城市的治理者，哈，都是哦，真的这一句话弄一当派上用场
0: 啊，那一般人。哦，就有当下对这个胸闷嘛，但是咱唯一咱爱较好啊经验就是啥，咱的身体嘛，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啦，不进则退，尤其咱呐人过中年之后，身体衰退衰败，这是大家人拢同款。公平是公平的，
1: 年纪是在增加，
0: 没有错。
1: 年纪你不要倒个抗这条，人的是唯一的时间。咱讲时间、年龄这不是你也当讲我个 hold 住，你要怎么 hold 住 ？hold 住的顶多是哦，你的外表哦，看起来哦，比人年龄的较少年一点嘛。但是实质上你的身体呢，哦，表面上看起来是哦少年呐，啊，但是你的身体是已经吼啊老黑啊，吼老黑啊，哦。里里落落啊，吼，起起扣扣啊，所以讲哦，你身体要顾啦，你唔能讲，可是讲我用啊，我袂歹，我一用拢袂歹啊，吼，啊对啊，结果你看人家别人一干干，哦，你招白衣招金锁啊，你买在食药啊，你食吼买开钱拢咧买保健品吼，啊，戆到要死的，开啊侪钱去买食一挂保健品啊，我那你看人我那安尼装水水啊，逐工来吼，哦，吼，即你兄我弟吼，啊，唱歌跳舞食。崩啉咖啡哈，但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说，你的身体已经在崩坏，你的崩坏啊，另外迄个人，伊你甲看，你都看无肉的人，即马勇健健哦，即马换伊咧拍拍照吼，哦，习惯安尼拍拍照啊，你已经袂使哩啊，你已经无法度啊吼，所以
0: 咱人吼，中年进前吼，我们人的价值是建立在什么？包括你哦，你贪偌侪钱。 啊，你做啥物工课？啊，你工课即个 title 是啥？但是难怪中年要，其实这些东西都还蛮虚的啦。尤其如果你有赚有稳定的收入之后，你变做啥？你家己的心态哦，你爱开始照顾要以家己的心态，因为这物件哦，你管你赚偌济钱，一要两要三要一百亿哦，还是讲你做了偌大吼，当的啦，执行长或者说宇宙无敌超级执行长哦，或者大老板，但是你若讲一个心态无好，或者我还是常常喜欢讲那句啊，一个身价100亿的人感冒在喉咙不舒服，跟你一个吼一个月赚3万，喉咙不舒服痛苦的地方都一样，就是那个喉咙，所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心态。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骨头荷尔蒙睡眠好好照顾。哇，那等你活在台湾，你人生就差不多是95分了，95分吼，
1: 上重要吼，会走会行啦吼，会走会行，啊，够有法都出动门安尼吼，啊，脚上手人会走会行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得力耶，加油！
0: 啊，个护理元素，个舒蓬舒蓬舒蓬蓬。
1: 啊，这东西调良性荷尔蒙吼，调节良性荷尔蒙的得力，这个唔呀，就是咱的护理元素啊，加这个舒蓬舒蓬。啊，加够乖的是维他干，以上五大产品都是全球顶尖哈、谢谢，全国500间北中南500家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啊，是咱全国有宝德旺哈，而且便利店的所在也都可以买得到，谢谢啦。
0: 以上广告。

0: 啊、来哟、哦，咱中午有在讲迄、那个扎美艺术节嘛，吼，扎美艺术节，昨天、第二天、今天、第三天，还有一天，哦，就是吃板凳啊，搁兼看歌戏安尼吼。好、来，今天第三天啊，那就结束了。伫台南的吼，啊，咱昨天吼，这听咱这部了，有一个台南的朋友吼，伊、特别甲咱分享，伊讲伊感觉台南人很幸福，伊讲台南市政府常常拢会办的，所以讲基本另外办桌办在啊这个台南哈、啊、那当然是因为这一次是针对哦陈信宇嘛，因为他是在台南嘛，所以说办的台南哈。但是伊讲因台南常常平时嘛是拢当年拢常常会办的办桌这边的哈，包括像凤梨节、旺来节哈，哦台南也有出名的啊这个关庙凤梨嘛，旺来节的时阵买为了推广这个农产品，推广这个水果也会啊这个办活。活动兼办的安尼，啊，个德顺啊节哈，还有德顺啊节，另外莲子节有没有？莲子节、芒果节，好、其实因台南很习惯用半桌哈、用半桌哈、而且一共哦，每一次这半桌活动哈，都是秒杀。都是秒杀哈、都是秒杀、通常一道拢差不多是伫7000至一万安尼啦哈，好、7000至一万，所以讲，台南板豆文化哈、还蛮盛行的。
1: 所以这次16000算贵的啦哈、对你来讲，
0: 16800，
1: 看这个食材啦，是讲这里的啊，这个装饰啊，其实它真的还蛮高级的、有点是像去大饭店里面的那种。布置的等级，但是就是露天的，可以啦，可以啦，我一换你应该还好啦。市区的饭店内底办的，
0: 阁看歌戏啊，市区哦，市区你是看你是偶像饭店的，还是餐厅？餐厅内底嘛是价位有所不同啊，哈、但是今麦一般啦，伫餐厅内底吼啊，无万的办不起来啦，一两万拢已经，我一个朋友你。就说

问啊，问了有的人家规定说你要几桌我才接哦，哈，好，有时候不是价格啊，啊，大部分的是讲啊，价格都太高了，一共我现在这半桌都很贵哈，真的三四万起跳的，不骗你哦，餐厅哦，小夸哪看迄个安尼，小夸会杀你哈，哦，所以啊，要不然就是说啊，你办太少桌了哈，比如讲我要十桌就好，人有餐厅讲哎，我们要三十桌起跳，所以看清楚哪找无半间呢哦。并不是没有啦，哦，并不是没有啦。你要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

0: 刚刚我们在讲到吃以后，这个最近很多家长都关心家己的小孩子诶，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这个最近哦，足侪家长哦，过去啊，囡仔底下做营养午餐假设不太会去注意啊，最近都会问哈啊啊，咱啊，我咱来关心一下长辈吃什么啦，好不好哈？啊，这是伫日本哦，哈，日本有一个54岁的先生哈，54岁。因为伊工作上班繁忙，哦，半年拢无回来厝呀，半年都没有回家了哈。啊，伊妈妈82岁哦，他爸爸已经不在，妈妈82岁独居哦，独居，哦，啊，家己过得充实个安稳的生活哈。好嘞，啊，那这个儿子呢，54岁啊，虽然半年没有回家，上班也很忙，但是他还是几天哈，规工啊，拢会卡起来等来等一会妈妈哦。而且儿子打电话回去给妈妈，他通常。问讲妈哦啊，问个，听从尊公，你那是做假，你卡电话等下，好妈妈，你也问啥？妈，啊你咯，最近啊身体好不？身体有好好不？大概拢会是问啊。哦，妈妈就讲，我身体好好啦，我身体吼更健康啦吼。啊，你有食饭无？吼，有啦，哦，我有食吼。啊，你爱食饭呢？爱叫时间食呢？爱叫三顿叫几工食呢？讲有啦，妈妈拢讲有啦，我该有食啦，吼。啊，你食饭，我咧食较足，爱食较健康的哦，吼，食较营养，有啦。我食该营养，我足健康啦，吼，我拢有好好食饭啦，吼。啊，你家己滴，我靠，你嘛得爱好啊，照顾你家己哦，吼，这差拢是安尼。大概每次打电话回去哦。他跟妈妈问候，大概就是问着哦有没有好好吃饭啊，身体好不好，大概就这样。结果半年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儿子回去之后，邓启看了妈妈，哈、哦、啊哎哎的可以啊，回到老家之后呢，哈、哦、晚餐伊的爸生公啊，今天我等来，我今天换我来下厨好了，我煮给妈妈讲。结果拍开冰箱，打开冰箱一看，没想到冰箱里面哦，只有几样东西哦，他冰箱也在讲是空空的，啊，物件要找物件来煮哈，伊讲只有鸡蛋、豆腐、纳豆、牛奶，啊，够有几阿爸迄个超香味熟食，就这样子，辣子哦，哦，啊，都安尼念念，这个儿子哦，伊讲。啊，个有冷冻库内底吼，塞满了吼，满满的吼，这个冷冻乌龙面吼，完全找不到母亲以前最爱购买的新鲜肉类。嗯，找不到肉，这个冰箱吼，这大卡很无，找无肉，找无鱼，找无蔬菜吼。哎、欸，妈，啊，你冰箱台拢无鱼无肉嘛，无青菜，啊，你甲讲你拢有咧煮有咧食，啊奈，拢干那拢干那这什么豆腐啦、纳豆啦、牛奶啦，啊，我冷冻乌龙面啦，啊奈是我是要煮啥吼？好来。这儿子只每次打电话就关心妈妈，这有没有吃，有没有好好的吃，身体好呢？妈妈当然都讲好哈，好、哦，就是一个这边家里邓启料一下发现，为什么妈妈以前都很爱买新鲜的肉，还有鱼啊，一定有蔬菜，好、哦、水果啊，呢、哦、这个基本的哈、哦，好。可是现在
1: 为什么都
0: 冰箱打开都没有这些东西了，都没有哈，都是得到底为什么妈妈才讲出来哈？伊讲啊，安吉来哈，你讲吼，我若要去买物件哈，为因兜吼，行路到超市15分钟，其实15分钟也不远，对不对？嗯，较早妈妈去超市买物件，当作散步。哦，哎、欸，散步，安尼拢无问题

0: 但是这几年来妈妈吼已经吼那买物件个挂物件对不？要提东西吼，啊沉重的购物袋吼，伊讲哦，然后还要走路哦，在走路提着东西，伊讲妈妈说她现在感到非常吃力吼，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妈妈讲伊即马拢根本无啥去超市啊。没有什么去超市哈，今嘛拢安怎呢？每礼拜有人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卖的
1: 哦，哪里好多？
0: 对对，年纪大妈妈八十几岁啊，所以一礼拜伊讲因遐社区遐拢有迄个行动贩卖车来哦，伊就为迄个就是为咱讲的菜车安尼就对啦，就买从那边买。啊，那不够的、无够的、有欠的，吼，再去附近的超商买，吼，附近的超商补货，无法度搁去迄个大间的超市去买啊啦。所以就变作伊的食食就爱简化啊。哦，你无去大间的超市，你去超商买，你去个菜车来菜车买，食物有限哈，种类有限哈，所以今嘛东会简单，就是讲豆腐、纳豆哈，啊无就是一种煮好的熟食，超商的熟食一种的迄类的，啊无就是面类的，差不多拢是安尼，所以蔬菜啦、新鲜的鱼肉就没有了哈、原来是这样哦哈，妈妈就是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再去超市买菜，砍瓜菜等啊，
1: 对来讲是足负担的，
0: 对负担呐、所以妈妈讲。已经足够，就是无多好去超市吧，好买菜啊，吼，所以儿子才知道说啊，每次我都只打电话就问妈妈有没有吃，然后都不知道这个啊这边呐、啊，哎，这个要怎样
1: 叫 Uber 送啊？
0: 哦，叫 Uber 外送。
1: 啊，这钱本来就是你无法多的可请人送，这就是钱的用意。你自、对啊，不是钱就是这样子吗？
0: 啊，无都爱坐车啦，唔知啦。伊讲哦，其实因到个大超市哈，加罗十五分，
1: 这不是很
0: 就是提重物，提重物。
1: 现在 Uber 就会有到那个全联哪些啥？
0: 我讲啊，老人家哈，那阿哥家里姐两独居哦，你到这个年纪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啦。哦，这个那共一
1: 东雷，那就没办法，
0: 就是省钱啦哈，也不想的话，反正也就啊吃吃简单，这样也是吃也可以过啦，都是东雷安内哈，所以讲，莫怪我有一个朋友，较早出国一个的熟识朋友，哦，特别出去拢听下，等你我有钱，佮赌我有钱哦。较早阮做生意，我甲你吼，伊在讲啊吼，咱卖讲啊，卖讲伊做啥物生意吼。伊讲哦，伊特别去银行吼，伊拢个钱拢用规袋、整袋这样扛去吼，扛到银行里面的哦。伊出哦，特别出国伊在讲伊这个代志吼，我咪讲吼，佩服伊啦吼，这么愿意分享吼他的财富吼。啊，结果呢，有一次。有一边伊就甲我讲吼，哦，足受气的一件代志，都伊去做健康检查，伊去做身体健检就对啦。结果医生讲，改讲营养不良，因加米去啊。结果因加听医生讲，你妈妈营养不良哦，气甲咧俩讲咧，哦，我有钱哦，我要食啥都食啥，你讲我营养不良啊？
1: 营养不良，
0: 营养不均衡。
1: 哎、对，对个对。身体健康，认知不足，有钱无代表你认知够啊。
0: 意思讲，哇，有跟你讲，听说他儿子很生气啊，哈，跟他蠢讲，我们家那么有钱，你医生你竟然说诊断的，你讲你断定我妈妈是营养不良，伊讲安尼哄听到吼，一足无民主的就对啦。就无民主，
1: 奇怪嘞！我感觉民主才重要嘛。你自己营养不良，
0: 好啦、就是，每个人不一样了，好不好？
1: 对，可是人说实在的，人家听到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阿丽啊，那干嘛讲啊？阿丽就是不顶低不高啊。
0: 所以讲、
1: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喜怒哀乐、爱面子人，就是你自己的喜怒哀乐全部就交给别人？啊，人讲你可怜，你的可怜嘛，不是啊？
0: 人不公开，
1: 所以一直讲红听
0: 你不用想太，
1: 不是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0: 不用想到那么偏激嘛，对
1: 不？不是偏激啦，哪公哪公哪公啊？
0: 还是伊咧耳我听，伊就讲啊，连伊囝听到都足袂爽诶。刚刚讲，我们家境那么好，我妈妈也很有钱啊，竟然被诊断出营养不良、哦、啊！你觉得你要怪医生吗？啊，医生是教授检、哦、查的数字说话嘛，吼、哦、啊！你妈，你有钱，你不在的不代表不是讲的一
1: 点。所以我说的讲，一对健康
0: 啊，的纯度假
1: 领低无搞。
0: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啊，她有可能她这样吃下来，她会不会就营养不良啊？所以说哦，啊，这应用都是爱打龙架，哎，安尼啊，这应用，哎，就是我们要，
1: 妈妈不关归为脑袋还是要 open minded 的一点的、啊，
0: 哎，就是什么东西都吃，哈、哦，啊种类啊、哦，食物的种类要多元，哈、哦，要多元，哈、哦，啊，但是讲假老哥家里独居，那当然购买东西啊、这个已经体力上也不堪负荷的时阵，哈、哦，啊，加上慢慢年纪大，食无济，哈、哦，啊是讲啊，较消化都较无。有时候都会简单，一直简化，对不？较早我做囡仔，我来看我阿妈爱食饭，我拢讲，我拢一点也未想爱食，当拢用炊，你知无？哦，能用炊，韭啊，茄子用炊，吼、哦，连那个什么菜啊，吼、哦，青菜哦，青菜类伊咪用炊呢、嗯，啊，炊啊软软呢，啊，当拢炊个软软，哦，啊，一边哦，电锅内底火了，当都一整个解决啦，啊，拢用炊软软，啊，然后全部都是问导游，哎，真的啊！我小时候看我阿妈伊家己煮嘛，家己食，那就是这样子哈。阿妈食呢，啊，我阿公呢，我阿公就爱个另外捞一卡迄个空巴好伊啊，哈。阿春的菜无见得做阿妈安尼食哈，但是阿公一定爱有一卡空巴，阿伊个空巴就做侪顿呀哈。阿伊个空巴，阿公伊个空巴，伊是阿公的蔬菜，叫做蔬菜哈。啊，即孙啊，达工啊，食饭达顿啊，食饭啊，目睭金噜噜拢咧想阿公伊卡空巴。空干巴个硬空巴，我讲唔巴，我真的我说唔巴。伊那看你看个伊哩，你看伊卡空巴，看个老嘴呐吼，伊会用汤匙啊，卡一个空巴汤，甲你水咧，你会换，讲打，安尼啊，甲诶阿公那讲咧打。吼、哦，啊！意思就是讲，这好你啦，安尼，给你水一个空巴汤吼，你一碗饭都免两秒钟就白完啦，哎，都已经是足迷人啊。

0: 进攻格哦。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我们进广告。吃睡练睡很重要哈，听话吗？听众朋友哈，啊，分享。来，
2: 吃你们的钙粉还有复利元素，我觉得相当的棒。我吃复利元素之前，钙粉我就一直有在补充，我就觉得很好，粉实在很好，我很喜欢吃复利元素。我之前睡觉起来尿要尿尿，要回去睡觉都会睡不着。吃你们的复利元素就没有那个现象了。我觉得好棒，我一直都跟你们推销朋友，你们的钙粉跟复利元素，我这两样我都在吃，我觉得真的很好。我就觉得说更年期荷尔蒙雌激素缺。
3: 对，
2: 吃了真的就改善了，都不会有那个现象。我现在每天都睡得好饱的觉。
4: 复利元素的见证，我早上三颗，晚上三颗，然后原本安眠药是吃两颗，后来变成一颗，现在变成半颗，而且偶尔不用吃也可以睡。而且你讲黑我，好热啦，而且困未起呀，黑哈，什么都无啊。
1: 燥热困不下去，现在都没了。而且我们第二个这姐姐她本来困眠又要吃加重的，听到她安眠药一颗半颗半颗这样慢慢减，真的太欢喜。但是听她的声音啦，还是听因为我们太阳太姐听就不用恭维声了，一哪光恭维还是有一点点哦。那个在吃安眠药呢，在声音在拖在拖在拖，但是一个人进步加这样。你讲足严重一开又讲小君Pocket 啊，问的猛，这天就没人讲，你是不是在吃困眠药啊？八九不离十哦，所以要改困眠药啊，真简单哦，就是安怎呢？护理元素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粉再加护理元素，就可以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哦。那你钙粉是日本进口，100%的纯钙，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强强联手合作，还你一个黄金的睡眠品质。几点晚会等为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日本的富士山周边店啊，传出哦外国的观光客哈，因为租车啊去啊底下个滴滴下自驾哈啊发生车祸哈。那日本媒体最近呢哈，竟然啊直接哈媒体去实际跟拍哈，跟拍一群外国观光客在富士山周边开呀开车自驾哈，特别去找外籍的哈，好外籍观光客哈。啊，去做实际跟拍的丢，结果发现这个自驾的过程险象环生呐、
1: 啊！哦，安怎讲？哦，
0: 这你不能媒体对对家对个，干嘛就恐怖？伊干嘛就恐怖？而且他跟的这个外籍观光客哈、哦嗯，是哪一国的呢？
1: 台湾呐、啊，
0: 嗯，就是台湾，哦、在咱台湾哦，开车较便哦，哈、哦。后来哈，因讲哦，因的结论就是这样一路跟拍下来哈、哦，啊，当然被跟拍的人他是不知道啊，哈、哦。尽管因干妈公司相当注意日本交通规则，吼啊，不断嘛，我互相提醒，但是还是有出现几啊遍，吼，这车身过度左偏，啊是跨越的中央线，还再是讲急刹转弯等等这种的吼，诶危险哈，危险的动作哈，好，所以讲哦，这就是
1: 咱日本人觉得危险呐、啊，那、嗯啊、台湾这是日常，
0: 嗯，或者因。因为驾驶的习惯所造成的反应不及啦齁。譬如咱台湾齁，咱台湾有一个女孩子伊家己讲齁，伊有伫日本齁租车齁，贵啊本租车自驾的经验，但是伊坦白讲伊讲还是都没有办法准确掌握车辆左右两侧的距离齁。毕竟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吼，因讲这日本媒体跟拍过程当中，发现因上这边的吼，上这边的都是车身过度左偏，嘿，一个习惯嘛，咱塞右边塞惯习，咱右驾吼，咱是左驾啦，咱左驾吼，啊，所以讲哦，有时候就会左偏哈，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习惯啊，但是因为日本是右驾哈，行驶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很难呐、啊。吼、哦，迄、那个习惯有时候去改下，你讲，好来，除了左右哈、哦，这个左驾右驾交通规则不同以外，另外就是讲有当时导航错误哦，导航错误，啊是讲住宅区民宿作作，也被认为是事故会增加的原因。哦，成功有一个香港游客，伊是依照 Google 的地图导航，哦，结果呢，从主要道路塞入到住宅区的狭窄的巷弄内底，吼、哦，啊，佮拄啊好去拄到吼，小厢车有会车的问题，吼、哦，啊，对向车只好呢开上旁边对向的车，开去哇边啊边啊边啊的停车场，吼、哦，哦，唔是啦，开去到边啊的一个停车场安尼，哦，然后安尼双方才勉强，吼、哦，啊，才通行，吼、哦，通行。然后在富士山的河口湖，去到遐河口湖那一带哦，这几年来住宅区哈、哦，多出现的大量的民宿哈、哦。好、嗯嗯哦，咱台湾观光客拿去富士山哈、哦通常很多会选择住在河口湖那一带哈、哦，旅馆、饭店、民宿哈、哦。啊，外国旅客住宿的地点本身哦，可能像那个民宿很多拢伫狭窄巷弄内底哈，所以你那是租车、家己开车，常常就会。出现的这类车祸哦，也、yeah, 哦大大小小的啦，哈、哦、大大小小的哈、哦，所以去日本开车
1: 不同方向啦、嗯，而且我们台湾人说实在了、嗯，叫我们驾驶习惯很、嗯、比日本差很多、嗯，而且你不能就嘴集中很多没有交通号志的地方是需要完全禁止再开嘛，或者我改天就没有供过来，他们叫地上都会写。头妈嘞！哦，日文看不懂没关系，那个止哦，停止的止，看得懂吧？
0: 嗯，
1: 阿兰德阿兰滑过去，阿兰就不行啦、啊，阿兰就不行啦、
0: 啊。我感觉最大的风险还是在左驾右驾不同啊。
1: 对啦，左右驾不同，
0: 你熊熊啊，不，我这边那你是对不？会熊熊会台湾的习惯呐，所以有时候一转错了就出歹机啊哈。才所以哦，我拢感觉讲。在外国，咱迄个路无熟的自驾，本来就是一种考验了。哦，再加上讲这左驾右驾不同，这个是最大，我感觉这是最大的考验哈。

0: 来美国呢，纽泽西州有一个工地呢，吼，有一个工地呢，伫咧施工的时阵呢，无小心去挖断了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通讯电缆。
1: 哇，
0: 这下不得了，
1: 大家
0: 大家请假不得了哈，导致纽约、费城还有波士顿等这几个主要的机场的航班呢，在昨天呢，昨天这几个机场航班有很多飞机都是被迫暂停降落，被迫暂停降落，而且长达好几个小时。这一场混乱呢，刚好又碰到联合国大会召开期间哦。在美国在美国纽约现在在开联合国大会，超过几百个世界领袖涌入纽约，连加拿大的总理卡尼的行程都大受影响啦。就是讲，伫咧即个挖吼，这是这个即个挖建一个工地的工程的对，他在挖地基的时阵，可能就是不小心吼，去挖到了那个地下的光纤电缆，
1: 对啊，
0: 光纤电缆，
1: 这个代志真大
0: 条啊！这光纤电缆，我你看7000几班的航班呢。超过7000航班呢、欸，
1: 全部都要
0: 都取消，要不然就是
1: 要改降这样子。
0: 尤其是纽华克机场了，
1: 这是熊不严，
0: 对，
1: 哇，交通大乱啊，
0: 真是。
1: 对，跟他干道上面的红绿灯坏掉一样，艺术是一赶快的，啊，搁是飞人机，
0: 飞人机还搁较严重，
1: 对，咱先歇睏一下，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克，
1: 我是小君。好嘞，咱几点钟够开用口音电话？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0: Hello，
1: 拉叔叔。
2: 我咧讲总统是迄个沈伯阳的伯乐啊，伊是千里马啊。咱总统真正有够搞的啊。
0: 嗯，对啦，没有错，没有错。
2: 该选举爱钱来打，啊个迄个台北迄个迄个空安的蒋空安吼。伊什么拢是假呀、啊？全部拢是假。
0: 好，啊、那这就交给
2: 哈。台北个树啊，哈、哦，那棵树啊，因而已是咧，讲是为着要有无人机来啊，要有无人机来，所以台北。
0: 好了，好了，好了、嗯，
3: 好
0: 了。
3: 谢谢哈、
0: 哦。就每个地区的选民就选自己、觉得好了。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call in电话哈，有诶要讲，即个要发表，产品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要问，好，食产品有心得分享，点讲注文。空白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淑君
2: 淑君我想问你喔、哦欸、你这钙油空白钙可以吃一
1: 公格
0: 钙油空白、欸、我们的产品空白吃都不要紧、哦嗯欸、全部都可以吃你对
2: 含那个咱的我拢爱食西药，爱当偌久？
0: 你西药食饭后好啊，都安尼吼。你若要分，
1: 一个小时了，好，分开一个小时吼、欸，一个小时吼、
0: 哦，就不要一起吃啊。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吃嘛。啊，其实咱也嘛免讲一定要食饭前吃，你什么时间拢会使吃哦。嗯，
2: 啊、空白我也会吃。
0: 当然会使哩，可以，没问题。拢不要紧，拢会使哩，可以。
2: 哦，
0: 嗯，好好，谢谢。我拄着有诶人常常有咧食药啊，或者是有长期慢性病诶咧食药啊吼。啊，你咧食咱诶。钙粉、钙油啦，食咱的舒鹏啦、护理元素，哎，拢不要紧。咱的产品，你24小时什么时间你拢会当食？啊，你家己排。啊，你若要定伫三顿饭食，你嘛不要紧。你都会记得原则上，咱会食饭前，咱会用食空白的不要紧。所以是，咱会用什么时间拢会用食？咱的产品是不是都较好排？24小时在你排，要排什么时间食？啊，药啊是你家己药啊，你家己爱排出你食药啊时间就好啊。啊，只要浪费你才有关节上，好加点坚固的时间就可以啊。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好，那呢舒鹏哦，昨天我记得赖先生哦，嘉义哦，嘉义赖先生，赖先生哦，伊讲。对呢，我想到前几天有一个，讲到个卡手机啊，讲俄罗咱的产品，俄罗加我讲叫伊家己爱亲身卡入啊吼，加点点点呢，伊讲啊，无啦，我足侪人咧听，我讲上人听就知会记咧你的声，伊讲我足侪人咧听，因会记咧我的声，我讲啊，食产品高，食好分享，这唔是啥物见笑代啊，啊这啊唔是啥物代志啊，伊就讲无啦，这吼我会歹势啦吼。啊，来，咱讲赖先生啦、啊，嘿，我想到迄个听众吼，我拄则咧讲迄个前几工啊，又卡好啊，迄个太太啊，吼，你则卡紧卡入来哦，紧卡入，我可本来甲你袂记咧，我拜伊要甲你叠叫吼，袂叫了袂记。赖先生讲吼，你甲听众比如讲，查甫人爱食苏鹏，真正足好诶，我以查甫人甲你挂保证吼，伊讲以我查甫人食苏鹏了，我甲你挂保证，叫我家己诶话转达安尼就好啊，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 ，Hello， 你好，苏鹏 Pocket， 嘿，你好。
3: 来，两位好，小君啊，
0: 请讲，
3: 不是，有亲和力，
1: 你好，
3: 啊，这个有演人的演，
0: 像，
3: 啊，伊那当算是不是上下人的市场？
0: 哦，是哦，哎，有，
3: 对吧？
0: 嗯，
3: 有吧？我家何金纯，刚才我刚提回去做啊，比较侪会哟，
1: 侪会
3: 一挂，他有分，只有人演那个亲和力，我最爱看伊节目。
0: 安尼吼，44岁啦，
3: 我最爱看伊。
0: 伊才44岁呢，沈博阳44岁，嘿呀，嘿，对啊，
3: 而且他亲和力很好啊，果然
0: 演。是啦，嘿呀，好，谢谢，好，谢谢啦，哈。我看啊，即嘛今天男女老少呢，我看伊啊，哇，一挂阿桑嘛是安尼呢，吼、哦，看到伊安尼，啊，这人有当时啊，这吼，这运吼命运真正足歹讲的，好、哦、几个月前啊，个人就这样讲哈，桑沈波阳桑吼，啊你看。啊，这几个月时间呢，竟然成为一股洋流哦，吓死人！
1: 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的啦，很多事情点点滴滴累积，不是讲你哪样跟那个代表家代志，就是有好好的去处理的话，我觉得原来的领先者他不会被追到那么
0: 看到那么多人哦。
1: 我们平心而论呐、就真的就是啊，就是2018年的高雄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嘛。其实还是有一些哈，哦，当然你如果是原本的始终派支持者，你就很难相信。但是你对于一般比较不去关心政治的人哈，你干嘛讲我刚刚先话是安内代志 你无我处理掉，我都袂爽。其实就安尼嘛，啊，你对西中咧，你讲哦，对方偌好偌好，伊嘛不会买单。可是对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每天在努力打拼的人，他就觉得哦，市政这种东西影响到他的生活，可能啊，还有如果一些大环境如果比较不好的话，他没有被感觉没有被照顾到的话，他就很简单，就是就把怒气发泄在哦所谓的哦那个他的竞争者身上。所以你看，基本的是讲台北市人讲呵呵啊，处理这代，这个都不是都。用我们高雄市民的角度来看，台北市这差不多半年来的事情，都不是很大的事情啊。黑老公真正紧懂完紧处理的好啊，然后什么事情都要，如果都要上升到所谓的哇，被这个营养午餐你被搞定中央，那不是那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那我选你这父母官来干嘛？什么都要中央处理呢？都。
0: 好、哦，那我们来看呢。来哦，最近台中哦，来最近台中哈、哦，这个检警哦，检警破获一起叫做违法跨国代理孕母案哦，违法的跨国代理孕母案，该非法集团呢号称一条龙服务哈、哦，除了哈、哦，除了征集的媒合。取暖、植入、医管，甚至还包含小孩子出世了后的归属、嗯、那移民署查出来哈，这个外籍孕母啊，快要到预产期的时阵、嗯，这个集团就会将他们接到台湾来、嗯，然后进入的固定几间妇产科，还是病院待产哈。等到囡仔生出来了后，虽然属于孕母但是这个集团会先取得孕母未婚证明，排除额外侵权的争议，侵权的争议了，这个进行亲子鉴定，然后拿着两项证明到户政啊这个事务所去办理登记，让委托人合法就成为台湾生父的小孩。那地检署查出来，这代理孕母吼，拢是到特定的吼，都照特定的医院诊所接生，其中有超过五成拢是伫台中宏源某一间妇产科，连附近的民众拢有注意到，讲为什么那么多外籍人士呢？吼，进出这间妇产科，吼，实际上询问了才知讲，这一家妇产科的医护呢表示院长不在哦，拿去改问，讲我恁家那一点，我看来外国人来这生囝吼，啊来恁的妇产科产检那啥，好、哦、啊，恁拿去问，哎，这个妇产科来对活力的，我能讲啊，一定无得嘞，我唔知呀，吼、哦、我不了解哈、哦。那这边检方起诉书顶头的妇产科业者被认定是证人，没有遭到起诉，因为他只能算是证人而已哈。哦，对的，这点移民署跟地检署回应哈，这波只敢来针对集团的相关人，妇产科的行为暂时查无违反法令的地方哈，啊就是安尼哈，所以讲，跨国这简单讲就是跨国定制婴儿，然后一条龙服务哈，已经知道呢哈，已经有生了25个啊。哦、就是跨国 的、啊、这个、哦、定制婴儿已经有生25个呀，五成拢伫台中某一间迄个妇产科生、哦、都是在那边、哦嗯嗯嗯

0: 一年哦，不管是伫咱啊，这個、台湾哦，尤其是一两年，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哈、哦，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因为这几年啊，股市拢真啊，股市很都是
1: 很夯啊，
0: 很强嘛哈、嗯。不但哦，投资人的账面财富增加，也有可能改变一部分的人的退休决定哈、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有足侪人因为伫股票有赚到钱了，转提早退休。
1: 嗯嗯，有啊有啊有啊，
0: 对对，好、美国政府因有数据哈，调查吼，伊讲55岁以上的劳工的劳动力参与率呢，一直咧下降，哦，一直在下降哈。那经济学家是等于讲，因为这是股市哈，这个股市呢哈上涨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哈，尽可能的推动有一部分的这个民众哈提早退休。
1: 对啊，嗯、
0: 对吧？嗯。但是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当然爱看赚偌济啦，啊，因为退休之后有没有规划，要不然的话，你讲股市赚了钱就提早退休，提早到哈，提早到多少？好，美国这份调查是讲55岁以上的足济拢安尼提早退休，本来无可能到55岁的退休啊，但是现在发现55岁以上，好提早退休的退休族越来越多，近两年，好，啊，你股票有赚到钱，啊，你会收起来吗？还是你会继续投资？啊，到时又投资了，不知道了去无？哦，股票不是一直拢安尼，投资各种投资都是安尼，有赚有赔的啊，要哦，啊，你认为现在
1: 啊，就不用去听，担心这个嘛，会这样想的人，他就没办法，即使他有200亿，他也不会退休了、啊，已经做好退休准备了，人家不是傻子啦，那、你对不对？他自己的生活一个你想在，
0: 哎，
1: 当你股票赚这多钱啦，
0: 排供哦，排供哦，
1: 对啊，啊就会恐惧的人，会恐惧，或者对你对股票或者对金钱数字没有概念的人，他就那、就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恐惧嘛，啊，哎，当对股票哦，大天我某一个朋友伊嘛准备股票退休，他现在自己去创业啦，
0: 所以说哦，这不一定啦。有些人依他自己的判断认为说，哦，眼跟前账哦，我何必那么辛苦呢？我现在有多少可以退休了？
1: 文化不同、啊，
0: 好了，当然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哈、啊，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1: 不要觉得他们这些做这些决定，他们都很傻，他们能在股票中。
0: 黄仁勋一最近交税哈，听说缴了2000多亿的税，我就讲哇，缴那么多税，一共缴税没关系，我是怕。变穷，我感觉黄仁勋哦，伊无时无刻伊拢有几种危机感哦，
1: 怕爸爸妈妈、华人父母害他的、
0: 我觉得他都有这种危机感呐、伊就讲
1: 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0: 缴税没有关系，但是我怕变穷、而且伊讲伊在咧经营伊的事业的时阵、他也是啊，无时无刻都很害怕，就很担心说，可能会不会今天我的事业是安尼哦，我全球 top 啊哦。会不会过个几年啊就安怎转嘞？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叫做美式的笑话，就是 make a joke 啊、真的啦，真的文黄仁勋还怕变穷，那一般的人就
0: 当然他个人是没问题，再变穷怎样是没问题。但我是干嘛讲啊？他要支撑这个哈，现在全球那么关注的好大的这个企业体啊，这个产业哈，尤其一些 AI 产业，他是怕哪一天？可能会不会这个 AI 的产业就有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人就是讲，人讲哦，这有那种危机感，时时刻刻人讲居安思危啦，吼，这有一点嘛，人讲明明你现在生活都好很安定，但是你都会想到哦，万一那安诺的时阵，都我会有这个思考，叫做居安思危。
1: 所以那不要看黄仁勋只讲这个嘛，看他平常在做什么。所以伊迪卡也挥打了这个晶片的这个护城河一直在拉高嘛，所以我当然他说我很怕变穷，但他看他一做什么让他的这类辉达晶圆公司一直持续在领先。每一年的辉达的开发者大会中，他一步一步一步把这个辉达跟其他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可能是一起，好像 AMD 叫 AMD 的这个他今年的这样股价，这个 AMD 第二大的这种这个晶片也是这样。它市值也超过1兆了呢，一起好嘛，这个产业的变成一底喝，包括的涨哦，这些、個、高雄的这个所谓的白埔园区嘛，哈，那在赖清德总统跟陈金麦市长来接来剪彩， 赖清德总统讲吼，你高雄咧做即、這个吼，做代志速度真正是紧。阿拉讲咧，白埔园区即个核定案嘛，就在冈山桥头吼，就冈山捷运站旁边这个白埔园区，它是最近九月初才核定通过。阿想那瓦清德总统讲高雄市即、這个市长紧，因为才刚通过要动土要整地的时候，所有的厂商早就找好了，包括五乡的台积电，然后打个台积电要这边做一个这个 AI 的认证中心，还有把台
0: 湾海，
1: 好，还有把台湾的相关产业，因为白埔它有分两块嘛，北园区跟南园区。我们先讲南园区，记得最主要还是台积电，还有个其他传统产业那种材料应用的吼，等于手把手，把高雄啊，是讲台湾的传统产业，把它拉起来升级，也能够让这些传统产业一起带到所谓的 AI 供应链里面。这是南园区，北园区是鸿海啊。鸿海就是白埔，一被这下，一被蛋能霸眼，投资200亿做什么呢？做 AI 伺服器的 AI 伺服器的制造中心。想到鸿海这个高品哈，郭董在退休前他常常在股东会讲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希望带着我们鸿海上200块，因为大家讲啊，你赚赚，因为鸿海做那代工是帮 iPhone 代工嘛，毛利其实有限。这几年想到鸿海这高品一旦冲到200块，有一度突破200块。其实就是做 AI 伺服器的代工，所以今晚鸿海熊探金最赚钱、最有利润的东西，就要在高雄的白埔园区哈投资200亿。还有昨天还有来的谁参与开幕的谁？信华哈，万金股王嘛，阿哥我海湖。川湖啦，反正川湖哈，嘛是这 AI 供应链
0: 首富，台湾的首富。
1: 对啊，你看是 AI 供应链，还有所谓的这种哈，这个 IC 设计的大业者，哦，台积电、鸿海、日月光，哈，川湖，反正川湖啊，还有这个信华科技，全部这几百。那都不要想象，这个产业还是有啊。那这个产业的
0: 鸿海也有，
1: 鸿海也有啊，就 AI 伺服器嘛，AI 伺服器嘛。那这个的源头是谁？回答嘛啊，所以咱台湾这边供应
0: 鸿海精密哈，
1: 咱的供应链特别淡这一集啊，对，黄仁勋只是在客套啦，我害怕变穷，这话中有
0: 话。好，所以在一个白埔园区哈，的昨天呢哈啊，这个啊举行啊正式哈举行动土典礼，除了台积电宣布进驻南基地哈，被设置先进封装设备跟材料验证中心以外，另外鸿海精密嘛确定要驻军这个白埔园区北边。一个南一个北哈，这个的基地哈，成为好白埔园区另一大旗舰企业哈，旗舰企业，鸿海的白埔产业园区的布局重点哈，啊，超过100亿的投资哈，这样超过百亿是超过200亿，不是100亿哈，好投资超过无含土地哦，土地成本无算，要投资超过200亿哈，那另外一个被 AI 算力智慧制造基地，鸿海将要驻进北基地，这个时候在全力打造新一代 AI 产品诶研发跟制造中心。
1: 这个物件，这嘛就是鸿海上赚钱、上赚钱、利润上大。一做电动车，鸿海做电动车啦，有没有在做？有，还有没有在替 iPhone 代工？有，但是电动车跟 iPhone 的代工的利润呐、啊。都远远输给所谓的 AI 伺服器的这个机壳的组装跟代工，
0: 对吧？
1: 这个是最赚钱的、啊。
0: 所以除了咱都只讲的迄一级瓜哈，还有关键产业哈，这个鸿海哈，以这厂区被设定哈，这個、AI 晶片哎，这个模组哈，加高阶伺服器哈，以及机柜哈，好机柜跟资料中心被做整合。好，也再恭喜全球首创三合一的产线哈，鸿海预计底下被串联亚湾区跟 NVIDIA 的灯塔计划，建立涵盖模组、个伺服器、交换器，好，然后到机柜的完整智慧制造生产器、生产啊线哈，先三耍，预计2027年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哈。预计预计每年第一季哈，特别开放厂商租地建厂 哦，规划到2029年陆续完工启用，哦，那这个白埔园区这样下去就会补齐了，哦，跟南台湾半导体跟 AI 供应链的 S 廊带的，哦，关键拼图整个都把它补齐了。
1: 过去是这样啦，过去都是先，这个政府核准这个科学用研究的用地，因为这些想让这个多少钱的总统会来剪裁，因为这个是中央要给这个科学园区的资格，他才有办法啊。东雄龙是先核定之后再找厂商，
0: 嗯，好，
1: 陈金麦市长早就把厂商找好了，
0: 对，
1: 赶快整地整给他。
0: 先接电话来，你好，哈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那。来，咱有听众，你讲伊要问白埔园区的事，
1: 嗯，要伫对嘛？我来讲真简单，哎，大家怎样讲？
0: 哦，感谢
1: 冈山，
0: 我要问白埔园区的事，感谢白埔园区，高雄很厉害，进进进啊！台北市长这几年做了什么？哦哦，咱的听众，哦，好，
1: 你问台北人呐，啊，我们不是台北人，所以比较不清楚，嗯。
0: 我要问，为什么你要问白埔园区的事？刚好
1: 你别问白埔园区五三米长为什么要剪彩吧？应该是这样子。
0: 哦，啊，那刚好就我们刚刚就有介绍了
1: 嘛，
0: 哈，哎，白埔园区昨天剪彩的嘛，动土的嘛，哈，嗯，好的，哦，啊，那咱的讲，明年可能就是的开放哦，厂商哦，可以建厂房啊。
1: 对啊，一生要建地嘛。起码你若讲白埔园区地，我本来嘛刚买回啊白埔，其实白埔园区就是在高一冈山站，
0: 嗯，
1: 就是过去的冈山北站哦，这边哦，高一冈山站的旁边，你看一堆堆，
0: 嗯，
1: 本来拢是哦，它整个台，我可能估计以前是台糖的地吧，拢可能建甘蔗。过去是农田，现在要变成高科技的厂房哈，还有变高科技的这个所谓的研发跟认证中心哦，所以但北冈山哦，不，冈山现在变成说是高雄，其实哦，有点高雄北高雄的南移的重点，冈山、白埔、桥头再接到南子，
0: 嗯，
1: 哦，这个是高雄北高雄的这个产业嘛，然后南高雄就是所谓的 IC 设计嘛，包括那些台湾工业就是信华哦，还有亚湾区的一些大科技的 AI 的这些聚落哈，一南北制造啊，南设计哦，那所以这个再过几年。高雄的这个产业链更完整之后，整个市井哦，或者是工作机会，甚至说产业的这种多元性会更不一样哦。所以，听众朋友，这节参课。
0: 好。

0: 一个不幸的消息哈，咱都要提来讲啊，这个整个产业哈，这个现在的科技产业相关产业哦发达，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螺丝产业哈，这大家都知道哈，
1: 就扣件产业啊，
0: 对啊，就是扣件产业哈，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前台湾区螺丝工会同业工会理事长，好、就是安拓实业的董事长叫张土火。张土火哈，伊张下晡要去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中心洽公的时阵，那经过变道的所在，无小心去有一架小火车给弄掉。
1: 哇哇哇！
0: 虽然有紧急送医抢救，但是还是不治哈，享年73岁，73岁哈、嗯。消息传出来了，螺丝业界呢，深深感觉震撼跟。不舍也纷纷表达哀悼。张土火伊其实是出身高雄农家，高雄工专哦毕业的，哦对，即卖高科大的对。然后他又念了南澳洲大学硕士毕业哦。退伍了后，任职伫一间春日机械公司，为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模具的副厂长，深耕的冷锻制造技术，甚至伫家己厝内底低调哈，驾驶机器家己自行研究哈。1986年，张土火伊家己创立的安拓实业公司，哦，专业生产汽车等等的吼，都是专门生产汽车等等的扣件零件，哈，后来研究开发，哈，这个卡还有研究开发那个什么口，哎，什么口种植牙，
1: 哦，
0: 口种植牙，哈。哦，然后2008年，以转型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哦，投资全球安联科技公司专门的是研究开发这种口种植牙，哈、哦，啊，到这个啊、这个什么，哎 ，Anker 哎，这个、产品的医材、医疗器材，哦，现任安拓实业啊，个全球安联科技、安美科技、安利康生物科技、安拓越南，好、哦，还有宁波安旺特。各种螺丝扣件6间企业公司当署长啊，好、嗯嗯，并且呢，哈，就是咱讲的哈，他也是啊螺丝扣件工会哈，对螺丝工会、嗯、工业工会的理事长哈、嗯，理事长、嗯、啊，没有想到，
1: 对啊，
0: 昨天人呵呵要去洽公，要去市政府洽公，去有几架小货车给弄掉，哦，真的是哈，对哈，真的是哈，这样的一个努力打拼的创业的哈，这种企业家，哦，就这样啊，就这样，哎，车祸哈，这个车祸哈，好哈，真的是难怪大家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我们进广告喽。
1: 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新的分享，得力蒜哦钙粉。赞哦！
2: 我食三无钙，了解不欢喜的，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我食长长菜，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像你呢啊，钙油钙粉啊，十几年
0: 啊，爱一年哦。
2: 我嘛介绍做给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因为我五十几岁以前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0: Oh.
2: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1: 少年呐、啊，吼、哦！咱第一个姐姐吼、哦。有在吃长斋的人，吃长寿的人，其实比较容易骨质疏松，因为你摄出这个蛋白质、那个摄出这个钙质的这个来源就少很多了嘛。所以有在吃素、长期吃素的人吃钙粉就不会骨质疏松哦。头到我这个，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刷卡嘛，叫我刷卡听，伊就讲，宝哥啦，我问你吼，我头下去检查。这个哦，骨质疏松报告出来了啊！伊讲我骨质疏松 minus 高负九，是啥物意思？我讲哦，
0: 负九。
1: 对啊，我感觉你一个我其实本来你跟我开玩笑，讲负九。
0: 我听到上济，捌听到负四点多的，足体都负九。
1: 所以我感觉
0: 黑变玻璃啊，你的骨头就像那玻璃娃娃那么脆弱。
1: 还是你看错格了？我感觉不管啦，你minus负四、负五、负六，
0: 我靠负九，
1: 负九已经足严重啊！骨头已经要受伤，已经要拍骨去啊！所以不管这个。咱的骨质密度是负多少？迄就是 minus 啊嘛，就无好咧，咧怕讲啊。所以钙粉吼，咱钙粉呢一定爱登记。你若讲负九，

0: 安怎吼？对啊，长期卧床，
1: 卧床就糟糕了。
0: 哎，卧床两三年大概都拜拜啊，就是这样子吼。所以一定要吃钙，要补钙。天下第一钙叫得力珊瑚钙，100%的天然珊瑚钙，好一百拍叫得力珊瑚钙粉，谢谢。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林。

0: 要过中秋节了哦。现在在台湾中秋节最热门的节日活动就是
1: 烤肉，
0: 烤肉啦
1: ，barbecue。
0: 没有烤肉，人会讲啊，你中秋有烤肉无？今麦的对哦，大家拢问安尼哦。啊，你中秋节要烤肉无？无呢哦，中秋节无烤肉。好，中秋节哦，烤肉一般来讲啦，那厝内底有囡啦吼，就比较会去烤肉啦，因为囡仔欢喜嘛，大人都较辛苦的吼。啊，无就是啊，这年轻人啊，对不对？年轻人哇，还、哦、有、哎、学生啦、啊、吼，年轻人那啾啾的规定来烤肉吼，那个会 也很有趣啦吼。啊，你也慢慢有年纪，囡仔长大的时阵，大概就啊不会出诶。啊，恁的社区都有举办社区烤肉大会串哦，给兼参加呢吼。好啦，咱来讲哦，这个烤肉我们讲的是日本哦，所以哦，大家要注意哦，你中秋要烘肉吼，爱注意哦，吼，肉上要买哈，料上要款吼，烘上要烘，烘完了安尼吼，哦，也像灰嘻嘻的，上要收哦，这东西吼，爱收我好哦，我跟你讲，无你也存日本哦，这对翁阿婆吼，用要为着安尼吼，真袂爽噶吼。好，来，这是日本的一位39岁的太太哈，伊最近婚姻的一个的经验，伊讲因翁拢无介讨论哈，就两次提议邀请妹妹一家来因家烤肉，安尼。第一次烤肉活动呢，哈，干那买食材、噶烤肉的用品就花了大概30,000日币，哈。
1: 哦，欸、不少哎、欸。
0: 而且整个采买、准备、清洁几乎都由他负责，让他哈也这哦，啊，我来买，我来看呢，哦，钱啊，我来出嘞，哈，洗啊，我来洗，哈。所以对因翁的做法呢是相当的不满，因为他先生要邀妹妹全家来烤肉，事先都不介意的讨论，啊，结果代志做嘞，拢我咧做安尼吼。好嘞，这位太太39岁，因翁吼41岁，因翁阿婆年收入哦还不错呢，哈，收呀不呀，两个都上班族，夫妻年收入1200万日币。
1: 哦、合计吗、
0: 哦、合计哈、
1: 啊、合计这样还好啊、
0: 哦、对, 對还好啦，我今嘛改用我除以二这样我剩下除以二一样齁，好来200多。原本因是住在那个有庭院的租屋处齁、哦、就有庭院的租屋处，后来呢老辈因的是哦哥哦花费很多时间去找土地齁、哦、挑选厨房地板各项设备，终于盖了一栋因家的梦想中新建的独栋住宅齁、哦啊，过去呢，吼，住伫迄个租屋处的时阵，吼，就是讲因翁的妹妹，吼，她老公的妹妹曾经的提议讲，啊，意思讲，啊，恁家有庭院啊，那迄个来恁家烤肉安尼，吼，啊，本来这个太太的对啦，伊是认为讲，意思这是先生的妹妹算小姑的

0: 对啦，吼，小姑啊嘛，吼，哦，伊是讲啊，小姑啊，可能较不拘小节啦，吼，嗯，好，好来，好，等一下，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要那个菜粉，
0: 然后来被订购后刷卡哈。啊，来，咱听就没有产品点杠注文，假产品分享，阿是讲产品无了解不清楚问哈，直接卡现场拢无紧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相会。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嘿，
1: 你好，哎，你好，
2: 借问诶，你迄个钙粉
3: 公格
2: 甲状腺会使食？
1: 可以吃，可以，没关系，嘿，
2: 嗯，
1: 可以的。
2: 那个疏松的话，
1: 骨质疏松，
2: 嗯，大概
3: 来，你好，
2: 几汤？
1: 一天哦，一天你呐，咔咔尖尖的两汤匙可以，嘿，哈。
2: 哦，
1: 哎哎，
2: 啊，在哪里买？我们在南屯的话，在哪里？
1: 南屯对位买刷卡，跟你讲好哈。咱选了钙粉吼，有当时啊，你若喙齿无好吼，你会当安尼家抹刮伫迄个喙齿安尼吼，看下安尼啊，用汤匙啊吼，啊甲切钙粉啊含咧吼，啊看对位啊喙齿对一旁吼较无好，啊是讲你两排喙齿你规个拢甲含咧都拢会嚼啊吼，吼安尼，这是加强要巩固你的牙齿吼。啊另外食你要直接卡咧嘴食配茶落的，啊是你要落辣茶、辣果酱吼、辣菜汤拢袂要紧吼。甚至你都要落去甲煮滚，落去甲滚过，那这样会吸收更快哈，都可以的哦，拢会杀你哈啊，处理方便啦哈，啊你家己各种的食法拢甲试看卖哈，啊经验看卖，看有差别无哈，好来得力选哦，钙粉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好来算卡车讲起来，请说。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哈，好，来 call in 电话，哈，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咯，哈，好，所以我讲，哈，都讲咱咧讲日本这个太太，哦。本来的因小哥啊，想讲啊，伊有庭院嘛吼，看因兜都有庭院吼，伊就讲啊，连刚来恁兜烤肉安尼，啊，其实一起先吼，这个太太她是介意的，伊是干嘛讲啊，小姑有一点不拘小节，可能日本人较无这个习惯吧，是不是？
3: 日本人其实很不喜欢
1: 去串门子去人兜，
3: 没有，他们连吼、不要说亲戚，他连朋友都不太喜欢去你家，因为日本的私领域隐私的很重，
1: 所以。
3: 而且因为你不能出个卡死，
1: 哎对啊，哎得看因兜，讲迄阵啊，迄起租诶，迄起租诶吼，啊有一个庭院啊咧，可能小小庭院，啊小姑就做提议啊咧，伊讲起先你干嘛小姑是啊，他意思讲他不拘小节啦，但是他觉得他介意哈。啊！但是老尾因翁的一直改讲啊，好啦好啦，安排安排安尼啊，结果他就勉强答应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桃园哪里可以买得到？
3: 来线下哈，
1: 好，桃园哪里线下？嘿，啊，好线下哈，来你好 ，Hello， 小君 Pocket， 来你好，来你好，嘿
5: ，Pocket， 我要问你
1: 哦，嘿，
5: 那个钙油钙粉的蛋糕的，今年到店家不？
1: 好，谢谢，好，大家，好。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
1: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如果有房中门柳科
0: 啊，什么？
1: 如果有那个乳房生，
0: 哦。

0: 好来哈，这个日本太太呢，啊，在先生的劝说之下，一不耐心讲，哦，怎么那么这样子哈？安呢，意思讲这个小姑怎么那么这是不拘小节了哈？啊，其实她是不太愿意啊，但是老公的讲啊，好了好了，好哈哈，好了，安排起来哈，这个太太哦就勉为其难哈，所以当天到真的就小姑也一家就过来烤肉哈，这样总共全部就六个人一起烤肉哈，啊，因安哦的事先的一点个弄一公。因翁对这件代志足积极的哦，好，一干干的不断给提议讲，你也去甲买较好的牛吧，买较好的、较新鲜的海鲜。好、哦，妹妹要来烤肉，妹夫要来，你就要买最好的，买最新鲜的。所以呢，老妹呢，伊真正的无法度，伊就是啊，他就买了很多肉类、海鲜还有蔬菜哈、哦，然后东西个准备那个儿童吃的，然后小朋友吃的香肠、烤饭团等等，啊，个有这个干那肉甲海鲜。你就花了15000块哈，蔬菜零食也差不多加起来加加总总5000块日币，啤酒饮料也差不多加加总总5000块，木炭冰块、纸盘、纸杯，哦，实际哈，加加总总起来全部 total 三万块哦，我、都算不少了，
1: 嗯，没有错，
0: 嘿，对啊，结果呢，哈，他说小姑来的时候带什么，就带一些零食跟饮料。事先的采买、事前的准备、餐具的整理哈啊，这个烤的食材的哈清洁哈啊，烤肉完料所有的清洗清洁活动几乎都他一个人负责。活动期间呢，两个小孩的进进出出、走出走入哦，啊，佮加迄个烤肉酱哦，啊是饮料，手有蒙到烤肉酱饮料，加伊咧厝诶门啦、啥咧蒙甲规个拢安尼。桌子啦吼，安尼逐位都安尼搞个一堆，所以你知道日本人足洁癖的，真的会抓狂哦。啊，小姑一家好像说哦，我上面拢来现成的安尼，哦，带个几瓶饮料啊，一点零食安尼来，全部完全都没有参与，没有帮忙。啊，个好，个囡仔个母个一处间太个，所以你知道烤肉料的当时耶，好收拾残局呀，好事先的准备，夯的是当然就欢喜哦，哦，啊你夯哦，啊你夯哦，啊你都负责一直吃一直吃，啊你夯的人都夯个哦，巴肚也个叽里咕咕一堆都无吃，啊结果咧跟那底下咧做灯光的吼，啊事后个还收拾一堆残局，所以他啊个花那么多钱，他真的已经是到吼身心俱疲，来你好，那啊那就是。算了哈，好了，就基本的活动结束了。好，一共各安怎嘞？不是，行的有当时还吃不完对不？啊，因小姑各安怎嘞？把事先准备好的保鲜盒，讲嫂子，这些没吃完的不要浪费，通通他打包回去。个事先的准备啊，保鲜盒事先就准备来了。好，就是吃不完的这些食材里面，包括有好比较高级的牛肉哈，所以欢迎小姑是咪事先的怎样都准备啊哈，预计哦，伊讲阿婆你这嘛老嘞吼，出人家你个打包回去，有食个咸有料，好，伊是讲吼，他其实自己不在意那花了3万块日币啊，也不是责怪哈小姑一家，好，也不是责怪这个小姑一家，可能因为经济我那有较差的丢啦，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翁种费用准备善后责任的处理哈，全部都交给他啊，全部都没有人协助帮忙，就这样子哈。后来老贝因的买新厝啊，对不？应该你买新哈啊，他的新家也一样，就是买那个就是自己盖的嘛，土地有土地的嘛哈，也是透天的哦。结果因这小姑仔了，佮讲啊，你们搬新家，那我们可以再来办一次 barbecue。我听到有咩好 barbecue 啦，好，因翁马上赞成哦。等讲好好好，上一次的经验很好哦，啊来啊，反正搬新家，我们再来哈、哦，再办一次哈、哦啊，来啊，结果一样啊，哦，等个顶一遍的巡回拢赶快啊，所以讲哦，好、哦，这个太太她才会说啊、哦，真正伊讲我不是讨厌 barbecue， 而是不喜欢 第一，因翁要邀请小姑来，一家人来，没有跟他商量，哈、哦，而且所有的工作由他负责，由他准备，由他打扫，哈、哦。来这件事情哈，好的家庭啊，家庭的工作分工哦，也让他哦觉得好，这个工除了面对家务、家务事的分工，还有金钱的使用，还有共同生活空间的界限问题，感到非常哈，非常。
1: 这个太太脾气算好的啦，我感觉第一本伊无甲安样这件代志啊，个还有在第二次，他而且他要再接受，我就蛮已经脾气算蛮好了。另外，就你不这个日本如果是昭和时代，我们印象中的那种老公男主外女主内哈，我当下不只是亲家，有时候我看那以前那个日本那个 Smula Ken 哦，志村健的那个短剧里面都怎样，志村健都演那个上班族嘛，啊，我当下以这届当那上班族的上司，有时候还会带那个什么，带自己的 call high， 就是以他的后辈哈来处理哈，一个外面已经喝了醉醺醺，那回来还要再来家里刷拖啊，那昭和时代日本女性都怎样，都没有上班嘛，都在家里啊乖乖的啊，老公回来，伊就底下讲啊，你买好，老公你买好，你得啥啊，你东西买啥啊，我帮你准备，然后前面然后在人前是这样，后面就把他拉来说，干嘛再带你同事回来，会不会？那个时候是昭和，还会隐忍哦。但是南桃拉告公鸡的前提，我们讲这前提，这一对夫妻怎么样？两个人合计收入是1200万日币，那表示什么？
0: 两个都在上班。
1: 一个五个的，这个太太哈，她有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啊。想到我有在赚钱啊，我搁要等来个，好个个哄台哦，领小姑过来哈，搁我动车哈，细汉的。
0: 你搁要请伊来，要好伊来，不搁无跟我参详。
1: 啊，所以我觉得他脾气算好了。
0: 啊，才买都只花我他们的钱。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也不分工。哦、啊，阿哥甲母一间，
1: 一个被接手代理呗，第一次就真的就算了啦、啊。但是第二次他还在来，而且是新房子
0: 啊，都没有是跟他讨论
1: 啊。对啊，我干嘛哦？医生脾气真好啊，不我的咖喱
0: 脸呐，
1: 不是脸，不咖喱底下玩 gay 啊。
0: 所以讲，
1: 所以这个女生算是个性呢，这个太太个性算是很不错、哎。现在的就讲我啊，对吧？我们就不得趁钱啊。
0: 好，喂，哎，你好。
2: Hello， 你好。我想讲一下，就是我最讨厌吼，他们又不准备，又不出钱，然后又在直播订购好烤肉的东西。结果来还会请到我们家，还叫我们付钱。
1: 来，谁？你在线上喊话一下，叫他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0: 没有，那大概被中秋烤肉。
1: 不是，我
0: 要注意这一件。
1: 你们家人有这样子吗？还是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来，你讲谁讲出来没关系，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大名大放的平台，下次不要这样子。你可以call进来，我们就让你讲谁。
2: 我讲，他连买两次直播都我买单的啦。
1: 谁啦？你讲你的谁啦？你的谁？
2: 小叔。
1: 小叔。那个你姓什么？你姓什么？
0: 啊、买了，
1: 你姓什么就好。
0: 不要了，
1: 没有我讲，我干嘛话讲开？
0: 所以讲亲戚朋友哦，这烤肉你去人家里烤肉，真的你不能就这样子啦，哎啦，你还讲道德啦，啊，你爱食材你要到分摊啦，都要啦，工作食材都要分摊，整理都要帮忙啊，哇、
1: 哦，硬起来，跟你安讲啊，跟你安讲，我跟你安讲，无啦脸。
0: 哦，所以要中秋烤肉的朋友
1: 不要为这吵架，
0: 要注意哈、哦。来，你好 ，Hello， 哎，Hello。
3: 喂，你好。
0: 哎，你好，系。
3: 喂，
1: 来，你好，请说哈。
3: 你扑克来啊？
1: 嘿，你要出棍扑克。
3: 我跟你食头买两年的，你食迄
0: 饭卡吼。所以中秋吼，咱听众朋友大家闹约吼，都亲戚五十朋友，大家要哦互相讲啊，去恁家烤肉吼。尤其你去人家人厝的人，人家家里这个负担就比较重吼。我讲的负担重，不是什么啊，钱买多。咱台湾人可能较好，那我们台湾人可能比较好一点吼。哦，阿公啊，邀请朋友来，啊是讲朋友讲啊，恁家较宽，来恁家烤肉吼，这个都 OK。但是呢，咱都只听，因为日本人较不爱安尼吼，日本人因其实较不安尼。哦，咱台湾人讲，哎呀，不要紧啦。但是我感觉讲，搁安怎样？你既然人提供场地，你去人家烤肉，啊， 帮忙食材你也要存哈，哦，伊那买牛排，你得买干贝嘛，吼，对吗？哦，啊，伊那买虾啊，啊，你得出啥？啊，你得出啊，飞机嘛，吼，都总是这样嘛，哦，大家食材也要大家要，啊，你夯大家爱做会做，吼，啊，收拾残局的时阵嘛爱倒做，吼，这样大家才会那个啊，无哇，刚才去吃便呢，哦哦，啊，吃完拍拍屁股，吼。啊提两包乖乖去就该得安尼算讲我都有炸盘酒咧安尼不行的齁来你好。
4: 嘿嘿我总经验啦前几天比如说星期一要考星期五要准备。
1: 嘿嘿
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
4: 嘿嘿嘿嘿嘿
0: 对啊，对啊，从采买准备食材啊，有诶爱心腌起来，对不？腌制的，哎呀，
4: 啊，要坐椅啊，
0: 嘿，要坐椅啊，
4: 整个家族都回来，
0: 哎呦，哎呦，
4: 孩子
1: 都
4: 来，
1: 嘿，
4: 二十几位，
1: 嘿，我
4: 前一天就要负责这一些，
0: 没错，
4: 零零琐琐的，然后他们回家，我还要把东西归位。
0: 是啊，所以烤肉，啊、烤肉你唔知道？
4: 每年都这样，今年也是一样。
0: 阿丽的弟，阿丽爱赶工啊，大家爱倒去了啊，对不？
4: 他们会啊，他们
0: 啊，你开心就好啊，阿等。他们也会帮忙也好啊，这样就 OK 了。
1: 你就发飙一次就好了嘛。
0: 没有啦，好啦，
1: 叶公安啦，
0: 好啦，那意思一公一也当了解烤肉吼。要做的事情很多啦，哎呀，啊，姨公，
1: 我刚刚烤
0: 每一年中秋家人都会回来烤肉啦。阿姨公啊，伊家己咧做咧准备，家伊都知影，但是人伊是讲会啦，因来帮忙啦，出来
1: 那就好啦，那就对啊对啊，我就欢喜点。
0: 但是伊是讲真正爱做足济，
1: 对，
0: 事后用过呀呀，刷子啦、棒啊啥爱洗，迄种属休啊，迄有诶事后咧做，啊咧烤肉诶时阵咧人看袂到嘛，
1: 啊，行诶人上可怜吼，拢
0: 啊时间到啊，
1: 你咧想咧做？是美丽的，
0: 好啦，时间到啊，拜谢哦，美丽人生哦。
1: 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哎，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好，要讲烤肉，明仔在这个继续哦。
1: 我说要专门烤肉那个人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
0: 对啊，
1: 对啊，这是上重要。
0: 大家拢要吃啊，无要负责，无人要负责。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各位乡亲，大家好，
7: 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我是赖清德，
7: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嗨，好，等一下来，谢谢。那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哟，那每个人朋友帮咖哩妹，这句我想要听，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好嘞，谢谢，感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边点歌人这么当卡哩吧哟，来谢谢。黄先生你好，嗨，黄先生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哎，要听什么？
3: 要给点的妈妈车保重。
0: 啊，你今仔无听你啊？
3: 哈，好啦，回到七点，拜谢拜谢，
0: 好，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妈妈车保重哦。
3: 哎，要不要给点的啊？
0: 你不要给点的呢？
3: 要给点的。
0: 哦，好，等下吹哈。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我拿手机安东了喂。那就关起来啦！
4: 那就关起来啦！
0: 我是沈丽好，你好。
4: 哎，是沈丽好。
0: 还是
4: 嗯，我高南等。
0: 高南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4: 要听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好。
4: 谢谢哦。
0: 没好好。
4: 谢谢谢谢。
0: 没不客气，来谢谢丽好，你好。那就关起来，拜托干好。
5: 喂。
0: 你那就关起来啦，麻烦你好不好？你哪就唔乖呢？是边个讲话？哪就唔乖？
5: 喂，
0: 嘿，咱得几位嘿？
5: 哎，都加不得。
0: 咱得几位呀？
5: 我杨露叔啊。
0: 到底对杨露叔？
5: 真金嘛？
0: 真金嘛？
5: 哟。
0: 要听什么歌？
5: 不得了，车站的小别。
0: 邓姐，车站的小别了。
5: 哎。
0: 好好，邓兰白。
5: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你好，秀爽又，我
0: 先
6: 挂。
0: 咱在几位？
6: 我婚礼廖菜菜。
0: 婚礼咩对啊？
6: 廖菜菜。
0: 婚礼咩什么香啊？
6: 啊，菜叶啊。
0: 哦，要听什么歌？
6: 旧厝的心情，嘿，张秀清的歌。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咱请讲话。
7: 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是从到啦。
0: 南贵姓？
7: 是杨。
0: 杨先生，要听什么歌？
7: 点一张，大先生，这个讲不出来。
0: 无你想好只卡号，谢谢。来，李员你好。
8: 秀爽小姐你好。
0: 哪几位？
8: 我高雄，我避风。
0: 高雄的对啊。什么区？什么区啊？
8: 山林区。
0: 咱姓啥？恭喜。
8: 东明里咯。
0: 姓啥？
8: 我姓孙。
0: 孙小姐你，
8: 我孙刘太太啦。
0: 啊，今麦是要写刘太太，孙小姐。
8: 我按五十来岁就走啊。
0: 孙小姐，
8: 孙小姐，好啦。
0: 要听什么歌
8: 来？啊，我一点，我伫房间出来客厅呢。
0: 好啦，要听什么歌啦？
8: 我贪恋的酒。
0: 好好，等你坐下。
8: 好，谢谢。
0: 你不客气，来谢谢。哦，来，咱的好朋友，那边点歌拢无要紧吼，我只有拜托恁哦，拿就来关吼，啊，无真正吼，我耳康哦，爱较波动的呢。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9: 我盐水刘小姐。
0: 刘小姐。
9: 我要家己点点金灯纸袋。
0: 什么歌？
9: 金啊，这金灯纸袋呀。
0: 情长
9: 抓地
0: 抓地哦，
9: 嘿，
0: 我来找哦哈，
9: 哎，好，谢谢哈，
0: 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0: 喂喂，
0: 是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
0: 嘿，
10: 你好，我中华，
0: 嘿，咱在几位？
10: 我姓黄，
0: 中华对，中华区哦，
10: 嘿嘿，
0: 要听什么歌？
10: 听那个妈妈高台威，
0: 妈妈高台威。
10: 嘿，
0: 等你吹好，
10: 谢谢谢谢，
0: 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哎，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啊，抱歉哦，谢谢。来，先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呢？应该是天气，为什么？ 我连续假日四天啊，是要烤肉啊，是对不对？大家都要去烤肉呢，哇！讲可能的有变化呢，哎呦，这个叫做苏力基哦，苏力基风台呢有可能形成。那么呢，咱今天去南部吼的，这个有落雨对吧？所以讲连续假日呢，是咪应用到台湾无呢？希望不要来啦，希望卖来呀、啊！苏力基不要来呀、啊！伊是第几号？25，第25台这个25号哈。那么呢，讲好多。伊都卡伫中秋的后半段，所以大家注意哦，吼，注意这两天啊伊的变化哦。当然希望不要这个不要来哦。那么讲哦，全台湾好天气，当然咱中部山区讲要注意，有无定时的什么呢？这个阵雨，啊，过来就是咱的南部地区有较大雨，会较大雨哦吼。啊，所以咱的河边个包括嘉义地区、甲花东山区呢，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所以希望河边你若无改变哦呢，卖去爬山，卖去耍水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恁个记得未？一个风太叫做杜鹃，恁个记得未？哎呦喂啊，重创的日本的关东呢，迄真正有够恐怖，你讲已经两个人死亡啊呢，啊四个人失踪呢，哈、啊，迄50000几户停电呐、啊，哇，那真厉害，哇，这个无伊无为因为因的对呢，这个关东的所在神奈神奈川，神奈川遐啊个千葉县千叶县。所以呢，讲起来说在呢，土石流。所以你若是有要去这千叶、千葉县的人呢，那么咱的河边讲要特别注意哦，哈。这个因为已经有土石流，然后呢，也确定呢，嘿哦，刚才讲迄个一个神奈川家哦，嚯，嘿五楼的土石流，嘿二楼啊两楼，嘿土石流。甲伊两楼个公寓拢个砍了呢，安东安维好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呢，今麦无惊喜哦，晋江也有。所以咱那边你若要去日本呐、啊，稍微了解一下，你要去的所在是不是有停电啊？是不是有落大雨无？哎，留意一下哦。来呀，那么咱除了是要注意这天气的变化以外，当然咱的好朋友呢，讲爱注意的什么呢？你敢知有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咱即马做这样挂用隐形眼镜嘛，对不对？小姐们，啊，你身上骨干当挂隐形眼镜，因为我是无咧挂隐形眼镜，我唔知啦。上好是拔起来，哈，啊，这个小姐伊就是无拔起来。结果呢，洗身躯时呢，伊目睭哦严重感染着，严重的严重感染呢，讲叫做阿米巴，这个罕见的感染叫做刺阿米巴，哦，引起的干膜炎，哇，真正是目睭哦完全假绿呢，受到严重的损伤呢，所以呢，起码吼，这个美国方面呐、啊，这个拢建议因所有百姓呢要注意。如果那是有挂隐形眼镜的人，那么上好哪一档呢？就不要带去洗澡，啊不呢，讲哦，真的是危险。哎呀，啊我是不咧挂一种眼镜啊，我是挂一般黑框的眼镜而已哈。所以呢，讲好平爱注意哦。反正咱那是感觉怪怪哈，那么咱尽量的目睭那是比如讲目睭会肿啊，会红呢，先去有眼科看。有时有可能是感冒发炎，啊，若无就是有细菌感染，这种爱紧去点，和医生看咧点麻药水哦。那么家己要乱买麻药水点哦，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你好，
1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1: 嘿。你手算呀？
0: 嘿，我手算呢，嘿，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
1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等一下哦，等一下哈，等一下了，谢谢。

来，谢谢妈妈，请保重哦。这个我乃都没有看到那个，等我一下。那么快的叶启田的呢？我盖几张请问，就是哎呦，有找到了，来啊！我想给你播几首歌来，谢谢。

0: 谢谢妈妈，请保重，也可以连线咱的黄先生店面哦，来谢谢。喂，你好，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小嫂子，来做见证嘞。
0: 哦，来，请讲下来。商品有几件黑丝？
1: 我卡这边，阿哥有小阿香港吃，我这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啊，那感恩同学不？这感恩同学不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呦，钟大哥。
2: 我你唔上
0: 班啊？你今日老闲，你无上班哦？
2: 今日休困啊，我讲电话你听啦，我去解关一关迄落我上班卡
0: 中午啊无？哦，那那边的三米五几？
2: 镜头啊，迄落镜头第三机啊，第四机的中央不是空哦。一直扛，一直扛哦。
0: 嘿嘿嘿。
2: 哦，我正卡正完，我正卡拢也袂食咯。
0: 好好好好。
2: 我了拜五早起该买一罐。
0: 好，买一盅。
2: 好，
0: 阿伯你好无？
2: 我两盖尔，隔顿刚好拢消了呀。
0: 哎呦，
2: 我拜我两三遍尔。
0: 哦，那真好。
2: 真好呀。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哎，钟大哥，安尼只讲到些不咧？好，干嘛还你哦哈？好，感谢钟大哥，谢谢。哎，你好，你好，喂，
3: 哎，
0: 哎，我是啥你好，
3: 喂，你是啥？
0: 哎，是，哎，北港哎，
3: 北港啊，你要认这啥？
0: 哎呦，北港啊，啥你好，你的乡外音呢？
3: 都拢把要卡是拢卡未起，还无得卡。
0: 哎啦，今晚
3: 拢好皮痒哦。
0: 嘿，
3: 我买多
0: 啊，三片好不接？
3: 八分，我一分。
0: 嘿，
3: 啊，我厝边因咧新城讲富贵手，啊，我同我提叫介提一波。我要讲有效，阿唔就可以买阿唔。
0: 哎呦，阿你好咧，你叫上京啦，哎了八杠阿妈，你叫上京来帮瓜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没有，那你上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不管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阿伯好，今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哎呦，咱今麦为大家讲了什么新闻呢？当然就是跟咱的生活有相关的新闻呐、啊。我感觉讲这哦，对咱较有帮助较好啦。比如讲哦，真济咱的劳工朋友，哎，拢爱啉什么？包里大B，哎，有没有？哎，阿哥威士忌对不对？哎，有啦。这是咱台湾的乐港街吼，哎，这个啥特色的饮料呢？您敢是干嘛讲饮料吗？拍摄，伊唔是饮料哦，伊是药品，它是药啊。所以呢，这种的物件，伊用过去咱的槟榔摊啦、干妈店啦、超市拢会当买点着。拍摄，起码不可以了。你那无药房，那无药剂师呢？不可以卖啊，不违反药制法哦，哈！所以呢，公鸡嘛是不可以乱买的，而且18岁以下小朋友也不可以买哦，因为它里面你干啥？伊在钓啥？那你比如阿鲁克鲁几趴呢？五趴啊，好恁钓，什么威士忌啦、宝利达这几趴？哦，伊也10趴呢，哦，所以呢，啉啉的就去开车桥都买哦，你有可能会酒驾哦，哦，所以咧，考虑一下要注意一下哦吼，因为伊有酒精成分的关系咧，比例都较悬呢，所以你不当作这个它是饮料呢，不是呢，唔是饮料哦，是药个兼酒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咧，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那么咱个有什么种新闻呢？甲咱的好朋友甲咱报告。哎呦呀，咱台湾呢，我若讲吼，可能有真侪即卖检索计人会甲我抗议啊？为什么呢？啊，我无啦，这是应该爱讲的啦吼。啊，恁家己决定。因为咱台湾人做一只检索计嘛，无你敢毋捌接过吗？无接过人家手。潘姐，我有接过啊，所以我无接手啊。因为呢，哦，那这种是咱的国民食品哦。那李二你好，
4: 哎，
0: 嗨嗨，
4: 你好，
0: 你好，嗨，
4: 哎，我头拄仔甲你开了妈妈交代话吼，啊，迄是阮翁伊袂晓卡，我叫我甲你卡，啊，我是姓厝啦，阮翁姓黄啦，嘿啦，
0: 啊，你是黄太太呢？
4: 嘿啦，
0: 好好啦，
4: 嘿啦，我是讲甲你讲的，
0: 好好 ，OK， 好好，拜拜。
4: 啊，我带出来，嘿啦，
0: 好 ，OK， 好，拜拜，好来。哎，随便你啦。我那那我是感觉讲家己生就好，也免得讲老公的生啊，对不对哈？来，你好，你好，嗨，
5: 小姐，
0: 嗨，什么贵事？
5: 什么贵事？拜托，我是秀秀的人客。
0: 嗯，
5: 啊，你刚才秀山讲吼，讲免疫力啦。
0: 讲啥？
5: 免疫力。
0: 免疫力做什么？要讲什么？
5: 哦，我靠，啊，秀山。
0: 嗯。啊，你这么是要讲什么呢？嘿，
5: 不是啦，免疫力我唔知影讲是有较好啊，无较好啦。
0: 啊，去检查了，知影抗体啊，你的抗体就是免疫系统啊。
5: 我要拜托秀山讲者。
0: 无啦，小姐，
5: 嗯，
0: 你要知道你到底免疫系统好无？你检查身体就知啊。
5: 喔、
0: 你的抗体好无？你检查身体看红你无啊？那拢红你就是好啊，系、
5: 哦、
0: 啊。
5: 哦，安尼哦。
0: 系啦。
5: 啊啊，谢谢。
0: 拜拜，不客气哈。
5: 谢谢哈。
0: 好，拜拜。来，咱这个减少，不是，不是，干那减少给有咧钱尔啦，有足侪物件拢有钱，比如讲钱乌链，哦，钱迄落，反正钱的物件，好朋友，我那讲到恁可能哦，你嘛无法度，因为你无得看，但是我有咧看，我那要减少给哦，我拢会看这大减少给油哦，是乌咖变乌色的，那陈志忠我袂甲买，一个外号叫我嘛袂甲买，为什么？因为呢？咱一点油哦，根据的报道，一点油呢，按开始卖开始，伊一当几几百年，60次而已，靠可能几60次啦。伊按开始下晡开始卖到暗时啊一点，还不止吧？不止几60次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啊，如果是几超过的60次呢，那么这油来这边的极化。急性的化合物会增加28%，那增加这28%是什么？哇，就是咱致癌的，致输得到癌症的机会会较高。哈、啊，真的哦，啊，你来讲你买物件，比如讲你买这钱的物件，伊啊有迄个油耗味，啊是你甲看伊迄个油吼，是不是泡到足济，泡沫很多，拢未消啊？那么这种的就是极化物特别的高，这种的就是让我们吃，你当然不是说吃了就是马上得到癌症，不是这样子，那都是累积来的。所以我们那边你也常常有在吃减少剂啦、是治疗啦、你如果看他的钱，看这头家的钱，你留我看一下、有些鸡排啦，那台湾的鸡排看清，你的看清是什么呢？世界有名，尤其是什么减少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个看一下啊。我是跟你建议哦，卖达刚价，你要讲偶尔啦，一日摆价一届啊，吼，安尼没有关系哈，卖达刚价、达当价啦，你都唔惊油咧变乌去呢？哎，变乌去的是有急性的化合物呢，迄种啊，就是较容易致癌呢，癌呢。你不是这么价格安尼是长期的，而且安尼呢，或者是恐怖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你来离我看一下，无动作拢不要紧，咱无紧无去吼，有紧无去，我看了一个影片啊，看就够恶心啦。哎，不是咱台湾呐，还伫水沟啊咧洗啥？水沟啊咧洗，伊咧做生意，碗盘拢伫水沟啊洗，洗了一个卡特一。伊咧订，伊一订，伊个订个咧煮物件，位置搞啊，卡住起来，那个蛋都订了的。啊，好恶心！我看着叫咩土呢？那这泰哥，安尼伊嘛是咧做生意，啊，这人敢知？唔知？嚯，这是好恐怖呢，好恶心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种人做生意够良心，无良心呢？迄种人做生意哦，根本袂咧考虑到你的健康无？伊敢食伊做的物件？我相信伊唔敢食伊做的物件。因为知道他做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不，我过去听人说，我听到人家说，那哪里买菜的人，他们家种的菜一定是有一股菜，有一撮菜吼，是他们家的，他们家的人要吃的，啊，其他是要卖的，哈？这是我听人说的啦，应该大家买菜的人，种菜的人应该是尽量不要这样子啊，吼，意思就讲，因家要家己要吃，无厨油安尼啊，真的。所以人讲哦，生理人凭良心。无良心的嘛，介济呢。 来，我那个唱啊，咱这个黄大姐的歌，阿母的唱，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无请张亚文哦，所以先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阿母的唱。

来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是咱这个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人病从口入，咱的慢性病做起拢是嘴加油，像我拄只咧讲这个油就好啊。咱咧煮物件迄个油啊，咧炒菜油啊，迄油够重，你逐工煮，所以油啊用较好油无？当然啦、啊，做生意伊无可能用橄榄油咧去煮煮物件，这咸酥鸡啊，迄成本当然较悬。只要呐用好用清洁的油就不要紧，但是咱的好朋友你敢知话人吼？像我今仔日吧，今天就有一个大姐卡来问我啦。当然，咱人呐是阿袂糖尿病，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因为呢，你呐伫迄个糖尿病边缘呐。你更加要注意啥，唔茫去得着糖尿病，因为过来得着糖尿病呢，真正是有够麻烦的啦。迄食物件哦，真正无控制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呢，咱常常讲，是你若是糖饭前康巴先六十到百，那是上个是一百以内对不对？啊，你也伫个边缘，迄一百控制这种边缘啊，这都拢爱注意啊。敢会当一日拢食面尔吗？敢会当拢食馒头甲包啊尔吗？不可以呢，你去继续食了，血糖就会催你啊呢？为什么？因为你吃太过一淀粉质的东西，所以呢，包括我们常常吃东西都是固定的，会知道都吃什么胖啦、吃饮料啦、吃奶茶啦，或是你平常时都没在吃饭，都是吃什么面啦、水饺啦，都吃 这种东西，还吃油炸类的，平常时都没在叮当，坐在就没在叮当，饮料都一直喝，没在喝白茶，睡眠又不好呢，那么压力又更大的人，这种人呢得到糖尿病的机会会比一般人较悬哦。啊，那么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的开医疗费用，健保的开上这是对一个，这个就是《西游记》哈，就是《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的得到慢性病，这些是真正够麻烦，因为你必须啥，也对一世人啊。所以咱即马目前占上悬的医疗费用就是《西游记》，但是这个《西游记》的源头，敢是拢是因为。家己无代无志，尤其无好奇的吗？不是，是因为足侪拢是慢性病，伊落引起的并发症，尤其是占排第一名的是啥？糖尿病呐、啊。那么咱这糖尿病哦，当然咱来好朋友咱来注意啊，因为糖尿病哦，这若得着了呢，就是对你一世人呢，你就是一世人拢爱穷嘴呢，而且有分的第一型甲的第二型的哦。所以呢，咱来好朋友你爱注意哦，第一型是占5%尔。第二型的占95%，新闻报了一个14岁国中生呐、啊，伊大家拢食外口啊，好，因母啊是拢袂咧煮哦。那么有一天哦，有一届啦，伊感觉怪怪，因查囝怪怪，真带因查某囝去抽血检查。安东啊喂，阿母啊喂，恁是安那个饲的？因查某囝糖化血色素外观，你敢知？12、12呀、啊，哈，啊恁上关我这是够那个。哎呦喂！而且是第二型的哦，不是第一型，是后天的哦。那么呢，这个妈妈知影讲，因查某囝竟然有糖尿病了呢。哇！这妈妈说哭啊！哦，为什么哭？伊讲我拢是我害啦，我害得阮查某囝一世人安尼啦。啊，为什么开始讲伊害啊？原来是这妈妈病大，因为呢，这个妈妈伊有来上班，伊拢因查某囝食外口。伊在等食外口，中昼等伊竟然无订，因为较早咱毋是拢有迄个营养午餐吗？伊结果无甲订营养午餐，拢有即个小女生呢去福利社买面包，拢逐天中昼时拢食面包呢，到下晡下课了呢，伊阁先买三个车轮饼，互因查某囝食做点心，等甲因爸爸下班晚晚下班了呢，全家甲做伙去外口食饭，哈！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个小女生三顿拢食哈，拢食外口啦。而且这个小女生呢，伊平常时拢食啥饮料，伊要咧啉白茶哦。因为妈妈哦，有那无客白，可以啉白茶，拢会有零用钱可以呢。伊拢总买饮料，食饮料。安懂啊喂，所以无怪14岁呢，糖化血色素遐尼高呢，12呢，安尼敢对？不对啦，所以无怪这个妈妈哭。啊，这妈妈呐哭呢，最高是啥物人？当然就是伊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哦。这个上有关系，
假释有关系啦，所以如果是你本身的已经有糖尿病人，那么咱食嘛是介重要，咱一定爱控制哦吼，一定爱牛的糖化血色素哦，糖化血色素哇这都叫讲过啊，死够人啦，啊都叫一个妹妹哇这啊，啊十二呢 double 呢，亲。

0: 啊，《西游记》找伊的机会就会很高了。所以免疫系统跟啥有关系？跟你的病控制了好，跟无好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班弟好，你好，喂，好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就迄个脑疼痛是要绝对有救的？
0: 哦，来接接线喽，嗨，谢谢。

0: 出世想出的心情。那么这是张秀清所请为咱这位廖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李慧你好。
1: 喂，
0: 秀
1: 嫂你好。
0: 喂，你好，你跟是林太太吗？
1: 对啊，我打扰林太太。
0: 哇，在你的声外音呢？
1: 啊，我有去挂挂，嘿，三星全部唔买，嘿，群今晚无我他们头家嘛在吃。
0: 三片都不接哦。
1: 啊，我昨去到了红洋呀，吼，门诊验血糖，九十二。
0: 哦，标准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1: 啊，食了吼，啊，他感冒较袂丢啦，啊，规身躯看目睭嘛较清啊。
0: 安尼哦，哇，好好，林大嫂，
1: 阮先生哦，以前拢验血糖哦，啊，当当了验，咧主要摄像机啊，甲验拢变百八百七，哦，拢唔捌人人即马当一百十一。
0: 哎呦，啊，去查者。
1: 啊，伊即马饭也食少啊。
0: 好，安尼对了，爱吃。哦，好，安尼林太太哟，感谢咱青铜的大嫂，爱吃就对了，好，谢谢哈。
2: 哦，食你的三片金宝哈，
0: 嘿嘿嘿，
2: 本来肠化血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片金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输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嘿嘿嘿，
2: 不能乱吃啦，以前都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小心
2: 点。真正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
0: 爱 Q 是
2: 蔬菜吃的比较多。
0: 对，糖啊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哈。嗯，安尼大嫂你关心健康，好，谢谢。好，喝个干两等哈，谢谢你，谢谢。哟，好棒哦！三瓶都不止嘞，
2: 好喝，
0: 三瓶
2: 喝
0: 不完
2: 毕。
0: 我你要是吃了那喝来。
2: 我这热高诶，8月
0: 三十几
2: 点吼，
0: 你吃了那喝，
2: 是热到94哈。
0: 会疼吗？
2: 诶，会疼，
0: 会疼94哦。
2: 诶，啊，一做这个，一做八，一做9月2日去验吼。
0: 好好好好，
2: 一路。100.9，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咱不要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
2: 再好。不，我两个朋友，我搁带去。
0: 冇紧，你家上紧，请上紧个房间就好啊哈。好，大嫂，感谢你，谢谢，谢谢你。安娜生啦，嘿，安娜。
3: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生，一个生命好消息来。
3: 哦，
0: 来生命好消息来。
3: 哈，哥的就是机会，我这个去听哈。
0: 嘿嘿嘿，
3: 糖化血色素存6.6呢。
0: 哎呦，啊，无你问题是我管。
3: 不能拢八底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3: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6.6，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血糖110几安尼，
0: 哎呦进步呢，
3: 足欢喜呢，
0: 哦进步进步，
3: 无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3: 有啦我拢讲介绍了，
0: 大嫂恁那眼睛那身体够好，
3: 真正我呢吼听你。你节目吼，安尼是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
3: 呀，你也开始食到即卖，我拢未改变啊，别人也拢未听。
0: 我电话来，好，安尼好，感谢你啊，不中我哈，好，谢谢阿妹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4: 三毛捏个头在点了点。
0: 哎呦，我来等接线哦。哎，小蛋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接接一线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是啥哈？
0: 哎，是，你好嘿。
5: 我讲我疼昏啦。
0: 我哩有疼昏哦，蛋。好嘞，蛋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没有，所以给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呀。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一届哦去当家哦，然后呢看到有一个妈妈啊，娶了一个小妹妹啊，那个妹妹呢很可爱啦，应该是这妈妈哦，个看起来个盖笑脸吼。啊，这妈妹妹唔知是差别爱啥物件，底下好安尼，然后就在那边哭啊。嘿，妈妈讲一句啥，你唔知？你乖乖的在这里哭哦，很没有礼貌。我们要看别人在看你，我们不可以哭。我们虽然是小朋友，可是我们要有礼貌，要跟他们敬礼，跟他们说我吵到你们，对不起。吼、哦，我听了一个哦，我这妈妈想来嫁囡啊，你敢知？妹妹哦，真笑出来哦。有一个另外一个妈妈，甲一笑哦，甲一笑一种笑出来，啊！然后一直讲斯密马线，一直点头哦。嚯、哦，这妈妈甲这妹妹讲这句话，这妹妹是听到，是听到哦，是甲边个人咧看的人，甲因讲斯密马线，一直甲伊讲啊，一直讲斯密马线，伊讲对不起。啊，边个妈妈哦，更加喜欢他，一直大家一直甲一笑，一直甲一笑啊。这妈妈教育有没有成功？有，伊并无甲歹呀。阿姨妈不讲，不可以哭，伊不安尼讲啊，伊无啦吼。所以呢，这个教育哦，真的很重要。嘿，妈妈的看家囡哦，介重要。虽然古早的人拢讲看家看家，真的，好像这种机会教育，嘿叫做机会教育。比如讲囡仔来去餐厅哦，嚯，嘿话做无守规矩的呢，领导的孙啊，是领导囡仔老安尼哦，爱叫伊袂使。嘿，伫餐厅内底是咪拢有旁烧的物件？啊，囡仔甲囡仔哦，就算起来吼。住在那边餐厅里走来走去，那很危险呢。那不是赔钱的问题，是弄到人家烧的呢，要叫谁赔啊？对不对啊？所以您来给您家的孩子交代，这叫做机会教育、机会教育。因为在您家可能会当安呢，在您家没差嘛，走来走去啊。妈妈说不要跑，不要跑。不过在餐厅里更不可以跑，对不对？我你那讲弄到那个胖菜人看变喏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提醒咱哦。我来个唱车站小贝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我知道这首歌你依然想不起来齁。那么这首歌台语叫做车站小贝。主持人是什么人不记得齁。那么这是咱的什么人店的呢，一度咱的杨大姐说店的哦。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阿伟。垃圾危机，你好。
1: 哎，谢谢，你好。哎呦，帅哥。
0: 吴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嘿，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1: 我吃的那
0: 吃几年
1: 哈？
0: 吃几年
1: 哦？嘿，我阿里嘎全部改掉啊。
0: 阿弥陀免叫
1: 免家，
0: 哎呦，好棒好棒哦！家、
1: 哎、
0: 呀，得那好困难哦。
1: 因为侬我身体拢较挺，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
1: 嘿，
0: 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嗨，谢谢你哦，大哥，好保重哦。嗨，谢谢。
2: 哎，秀嫂你好、
0: 哦，你好，嘿嘿。
2: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哦，谢谢谢谢，感谢。
2: 能给你按赞。
0: 好、哦，谢谢谢谢。
2: 你拢会讲一挂吼、哦、人生的哲理吼、
0: 哦。哦，不敢当。
2: 啊，拢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吼，好，
2: 对
0: 谢谢。
2: 天啊，阿能上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阿好，家里的三杯了，会使过来不？
0: 哎，你今麦讲起来，
2: 我食你爱亚德那吼，食四罐啊，啊，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好呢，
2: 嘿，阿丹是，爱困药阿未减掉，因为，
0: 冇紧冇紧，阿那咱继续甲看呢，冇紧，嘿，冇紧无哈，继续看呢，继续甲加油哦，来谢谢大嫂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3: 我美女啊，哈，
0: 梁大姐，
3: 嘿，我在讲，接等一下。哎呀，等等，莫放。
0: 三片有一个，对，哎呀，
3: 早段迄个老听着叫伊爱继续食，
0: 继续食，对对对。
3: 嗯，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3: 啊对。
0: 哦。
3: 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等等好困呢。
3: 对，我就唔捌食，我就拢食咱只，哎，等等。
0: 好。
3: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拢。
0: 好，安尼梁大姐保重哦，嗨，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存你讲，谢谢。来，稍等一下嘞。那你好，你好。
4: 喂，你说。
0: 阿那上什么代志啊？
4: 啊，伊个加加一罐迄个困眠迄个。
0: 好来，困眠嘞，好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呢，我拢听讲过，咱人的目睭非常的重要。那么咱的目睭100%内底面有95%拢是玻璃体更大，玻璃体的对啊吼。所以呢，当然过去那是目睭青眠看无拢是因为什么？玻璃体就是青光眼有关的啊，青光眼跟什么有关的？跟眼压、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有关系。那你目睭的眼压靠啥？玻璃体内底有一个帮助。也当帮助咱白下的眼压，那么超过到21以上呢，你就感觉整个咱的血压管赶快透个公公透个当当透个一听什么头啊感觉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若看到光啊，看到月亮啦、有这种的感觉呢，安尼得爱去有医生检查看你有青光眼无？咱的目睭哦，是你注意，逐天咱咧看你洗面啊，咱来甲看一下，迄目睭头。那是有生的蓝三八啦，即目睭的目睭头啦，你要去检查眼科检查有生异无？就是咱咧讲的白内障有生异，这个生异呢，甲咱看过，咱的目睭都会看无啊。或者是咱的目睭哦，你那是有人有一种倒插门啊，倒插门会很难过呢。那么你得爱去 眼科医生给你验。啊，那无你就是爱开刀，一旦开刀哦，哈。那如果是咱的目睭尾，我讲过，咱的目睭尾有闪光的人，拢有那个啥，我即马讲的就是跟玻璃体有关系。虽然你好比咱人的目睭哦，跟内脏有关系。我听讲过，咱人的五脏六腑开窍是咱外口面的五官。那么跟目睭相关的是啥？肝开窍是目睭。所以你有感觉无？睡眠无饱，肝火大，人目睭会涩的，会喏。啊，咱的目睭那是，我定建议好比你来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那么这就是黄斑部。啊，佮有一种情形是突然间拢雾气，哎，我这有可能是甚物呢？黄斑部。啊，无就是目睭中风。哎，或者是你有感觉目睭看物件哦，目睭开了去有闪光的，这就是视网的病变。所以呢，咱的目睭呢非常非常奥妙，因为它血管非常的幼，差不多眼底视神经哦100万条了，底肌呢一条血管呢，差不多头毛的千分之一幼，所以别看咪咱哦，安定定个累目睭啦，定定个怕头壳，定定个害头啊，尤其是一当啊。开刀白来讲的人更加袂使做这个动作，哎，这种爱开刀完咯、哦，咱那开白来讲完了吼，其实开白来讲足简单呢。即卖眼科医生拢安尼讲，上个重要是你开刀完，你的保养介重要，就是讲我唔忙个再次发炎，啊那无呢，一个月来那个再次发炎，我歹势，佮开第二摆就惨嘛，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爱挂乌林的目镜吼，爱去往洗头比较安全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哈。好了，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5: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试试贪恋的酒。那么这是艾丽，名叫做艾丽哈，说起来哈，写人这位是孙小姐，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
1: 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即卖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都好啊。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
2: 我今三千年买一个目睭，给这金的乌背板个镜都爱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2: 嗯。哦。背板个镜嘛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大姐好，谢谢。
3: 啊，我是无糖尿病啊。
0: 好，
3: 啊，
0: 你食了哪好呢？
3: 我食了目睭也给足金，我食这个。白内障吼，手术了拢可以接接安尼吼，啊拢爱点目睭药啊，怎啊拢唔免？
0: 哎呦，哦，好棒哦，好棒，好，
3: 啊都，迄个大便放拢都顺，
0: 哦，好，
3: 怎啊爱食两边呢？
0: 哦，好，
3: 怎啊拢唔免？
0: 好，好，感谢大姐哈，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该两阵无紧啦哈，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4: 大好，好的。
0: 啊！今麦食了好无？老外油今麦好无？
5: 做老外油都，跟人讲话就咧老外晒啊！
0: 哦，好，安尼
5: 个。啊，食食好个，
0: 啊，食食好去啊！哦，安尼好啦。
5: 系啊。
0: 来哟，上济人食，上济人喝了，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所以你都没怀疑，没烦恼。咱这罐三千金宝，特地你挂灯来食，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们食个瓶瓶罐罐，食一罐就可以啊啦。看们食咧过人过了种啊，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甲药人，侬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食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就播上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喂，我先生你好呢。
6: 哎，先生你好。
0: 哎，啥故事？
6: 我有眼睛哈，阿姐三片。
0: 你讲是三片，或者你是讲目睭吗？
6: 哎呀、啊，
0: 好，我叫，哎，接接一线咯。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大家好朋友，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力量转下播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哈，阿拉伯正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南马溪咱的和平呢，改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102.5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呀，即马那是无手机啊呢？万一呐有一天你多出门啦，无手机啊，你人会魂不守舍呗？你人会感觉出奇怪呢？我惨啊！啊，我手机是欠对起，我那无拿来安尼，你会安尼呗？哎，给你保证一定会。哇，我今日手机是欠对起啊！人啦，咱即马人已经哦，那你生活内底呐，兼那无手机啊，你可能唔知变哪生活。我相信大家拢安尼，有拿手机的人，有拿手机的人拿手，大部分都有。有这个心情无？有。咱来甲讲一个吼，这是一个安尼啦吼，有两个阿伯安尼讲啊，伊讲吼，只有手机啊，这个阿伯讲的，只有手机啊吼，伊叫回本，伊叫感觉伊买物件内底有回本的，就是手机啊。为什么？下早也算啦，中昼也算啦。暗时啊，算啦，熬夜个算啦，算啥？算游戏啦，算游戏啦，安尼好呗。即、這个手机啊，陪伴伊呢，伊讲有啥算啊，算咧，算到尾就困去啊，就睡着了。然后呢，伊个讲出来，你知？伊讲哦， 伊感觉吼，伊拢定来个手机啊，甲过足好呢。伊即马才发觉到什么呢？什么代志？你毋知？伊即几年，伊讲伊人生一路行来，唯一会当互伊吼，会当甲代志做足坚持落来的啥？逐工足坚持哦，就是甲手机啊充电。哈？哈？这个、阿伯嘛咧高追呢，所以讲一句啥话恁有？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笑哦，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过来嘞，一机机不在手，意思讲手机啊无在手哦，啊怎么样，魂都没有，一机在手，天长地久啊，机不在手，魂都没有，啊、所以这个阿伯伊就讲啊。伊讲吼，伊大概有一个感觉，因来去便所吼，一定会炸手机啊去。啊，那是有去便所，然后炸手机哦，就放了出来呢。哈，那神奇，嗯，已经惯习了嘛。啊，伊讲吼，那是无炸手机啊呢，伊就放不出来。哎呦呀，真正是安尼吗？嗯，真的。而且今麦人吼，已经都有啥？这个手机啊，各有一个陪伴。会用生手机的人哦，各有一个会陪伴你的人。这就是我即马感觉讲，迄天我有那个姐大姐咧讨论这代志，我感觉这就是将来，咱未来的青少年可能爱烦恼的是虾米？可能有 AI。即马年轻人无出去佚佗，啊那无出去佚佗哦，慢慢找女朋友，慢慢找男朋友，都反正会人陪伊啊，陪开讲啊，是谁 AI？AI 是什么东西？哦，啊，电脑里底、手机里底啊，伊会当陪你开讲哦。你要甲伊讲英语，伊嘛甲你讲英语；讲俚语嘛讲俚语，无所不能。你甲问天问地，伊拢甲你回答。而且伊会当从朋友安尼关心你，就是，或你感觉讲伊毋是从咱较早过去的观念，敢若讲是机器人咧回答话。你现在做什么？我没有空，你不要打电话来。对不对？过去我们说机器人是不是都这样？对，那没呢，他声就是跟一般你我们的人一样，甚至你可以用的啥，譬如说你会想你怀念我们的爸爸跟妈妈的时候，那么你可以跟他用他的声， AI 可以用你的妈妈的声跟爸爸的声跟你开讲，怕死人了，真的，真的是这样，现在时代已经这样了。虽然大家变阿公阿妈，你可能会感觉讲啊，少年人唔知啷个创啊，无要娶阿某啊，无要生囝啦，创啊，就咧无闲甲 AI 开讲啊，啊？为哦，什么通啊开讲诶？足济喏，介济通啊开讲诶啦，天长地久拢买当聊啊，什么都可以聊。所以啊，你敢知啊？迄种个有一句台语讲哦，即嘛甲即种话有通诶，就啥？迄观念哪会通哦？趁钱就归我讲啦，迄观念若未通哦，做人就两讲啦。啊，咱的个性若拢无要改哦，永远你就翘都歹啦。啊，个性若有改，面子也牵来晒吼。啊，过来咧，吼，阁有啊。那厝边的人出门是炸三只西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甲买东买西啊。无厝边的人出门，伊嘛炸三只西啊，嫌东嫌西，怨东怨西，骂东骂西。你那是安尼人吼，无人要插你点着，歹势。手机啊 ，AI 你会当甲伊开讲，所以我所想的是，我想的是安怎呢？即卖年轻人变成因无因的社交啊，没有社交，没有外面交朋友，只能困伫房间啊来，就有人跟他聊天，陪伴他聊天，聊到天长地久，聊到天光拢免困嘛，不要紧，他可以跟你聊，聊多久就多久。啊，啊！你阿爸将来年轻人呢，怎么办？就凉拌呐。可是你都唔知样吼，这 AI 那是有些万一你那是有人输入的不好的，这个不好的，伊那给你教不好的，就是因为有人曾经因为这样，结果两自杀，也会有一个意外的啦。所以呢，那你和朋友呢，你那干嘛讲？而且干嘛我都懂，我都懂。你时代已经行到安尼啊！即马毋是台湾人呀，歹势日本啊，世界各国年轻人诶人拢会用耍手机啊，拢总共款。 就是有 AI 可以问。你若用伫对的所在，哎，问一寡你唔捌的啦吼，啊，问一寡英语、日语唔捌的，咱个问 AI 呢，真的很方便。可是那是改当成，你要改当成工具，那你就是在你在使用它。但是你若是没有它不可以，那你就是被利用，你变成是它的工具，就是安尼啊。所以呢，我定讲过吼，时代在进步，时代在进步啊。当然啦、啊，用在对的地方是有加分呐、啊，用在唔对的所在变扣分，无定个将来会有后遗症。这个时候，我比较担心年轻一代他们将来怎么办？您跟别人交往，人交往不是跟他客恭维呢？呢，跟人交往的生活方式都不会。这下子时代哦，就在变了，就在惨了，大概变成孤单人，变孤单的人了、啊。大家都是孤单的人呢、啊，真的很可怕哈。来呀，咱来个听一下轻松的歌曲，就来《蒙古湾 solo》。来，我来改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蒙古湾 solo》。

0: 关说了，这主持人是高向鹏，跟了方一平哦，来跟咱报告。啊，咱中秋节吼，收垃圾休息天嘛吼，收垃圾是正常收垃圾，跟咱报告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我是感觉讲哦，咱这收垃圾的人呢，真的很辛苦呢。真的吼，啊，咱来骑垃圾去等垃圾车呢，一定爱改讲一句啥，辛苦啊！哎，安尼个讲一下，辛苦了，来谢谢。来，咱常常讲过，咱吃物件甲病有关的，其实咱即马上届烦恼，我拢讲过，一世人卖去拄着啥中风。来呢，咱吃物件甲病有关的无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的啦，啊，你无吃家己，你若无吃，会滴着疼，会疼牙关，无可能啦。啊，你若无乌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哈。那么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知道也三酸甘油悬，飙破500啊！惊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袂见，囡仔算是学生嘛，外表看袂出来讲有迄大酷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天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酷，所以因兜人毋知伊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的三酸甘油上限是850嘛，结果超出的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的喝冰点茶，因为咱这一波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的讲叫啥？化学的。迄种啊，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呐、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脂肪油的管理外，佫会得到啥糖尿病呐、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的。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的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依赖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胆碱，就是克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克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来，或咱脱掉，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佫会造成了甚物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甲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甲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高；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搁一个咱平时较袂起啊注意的是啥物？水果甜，水果甜。所以呢，水果甜啊，哎呀，这真的是哦。真歹克服，现在有咱台湾的农产品拢改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个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比如讲中昼甲一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佮制作啥，肝会佮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若要制作呢，若要食呢，上好是下早顿甲中昼顿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就是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偌济人，620多万人呢，即个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无代志呢，其他人呢拢总有代志。差不多10个内底有5个至6个人会影响到啥？ 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拢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三跟我讲，因家36岁的中风啊呢，好个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可再来呗，哎呀。我改讲阿桑，你也改恁囝讲，要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要注意的啥？高血压、忙去中风哦，个心肌梗塞。生活呐，苦呢，当然呐，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呐，咱平常时假现在注意跟血压有关的，当然咱人也是假苦，你唔要当作假补，还做伤身体呢。大家都操劳，假苦，大家都像个干酪安尼，赶快透早出门就装一大堆啊，去做生意安尼哦，拢无眠无瘾的。尤其譬如讲，咱这为了经济的招总，咱这中年的囡仔等咧读大学，这妈妈甲爸爸真的很辛苦呢。假苦，唔是假补呢，真正是咧是咧假身体呢，点知啊？身体健康，所以你那是一个家庭的混住。刻意的探钱呢，你更加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一旦啊中风呢，哇，那就惨了，规个家庭的完整啊，系列的就出问题了。对，你好，
1: 啊，秀芳哈，
0: 哎，你好，
1: 哎，我新朋友啦哈、
0: 哦，你好，
1: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1: 我是前一阵嘛吼，头壳会晕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来个接接医生哦，欢迎谢谢。

0: 京东这个抓地，那这个先有告诉张秀清好像哈，叫林秀，哎、不是林秀琪，不是林秀贤呐哈，我唱歌不叫好听啦，林秀琪，那么这是杨志业，那呢刘大姐说对没有啦，谢谢，你好，
1: 哎，秀贤小姐哈，
0: 是、
1: 啊，我想请教你一下、哦、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那不要紧，你来加吃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
1: 哦，
0: 一礼拜个吃一两粒嘛不要紧啦，
1: 嘿
0: 啦，你较穷嘴的关系。
1: 对，
0: 嘿，不要紧，啊那爱吃该吃嘛就爱吃的。哟，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谢谢你。你好，我是小
2: 妮。好，
0: 是小
2: 豪。嘿，我不卡了，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0: 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啊，我是有跟你买，阮大姐是阿家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那个。
0: 产品的问题，阿姐了呐，姐了好不？
2: 做好诶，伊个我来甲你讲，伊个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好？伊
2: 本来啊吼，做老公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那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安尼。
2: 啊，等下就忝，甲我拢甲伊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即马咧。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安尼，啊，又不得食哩药
0: 就是。哇、哦，啊，那个给几个贺厨呢？哈，哇，真好，真好，好，好，好，好棒，好棒，好，谢谢。你好，我是爽，你好。嗨，
3: 喂，
0: 哎、欸，喂，我是爽，你好。嗨，
3: 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3: 一个我高血压哈，
0: 嘿，
3: 112啊，敢未使过加油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加医生的油啊？
3: 有呢。
0: 医生的油我看停先停起来。啊，咱来个改两档，嘿，对对对对，好，安尼在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喂，你好，我是小丽好呢。
4: 哦，谢小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三遍都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呀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0: 嗯，
4: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斤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
4: 对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降了，
4: 这样很好，
0: 哇，好，当然是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个干两等哈，好，谢谢，谢谢你。
5: 哎呦，
0: 哎，你好，
5: 你好，我要请问一件代志，
0: 哦，
5: 我血压哈，
0: 嗯，
5: 137啦哈，
0: 我这样，137哦，
5: 啊，
0: 130吗？
5: 啊，过来就。69啦，啊，过来85啦，
0: 啊，你还好啦，没啦，啊，你大哥不还好，这样子保持，哎，以前那的好啊，没办哈，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罐三省金宝，一人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可可放油，姐妹去放过了，该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票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哈。
0: 哎，谢你好。
6: 我也请教一下。
0: 哎，
6: 我请。

没有，我们那个青呢，那么那个青灰，不是花，不是花呐，那么个青的黄鸡啊灰，可真的是呢花呐，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

0: 苦情那是农花呐，叫做黄芪啊花。这个黄芪啊花呢，它较早我唔知个意思是啥物意思。哦，原来原来是白色的，开出来时阵是白色的哦。当个伊那要下去进境啊，它会变黄色的。然后呢，我那赶快的泡沫油一样很香哦，吼，所以这个叫做黄芪啊花。苦情那是农花呐，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人食老爱好命啦，爱自由自在。哎呀，就是讲我咱必须要有啥，要脚爱脚落好。啊，无你变来出门，哎，当然咱出门走路拢嘛是靠咱去上脚。所以咱的骨头，自少年的时阵四十岁，啊，咱就是爱顾好啊。无你食老是袂走路呢。你敢知我今仔看了一个影片哦，迄一个外头欺负一阿妈，甲拍甲手啊，乌青头壳，乌青面嘛，乌青呢，有够可爱呢，安尼欺负老人，你敢知影？咱哦，食老爱活有尊严，唔好互人甲咱欺负哦，尤其是外头去甲咱欺负，更不应该哦，吼。那么咱都在咧讲的这运动啊，哎呀，那是心脏有问题的人要注意呢，这个不要太卖套中道去运动，爱选着对的时间运动哦，吼，无人容易猝死。但是咱选择的运动嘛，介重要。你无选迄个你无适合的运动，比如讲啊七八十岁啊，你的重心啊，当然不适合啦吼。那如果是咱要运动，爱选择适合你的，比如讲年纪侪岁，咱在长辈上的是啥，行平路就好啊。尽量卖去爬山，惊病咯吼。那么咱这病呢，当然毛分到急性甲的慢性。如果是以咱的骨头甲关节来讲起来，咱的关节会疼，叫做急性的。这种要先去看医生，先哦，医生开药给你滴了，卖疼了伤过久。比如讲你啊，这个关节脚头会酸会疼啦，啊，这腰会疼啦，哎呀，因为咱疼，既然个是关节会疼，就是干啥？有可能你是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比如讲软骨啊无了减少，骨伤无够，自我话委屈，佮加上了什么呢？软骨啊无够以外呢，当然啦、生着骨刺呢，这种会造成咱的关节会酸抽痛，包括有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还是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大先性的关节炎，这种叫做关节炎，这种叫做急性的。那么当然啦，伊袂成功，咱就成高血压人啊，会啊关人个头壳戆，伊嘛袂成感冒，或你感觉讲人个袂爽快，只是感觉关节的所在会疼。那么这种个就是爱先去看医生哦吼。但是骨质疏松的无讲呢，骨质疏松个疼袂疼。那么如果是关节疼，急性个关节炎是属于的啥？急性个。啊，那骨质疏松呢，属于的慢性。那么咱有讲过，慢性的拢总是爱保养一世人，你就是爱甲补充钙质入去。因为咱的骨质疏松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伊袂疼呢，伊是沉默的羔羊哦，吼。所以咱若是一旦哦骨质疏松的时阵呢，你的肌少症有可能你年纪就伊就来啊呢。你若感觉你发觉着你背楼梯会喘，无干那想干那心脏呢呢，那走路速度那变慢了呢啦。啊，苦了吼，爬不起来，肝脏的物件愈来愈无力，定来感觉人真够疲劳，食物件定来去砸掉。那么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是咱人年纪侪岁，也唔过啊，嘛是有可能是你的根基吧已经开始年岁有啊，开始流失的信号。所以呢，当然啦，你唔一定讲啊，食老一定会安尼呢，人为人七八十岁嘛袂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改变的观念，就是讲哦，啊，平常时嘛是爱做啥，做运动啊。咱骨质疏松嘛同款啊，你除了是一定爱你若讲要知你到底有骨质疏松无，就是去检查啥，咱的骨质的密度嘛。啊，你过来，那是真正真严重到你无用药啊治疗嘛袂使。那么咱上好是啥？补充钙质，也过来咱常讲的爱补充的啥？蛋白质。根基吧，才会当，唔是讲根基吧的，就是干那两百只会当生根基吧呢。啊，个维他命 D， 啊个来运动啦，安尼才有法度产生综合这啥是根基吧。咱人练根基吧，唔是干那根基吧问题，包括咱的骨头拢有连带关系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咱少年啊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啦，唔是讲食老才保养啦。食了保养嘛是会耽误，有时啊变成咱的会急，所以咱那是讲起来，咱人生啊，下半场啊， 下半场是跟啥有关系？跟你的骨头，所以你的投资你的骨头，跟你的腱子吧。那么是像咱之前咧讲有一个这个企业做介大，迄个头家呢，伊就是无投资的伊的骨头跟腱子吧。结果呢，伊是跟咱一个跋倒呢，活袂得啦。伊干为了这个跋倒，怎么变成伊的生活爱靠别人照顾？所以呢，咱的骨头唔是钢筋的，唔是钢构的，咱的关节哦，嘛唔是迄种迄个上面的电柱的物件，咱拢是真真正正腱子吧。所以咱一定爱记的，咱除了是关节甲骨头以外，咱的腱子吧是咱的人运动的核心哦，的引擎哦。所以呢，咱人哦，个骨头慢慢的退化。但是你蛮袂记的，袂啊练骨买磨了顺去，可是咱的主啊话，所以当然啦、啊，咱要希望会当将来你的骨头会当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健康报表呢，你得爱靠啥？靠你有咧保养，就是爱补充钙质啊，有咧补充的蛋白质啊，包括 D 三呐，过来包括啥？有在运动，或者你健肌吧，像咱听讲的，走路至少30分钟，啊，过来咱的逆卡位。好，咱的腱子吧，未变成软去。现在这东西爱用心，哎呀，咱来讲过啊。阿弟呐，无要用心，我干那用心的用听，干那听我讲讲，可能家己的健康无爱靠保养，爱可能实际去做，就是有咧做啊。啊，干那无咧做，干那空思妄想，干那用听，安尼当然无可能会好吼。虽然你好变，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所以当然咱就是爱提早保养的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
1: 你手上来啊？
0: 嘿啦。
1: 我讲哦。
0: 嘿。
1: 我先听有来骨头哦，还脚头有遐无力啦。
0: 哎，无力哦，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高台位，那么这些嗯三观说请问是咱这位黄太太说店面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是啥？你好，
1: 小杜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掉
1: 啊，
0: 跟你交流掉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哎，我来有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嘿，
1: 我今啊头五十斤嘿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安尼哦，
1: 哇，哇，好好
0: 好好好，
1: 啊，我脚会旧筋啊，
0: 嗯，
1: 啊，即马嘛无啥会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
1: 啊，个腰遐酸啊，
0: 好，
1: 我那即马嘛较袂啊啦，
0: 安尼拢进步，哇，哎呀，安尼大家看咧看咧啊，阿妹好保重哈，好，谢谢你哦，感谢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啊，你个改两顿包紧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来，我小李哥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小李哥，你对我咧讲有影呢，我刚跋倒你知吼？
0: 哦，跋倒哦。
3: 哈，啊跋倒吼，啊我两个人卡拉乌人人跪了这样。
0: 哎呦，
3: 喂。
0: 哎呦，大姐，你睡你啦。人
3: 跪了个趴落去这样。
0: 哎呦喂。
3: 啊，我刚才拢无安怎？
0: 啊，是哦。
3: 我刚才因咧医生讲，哈，啊你安？卡不，阿你阿刚六陪，阿侬无安喏。
0: 刚才六陪了，哎呦，阿弥陀佛，
3: 啊，
0: 哎呀，梁大姐要保重嘞，梁大姐哦，要保重来保重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4: 好，你是谁呀？
0: 哎，是的。
4: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真济啦。
0: 我来身边，我一个来，请讲的来。
4: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骨。我伫搭海地庄啊啦，啊太严重啦，啊食一罐许做固钙一个，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食饭前啊，阿妹，阿饭后嘛不要紧啦哈。好，阿不中哦，好，谢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喂。请讲喂，嘿。
5: 周萌姐哈。
0: 好呗。
5: 嘿，你想嘿啦，骨质吼，爱食什么较好啊？
0: 哎呦，爱好紧呢，来接接线哦，该接接，嗨，等一下，谢谢。来，李贺你好，
6: 苏线，
0: 嘿是，
6: 来各几关盖过。
0: 三票就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山，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价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价卡，麻烦你哦，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给我们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刚才在说的这个 AI、哦、真的是人工是无所不能，你哪有什么疑难杂症感恩呢，他都可以给你回答，而且哦，这样感恩他也不会还，都不会的， 反正他一直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李倩呢，包括有英文的，有日文的，哎，我刚刚有讲了武功啊，吼，拢总会当有完全配合你，哇，真正有够厉害！你敢知即马哦 ，AI 个偌厉害呢？咱有足侪人拢咧追剧嘛，啊，看中国的啦，是讲看一种个韩国的吼，拍摄，即马中国诶剧一种个一种武装剧呢，几乎全部都是 AI 演的。而且那个 AI 里面的一个角色大概都很漂亮，男的帅，女的美，全部都 AI 的。我来想讲啊，啊这编剧都免编啊，你即马若要编一个故事吼，啊你就甲 AI 讲，他马上编给你，真的就这么厉害呢？啊，所以咱来甲想起来讲，这到底是好代志，还是对咱的人所？以剥夺了咱人类的工作，嘛，会当安尼讲啦。哦，包括呢配音呐，吼，哎，那个卡通的配音以后都可以用上 AI， 很可怕哈。来，小蛋姐刷卡蛋你，谢谢你，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李大笑声
1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云、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奥基哦，奥基哦，奥基勒斯，哈、哦，真正有大爱哈啊！咱台湾哈、哦，台湾很多神明哈，啊，为了石头公啊，啊，为了这个求神哈啊，够啥哈？什么都有呢，都有人在拜呢哈。啊，表示讲啊，这一间呢，哈，多年啦，哈，就是已经成仙成精了，对不对？哈，你捌听过罗勒买仙经无？

捌听过罗勒精哈，捌听过什么帝都精？帝都精对，帝都精就是三中出京啊哈啊，这个帝都精，帝都精哈，又拐着什么人？伫北界哦，那呢哈，这个罗勒精特别又因又着一挂好奇宝宝。一寡爱食着呢吼，迄、那个有诶无诶，落个缩个诶吼，山山诶啊，千万千万千万吼、哦，不要怎样，毋是讲吼，像人讲啊，风台天千万不要出门吼，无、哦、来无一千万，毋要出门。即、這个罗勒精呢吼，千万是讲你千万毋要摕家己诶性命咧开玩笑。哦，但搞不好呢，吼、哦，你真正要甲食，食食的呢，吼、哦，一个人命拢休去，唔是讲呢，吼、哦，生精你甲食，啊，得到报应，是因为呢，吼、哦，这种罗勒精本身内底就做一捆，吼、哦，好绕了这么一小圈来跟人讲，台湾竟然发现讲哦，罗勒，咱咧看的罗勒就做囡仔甲食嘛。哦，罗勒呢？吼、哦，差不多，我看哈，那、哦、差不多，这里、个、五公分、六公分，吼、哦，都十公分以内啦，吼、哦，十公分以内，你就感觉讲呢，吼，哦，这家吼、哦，这罗勒有够大只啊，哦，就是差不多十公分之内，差不多六七公分，吼、哦，七八公分，安尼就不得了啊，对吧？台湾即马竟然呢，吼、哦。有看到罗勒20公分呢，20公分哦，哦，有人讲，这毋着罗勒精，伊是毋是啥物罗勒精？今日要讲互咱知影，这一种品种，这外来种叫做非洲大瓜牛，哦，非洲的这个大罗勒啦，好，在昨天。昨天中华遐，有人伫路边咧吼，看到一只哦，刚迄个外空咧吼，都差不多15公分啊，哦，啊底下咧蛇吼，啊体型咧吼，应该看开有差不多要120公分呐，吼120公分，就是这么大只哦，你唔免怀疑哦，吼，咱用迄个长度互你看，互你听，你就知影。啊，有人咧讲啊，讲这根本就已经修炼成精，吼、哦，这敢是罗勒精？啊，嘛有人讲咧，吼，这种巨无霸，吼、哦，这种巨无霸的罗勒到底是活几年足好奇的啦？伊是呢，吼、哦，几年才会当安尼，食甲遮尼啊大只？好。一般吼，一般伫台湾咧吼，咱外口吼，就是这里咧吼，罗勒无遐大只。那今嘛吼，伫路边有看到咧吼，非洲大瓜牛，身长咧吼，大部分差不多伫七公分到大概十公分。那中就是挂壳哦吼，伊的迄个挂壳咧吼，中长差不多。12公分到加15公分，15公分就是差不多半手，遐尼啊大只。这只比了掠到，吼，伊这个体型，加到呢，咱这个台湾以前，吼，这个是不是一个原生种，吼，我都唔敢讲，而且起码伊迄。什么物件呢？吼，拢哦，足侪啊，外来种啦，啊，去交配啦，吼，啊，什么花安尼？咱着做囡仔，迄落雷呢，吼，落雨天，咱着捡转来堆堆的，吼，啊，阿母啊，着会炒麻油，炒高站茶安尼，互咱食。那今嘛，发现着呢，吼，这种体型，远超过咱以前做囡仔迄种的，差不多一倍会大。这个坑呢，吼。有一点啊，灰灰尿尿，灰灰尿尿啊，应该呢吼，伫中华看这個，是一只呢吼，有那多年啦，吼有那高龄啦，咱高龄社会这罗勒嘛是高龄吼，已经高龄的罗勒呀，哦，这看呢吼，灰灰啊嘛有一挂磨损，嘿，这个罗勒呢吼，会当大家这种吼霸王级的
寸尺，非常的不容易。除了讲呢，伊的生命周期爱有够长，爱活有够久，生存吼、哦、生长的环境嘛，必须爱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着食物来源啊，同时吼，哎，咱啊，参照一寡这个啊，鸟啊啦，吼、哦，鸟畜啦，这拢伊的天敌呢，他们会吃它的呢，吼、哦，鸟啊，甲剁剁剁剁吼，食伊的肉呢，那这嘛是爱伊家己本身。好、哦，这努力啊，爱有伊个生存条件，吼、哦，钙质啊，食物来源，爱个呢，吼、哦，相片过的鸟啊啦，鸟畜这，它就是它的天敌嘛。包括着呢，吼、哦，咱人类，吼、哦，人类嘛，赶快看到努力有个人个个倒死啊，惊伊呢，伊危害着农产品，吼、哦，农作物安尼啦。对着这种个呢，吼、哦，是很得看，但是有个人好奇，甲起开看看。好、哦、啊蒙蒙诶啊不然呢齁喔、哦、这样呢罗勒这样罗勒翁齁无甲客等来齁、哦、啊甲伊煮煮诶其实呢齁、哦、咱坦白讲啦咱即马较少人咧食齁啊在山上呢齁、哦、山上因为因拢食野生诶也可能齁、哦、啊不过咱透过着今仔日的节目甲咱讲你若看到这种诶因为有一只我相信一定有的第二家第三家来出现对吧尤其是呢吼罗雷这它的繁殖力又是那么的强那么的高在这里吼咱甲咱提醒一下这是根据着呢吼专家来证实这种呢吼非洲大瓜牛吼非洲的这种大只的罗雷啊就是呢吼广东助学线虫类似像咱以前啊，吼、哦，迄、那个啊，福寿嘞，啊，嘛有人讲元宝嘞。原本引进入来是讲啊，看会当带动着呢，这种经济，吼、哦，就是有经济价值无。尾啊呢，吼、哦，哎呦，迄内底会困，吼、哦，也是这一种线虫。线虫呢，吼、哦，你经过着高温，你甲煮好熟，伊袂死就是袂死，吼、哦。像那个福寿嘞，迄内底呢，吼、哦，是寄生着吼，几百种诶，一只。诶，迄个寄生菌，吼，寄生虫伫内底，诶，袂啊呢，吼，你看福寿嘞，吼，真的是，啊，唔是讲吼危害着咱的农作物尔啦，啊，对着吼咱人根本你都唔敢食，啊，过来，即卖呢，吼，就是要甲咱讲这种非洲诶大粒诶螺类啊，内底呢有迄个广东助学线虫，你若经过着路边，会记得哈，唔要甲起开。看懵懵的还是呢会怎样把炸回去吃这呢会引发到寄生虫感染的风险你看到可以哦哦哦才这么大只你可以拍个照留个念啊跟他保持距离、哦、千万不要懵这里面呢很多寄生虫的、啊、你等于呢等一下就是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啦，吼，还是伫咱节目内底，吼，假设你真正甲这个罗勒精，哦，有缘看到的时阵，千万不要摸，千万不要拿回去煮哦，哈，来啊，各家呢，吼，这个啊，镜头专利到呢，依然的首尔，哈，加有这个蓝天宫，哈，金波马。外交失联啦，吼、哦，搞失踪啦，即马咧，苗圃这边哈、哦，就是，就是寄出哈、哦、这个警示啊，吼、哦，警示啊，赶紧的，把咱的迄个金伯阿妈哈抓回来，这是日前的哈，去用爆料。附着中华六港举办着呢吼，这种闹警活动，所以说的这个警主呢吼，确实啊，这个。判见新兵吼了后，啊，就失联，不知去向。昨一个传出着呢，吼，姓苏的这个公主啊，曾经向着呢南丰二南天宫借着一尊身价300多万的这个金箔啊嘛，参加着呢吼这种闹剧。那如今这尊金箔啊嘛，也就是呢妈祖嘛对着呢吼这个姓苏的公主不见了。好，来，
伫遮吼，首尔有一间叫做武功堂，这是一间私人的宫庙啦。内底呢，所佛师主神就是首富王爷。那这个世所的宫主，伫呢二十号，原本要伫呢中华六港安排这种大型的绕境庆典，但咧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到甲现场，哇！嘿，只有看到呢，苏俄请去的骨啊尊神明，这个世所的宫主不见蛋了，没有看到人了。这个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全部拢互放昏鸟。所以呢，吼，这个顶头，就大家呢成立自救会，要来讨到呢百万的费用总损失，吼、哦，就是这个绕境，吼、哦、这个宫主呢，吼、哦，煞去咁放鸟，这个顶头啦、礼生啦、摄影师啦，吼、哦，大家讲来讲，哎呦，我唔捌抢过这呢，吼、哦，真正后迄新民吼要绕境，结果呢，大家吼安尼摇摇摆摆去到遐，哎，宫主吼竟然无看。如今哦，连呢香火非常旺，吼、哦，供奉的这个金妈祖也是波及到了。由于呢，吼、哦，这个世所的供主哈、哦，要请到这尊金伯阿妈，吼、哦、妈祖，因有约定，吼、哦，都有千里。第呢二十八号，吼、哦，约定第二十八号，爱甲金伯阿妈请转来。好、哦，那这边呢，吼、哦，就是大庙家就讲啊，吼、哦，希望呢，这位吼、哦、一定爱尽速处理，甲金伯阿妈车登去南天宫，吼、哦，车登去南天宫，要不然呢，吼、哦，就是要报警，吼、哦，追究着责任嘛，嘿，来啊，个另外吼、哦，这个临危在树，哼，鸟安那为失望，哎呀，保管吼。老大人，因为有一些、哦、就是独居的啦、哦、没有能力的啦，这是呢台北市政府、哦、市政府这个聘请的社工督导，竟然啊吞掉呢这些中辈时代1200万。台北市社会局前社工督导、哦、这个江义杰，名叫做江义杰，涉嫌就来利用保管着受监护吼，而且老大人会寄金箔啊，因啊会寄花哦。那伫文山区遮至少有五个中辈时代，即个中者的财产累积来总金额1200万，社会局来吼一直告加，即、這个社工江义杰离职了后业务。要来交接，才发现讲怎么对那个账啊，那个小呢对不开呢？数字吼就是有短少。来，38岁姓江的吼，这个原本任职到台北市社会局吼社工这个督导，外形生做水水啊。过去呢，依照社工的身份吼，嘛捌接受到一挂电视节目的。鸿门，那伫咧吼，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个领域内底，伊有一定的资历，也是讲咧吼，伊即地已经做足久啊。那这个姓江吼，社工，按咧2025年5月份负责对不一部分的业务咧，老人福利科吼，这业务，那底家都是包括着安排着吼，即个老大人要来带去安置的，这个机构啦，也是讲咧吼，协助着咧，这个受监护吼，宣告欠发着咧财产。诶，管理能力哈，这个财产怎么去管理啦？怎么样啦？哈，还是讲咧，有个人行动不方便啦，要爱收费呢？哈，啊，就咧委托伊咧，该领钱啦。所以咧，保管着假金婆啊，因啊，哈，爱处理着这一块。这个是这些老人家，哈，咧讲咧，红外靠的诈骗集团奈在，这是市政府呢，社会局的社工督导呢。敌人
危险的人物就在你身边。一般像我讲，我身躯边吼有足侪，拢总是呢吼在做着呢这种长照吼服务老人这个区块。下岗呢吼都是政府吼因啊假假，我那些算是公职人员，他们呢吼是政府吼该派去遐，应该是上该安心、上该放心。结果呢吼，这是真，他就是呢利用他的职务之便。哦，啊，就去啊，骗到这些老大人的钱。台北呢，吼，这个社会局最近呢风波不断啦，包括就开虐食案件啦，居家吼托育吼房事管理疏失，包括就近期吼爆出到呢十岁的这个女童遭受到猥亵了后，吼啊，过了个月，吼拢无看到呢做到。比较比较好的案例，如今又有社工，社工呢，利用到他的职务之便，侵吞到五名，的这个受监护的中介财产总共1200万。说到呢，个案的督导，包括到财产管理，包括到呢，内控机制，拢受了国界的监视，啊，真的是吼、哦、人啊，吼、哦、钱呢？我讲过，人人爱，我嘛足爱钱诶，对无？啥物人不爱钱？连迄囡仔吼，阿个袂用开钱，你开钱好伊都会笑。所以呢，吼、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少年爱财，不顾体面。晓见钱失得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半毛钱，我们统统不要贪啊！贪消贪的弄给人啊，这钱爱个偷得等于呢，爱个呢吼啊，接受着行政呢。啊，最主要是安那，你骗这老大人的钱，真正是非常。极度的不应该，那老大人我已经安置在机构了，那就看一寡呢吼，这老本，那当看到伊的钱，伊才有一点点的安心。那表示讲啊，厝内底人有可能咧无人顾，但是啊咧厝内底人无法度顾，吼，无人顾甲无法度顾，那是两码子的事。有可能是咧吼，存伊一个尔，就是那一点点的老本，吼，互伊日常日后啦，日后的生活有得到一点点，一点点。有安全感，竟然呢，吼，甲骗了了，哎，真的不应该哈。来安排这首歌曲哈，望你来关心。好哈，咱呢啊，就是讲多多关心着呢，吼，咱厝内底的老大人哈，你莫当作讲啊，请一个外劳，啊是讲呢，吼，甲伊啊送去机构哈，啊，都无你的代志，安尼就叫做尽孝，叫做友好哈，不是哦，哈，爱多多关心。

0: 好，好啊，好啊，哈，安尼等明仔再给你收，哈，好好，嘿，对，5000，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0800-77-66-99，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好，咱伫节目进行当中，包括伫咧报告啊，或者是咧转场的时阵，财政好都是在电话旁边，甲咱做着热情的服务，询问交关叫会主文点那个卡那。家哈，未使放，未使冷哈。在家未使放，未使冷哈。每一天身体的变化拢总足大诶，啊，囡仔哈，得大足紧诶。啊，咱咧哈上年纪了后，身体健康的变化，有阵时咧哈，一个月前加到一个月后无同款，一礼拜前加到一礼拜后无同款，甚至咧哈，真正。时间吼，就是这样啊，残忍。迄一工前甲一工后变化都足大，有无？你有同感无？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来，嘿，慧珍姐，嘿，你好。
1: 对，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选米油吗？
0: 现在我告诉你，今年度还没有卖哦，要等到，可能要等到我放烟火完才有哦。
1: 哦，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好，谢谢，拜拜哈，来拍谁拍谁哈，好，您这里选米油了以后等了很久很久，那紧接着呢哈，就是呢咱健康加油站哈，一年今年两届哈，非常辉煌，非常哈，诶，这个机台啊，这个嘞哈，很夯。很火红哈，很兴奋。你来讲着放烟火，大家都兴奋，顾身体，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所以呢，大家拢在等着放烟火活动哈，甲咱报告一下哈，跟我们这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啊，我嘛希望讲咧吼，恁会当甲恁身躯边哈，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啦哈，还是你的亲戚啦，像有诶哈啊，高雄的介绍到台北的家啦，哦啊介绍到咧吼啊，台北的嘛有人咧介绍到屏东的家，恁那该讲哦，财政家吼咧咪要放烟火啊，那伫后礼拜二，好后礼拜二，咱就先互咱预定。后礼拜二，财政就给咱下单预定，在这几天，在这几天呢，咱自己看一下，你需要叫几组，你准备了多少，要叫多少，咱呢后礼拜二，后礼拜二财政就会给咱下预购单，会当给咱下预购单哦，谢谢，来进广告。哦，你要搞杂吧？
2: 哦，巴肚啊，个骨头话，啊，我唔知讲在清风也啥一款。
0: 爸，我问你哈，你买着海王精清汤哈，要搞杂吧？啊，食了午餐是啥物种的午餐？
2: 骨头这顶顶下头啊，吃话这啊，嘿，吃话这哦，这个干的话也夹惯啦。
0: 哦，啊，你阿未食进前是未夹惯了。
2: 这个这我听你个酸，酸个疼。
0: 哦，酸个疼，安尼吼。
2: 啊，我种啊，都食诶，食这买出来食诶，啊都。
0: 有差哈，哎、跟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海王精清汤吼，真正加工赞的，对吧？
2: 我唔知我阿那无阿加精通来。
0: 好，好，好，安尼个迄个加5000块贵哦，哈。
2: 好，
0: 谢谢阿伯大哥，你讲吼，海王精清汤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在吃，啊，你在吃对部分的。
3: 我吃足久啊啦。
0: 嘿，啊，你吃足久啊，吃对部分啊。
3: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3: 筋骨啦，
0: 筋骨都好差啦，哈。
3: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都转来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就放几多安尼走，无简单呢。
3: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清汤食起来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南北二路咧走，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3: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塞轿车有啊。是不是会哭掉嘞？
0: 对，
3: 啊，哭掉话就是讲，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定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3: 是开车呢，是还搁做工过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3: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阿妹啊，还搁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4: 地分享地，哇！这届那无人的明虾有加海王金，我老花都跟人出去得。花莲呢，两三天两暝，跟人安尼食安尼白呢。哦，是照加做啊！我出去吼，拢食三粒三粒。
0: 哦，对。
4: 啊，照三顿。
0: 嗯。
4: 你感觉啊，顿个精神也够多好诶。
0: 是啊。
4: 哦，食咱这两支产品实在，你那无食恁的协会哦。
0: 我讲国内佚佗啦，要。出国吼去旅游，海王精神通一定爱炸伫咱的卡板。
4: 我三粒三粒，
0: 嗯，
4: 三顿食。
0: 哦，我看到你 FB 吼，我是讲哦，你安尼吼，啊，够有法多对人去华人佚佗，真正无简单，季节季节。
4: 那哦，遐款我够有法多飞去哩。你看这产品偌新奇得。
0: 哈，对啊。
4: 哎呀，卧床三格，有法多起码跟人做人去佚佗，方便比如大家钱无欠。
0: 嗯。
4: 这两支产品，海王星跟宁夏有爱对一下。
0: 对，
4: 咱若食较好的时阵，咱就放射保养。
0: 系，
4: 唔好等，唔好冷。
0: 是，
4: 祝大家身体健康，食个二啊二。
0: 好，谢谢大家，啾咪。好来，啾咪啾咪哈，哎，爱你爱你爱你哈，爱大家。你看吼、哦，咱特别九十岁吼，而、哦、这个啊阿公啊，别开嘛，甲咱讲哦，本来手呢吼也袂悬。哎、欸，啊，即卖食咖呢？我们77岁，好、哦，这个大哥，哎、欸，77岁，得要90岁，77岁哈、哦，咱讲啦，有诶咧吼，底下连火星站吼，可能咧吼、哦、都分段去背啊，啊，咱咧吼，这个大哥，搁有法度咧吼，可以到华联，安尼往回啊，休息个一两次，精气神是何等的重要。啊，還有咱的辣椒的哦，迄辣椒的呢，涉及的呢，吼、哦，真正有严重的卧床呢，到底门床呢，迄落呢要大小号，向伊是无啊多去到便所呢，拢甲便盆里放伫门床边呢，伊即马食食的呢，吼、哦，哇，很幸福哦，哎，迄落囝婿啦，吼、哦，查某囝，从顶礼拜我看 FB 又过去到台东咧泡温泉，所以呢，咱食老。吼、哦，唔是打过厝，啊过孙好尔，咱就是呢吼，爱会行会走，一世界吼、哦、去佚佗，去呢吼、哦、看一下风景，去散散心。因为呢吼、哦，我坦白讲，我这两天啊，想到这个问题啦，吼、哦、啊，你我会家己问我家己哦，我是到底吼、哦、这世人够有偌济时间，躺啊好伫这个世间，不要浪费咱的生命，吼、哦，好好啊把握。啊，为家己设想，身体够好，用行较实在，我着较有尊严。来，海王精神通，阿伯咱倒位好汤头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不是悲观，我不是悲观的啊，想不开，我这就是叫做想不开，不是悲观哦。我拢跟他讲，哎。人吼，因为大刚吼，在找资料吼，在记录吼，看到咱的迄个很多吼社会的事件呐、啊，吼啊一寡呢吼，这个名人呐、啊、好艺人呐、啊，吼，因咧有阵时你要食到要变老的迄一天，因拢无法度。所以你要看人生无常、哦、啊有的呢七少年八少年就走那、啊、假设我讲、哦、你是呢吼食个老吼食个老的时阵叫做老有的人呢吼六七十岁有人七八十岁有人百外岁啊后壁呢吼我就底下想讲嗯啊我可以当吼伫这个世间偌久我讲过哦，我也想哦，我是这伫这個世间会当偌久哈？安尼总共和你个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好、哦，我嘛是爱好好安尼吼，甲这这样呢吼后边吼诶余命过了，个比呢吼顶半世人也个较精彩，因为呢少年的时阵，每一个人压力拢足大，拢咧拼经济，啊，今嘛呢，你就是安尼哦，个爱。更加呢吼，比上辈子过得更好、更舒适、更快乐啊！ 你要咧素食，你要快乐修身，基本的条件，爱有健康的身体。你唔知道我都对人出去佚佗，啊，有健康的身体，你心情才会快活。你要看过看别人心情就好个啊，无吧。

0: 啊啊啊！大家嘛安尼啊，啊无讲叫做老吼，对无？系啊，系。五组一组就是9000啊。嘿，就等我哈，好，等我一下哦。好，来哈，这个新同学关心自己的身体没有错哈。来啊，9545差不多半当分哈。你那有45000，安尼就已经吃有够加，后一届会放烟火啊。
1: 安尼几组啊？
0: 安尼就5组啊，差不多四，差不多4组半啦。按个4组半，你若叫4组的话，
1: 真了4组呢。
0: 你这样还个4组哟？啊，你这样还个4组的话，你就免叫遐济组。你看差不多4组是4罐啊，4组啊。
1: 哎，就啊，啊，就两罐，那个两行安尼
0: 啊。两行，你甲我讲几罐？伊哩大组
1: 个。啊，就八罐啊。
0: 8罐，无啦，安尼8罐，8罐。
1: 啊，就迄个1罐1罐，安尼都。
0: 对啦，8罐，都一行4罐，安尼就对话啦。
1: 吼，
0: 咱的一组是八罐，放烟火是8罐哦。
1: 嗯。
0: 嘿，安尼你即马算过一组，安尼你差不多过叫4组，你就绝对有法度食到啊！咱后一届放烟火。
1: 啊，我是甲你算讲5组，安头多钱？
0: 啊，4万5。
1: 4万5。
0: 嘿，对。
1: 啊，介，迄个介4万5啦。
0: 嘿，4万5。45000，你就绝对食到个会当中加后一届放烟火啊！安尼，你
1: 中、啊、我就是迄阵转起来，又阿唔敢讲要遐济。
0: 哦，对，啊！你即马个4罐就等于个1组，其实你唔免个叫加5组，你若安尼吼，你个叫4组，就法多食到后一回放烟火啊！
1: 哦，啊，四组偌济？
0: 4组哦，9436。
1: 你讲好好
0: 好，3万6啦，
1: 3万6啦，
0: 嘿。
1: 好，啊，我那。

0: 甲当时开始啊。
1: 后礼拜二。
0: 啊，甲当时煞。
1: 后礼拜二到甲十月底安尼。
0: 甲十月底咧。
1: 嗯嗯。
0: 哦，啊，我到尾啊，还甲来叫落。
1: 无啦，你遐安尼食袂够啦，你啊，搁四罐，你到十月底，你遐着早着食完啊，袂够。
0: 无啊，你讲到十月尾
1: 啊。对啦，啊，你即马，我即马意思是，你将伊手的才会回有无？你无法多食到十月底啦，所以你嘿，你差不多十月中旬，你着爱叫啊啦。
0: 十月中遐。
1: 嘿啊，十月中遐十几岁遐，你着爱叫啊。好，嗨，袂当囥到十月底，十月底你遐着搁剩点干，安尼食甲冷掉着唔好。
0: 我唔捌冷啦。
1: 哦，唔捌冷吼，吼吼，对，袂使冷，嘿。对，
0: 我拢另外那款着要两组一组，我着搁叫。
1: 哎，对，安尼好，哈，好，安尼你连工差不多十月中旬十几号遐才来叫。
0: 好。
1: 哈，好，好，谢谢，好，再见，祝你健康，好，来。啊，这就是连挂哈，到时吼有人搁私底下甲我讲啊，财神，哎人哦，这做生意无像你安尼啦吼，拢嘛安尼叫人吼，啊蹲较济，蹲较济，我我的原则啦吼，这是我的原则，莫忘初衷吼，我当初要做到这个。行业的时阵吼，那时候我就甲家己讲啊，吼，因为以前吼，就是咱政府吼对着咱啊一些吼，就是要哪讲，一寡呢吼，这个啊商品呐吼，包括着呢把关，拢无遮尼纯金嘛，金嘛真正是足严的。那以前呢吼，我入行的时阵呐，还是无遐尼啊严，所以呢吼，我就拢感觉讲，嗯。我真正足有边界感嘞！我向我当初就讲啊，因为有诶是很优良的啊，这个厂商，啊嘛有呢吼，足有良心的头家，啊嘛有迄落呢吼，头家吼，就是爱钱尔，爱钱尔，啊无顾着道德，所以我当初吼入行的时候，我就讲啊，那去种呢吼，无好的头家，无良心的头家，伊个互我较侪钱。啊，我都无爱。其实呢，我伫这个产业内底呢，吼，算是先接一下电话。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哎，你好。
2: 哎，啊，是放烟花是安那？
1: 放烟花吼，放烟花就是吼，这一罐拢原价1500块，对不对？嗯。嘿，啊，放烟花就是一行闹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9000，啊，原价是12000的。
2: 那
1: 个原价万二，啊八罐就等于9000，安尼。
2: 八罐9000。
1: 嘿，啊你若一罐一罐吼，算原价来讲，咱的定价来讲，就是爱12000，啊所以大家拢在等着放烟花。
2: 哦，啊，我这叫做是啥物货啊？
1: 你即马这吼，这都4罐6000，犹太5000。嗯。嘿。
2: 啊，那是。
1: 来，你等我，你等我哈，我刷卡，我刷卡，跟你讲哈，伊你的电，你的迄个哪里有安尼叽叽叫呢？你等我哦。

0: 好，来，每药如每得加药克雄心哈啊，因为刚刚这个大姐哈啊因为嘛不公民啊嘛不迄落哈，甲咱讲一下真正哈，咱人啊，卖讲贪，卖讲傲哈，啊凭咱的良心一步一脚印，啊该当有效的我该讲有效，该当的哈会使我甲你讲会使。好，因为呢，都只有问到这个问题，帕金森氏症。哎呦，才真啊！我咧食，啊，开拢，个性无较好。哦，我讲话吼较直啊，请大家吼听安尼包含一下。啊，这一定爱讲个较直、较白话，因为哦，咱唔要画大饼，啊是呢误导人家。迄业障吼爱打作重的呢。哎，讲问讲吼，哎，帕金森氏症啊，咧食啊，开拢啊无改善。我帕金森氏症无有医啦。无有医啦，安尼做实在，阿妈呢吼做歹听。唔过呢吼，这种诶一定爱讲好白，唔要讲诶会使哦，会使哦，食哦。我讲这种诶呢吼，违背良心，搁钱呢吼，我赚较济，我都未快乐啦。哦，对不？帕金森氏症，吼、哦，这真正就是无有医，啊，你就是呢吼，爱延缓，吼、哦、延可以延缓迄个老化的速度，退化的速度。哦，啊，绝对呢，迄无有医哦，啊，你剩咧好个机能，伊咧机能哪好呢？吼、哦，它退化老化就比较慢。喂，彩珍你好。
1: 喂哦。
0: 哎哎哎，来辣椒诶，嘿。
1: 我被嘿
0: 嘿嘿。
1: 哪里啦
0: 啦？哪里啦啦？吼、哦。都只在咧讲你俩啦，一世界哦，即卖当走啊哦，够笑到的啦。
1: 你给人家管
0: 啊！我就是要管你怎么样？
1: 你有在家，大家拢来健康啊！
0: 嘿，对对对，
1: 对不？你不要讲嘞。
0: 哎、欸、呀，我是讲吼，我替你，我无讲出嘴呢，我也是讲，哇啊，这里要安怎？这里火车过崩坑啊！嘿，火车过崩坑，哎，安尼遐尼啊严重吼，到有法度搁好开，到有法度搁做生意。
1: 哎、欸，我拢做你们厝呢。
0: 系啊，我因为你的人我知啊，你的人哦，无进无去啦。我讲迄真正便盆里吼，藏伫迄个。诶，门床边，然后大小便都无倒去便所，即马吼去泡温泉吼，笑到甲啊！我多你，诶、
1: 欸，咱这拿拿你来实在真好用
0: 咧。系啊系啊系啊，
1: 实在超好用的，
0: 哎，超级好用。
1: 欸、啊，明仔收嘛吼，
0: 哎、嗯，明仔收哦。
1: 啊，感恩你哦，大家都平安健康哦。
0: 好，谢谢大家，
1: 我们大家一起健康哦。
0: 好哦，
1: 啾咪
0: 啊，啾咪，好，好，再见，谢谢，来杯啾咪，啊、哦。买空汤，买卤肉，啊，八月半啊，买烤肉呢吼，烤肉酱，迄抹落呢吼，一个火吼直接烧，容易超火大。我这几年啊呢吼，教大家安尼，哦，大家拢欢喜教，吼，大家拢欢喜教。因为呢，迄、那个烤肉酱它会上色，没有错。唔过呢，吼，伊啦会直接烧，让烤肉拢火火直接烧。你那伫健康的角度来讲，吼，健康角度来讲，用火直接烧，因为像咱煮食，吼，佮有鼎啊加开爱用火直接烧，对着呢健康来讲，吼，是比较较无好诶。啊，久久啊食一摆，只要咱身体机能好，有法度甲这毒素排出来，要不然呢，吼，健康吼的角度理论来说。火直接烧到食物当中无好诶，啊，所以讲你若今年吼、哦，今年啊买烤肉诶话吼，会、哦、当用拉拉哩拉拉，啊一定爱稀释哦，好、哦、一定爱稀释，因为呢吼、哦，咱咧是38倍浓缩，拉拉哩拉拉30倍浓缩，伊比较吼、哦、较浓稠，啊，你一定爱咧加一点点啊，吼、哦，滴落去稀释。哦，啊，你要做烤肉酱也好，啊，是讲咧吼，你要腌制，因为肉呢一定爱过咸，对不？你用拉拉哩拉拉过咸，啊，要稳，统统可以。哦，像啊，最近呢吼，我最爱食迄个啊，生吃小黄瓜，吼、哦，生吃小黄瓜，爱、啊、小黄瓜呢吼、哦，比较较嫩。所以呢，我拢会把小黄瓜洗好清气，啊，我就拉拉哩拉拉吼，有那个西施，食一点啊咸咸咸咸，吼，迄个气味加足好诶，我就这样子沾，吼，咧拉拉哩拉拉安尼吼啊，补迄个诶青诶小黄瓜，吼，补来扛扛扛扛哦，你看啊，免点当点啊，免当造， 吼、哦，啊，就小黄瓜洗洗，啊，拉拉里拉拉，甲稀释，啊，波兰扛扛扛扛扛，吼，青红红，有够好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吼，等下甲卡回通哦，谢谢。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是落去，哈，一行两粒，两行大概就是四粒，一档四粒，先过食几枚食几捧诶，两行先过瓶瓶罐罐。没药如没得，吃药靠上线，不要把肚当作药毒，别去开到冤枉钱。大家赚钱不容易，大家赚钱真正拼命的赚钱，要来顾身体，一定要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啊！咱人哈，时时刻刻啦，从咱出世迄一天，人生就进入倒数了。尤其是呢，吼，家己嘛，中老年人了后，真正呢，吼，嘿，时间咧过足紧呢。你有发觉讲，哎呦，咱人吼，那食到吼，差不多四十岁、五十岁过，时间咧过那也紧，好像吼，时间足无情诶，唔是无情俩，足绝情诶。念伊吼，就老啊！念伊身体就歹去啊！念伊咧，就安怎样啊？吼，拢念念念，吼念伊念啊！念咩就搞，念咩就搞，念咩就搞，好啦，哈！靠，顾身体，顾个顾机会，一定爱买好钓，一定爱食好钓。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小杨哥哥，
1: 我对老大，
0: 哎呦，嘿，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大家拢中好，
0: 嗯，
1: 你多，你讲。嘿，罗列吧，嘿哦，
0: 嗯，
1: 啊，佮讲诶，诶，怎个事无哦？
0: 嗯，
1: 我以在较早台南市无民族路诶哦，
0: 嗯，
1: 较早是民族路做名，一站一条，啊，拢我拢去哦，拢插一盘罗列吧，啊，配南马秘鲁呢？
0: 哈，秘鲁甲烤一杯啊！
1: 哎，较早南马秘鲁唔是？
0: 哎，我知影生啤酒啊，
1: 哎，凉凉诶啊，
0: 嘿啦，嗯，
1: 啊，烤。烤两杯啊！你烤烤，那个一车顿啊！
0: 哦，迄真正，我讲其实吼，即马吼会困济啦，无以前，无以前咱细汉，我讲落雨天落雷，就是咱上界主要的食物来源呢。我做囡仔落雨天，热爱落雨天的呢。
1: 伊
0: 落雨天吼，
1: 好像去捡，
0: 雨鞋穿的，
1: 还去捡落雷，
0: 汤啊干嘞，吼，开始捡，尤其是一捡哦。什么会捡了上好？以前吼、哦，迄、那个牛车牛，吼、哦，迄那牛屎堆吼、哦，腰受骨，迄落来拢起伫遐咧食牛屎，啊嘛甲捡倒来食，啊你看拢袂要紧，啊即摆困就无同啊，
1: 哎呀，啊都捡捡，我迄种有人去买呢，啊有人捡去卖人呢，
0: 有啊有啊，
1: 啊为老家食，
0: 哎呀对哇，
1: 啊就家擦家，家拢食个，食啊。
0: 用灰灰的去去诶，以前有，诶，以前有大灶，啊，即卖呢吼，拢无啊，无灰灰啊，即卖要对开灰
1: 灰，系
0: 啊，啊，以前都足天然的啦。我甲你讲啊，迄真正咱若这样会想到就知影。以前吼，真正你讲吼，迄个什么呀？啊，这个金蕉吼，金蕉哈掀开啊，有啦吼，路的啦吼，牛车路啊也有路的啦。
1: 拢有哦，规规拢路的。
0: 啊，就甲你讲啊，迄个牛吼，伊牛车路啊一定有牛吼，有便便啦。迄个牛屎困吼，吼，起甲一堆的路的。哦，
1: 啊，拢硬黏硬黏黏个规阿拉天地。
0: 对哇，啊，即话来讲，即话讲吼，啊，来讲，哎呦，啊，我讲，迄困伫牛屎困的路的，佫特别大只。嘿，啊，到底要捡唔捡吼？一直安尼吼，吼，足足挣扎的呢。啊，不过看到遐大只，无捡阁艰苦呢。啊，等来到迄落麻油嘞，啊，到蘸菜用嘞，嘛是芳讲讲，嘛是拢食食嘞。
1: 系啊，
0: 以前的人。
1: 我家阵肉桂糊，家只肉啊，小先食，要炒好炸了，芳讲讲。
0: 哎呦，对啦，都以前我阿母啊吼，那不是恢复，阿不得用环啦。
1: 对。
0: 嘿啦，
1: 嘿
0: 呀，啊今啊今嘛吼，我讲今嘛诶，迄个螺嘞吼，纯海产大，我嘛无啥敢食呢，为什么？无
1: 啊，今我拢无敢食，我唔敢
0: 食。伊吼大部分拢进口诶，啊拢用迄个浸过油啊，拢发过， 迄食起来甲咱做囡
1: 仔，无同啊！
0: 做囡仔迄落雷食牛屎，牛屎味无同，甲食大肠同款啦。大肠有这个屎公味啦。啊，以前吼，迄落雷食起来哦，真正叫做好食。即摆无啦，啊，海山大迄种落雷，伊迄浸过油啊，拢真靠油嘛，唔敢食。
1: 我种都唔敢食落雷啊，较济嘛吃袂过呢。系啊，啊，种都唔敢。
0: 啊对啊，啊即以前吼，我讲咱污染也少啦吼，啊所以落雷吼是清气的。啊，即卖落雷困啊，它的寄生虫也很多啊。
1: 拢转油啊，拢有诶无啊，拢迄有无啊，拢迄个。
0: 啊，对啊，对啊，哈。啊，讲到落雷，那有故事的对啊啦。
1: 对啊。
0: 哎，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即卖囡仔你甲讲这饮食完全拢唔知影。嘿
1: 啦。
0: 嗯，
1: 系
0: 哦，好，好，谢谢。
1: 平安快乐啊。
0: 好 ，OK， 谢谢，拜拜。好，做囡仔对一个无捡过落雷，有啊。哎，落雨天我偌爱个呢，吼、哦！落雨天，吼、哦，你啊落一点仔雨过，涂骹澹澹，真正雨鞋穿个，吼、哦、啊，桶啊干个，等下倒来就一桶啊，倒来呢，吼、哦，是大人就甲讲啊，啊堆堆个，有人用菜刀斩，啊，阮阿母啊，吼，拢阁叫阮吼揢一块石头，啊，就堆堆个，吼，啊，开始啊热，吼，啊，这个恢复用个，吼，就结归完啊，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啊有影，以前咧吼，诶，这个落雷吼，食起来气味真正足好，又个吼啊 Q 一个脆吼，啊那个味道很好。啊现在呢吼，因为可能啦吼，除了讲诶，迄、那个口感无同款，伊独瓜，过来就是即马诶寄生虫吼，寄生虫，你也看吼，迄、那个寄生虫，他们还是会变种呢。哦，以前你若甲煮好熟都无问题啊，即马有足侪寄生虫，哦，你甲煮甲熟，伊嘛袂死。我讲个呀，哦，咱加食产品，哦，个性体同款，哦，咱有选择性，哦，咱有选择性啊。即项无食，咱来食别项啊，何必着摕家己个性命开玩笑，对无？啊，恁要食啊，迄、那个个性体保健食品嘛同款，要开钱，你也要一个有效个。爱食一个有效的，唔是有食就好呢。唔是，哎呦，啊，这食几工啊？哈，啊，这安尼食落吼，偌久啊？哦，啊，食有当时会当看到啊，三分白七分油，观念的问题，观念若通，身体就会健康；观念若无通，做万项代志，你也看，迄观念无好，逻辑观念不好的人，一世人哦，真正做无好代志。哦，就是人讲观念通，身体健康；观念无通，永远都两公两公，哈、哦，对。

0: 有信心，有耐性，信心、耐性最重要。什么时候？昨天什么时间我袂记啊。然后呢，有一个咱这个听众朋友卡好我啊，财政上啥？我讲我拢一定和咱有一个观念，你吃到呢这两项袂去开到冤枉钱，但有一点唔要甲当做降血糖、降血压的西药在吃，唔要甲当做呢消炎止疼在吃，三分病七分药，有信心。有耐性，你家吃袂开到冤枉钱。使用前、使用后，阿袂吃进前，你吃遐尼啊济，安尼千百万种吃吃，你家比较看卖，真金不怕火啦，真金不怕火。阿恁个消费者买一定爱买好着，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卖开到冤枉钱。阿拉甲听看卖一个好无哈？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来进广告。
1: 嘿，
0: 秀英姐，高炸高炸哈！嘿，秀英姐，你今日去干咩？海王煎哈？
1: 家寄一组来。
0: 好，好，你海王煎食了安怎？
1: 未歹啦，还未歹啦，我都食了未歹，唔知叫咩？我想做白老鼠，我食了未歹，唔知换去哪只？
0: 你原本是安怎？
1: 哈？
0: 你原本是安怎买来食海王煎？
1: 都近路拢阿难吼，啊，迄卡底拢零几几，你知无？顶摆阿暗吼，迄近路拢蛮暗了。
0: 是，
1: 迄近拢蛮暗，我都感觉安尼食了都未歹。
0: 哦，食了未歹。
1: 本来卡底拢零零吼，顶摆食了卡底小路条。
0: 哦，真好真好，气候咱甲咱贯通啦吼。
1: 系啊，我都都买可能青铜甲海王丁，我拢淋在食。
0: 哦，淋在食，两项就好，这两项甲食好嚼就足好个呀。
1: 我就想讲食了袂歹，囡仔咧做工课嘛爱保养。
0: 吼，安尼讲吼，小英姐讲啦，家己遐囡仔讲爱食，我大家拢爱食哦。
1: 咩？对，来保养咩？啊，无爱买迄少年人咧做工课，拢嘛爱食，叫伊食。
0: 嘿，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哈。
1: 妹
0: 妹，
1: 钱都
0: 赚
1: 到有
0: 啊！对，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2: 谢谢，来哈，这是咱秀妍姐，哈，杜桃啊，伊讲伊几家伙啊，伊先做白老鼠，啊，就食到尾啊嘞，哈，你看啊，小孩子嘛是爱叫伊吃啊，哎，健康嘞是不咧分年纪的嘞，零哈，每个人都有追求健康的权利加机会，你看看秀妍姐姐姐欢喜噶，哈，她是啊，食一阵啊时间。一个背开，甲咱做嘴暖功德，啊，看伊安怎讲。秀英姐，来，你讲吼，你讲你家己食了足好哈。
1: 系啊，囡仔我拢叫伊食了。
0: 哦，囡仔拢叫伊食吼，啊，你讲食。囡
1: 仔拢冇得
0: 食。你讲吼，头壳足清啊。
1: 系啊，食了头壳拢袂乌白相。
0: 哦，袂。啊，有好困无？
1: 有。
0: 哦，继续好困嘞吼。
1: 系啊，脚手吼，感觉继续面青，继续面青。
0: 啊，你行路吼，脚继续轻嘞，对无？
1: 系啊，
0: 我
1: 今
0: 晚拢
1: 去爬山
0: 咧。哦，安尼哦，食只今晚爬山。哈哈哈！
1: 今晚拢系去趁钱啊咧。
0: 啊，真诶哦，哦，
1: 恭喜恭喜！伊早无我到了。
0: 伊早无我到去趁钱，今晚食只我到去趁钱啊咧。
1: 食只吼，我像阮隔壁叫我去甲倒抹茶。
0: 嘿。
1: 我嘛去山顶一工赚两千。哦。哎呀。
0: 哦，今晚食只一工我都赚两千啊咧。
1: 嘿，未歹啦，叫咱大家拢爱食。
0: 好，
1: 钱唔免欠。
0: 嘿。
1: 身
0: 体爱顾，
1: 明仔再甲寄来。
0: 好，你也看哈，咱讲啦，趁钱有所性命爱顾。原本的秀妍姐，伊讲以前嘛无啊，都去爬山，吼，啊，即马咧会当去山顶，啊，人咧叫伊去做工课，一工赚两千咧，一工赚两千咧，吼，啊，你哪咧做个家务嘛好，啊，但是咧吼，人要懂得，吼，爱休息，吼，慢慢做个伤过忝，阵咧吼，拄只一个刷卡就甲咱讲，甲我讲啊，哎呦，财政我咧食个足好，啊，我就去行咧，吼，我行足远个，行一个吼，长长来较会加足疼。也不能过劳啊！吼、哦，咱的肌肉，咱的筋络，你嘛袂使呢吼。哦啊，海洋精神通食较好诶吼、哦，你总啊啥咧个操，当做吼步兵咧操，这样子也不行咯、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咱个来听看人安怎讲。
1: 诶、欸，小姐，
2: 啊，你海王煎吼，甲青铜诶，食对部分诶啊。
1: 我食迄酸痛，食酸痛，啊，目睭嘛食了嘛足好诶。
2: 安尼哦，啊，
1: 你多食头一组吼，哦，辛苦足硬诶。
2: 嘿，拢反应开吼。
1: 嘿，啊第啊食过第二组就较袂遐痛咧。
2: 哦，啊，你即马酸痛较好，啊，目睭也较好哟。
1: 嘿。
2: 嘿啊，你看物件有加足清无？
1: 有啊，啊，较袂流目油。
2: 哦，较袂流目油哈。好，恭喜你。
3: 李德明啊。
2: 哦，德明大哥啦，哈。好啊，德明大哥啊，你食对一部分的呀、
3: 啊？是骨神经啊。
2: 哦，你是坐骨神经的啊？你有开刀过无？
3: 无、
2: 嗯，拢无啦吼。哦，若要开刀过，你食还佫较紧哦。
3: 哦，
2: 嘿，啊，你即马食食的感觉安怎？
3: 嗯，
2: 嘿，啊，有较好无啦？
3: 有啦，
2: 有较好。
3: 就是啊。
2: 哦，安尼今日叫个两罐海王精，两罐清汤哦，哈。
3: 哎。
2: 好，啊，明仔再给你哦。
3: 好。
2: 好，来，佮咱来吼，叮咛一解。吃好唔好放唔好人，啊继续对咧砍咧，身体家己个，爱靠家己顾，大家拢爱身体健康，啊但是咧用嘴念，身体是袂健康诶。啊要开钱，嘛爱开好点，唔要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唔要来客钱弄破别人腰刀，海用精清通两行，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赞，无习惯性无副作用，顺天日咧，无分任何体质咯，得食。袂加火气，阿袂来造成着呢吼，你的一些副作用。要海王精清通，一家大大细细，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食。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真哩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阿拉讲呢吼，咱只啊大哥大姐吼，咱只婆婆妈妈早卡呢吼，就是掌握着规家伙啊健康，煮食无师傅，只要好汤头就有。轻食，轻松的煮，美味可口，养生顾健康。那来喝汤头哦，来医生公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
2: 的。嘿。哇，来电话呢吼，登去。唔是我甲你挂电话哦，吼，是电话登去，这个麻烦咱就是大姐电话甲卡开，空白。0077669995

谢谢，紧嘞哈，爬山爱赶紧卡到回来哟、哦。我们这个丽君姐哈、哦，不好意思，因为山卡内电话较济哈，啊，让你等足久爬山，拍谁拍谁，对不起哈、哦，这个麻烦哈、哦，你回拨一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哦，财政不是要做歹人，哈、哦，但呢，啊、那边顶啦，有那边卡都有啦，哈、哦，那边顶咧做诶，那边卡绝对有这种人。那呢，啊，有诶，哈、哦，就是啊、这个假公哈，以后日后哈，迄条互政府扣掉一山水，所以未正义哦。人阿个伫诶时阵，财产拢。分给那些囡仔，哇！囡仔嘞吼，财产厝过侪接手，钱侪客掉，翻脸比翻迄个翻脸比翻书阿个较紧，间隔避免嘞，唔该顾就是唔该顾嘞。啊，有个人就是安那重男轻女，即卖一年代是啊，公公讲重男轻女这个名词吼，愈来愈伫咱的这个社会看袂到啊。因为呢，吼，真的啊，在咱的法律上，男的女的拢同款，白顶的权利会当得到呢，是大人的财产。这有一个例，吼，高雄的，吼，王老先生，不是王永庆老先生哦，是这个姓王的，吼，这个翁阿婆，重男轻女，竟污掉伊的孤囝一千。七八九十万，这卖人吼、哦、不懂得感恩呐、啊，佮家己吼、哦、亲生，听不多陪生，都吼、哦、唔知有那唔知吼、哦、感恩两字安怎写啦？卖讲吼按心来要来感恩啦、啊，连写都不会写啦，因为都无感情的呀、啊，迄种的都无迄个道德观呐、啊，所以呢吼、哦，感恩两字。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字典里是找不到这两字的。这对翁阿婆呢，吼，就情污掉，因为生一个后生，吼，这个情污了呢，甲要千百万的财产，但呢，吼，对着这个孤囝，吼，要照顾到，这个呢，吼，爸爸，吼，诶，这个过程当中，吼，就是呢，吼，怕拍感情的对话啦。那这个翁阿婆呢，吼，生气，要改撤销这个情物，就是啊，我和你的这吼，到要千百万，我要取得回来。好，后生呢，吼，在疑心的时阵，辩称讲啊啦，这跟着咱的法律有关系哈。但是吼，讲实在啦，那一旦呢，走上到法庭。已经呢没有亲情可言了啦，还白阿囝、母阿囝吼，都怕歹感情啊！啊你哪卖情有好意吼？还钱放伫身躯边，也够有亲情。那卖讲吼啊，伊得爱偌友好啦，因为友好无一个标准啊，无一支手通啊念啊，所以呢吼，伊个唔敢呢。但是呢吼，你钱拢总好意啊，哇，过去法庭，这后生就讲啊呢。这情物已经超过了十年了，不得撤销。哎，有做功课的呢，现在少年的吼，哎，真正呢，就是安尼呢，用法律吼来治老的呢，你摕老的钱，搁去请教，搁用法律来治老的，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遭受到高雄高分院的驳回，判掉呢这个孤囝全部的钱吐出来。哦，这顶几工啊，咱接不来的，有哪有一位吼、哦、学长，但来就讲财政，你咧讲我钱吼、哦，给囡仔去吼、哦，你感觉讲吼是安心还是吼、哦、会惊吓？安心加惊吓是对比的啦。哦，你好伊的时候，你足欢喜啦，但是咧吼、哦、日后哦，你等家有一工需要照顾的时阵，才会当看到人性的丑陋。判决书是安尼写。因为这个姓王的哈、哦，这对翁阿婆重男轻女，多年来啊，都陆陆续续将着现金将近着一百万，
一千万，将近就一千万，吼、哦，950几万的现金，包括着股票，拢总净有好伊，阁有哈啊、哦这个嘞吼，这个现金吼、哦，就是现金股票啦，吼、哦、啊，总共加起啦，吼、哦，安尼讲较紧啦，总共加起吼，啊，阁有一寡嘞吼，即个计得的钱，吼、哦，可能金啊，啥物货拢总好伊，拄啊好嘞吼，甲要1,800,000-1,790,000吼，啊，你若金嘛，吼，拢啊，阁有咧增值啊，啊，股票啊，阁有咧起价，所以呢吼，安尼憨不啷当，其实呢吼，嘛要1,200,000。但呢，吼，在二零二一年的期间，伊的后生因为要照顾到两个老的的问题，照护的一个问题，嫁到呢，吼，回来到三工，哈，就是伊生孤囝尔，哈，啊，这个平常时啊，就是这个王先生，因为伊的第三小妹，哈，拢回来帮忙呢，啊，为着这代志。哦，就是等于讲，孙啊嫁到阿哥，吼、哦、起了冲突啊，这个孙啊呢，吼拍到阿哥，就是受到法院依照着伤害罪，吼、哦，给伊判决啊，这个这一对老人家，吼、哦，这对翁阿婆，吼、哦，对着这个孤囝，施暴蒙恩背义，伊无当来顾阿哥在顾，啊，颠倒无对着阿哥心怀感恩的心，佮所以呢，吼、哦。打阿哥，所以呢，引起着民法第416条风不好条款，向着法院来提告撤销着警务。哦，迄天咱这班同学哦，还大哥哦，我们就没有说名字，伊就是咧讲讲咧吼，伊厝嘛是拢登记好囡啊，哇！这大哥哥会运动呢，佮会骑脚踏车去一世界运动呢，注重着健康呢。啊，你想哦，咱人呢吼老，身体是会愈来愈歹，无可能呢吼恢复到少年。有一天总是会面临着呢吼，咱爱人过的时阵，啊，迄个时阵该怎么办？我讲诶，我唔是要做歹人，因为呢吼，逐工咧做节目，我爱看足侪资料，我爱呢吼啊，对着呢，咱咧这个社会吼诶，人生百态吼看诶，吼啊，搁有咱咧做节目啊，私底下咱一班的同学吼，一寡听众朋友，我多年来讲互我听诶，吼有够侪诶故事啦，甲咱讲有钱呢吼，唔好拢互囡啊，一定爱藏一寡。钱伫身躯边，啊，唔免惊政府扣税。你藏伫身躯边，食老无人敢甲你动着呢。啊，你惊政府扣税，你拢甲互囡仔去啊？连工互囡仔无爱甲你顾。啊，你若讲咧独身咧无出来，社会弱势，阁有社会局接手呢？啊，问你的问题是你财产遐尼啊济啊，社会局嘛无法度甲你接手啊。有人以前赚足侪的钱呢，拢互囡仔呢。迄食老吼，真正讲较歹听，比乞食还佫较不如。诶，囡仔嘛无要参呢，因为我听足侪啊，足侪人拢会讲迄个心声互我听。啊，有诶呢吼，就是乌老西徛，我嘛捌曾经接到一个，迄个妈妈敲电话互我吼，哇，哭得不得了。爱讲呢吼，伊伫厝啊，迄囝啊。用胶的哦，起无钱嘛，用胶的。啊，咱讲吼，查某囝讲吼较顺，嘛无影咧。迄个后生也要学，吼学无得胶。啊，查某囝回来学无嘛胶，真正食老啊。啊，好迄后生查某囝安尼胶安尼找甘好。喂，财政你好。哦，你好，我财。

0: 安尼月底进前来写单拢会使安。
1: 好，好，
0: 好，谢谢李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好，
0: 再见，谢谢，感谢哈。0800-77-6699，0800-77-6699。啊，这种诶，哈，诶，这个啊，诶，生态哈，这个算是生态啦。真正唔是咱台湾的啊，全世界。全世界的类似讲养儿防老这部分，全世界拢安尼啦。哦，你佮包含着日本啦、啊，哦，迄个啊，欧美国家嘛，有迄个足济啊，囡仔不好的呀、啊，囡仔怕是大人的呀、啊，拢总有啦。好、哦，即马即算啊、生态哈、哦，以前就是爱友好是大人，即马哈。囡仔爱甲是大人讲，我身躯边就接触侪啊。囡仔拢甲是大人讲呢，阿爸阿母啊，我讲哈、啊，恁身体着顾好用哈、啊。哦，食老那迄落，我是无法度呢。我听过，阿妈嘛亲目睭捌看过。哦，我身躯边哦，真的就是有人这样子的，甲是大人讲啊。你个身体啊，家己顾好啊。平常时啊，有孝亲费无？没有。即马吼是大人。无咧给孝亲费啦，啊囡仔嘛无想讲要孝亲费，和是大人，所以呢吼，就是有钱爱囥诶，豆豆啊开，顾身体较实在。

0: 好，来哈，无论讲退化的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咧吼髓骨刺的啊，村长一个我讲，啊，我未开刀呢，哦，啊，敢会当食？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食，食一个精气神，哈、哦，啊，伤及筋骨100天，哈、哦，筋长1寸，哈、哦，延寿10年，啊，一世人来得，哈、哦，难免哈、哦、有一寡呢，这个啊小意外，啊，无论讲咧哈，你偌久啊，是骨镜头啊，啊，是讲咧哈，都我好伤着。这两项脑力吃复原喘路喘气生精造脆上盖好啊，这拢总有事实有证明，正敢安尼甲人讲，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来进广告。
1: 算讲副脚踝啊，感觉个够好啊。
0: 哦吼，恁囝算讲吼运动
1: 啊。伊是骑机车，
0: 哦，骑机车，
1: 啊，结果人头前的人动，向东动开，哦，啊，即马伊去甲弄掉，
0: 哦，啊，即马就 X 光是骨裂啦，哈，
1: 嘿，对，骨裂啊，是脚盘，
0: 嗯嗯，
1: 啊，结果那会好，啊，我阁想着讲，啊，那我是关顾先生，有够听你报海王经给你顾骨，
0: 嘿，
1: 哦，我讲我有打电话你嘛，啊，我拜六的时嘛，啊，你讲爱阁等到拜二，我唔知讲我直接过去。去迄个包德旺的服务处遐办，
0: 嘿，对，嘿
1: 啊，
0: 嘿，啊你啊你讲吼，迄个
1: 也半个月尔，
0: 嘿，
1: 我刚拜上10号17号遐一块，
0: 嘿，
1: 啊，哎，好足济啊呢，
0: 食，咱的海王煎半个月尔，伊就好足济啊，对不？
1: 嘿啊，我听即句话偌欢喜的呢，我讲啊不要紧嘛，伊讲来我报你看，你甲看遮一顺，
0: 嘿，
1: 有无？你看遮一顺无？
0: 是。
1: 啊好啊呢，人伊呢，伊讲伊在别里家，在别里家，伫即个搭，就出去过。我个海王精，你讲我若下班啦，等下我拢一直解问，你海王精甲林霄有食无？有啦，我有食。我讲你个食呢？哎呀，
0: 哎呦，这是大人嘛是安尼啦，伊吼骨裂，咱嘛讲惊这个囡仔以后吼带一个病母伫遐，对不对？嘿，
1: 啊，就像我讲，你嘛是。
2: 暗时啊，拢爱起来两三遍。
0: 好，你以前暗时啊，拢睡背开放两三遍。
2: 嘿，啊，然后我暗时啊，10点放了啊，吼，10点我放了，到天光朝到3-4点，才过去啊放。
0: 好，
2: 嘿，这拢有感情，所以我呼叫大家拢爱来吃。
0: 嘿，到安尼暗时搞叫，也是讲咧吼，走未到便所，捏未掉就拖累，这咧吃拢有哪真好啦，吼。
2: 哎，对，所以大家人拢爱来吃，所以你咧大姐也爱来吃。
0: 嘿，
2: 你咧讲困未起，一定爱吃。
0: 嘿，真正我讲吼，困未起，像叫村咧嘛咧讲，要困之前吼，都差不多用1点钟甲吃。
2: 哎，我嘛是拢安尼。
0: 有哪安尼吼？
2: 哎，
0: 要吃对方法啦，哈。
2: 哎，因为我较早我拢困未起呀。
0: 嗯，
2: 就是啊，我从来是毋捌食过爱困药啊。
0: 嘿，啊困眠足艰苦的，
2: 足艰苦的，啊即马足好困的，较好困，
0: 较好困啦，吼，
2: 较好困。
0: 啊困醒爬起，咱的精神拢继续好诶，较袂安尼细神吼，较袂头壳戆戆安尼啦。
2: 哎，所以爱好要伊来食。
0: 好，好，
2: 谢谢。
0: 好，谢谢大姐。老伯，林先生吼，产品咧食对一部分咧，
3: 伊食个糖分咯，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吼，
3: 诶，有带糖分
0: 嘿，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3: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毛，
0: 嘿，
3: 我即马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3: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药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3: 哦，放药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吓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3: 有人报着买，我嘛是啦，我嘛是，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3: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只脚尾，
0: 嘿，
3: 连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甲较济罐啊哈。
3: 嘿，啊，我就是想讲，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3: 我先5000块来食。
0: 好，啊，明仔载给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海用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为什么呢？吼，你看，哦，啊，泡泡尿的啦，哦，啊搞尿的啦，啊，佫来，哦，这种啊，这个伤到筋骨的啦，啊，困眠的啦。啊，对着咱的灵魂鸡汤啦，为什么拢吃好？海王精清通，加着你过去吃 诶，即个保健无同款的所在是伫对，按迄个根本唔是打内吼，一般吼咧补给着呢所需要的营养素呢，这是针对着咱的心肝脾肺心，甲咱做一个调整，确定着新陈代谢和咱的机能运作的正常。天地有阴阳，咱人嘛是有阴阳，安尼阴阳甲咱调理啊。该当补的补，该当下的下，该当内吼调的调，所以内吼在吃，当当当当当，伊就会甲你做一个调整，做一个改善。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食到对，伊就甲咱找到对，找到对，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但内吼，咱一定爱有正确的观念，有信心，有耐性，唔要甲当作油啊在吃。退化的磨损带着神经的较慢，啊！你若要喘路喘气，听到咱的精气神，我甲你讲，你打有一支糖啊好比呢，一支是对支大头帽，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唔免怀疑。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老公子大细汉拢总会当来吃，这通电话。规暝讲，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注文定讲，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以上广告。

0: 系啊，好啊，吼，安尼叫三顿食，嘿，拄头啊咧食，有诶吼，体质咧喘气，会加开反应，就是讲吼，你较骨尖头酸诶所在，有可能啦，吼，唔是大家拢安尼啦，有可能会较酸较痛，啊，迄不要紧，迄就是咧喘路喘气，吼，好好，安尼好哦，哈，好，明仔载好你收，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时间上的关系呢，吼，哇，搁要录节目啊！那个咱服务无到，接无到的电话，对不起，吼，请大家多多包涵。财政啊，录节目了后，咱的电话赶快会当卡，一天24小时，拢有人甲咱接听，拢会当助文定讲。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0: 阿妹煮茶，阿哥斗茶，饮黑色茶。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花红日艳，人团圆界第一版，来到嘞，祝福你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幸福安康。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